0: 好吧，
1: 字体的流，这是人家的一生的事业嘛，
2: 上来
1: 一生事业肯定
2: 大啊。那个，
3: 这大哥练的肯定有一定自己有一定舞蹈基础，是吧？
4: 对，
3: 他形体啊，你看保持那么好。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6: 对，所以针对不同的，你看原来是教一些年轻的小姑娘是吧，现在教中老年了，这个对象感不同了，咱课程的内容也不同了。
7: 教年轻好教，就让他们走来走去。但到老了你
6: 就完全没有动作，
7: 就不行。
6: 但也很好看。来说说这个为手双亲而错失了姻缘，这个是也是我们看到您的这个介绍特别想问的，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7: 因为我从90年代就是刚开始，就是演出时也搞过，因为我不能说谎，我的学生也是在一块搞过。后来父亲就是96年脑梗，99年母亲脑瘤。
6: 哦，其实也前后脚。
7: 前后脚，母亲脑瘤，03年母，父亲二次脑梗，06年完全成植物人了。
6: 哦，
7: 我就没有办法。
6: 等于父母双亲都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家里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7: 那就没法说了。那父亲躺在那儿，原来我这么说吧，我去演出的时候，我一般出去甭管多远，那时也没高铁，那纯粹就是老的那个绿皮车，一出去去了人家之后待7天，待3天，把节目拍完了，比如说也是那一种大的演艺场子。拍完之后，晚上我坐火车就跑过去，因为我母亲弄父亲弄不了，我母亲在80几，特别的瘦。一个月以后，那边又来电话了，就说赵老师，咱得换节目。完了，坐火车又去，去完之后，紧接着从那边又跑过来，因为路程耽误时间。比如说，我从天津到张家界，那不是一天能到的，我还得到北京得换车。还有江西那吉安都跑，大半个中国我都待过。
6: 你们家是就你一个孩子吗？
7: 还有哥哥，但我不想提他。
6: 也没有人来去帮你
7: 分担。父母病全都是我一个人背着，我母亲上下楼全都是我。
6: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久？
7: 99年开始，一直到母亲24年走了。就是这段时间70年。
6: 几十年可不是吗？这几十年正是又是要做事业，可能又要去经历生活。
7: 没办法，我也都关了，就不干就不干了，反正也退休了，对吧？
6: 那当时有没有想过说我这么奔波，我父母需要照顾，我其实更需要一个伴儿来和我一起撑起这个家呀？
7: 想过。根本就谈不成，人家提出来条件把母亲送养老院。
6: 把母亲送养老院，就比如说您交往过的女朋友或者是人家给你介绍对象都提这个要求，是所有吗？
7: 基本都这种情况，人家需要过二人世界。
8: 就说这先生也以前也接触过女朋友哈，就说就比如家里有老人病了，就是咱能不能就是说你要是能跟我组成家庭的话，咱们家里请个保姆阿姨，你呢就负责陪护监护，并不是说非得让你亲力亲为的去照顾我老妈。
7: 因为有一些东西怎么说呢，在我退休以前这种状况不行，退休以后我就再没接触过。就是在这之前50多岁给我叫高中同学，就是二人世界。人家也问过我，你母亲走你怎么办？我说我想不了这么着，为了就是咱二人过二人世界，我说把我母亲放那儿。我如果说我要是不笑话这种状况，我说我90年代就成了，我不会等到今天咱俩才认识。我也提过，可能我说话不太好听，我说真要是这种情况，我说咱俩今天根本都见不了面了，我不可能抛弃我父亲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们伺没，就是伺候没伺候过那个植物人。
8: 没有。
7: 打胃管知道吗？
8: 知道。
7: 鼻饲管。尿管。夜里3年前我没睡过觉。你说这种情况，你把人家叫过来，你不耽误人家吗？
9: 这老哥跟我想法一样，因为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他就是他50多岁，你老哥63吧，60多岁吧。
7: 啊，是
9: 的，就十年前的事儿。
7: 那都40多岁开始就这种状况了。
9: 我是从49，我陪我父亲，现在三四年了吧，就是也是这种情况。 就是刚才老哥说那些话，然后完之后说什么你以后有未来吗，就是有那女的哈说你以后有未来，我跟我聊过很多，就是你以后的未来怎么办，就是老家去了之后哈，你以后未来之后，刚才老哥说那句话就是我特别有感触，我说我不想未来，我现在就想着怎么着我们俩陪伴着，你让我这个你都没给我做好，你让我想未来。

0: 那来的这个人，他是为啥来的？是吧？那爱不光是说要有两个人的感情，爱其实是甚至说两个家族的结合，而且最主要是你要接纳，你要欣赏，是吧？如果说一个人看到的是这个老哥的孝顺，是老哥的这个对爱人或者亲人的不离不弃，啊，而不是你考虑的是。他现在你陪着他，我以后你为什么不把老人送走？咱俩过咱俩日子。
1: 嗯，
0: 他如果说今天他能把老人送走，那明天你这个的时候，你放心，他也会把你送走。
2: 说的太对，
0: 连自己亲妈亲爹都不管的人，你觉得他会
2: 对
0: 管你吗？而且刚才说那个也是因为我为什么说老哥这个我有点激动呢？就是不是说我们不想找，是而说那种男人的责任。就你来了之后，如果说人家有人也愿意来，那从你男人的角度，就是这老哥是非常有良心的人。
1: 嗯，
0: 你从男人的角度的话，你让人家过啥样的生活？我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说约会你没时间成本，就跟今天似的，我要是来，导演说让我来，我得把我姐瞪过来。为什么？因为老人离不开人，我得瞪过来。昨天晚上我就瞪过来，我说你陪着老头一天。然后完之后，你先给他做个饭，然后回去。人家谈的可能风花雪月啊、哦，今儿哪儿玩去了，今儿什么这那。你谈的是今儿我给我爸做什么，给我妈做什么，我妈身体可能有好点的什么之后，你怎么谈？
1: 嗯，
0: 你能让人家从一个美好的生活落入你的凡间，我觉得这就不负责任。所以老哥这个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人。
1: 我们听听陶姐的吧，陶姐坐在这儿，听了这个故事。嗯，
3: 我都没想过，我妈走了之后被抑郁好长时间。我先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呢，还说过一句话，她说：“儿子，我手里怎么办呢？一个人的，七天不下楼，但愿有一口吃的，我都不敢下楼。”我的就是。
1: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4: 二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1: 咱们可以有五分钟的自由交流的时间，然后您看您要不要继续来了解我们这位女士，好吧？嗯，现在开始。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8。

0: 确保安全以后，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

0: 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二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这是什么？这是古代郎中的象征。这个一听以后啊，就会知道先生来了。这是很有故事的。据说呀，是药王孙思邈去看了一天病回来，正好夕阳西下，在一个山坡上看见一个斑驳大壶在那，张牙舞爪，又很痛苦的样子。后来呢，孙思邈就近前一看呢，就是老虎的口腔里砸了一个大的骨头，所以他闭不上嘴，又很疼啊。于是乎呢，就用这个虎撑啊，用这虎撑啊，把那个老虎啊口腔给它撑开，然后把那个骨头什么的给它拿掉，老虎就得救了。所以它另一个名字叫虎撑，但是我相信老虎肯定没吃它。这你看见这铃铛，大概是我的十分之一啊，二十分之一啊，非常好的铃铛，声音都不一样。

0: 这叫南院，这院还有外交部也有跟那基本一样的这样的结构的，就叫北院，其实都是一个不大的一个院子，这是很老的房子了，快近100多年了。那个有一个电视剧叫什么叫渴望，就在这里，在这拍的。上班了。
1: 相比60岁退休，郎景和的退休年限已经延迟了20余年。
0: 这里有一个小的护校的宿舍，就完事。东城区的这胡同都是很好的，美国都会有几个很有名的人在这儿。
1: 郎大夫仍然依照多年的习惯，每天7:10出发，走路10多分钟到协和开始一天的工作。
0: 谢谢。啊，你好，你好，但是保安都很好的，清洁工人呐、啊，这些他会很胆怯的约你，比如郎大夫要加个号啊，很好，你一定要答应他。同样，他是一个别的科的大夫啊，甚至可以说，哎呀，我今天没有时间了。但是像这些工人什么的，你一定要答应他，不是为了用他，

0: 人家主要是尊重他。你什么时候开始流鼻
1: 血？结完婚了。
0: 太疼了。
1: 之前也疼，他会总往外流东西。
0: 流脓。
1: 刚开始不流脓，刚开始月经量可大可大，但是他流不出来。
0: 所谓阴道血格综合症，双子宫、双宫颈，基本上几乎是98%以上都有单侧的肾缺乳。所以像这样的病人，有的诊断不清楚，他直接把子宫切了，这样的话呢，实际上问题没有解决，血格依然存在。看我们的手术做得如何啊？整个的情况是不错的。后来呢，我有点腺肌病，你就有腺肌病，没关系啊。我认为你不需要什么处理，如果你没有疼，月经也好，就不处理。你这肌腺病很常见的。
2: 但这个子宫肌瘤它会不会越来越大呀？
0: 它会长，但是我们不是每年查吗？
2: 啊，就不用管它，
0: 好吗？
2: 就不要切它。
0: 不要，你不要听说。
2: 我都想着要切子宫了。
0: 没到那份上。你看，我问你两句话很重要，一个就是你疼不疼，第二个你月经好不好？OK，
2: 那我知道。
0: 挺好的，
2: 太好了。我们家老大12岁了，没有你，我现在可能连小孩都生不了。我好像跟你照张照片，然后很多人都说我特别幸运。
0: 不错，你们后来怀孕都不错。
2: 对，真的很幸运，谢谢你。
0: 好，谢谢。
2: 谢谢。
0: 不客气。我小时候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请先生，我们那个镇上的先生姓于，我现在都记得，就我母亲肚子肚子疼了，我就去请于先生去。请完了以后，就像跟病床一样，跟到我们家。那时候先生挺好的，到家先坐下来问问情况，然后呢，好好买，然后听一听，然后就打针。我觉得很神奇。本来我母亲疼得很厉害，就很快就不疼了。那种酒精散发的那种味儿，让人非常的刺激，变得美好起来了。如果我们以后有一天，科技很发展了，我们就靠实验报告、靠影像、靠一个这东西来看病，我认为是危险的。那是科学的未来，不应该是医学的未来。我喜欢哲学，后来家里说还是学医吧。当时的想法还是学医是个技术嘛。在家我母亲经常会生病，我对医生有一点特别的一种向往，所以我就学了医。
3: 1959年，19岁的郎景和如愿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但当时的他根本没有想到，此后半生他会成为妇产科的一名男医生，并不断推动中国妇产科学走向世界。1964年，刚刚毕业的郎景和接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这份通知来自遥远的北京，新中国的高等教育部在白求恩医科大学的600多名毕业生里选拔出了15名学生，将他们派往当时的医学圣殿北京协和医院。这其中就有郎景和。
0: 我母亲她很高兴，就是因为她十七岁就生了我，所以我大学毕业她还很年轻，不到40岁，所以在我们的小镇她领着我到街上去，他很自豪。
3: 北京协和医院，中国西医的发源地，汇聚了新中国最初的一代名医。60年代的中国还在传染性疾病中喘息，大批医生像播种一般被派往祖国各地治疗疾病，传播基础医学知识，由此奠定了中国医学各个学科的基础。唯有对协和，国家提出了不一样的希望，保留种子，选拔精英。而这样的精英式教育近百年来仍不曾懈怠。
4: 这是
5: 膀胱，
4: 膀胱就是尿道，对吧？全程的，
5: 不是全程的都有吗？
4: 有啊，尿道全程都有。
6: 主诉是自幼漏尿，发现泌尿生殖系统畸形，15岁月经来潮后经血自尿道漏出。
0: 现在是外阴有一点发育可以，那么没有阴道，那么。
5: 尿道肯定是短的，要不然他上次的膀胱镜不会做出来说没有尿，叫尿道下裂或者尿道缺失。
0: 第一我报了外科，第二个志愿是内科，第三个志愿是妇产科。妇产科我当时的印象就是它比较解决问题，孩子

0: 出来吧，瘤子都你拿出来吧。
1: 那这个尿失禁怎么办？
2: 卷个扁，卷过来。
1: 卷个扁，卷成这样子啊？
2: 对啊，卷出来，一直卷到一口就行了。
1: 为什么能有扩有功能呢？
0: 阴道没有问题，而且我认为啊，这里会有比较好的阴道黏膜。
1: 对。
0: 我今天去看病，我穿上白大衣，就像一个军人穿上军装上战场。我面对的是一个病人，我去同情他、怜悯他、关爱他，但他是我的病人。
3: 选择了妇产科，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即将出现在他的生命里，成为郎景和一生中最重要的导师。这个人就是林巧稚。
0: 林大夫作为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开拓者，是我们的导师，他是我们终生的一个母亲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非常可敬的一个老人，他会说出来非常让人非常深刻的话，你得体会他。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有意思，那时候在长江大桥画了很多照片嘛，有戴帽工作帽的工人什么，还有那些小伙子来看，哎呀真好看，哎呀这几个工人不好看。林大夫说什么呢？没有这个工人有漂亮大桥吗？就是类似这样的话，都是林大夫说。
3: 林巧稚的一生颇为传奇，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她没有自己的孩子，终身未婚，却亲手迎接了50,000多个新生命。她家里的电话一直放在床头，见证了她无数个不眠之夜。林巧稚曾说，我唯一的伴侣就是我床头的那部电话，随时随地都是值班医生。他不希望产妇阵痛时去抓冰冷的栏杆，总是会主动伸出温暖的手。当郎景和进入妇产科时，林巧稚已经63岁。
0: 就向林大夫学习，就当大夫就这么当，或者当妇产科大夫必须这么做。
4: 全国科学大会顺利召开，我们大家感到非常高兴。
5: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3: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发表了讲话。
6: 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3: 大会闭幕前，由播音员宣读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他在讲话中欢呼，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0: 重要就是重视了科学普及，所以林大夫领着我们开始真正的编的科学普及读物。那代表作就是家庭卫生顾问。家庭卫生顾问那时候林大夫身体已经开始不好了，那时候你看都是大将啊，林大夫、翁新直呼吸专家，我们编的。我们当时年轻嘛，我们得帮他们来做。后来他们福建，出版社又来约林大夫，林大夫很信任，说这事儿让郎大夫去做吧。所以那本书后来是我来写的。
3: 同年，国家开始选拔公派访问学者出国。西医在中国落地不过几十年，一批医学家把目光投向国外。郎景和也不例外。
0: 当时的出去有两个，一种嘛就是要看看他的临床工作，一个就是他的科研工作，他两方面都得兼顾，就这样。
3: 但1980年，林巧稚的身体却出现了大问题，他患了脑血栓，在缠绵病榻的3年中，常人无法想象。

0: 林巧稚居然完成了一部50余万字的著作《妇科肿瘤》，这浓缩了一个老人毕生对女性的关切与同情，也记载了他为医学事业所贡献出的最后一份力量。
1: 妇科肿瘤，我们现在可能快要这个第四版已经10多年应该开始进行第5版的。
2: 这是第几？
1: 这是第一版。
2: 这是第一版。
1: 啊，这是第一版。
2: 原版是这样。
1: 原版是这样。
0: 1983年4月22日清晨，82岁的林巧稚在睡梦中离世。梦里，他呢喃道：“快拿来，产钳，产钳。”护士拿来一个东西塞在他手里，几分钟后，他的脸上露出了平静的微笑。此生最后一句话便是：“又是一个胖娃娃，

0: 1984年，44岁的郎景和第一次出国，去往挪威。他此去是为了寻得一个答案：如何能够提高妇科肿瘤的治疗水平，为患癌女性争取更多的存活可能。这也是林巧治生前极为关心的。
1: 84年的5月份，我去挪威，叫雷定医院，就是肿瘤医院，他把妇科肿瘤跟放射结合得非常好，包括放疗，包括放射诊断。我从那里学的淋巴造影，回来开展。
0: 这次出国，郎景和带回了淋巴造影技术，这项技术在当时立即为妇科癌症的治疗打开了新局面。此后的30多年，协和妇产科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1: 很多癌，宫颈癌、内膜癌、卵巢都有淋巴转移。淋巴切除一个重要的一个指导就是淋巴造影，我要不要做淋巴，或者做到哪儿，这是我们卵巢不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嘛。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对于淋巴结的切除，这是我设计的，纯绿色的一个背景啊，象征的医学的圣洁，一个优美的曲线，勾画出来，美丽的母亲和可爱的孩子，青色的楼宇象征协和的神圣。大家知道我们面临的严峻的形势就是两癌防治，对我们来讲主要是宫颈癌的防治，这是一个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
0: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据全球癌症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宫颈癌新发病例约60.4万，死亡人数约34.2万，至今仍是威胁女性生殖健康的致命杀手。
1: 解放初期呢，主要是林大夫就已经开始领导，不仅是协和，全国特别北京市的宫颈癌的筛查，有200万人呢，那是林大夫主持的。
0: 林巧治最先提出了预防为主的思想，建议以宫颈癌为突破口，开展妇女医学普查运动。他带着助手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普及癌症的危害和普查的意义。同时，他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妇女宫颈图片检查，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宫颈癌的筛查让林巧治看到了庞大的患病人群，但以当时的条件，宫颈癌的治疗手段依然有限，这也成为林巧治一生最大的一个遗憾。
2: 所谓消除，是指患病
3: 是严重威胁到女性健康的一种恶性肿瘤，主要
2: 宫颈癌疫苗在内地上市，宫颈癌疫苗的问世和推广给广大女性带来了
3: 未来的某一天，宫颈癌或许能够被消除。
1: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德国科学家叫朱豪森，他是2008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的获得者，他的贡献是某些类型的 HPV 或者我们叫高危型啊，比如16型、18型，是子宫。

0: 起来的致癌病毒，这非常重要了。你会体会这句话多重要，在所有的癌瘤里面，唯一明确的致癌因素是 HPV， 叫人乳头瘤病毒对于宫颈癌，这是其他任何癌瘤还没有的。比如说我们讲肺癌跟吸烟有关系，跟污染有关系，那只是一个因素啊，它可能是你遭遇肺癌的机会增加到6倍甚至8倍。你可知道有没有 HPV 感染和不是6倍8倍，甚至也不是80倍，是200倍甚至是250倍。
1: 郎景和开始完成林巧稚当年未完成的筛查，并开始研究什么是适合中国女性的筛查方案。
0: 大家都是妇产科大夫，要知道一个呢就是绒毛膜癌或者叫恶性滋养细胞肿瘤，它是可以治愈的，从90%的死亡率变成90%的治愈率。绒癌不是治愈，叫根治。2030年我们要消除 HPV 感染，进而消除宫颈癌，我们希望它也应该是可以被消除的。第一个问题，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第二，经济文化卫生发展不平衡；第三，就是中国发病率很高，特别在农村，而且近年来还有上升的趋势；第四个就是咱们自己筛查基础比较差，这一切构成我们的问题。那就要找一个适合咱们这样一个国家和群众的一个筛查方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21个点，6万多人，这个研究已经有结果了。
1: 4年的时间，郎景和不仅拿出了适合中国的宫颈癌筛查方案，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希望将其作为范本向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推行。
0: 现在 HPV 阴性了基本认为它没有大事，阳性了就做细胞学，细胞学再做阳性就做阴道镜了，细胞学阴性那也没事。
1: 2018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发出全球消除宫颈癌的总动员令。2年后，为了创造一个没有宫颈癌的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194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截至目前，中国宫颈癌检查项目工作已经覆盖到全国近2600个县市区，为1.3亿人次妇女提供了免费宫颈癌筛查。
0: 我把它叫做全球战略国家行动，我们的任务。以前我们通常说消灭了天花就等于我们上了月球，有那么一个影响人们健康生命的病被消除了，那么现在宫颈癌是影响妇女健康生命力非常重要的一个癌瘤，那么我们能够确定目标就是在2030年我们能把它消除，不叫消灭，叫消除，那当然也相当的重要。那我们可以给广大妇女一片明朗的天空。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完成那3个百分数，到2030年我们要使90%的15岁以下的女孩都能够接种 HPV 疫苗，70%的35岁到45岁的中年轻中年妇女能够得到很好的筛查，叫高质量筛查。第三，90%的宫颈癌病人，包括癌前病变，得到很好的治疗。外科解剖刀就是剑呀，这是郎大夫的名言呢。剑是可以救人的，也可以伤害人的。剑是可以伤害别人，也可以伤害自己的。
2: 好，你往我这稍微偏一下，啊，你看这边有界限，
3: 哎，是，
2: 就是他
3: 在我这切嘛，
2: 切，
3: 来，哎，吃点咸的，
4: 来，吃点。

0: 就像我每天早晨去把以前的点灯，它现在可以按电钮就把它灯亮。也可能在海上没有人，也可能海上过一两个船只，但是就像这样一个灯塔的守望者，把它完成，给大家一点光亮。也可能你在意，也可能不在意，但我把它作为一种，我有一种就神圣感，有一种仪式感。
1: 京粤妇产科和协和医院一样，连续9年位居全国最佳医院科室第一名。我们依然不懈努力，不忘初心。林巧稚妇产科学论坛是我们敬爱的林巧稚大夫的一个纪念和学习，传承传播协和精神，严谨求精，勤奋奉献，就是我们会议的宗旨。
2: 每年的林巧稚学术论坛，郎景和都会全程参与，在会场一坐就是一整天。世纪以来，郎景和的研究方向从卵巢癌到子宫内膜异位症，再到盆腔脱垂，这是他从林大夫身上学到的智慧。病人永远第一位。
1: 医学是什么？医生要怎么样？医患之间又怎么样？实际上是他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如果我们强调人文科学，结合起来的一个综合学科，你会知道，一个医生，我不仅仅是真的把他病救看了，要给他以信心，给他以帮助，给他以关怀，这更重要。
2: 临近开学，郎大夫给协和医学院的大一新生上了一堂课，课程过半，他又一次提起了林巧稚大夫。
1: 就是叫这个话叫世界智者，就是这个医疗美人这个世界里最有智慧的人。大家看，有林大夫，我画不成，林大夫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先生，一个妇产科的大夫被人们如此尊重和尊敬。我们每一年发给优秀的妇产科医生，或者叫得了林巧稚杯，我会念这句颁奖词。我们和许许多的被他教育、被他救治、被他感动的人民一样，永远谨记他留给我们的珍贵礼物，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和理解，对人的善良、同情和关爱，以及用毕生力量改善人与社会健康的智慧。
2: 郎景和在书中写道，我一生只会做一件事，关于病与病的消除，还是关于妇女的。
1: 医学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人类善良情感的一种表达。我们先人、古代人和自然做斗争啊，我们受了伤，大家会帮助你去压迫、去止血、去帮助你，那是最初的人的善良行为和互助情感的一种表达。我们每一个医生大概都不应该忘却医学的本源，那就是人的善良情感的一种表述。一个医生改善人的健康没问题，改善社会的健康吗？是我们的力量吗？但是是有的，我们对社会的健康要有责任。我不能保证把每个病人都能治好，但一定会保证好好的治疗每个病人。

0: 生与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在呼与吸之间守卫平安，在病与痛之前守卫慧眼。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岸，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雨下没完没了，不正常。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胡闹啥呢？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8: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9: 价格打到底？
8: 对，
9: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8: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9: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8: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10: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700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8: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8: 太好了，
9: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8: 对，
10: 还保温的。
9: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8: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8: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0: 结实吧？
9: 真是
8: 这事儿啊，
9: 结实啊。
1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8: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8: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8: 没错，
1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9: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8: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9: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9: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9: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8: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

0: 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

0: 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台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日养心正当时，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养心护心。哎，听说今天刘龙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特别适合在夏天吃的热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今天我带这道菜呢叫做夏日牛扒糊，这个呢是一个来自于云南地方的一个特色的一种美食。扒是指的是一个提手旁一个扒，也就是我们烹饪技法里的一个字儿，代表着这个肉的口感是那种软软的、糯糯的。糊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呀？就是小火清爽清炖的那种感觉。那么其实今天这个菜里的主角是今天的汤，还有云南当地配的一种蘸水。
0: 嗯，
1: 那么今天这个汤底呢用到了是张老师推荐的一个神秘的一个汤底料，喝起这个汤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清爽回甘的感觉。
2: 我们都说哎，夏季通于心，我们到立夏以后啊，入夏了，我们该养心了，不是说单纯的补益，就是养心安心也很重要。夏季嘛，日火旺，所以如果心火旺的话，第一情绪急躁，另外因为心主神志，睡不好觉，所以呢我跟您推荐这壶清心安神茶，一个叶儿一个花儿。哎，这个花儿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花儿，我们以前呢讲的不多，我把这壶茶呢给了大厨，让大厨啊拿来做菜做汤底。
0: 那么到底都是什么呢？咱们慢慢给大家揭晓。
1: 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咱们在这个泡这个牛肉的时候可以稍微的适当的来一点盐，第一吐血水的时间会快了，第二呢会吐的会更干净一些。20分钟半小时，哎，慢慢肉已经变得很松软了，稍微的抓一抓，哎，咱们把这肉捞出来，水浑浊了，可是呢这个肉大家看着非常的鲜亮，
0: 没错，
1: 肉质也松软了。那接下来咱就开始上火，首先呢咱先把这肉直接给它下锅，冷水下锅，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肉的这种香味。来，张老师您这秘方得给我了，
2: 来给您，
1: 哎，基本上是一个常温状态，咱们现在就可以加入。其实这个茶呢炖肉啊，它是自带这种草木香跟那种淡淡的花香。
0: 今天张老师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壶清心安神茶，也就是我们这个汤底的一个配方啊，应该用到叶子不是薄荷叶吧？
2: 哎，对，选了有清心功效的叶子。我们看看大屏啊，这个叶子是什么？是淡竹叶，淡竹叶是很矮的啊，也就半米多高，它是什么呢？入心经跟小肠经，而且是甘淡微寒，泡水和一种草木香那种感觉。我们今天取了淡竹叶4克，哎，来泡水来清心，它还能够利尿。我们说心跟小肠是相表里的，把小便排出去，把这心火呢也就顺着就下去了。还有那一花，对不对？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花，其实呢它也是一个中药，特别特别的香，还有一个很好的清心利尿的功效。平时中药用是它的一个果实，但果实太苦了，对不对？我们要入菜的话呢也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0: 这个悠悠的这种清香的味道到底是什么花呢？一会儿张老师继续为大家来揭晓。
1: 大家看啊，刚才咱们事先泡一泡肉啊，您看现在的血沫就非常的少了，是不是？咱们简单的给它撇一撇就行了，一片或者两片的老姜，然后呢再来上一颗这个草果。草果呢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用的时候给它稍微拍一拍，把里面的籽儿给它挤出去，然后呢主要用它的皮儿弥补这个肉在炖煮的时候这个跑掉的这个香气，增加那种肉香味还是非常好的。
0: 好，
1: 正好呢萝卜也当季，咱们呀稍微的来点白萝卜，它也是一个天然的嫩肉剂，可以让我们这个清炖的这个牛肉啊可以让它软的快一些。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扒糊啊还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调一碗蘸水了，它的主体的味道是那种特别特别的清爽开胃解腻，而且里面会搁一样东西，大家可能都不会想象，哇，蘸水里还会搁它吗？哎，今天咱们看看怎么搁。我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去炖煮就可以了，家里有高压锅的呀，您给它搁到高压锅里头压上25分钟，或者家里没有高压锅呢，就是给它盖上盖转成中火去慢慢炖，大概炖40分钟，拿筷子一扎这个牛腩肉能扎透就可以了。这个肉啊高压锅我已经压了20多分钟了，然后呢咱们正好这汤也滋味出来了，咱们现在就开始调这个神秘的蘸水了，看看到底这蘸水都搁什么，有多好吃。那么蒜末呢来上一小份，洋葱丁你也可以稍微的来一点，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点香菜，来点红椒，最后一个啊就是咱们说了基本上不会想到能往里去加的一个调蘸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新鲜的西红柿，汁水非常的多，果香味更足，特别就是它能起到一个清爽清甜 甜解腻的一个效果。咱们来上一些，
0: 一看西红柿啊，就有一种这种酸香开胃的感觉。
1: 对，这里面呢，咱们会搁一点点的盐，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咱们要搁一点点的蚝油，再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现在呢，我们还需要一个灵魂的一下，咱们来一点油啊，把这个蒜末、洋葱末给它稍微激发出更多的香味儿。然后最后呢，就是咱们炖的这个牛肉这个汁儿，咱们来上那么一勺，颜色是非常的鲜艳，而且呢味道呢就是那种清爽清淡，配上咱这一会儿这个肉跟萝卜吃起来那叫一个滋味足。
0: 同样呢，咱们用的这个蘸水里面的汤底啊，也是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清新安神茶。那么刚才给大家揭晓了这一叶就是淡竹叶，那一花是什么花呢？
2: 我们看看大瓶哈，我们说半天这个又很香又很那个能入汤，有提供这种花香，是什么？特别漂亮一朵栀子花。我们以前啊栀子用的多，我们开药也用栀子，但是栀子它虽然清热效果很好，但是它入菜它太苦了，所以我们今天呢选的是栀子花，它既有一定的清热的功效，比如说我们夏天呀，现在心烦气急的呀，睡不好。

叫啊，哎，我们用栀子花来泡茶，它就有一个清心除烦的功效，还不会太苦寒，对脾胃呢损伤也很小。所以呢，有新鲜的也可以，如果没有新鲜的呢，拿干花也可以。

0: 碗底，来把肉放上去，跟咱们的一个炖好的这个热汤往上一冲。
1: 这个牛肉呢非常的软烂，还有一个蜜汁蘸水。另外呢，这碗牛肉汤呢也是清清爽爽的，不仅可以让我们身心非常的舒畅，另外呢还有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
2: 爱生活每一天。

0: 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1: 从小吃长大的，
2: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1: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2: 我当然做不了，
3: 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0: 别急，接入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4: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0: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5: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0: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4: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1: 是的，
4: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5: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4: 是，
5: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人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不跟家做，
4: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1: 真的
4: 真的这样啊，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1: 哎，
4: 十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
5: 抢
4: 你。
5: 还挺有样儿，
4: 来来来，首先啊，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是不是还可以？
5: 哎，够稠的啊。
1: 香，
5: 味儿真好哎，
1: 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5: 而且我觉得它的馅也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4: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1: 负责任说。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炒肝，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蒸着，
5: 蒸包子的时候把这一块一蒸。
4: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一杯。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1: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这也太方便，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儿的，是吧？
5: 还真是
1: 没有几分钟，就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5: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4: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6: 闻到了，
4: 香不香？
6: 可以，挺香的。
7: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直接加热就可以。
4: 是的，
7: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8: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6: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4: 自己在家做不了，
6: 自己在家做不了，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7: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那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

0: 来上一碗炒肝啊，
1: 太美了。
2: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3: 没错，
2: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
0: 嗯，
2: 现在都多少钱了？
0: 20多一碗吧，
3: 差不多。东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
0: 嗯，
2: 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0: 嗯，
3: 你看
2: 23，
0: 不是，关键那小碗，你得
2: 8，
3: 里边没有几片，
0: 特别小那碗。
2: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4: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极冻所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优惠文啊，20.2块。哎呦，这么稠啊！
0: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2: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但是呢，
0: 嚯，快不动哎！
2: 你看，
0: 哎呀，
3: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您委屈啊！
0: 我来一口啊，
3: 来一口。
0: 嗯，
3: 咽不下去，
0: 跟吃果冻似的。
3: 果冻，
0: 嗯，
3: 行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是吃咱们的炒肝吧。
0: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的淀粉。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
3: 嗯，
0: 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2: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0: 哎，比它好得多，
3: 品质非常好。
0: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嗯，
0: 首先呢，大家知道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儿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蟹。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2: 变成了炒肝了。
0: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佐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3: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还那主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0: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3: 从来不敢尝试。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3: 啊，
0: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的柳叶片，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2: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0: 啊、对，
2: 还是有那个筋膜的，
0: 而且容易塞牙。
2: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3: 还真是没有，
2: 处理得很干净，
0: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这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有1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了，打得好。
4: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极冻所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
0: 哎，
2: 选材究竟怎么样呢？咱不能从成品看。

0: 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1: 哎，好。
2: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3: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4: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3: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还有肝的切制了。
4: 对，没错。
3: 人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4: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3: 哦，
4: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3: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4: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的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3: 哦，
4: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但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3: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4: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那个食材放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混好的把血沫刨出去。除了传统的香辛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3: 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去打芡。
4: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入蒜末。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3: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
4: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3: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4: 没错，一模一样。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四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1: 真是。
0: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1: 真是。
0: 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即食的，哎呀，美味炒肝儿。
3: 而且品红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吗？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啊，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1: 还真是。
3: 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肝儿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
0: 对，
1: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0: 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1: 真是。
3: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0: 不能光说北京人呢，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
1: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3: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1: 确实是。
3: 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1: 给它搅匀了。
3: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0: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水煮碗，
3: 水煮就很方便。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1: 还真是。
3: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1: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3: 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 屑，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三文鱼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深海鱼，营养美味，但是有些人吃不了生的。
5: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又有营养也好吃，可是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6: 怎么了呀？这样
5: 生冷啊，
7: 而且这种生冷它也不容易消化。
2: 今天一点通为您解决烦恼，既让您吃到营养健康的三文鱼，食用起来还非常方便。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7: 头一回听说，
5: 我也是没听说过。
2: 低温油炸三文鱼，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美味赞不绝口。
0: 它跟我想中口感不太一样。
5: 挺好听。
0: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
7: 而且吃不出刺来。挺好，吃得比较方便。
2: 三文鱼营养价值丰富，
7: 因为它里边还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做出来的，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鱼皮里边。
2: 一点通带来鱼肉嫩汤汁香不油腻的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不含防腐剂，储存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精彩马上开始。
0: 智慧消费
8: 一点就通。
0: 哎，韩大厨高阿姨啊，我跟您说，今儿我要请二位吃三文鱼。
7: 哟，哎，今儿看打西边出来了，这么有钱吗？请咱吃三文鱼了都。
0: 是啊，其实说到这三文鱼啊，我发现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
7: 哎，
0: 是
7: 的
0: 吧？
7: 三文鱼它又属于深海鱼啊。您看现在咱们好多中老年朋友呢，都家里经常吃一点什么那个鱼油，因为它里边还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做出来的，它吃完了以后它有饱腹感，但是它不会长肉。所以说好多健身的这种男女吃特别好。
2: 三文鱼又名大马哈鱼、鲑鱼、撒蒙鱼，是我们熟知的深海冷水鱼。它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如钙、磷、铁、锰、锌、铜、镁等，还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高不饱和脂肪酸，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5: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又有营养也好吃，可是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6: 怎么了呀？这样
5: 伤冷啊，
0: 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的肠胃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吃一些生冷的这些刺激的就容易闹肚子。
5: 对对对，
7: 而且这种生冷的它也不容易消化。
0: 所以阿姨啊，我跟你说，您今儿还真别着急。首先第一啊，保证您能吃上啊。以前说到这儿啊，大家都知道我会端上来一个套组，
7: 就是赶紧的吧。
0: 为什么今儿我没有动？韩大叔麻烦您打上，太多太沉。
7: 这都是啊，
5: 都是，
6: 您得搓着点
7: 碱
5: 啊。我帮您一下。
7: 哎呦，
0: 哎阿姨，您先掂掂分量啊。
5: 哎呦，我都拿不起来。
0: 然后呢，大家看看啊，满满一箱子。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钟带给大家的呢，也是一个高性价比的组合，连买带赠我们的套组，一共多少罐呢？来数一数啊，来数，
5: 一、二。
7: 对，这快顶上一条鱼了都。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7: 头一回听说，
5: 我也是没听说过，
0: 性价比很合适。
5: 对对，
0: 而且呢适合囤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罐头食品相对来说，一个是它的保质期的时间，包括存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
2: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
3: 您能够看到啊，这一款里边三文鱼饮用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料酒、蚝油、香辛料，因为罐头食品大家知道是不需要这种什么防腐剂的，
7: 对，
3: 因为它
7: 本身，对，它这个工艺就是防腐。
3: 那说到这罐头，咱现场也给大家咱们打开看一看，尝一尝，
7: 看看。哎，您看一般啊，像这种鱼肉罐头里边啊，都爱往里添点豆。
3: 对，这不老话有叫什么来着？
7: 哎，鱼不够，豆
3: 来凑。
7: 咱看看有没有豆啊？
3: 啊，行，
7: 您打开看看。
5: 哎呦，看着还真不错，
3: 色儿还挺地道哈。
7: 嗯，
5: 就是。
3: 哎呦，
5: 哎呦，挺香的。
3: 咱们这个罐头啊，它的净含量是150克，它的固形物呢是大于等于90克。
7: 嗯，
3: 哎，你给大家夹出来看看啊，都是一块一块的三文鱼，
5: 还挺整的。
7: 哎，
3: 尝一尝啊，
7: 尝尝。
3: 哎，我发现啊，这个其实呢，相对来说，
5: 一小块吧，先。
3: 首先入味儿，你能吃出来，它跟我想象中口感不太一样。
5: 嗯，挺好，挺。
3: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但是呢，它又不像传统的有些罐头，就炖完那个肉太软烂，没有嚼了。
7: 您看，就是咱们三文鱼为什么大家都说适合生吃？因为这个鱼做熟了，本身它的口感就会发柴
5: 啊。
7: 因为你看，咱们平常那三文鱼它是比较发红，是吧？它就是肌肉含量特别多，但是做熟了之后，比如像咱们煎的呀、烤的，它都会更干。但是你像做成那个罐头呢，哎，它里边呢就是加上这种炖的这种工艺，让它呢第一个滋味有了不腥，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有好多用的，就是说像那种鱼腩，它有。油脂比较丰富，
2: 罐头是开罐即食的方便美味，那如何给我们的日常餐桌增彩呢？
3: 咱们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带两道可以在家里制作的又有点不太一样的菜，好不好？
7: 哎，咱们呢先做一个这个三文鱼蔬菜沙拉。首先，咱们切洋葱，咱都知道，对吧？辣眼睛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呀？把咱们这洋葱啊，在切之前搁冰箱里啊，给它冰镇一会儿。如果说没有冰箱怎么办？第二个窍门，咱们再给它切开之后搁水里泡一会儿
5: 啊，
7: 也可以把它呢，让它这些东西呢就是溶解在水里。咱们有时候切的都是一边薄一边厚，或者说它、那个、
3: 中间薄两边厚，
7: 哎，两边厚，它口感不一样。那咱们切的时候呢，就是以着这个洋葱它这个弧度，哎，咱们这么着切，你看斜着，然后一点一点根据它的角度，
5: 哎，这样切的匀实，
7: 哎，
5: 而且
7: 对，这样切的匀实。然后剩下的呢，咱们里边放一点苦菊啊、彩椒啊、小西红柿，然后把咱们这个生菜也是掰一掰，
5: 泡泡
7: 水里泡一泡。
5: 嗯，
7: 咱把这个泡过水的青菜呢，咱们给它把水给它挤一挤，
5: 嗯，
7: 给它挤上沙拉酱。
3: 我这一罐我都觉得还挺多的，放这一份有点
5: 多，其实搁半罐就够了。
3: 尝一尝啊，就是它是有干香，但绝对不是柴的口感，
5: 对对对，
7: 而且吃不出什么刺儿来，
5: 嗯，
7: 挺好，吃的比较方便。最主要什么呀？这个价格还不贵，
5: 对，
3: 哎，对，没错啊。
5: 哎，这一盒多少钱啊？
3: 我先问问高阿姨啊，您觉得这三文鱼多钱一斤呀？
5: 怎么这得七八十吧？
7: 啊，我记得好像是123一斤，差不多。
3: 在市场上，别说看啊，我还给大家拍了照片，有图为证。阿姨，多少钱？
5: 啊，238
7: 一公斤吧？
3: 您看看后边标注的是500克，所以说啊，这三文鱼您想想，还真不是那种相对来说价格特别便宜的鱼类。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特地搜到了一个跟这个克重一样的，咱们看看它是多少钱。大家能看到啊，这个是一个三文鱼的一个罐头，这还是140克。那个做完活动以后到手价是12.1元，但是今天您在我们这儿订购整个套组回去的话，平均下来这一罐是8块多，但您拿回家的可是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5: 平常这种鱼罐头怎么着都得17-18一罐，这个三文鱼的罐头才合8块多，那干嘛不吃点好的鱼呢？
3: 关键是这价格可能是您买普通鱼罐头都不用的价格，恨不得是个零头，
7: 那可不。关键是您要跟鲜的三文鱼比，我跟你说这就太便宜了，200多一斤，这才几块钱一罐，你说是不是？
3: 不到八块。
0: 8.3元一罐。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不妨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
2: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集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

0: 个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1: 那其实韩大厨，这三文鱼怎么挑啊？
2: 像咱们家一般，您要吃这种生吃的话呢，就是选这个颜色稍微偏橘红一点的是最好的，因为像它这个鱼越新鲜，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会更艳一些。挑部位的时候，对于这种三角形的，那证明这个是鱼的尾部
1: 啊，就是这个形的那块。
2: 对，如果说同样价格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购买，因为它如果生吃的话，它会有筋，就嚼不动。咱们尽量挑呢，就是有一边薄，然后带一边小弯钩那种比较厚的，带点鱼腩。这种吃，哎，是特别香。而且呢，您还记住啊，有一点，就是这也是一个窍门啊，就是这个三文鱼买回家之后，千万不能用水洗，因为它里边鱼油含量比较丰富。如果您一洗的话呢，它那个油水一分离，它这个鱼肉一切，它容易碎。
1: 对，
2: 所以说我们买回去之后怎么清理呢？第一个，用咱们家的厨房用纸给它擦一擦。第二呢，就是拿刀把它表面稍微的刮一刮
1: 啊，
2: 这样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说像这种三文鱼呢，买回家您要吃不完怎么办？把那个皮呢给它留着，面上呢稍微的撒一点点盐。这样的话呢，盐有这个杀菌作用，第二呢有抗氧化作用，第三呢就是它会让它的表面蛋白质凝固，会有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然后咱们再用厨房纸加上保鲜膜给它包起来冻上，吃的时候让它自然化
1: 冻的。
2: 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鱼的口感会一直保持住。其实三文鱼皮啊，就是好多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吃刺身的时候把它皮去掉了，但是有一些人呢愿意吃这个三文鱼，比如说炸三文鱼皮。
1: 哎，我刚想说那个鱼皮炸完可好吃了，
2: 特别香，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于皮里边。
1: 对，哎，那再回到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我就觉得啊，您说现在每次我们都说了，其实买点这个，一个是老两口在家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2: 对
1: 吧，您直接开一罐吃着米饭，就是它挺
2: 好的，
3: 挺
1: 香的。
2: 确实
1: 炒菜的时候，您直接最后把这往那青菜上一浇，咕嘟一下，这鱼也热了，正好这菜带肉都有了。
0: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1: 哎，那做完凉的，咱接下来再做个热的。
2: 哎，咱再来个热的，有鱼的鱼香茄子。
1: 好嘞，那个鱼香茄子，我看是要选择长茄子。
2: 哎，用长茄子，一般长茄子它会比较嫩一点。
1: 为什么不愿意做茄子？茄子特别吃油，特费。
2: 对，那咱们里边呢也有窍门，咱们给它撒点盐，让它提前把这个水分
1: 出来
2: 一点。哎，一会儿咱们炒的时候呢，加油就少了。锅烧热了，加一点油，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先下茄子，就是一下去这个油基本上全让茄子给吃了，是吧？这个时候第二个窍门就来了，咱们稍微给它加一点水，以水为介质，就是把它里边那个油啊还有水给它带出来
1: 啊。
2: 现在茄子稍微有点塌烟了，是吧？
1: 对，
2: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再加一点水，
1: 那还不能分一货。
2: 对，水加多了，有时候容易就成凹了、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茄子稍微有点塌烟了，咱把这个姜就给它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带鱼这个汤。再给它倒进去。
3: 哦，可是这汤儿也不糟践。
2: 哎，一点不糟践，我跟你说。
3: 这正合适。
2: 正好焖茄子似的。
3: 还挺香。
2: 然后呢，咱们再稍微给它提一点蒜蓉辣酱。这个时候把咱们的鱼罐头给它加进去，然后最后把咱们这个
1: 盐
2: 椒，
1: 还有我们的蒜，
2: 提味的蒜，
3: 看着就有食欲，
1: 真棒，出锅喽！您看看，就这么一小罐的这个红烧三文鱼罐头，这我们现场做是做了两种
2: ，
1: 实际上它还有着更多的种类、更多的做法等着大家解锁呢，对不对？
2: 真是！
1: 而且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啊，首先呢，它是选择三文鱼、深海鱼，我觉得相对来说呢，一定会比普通的鱼
2: 营养价值要高，
1: 对，营养价值要高一些。另外一点呢，很多叔叔阿姨们一说到三文鱼吃不了，生冷的容易闹肚子，怕肠胃不舒服，那没关系。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第一是大家喜欢的红烧口味，另外一个它是熟的，
3: 对，
1: 你就可以放心吃，开罐即食，而且特别方便储存。
3: 对，
1: 最关键一点是这价格太实惠了，
2: 价格非常实惠
1: 啊！您在超市里随便买一罐鱼罐。都得17-18块钱，那么今天买16赠8，加起来足足24罐。

0: 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罐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才不到8.3块，所以这值不值，性价比高不高，您这账啊一算就知道了。
1: 没
2: 错，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各个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

0: 也都给您解决了。
1: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2: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0: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

0: 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们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哎，有。你看咱们现在的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食物味道鲜美多变，就是生活当中的小惊喜。我们每次啊品尝到美食，都觉得这是一场与生活的美好邂逅，让人啊倍感幸福和快乐。可是有一群人，他们却说早上不吃饭的时候，那时候最舒服了，因为这些人啊正在被胃食管反流困扰，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感觉会反酸水，看见甜的食物啊就得绕着走。那么这群人应该怎么选择食物，什么时间吃才能防止胃食管反流呢？
1: 这些食物其实看起来五花八门，因为大自然的食物就有这么多种，但他们其实会有一些共同点，
0: 所以我们要找到规律，这样就可以防止反流反复的发生。
1: 对，
0: 咱先从吃的入手。
1: 好，
0: 告诉大家这吃的里头怎么找规律。我们这板子上分得很清楚，泾渭分明的，易诱发反流的食物跟减少反流的食物。那您说是不是像这种甜的就容易诱发反流啊？
1: 对，像这个红薯它是容易诱发的啊。我们也正好来现场考一下三位学员，他们来说应该放在哪里，是吧？
0: 嗯，
1: 你看现在你手上拿的是哪一个食物？
2: 蛋糕。这个不行。
1: 那这个是容易诱发反流的食物，我们放在这儿。甜的东西是大家因为有感觉，而且我们甜的食物比较多，所以大家很容易就找出来了。红薯、蛋糕你们觉得都不能吃。红烧肉呢？
2: 红烧肉
3: 吃完了我会反。
2: 他说不行了就不行了。
1: 红烧肉的确是容易诱发反流的食物。红烧肉实际上你看，男同志最喜欢吃，女同志喜欢吃红烧肉的不多，所以大家可能没感觉啊。就像在座的我们三位健康学员，是吧？所以你们觉得，哎，这红烧肉能不能引起来我的反流呢？它肯定容易引起。那它跟甜的不一样，它为什么红烧肉可就是一个，对吧，又不那么甜的食物，为什么容易尤其？这里头我们就说到容易引起反流的食物的特点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就说了，容易让胃酸分泌增加的食物都会诱发反流。我们就说到本质，我们为什么反流，反流的是什么东西，是什么让你感觉到难受，肯定不是食物，食物本来就是从嘴巴里吃进去，那么为什么到了胃里以后它一反流的时候反而你觉得难受呢？是因为里边有胃酸了，是因为这个胃酸刺激的食道难受。那大家就会说了，这个胃酸我为什么会要难受啊？是因为为了帮助我们消化食物，这个胃酸的 pH 值是2， pH 值2相当于是浓硫酸，然后我们的食物是和这么浓烈的酸混在一起，就你吃多少胃酸会分泌多少，只不过在这个过程间胃酸分泌的量越多，酸反流到食道里会折得你难受。
0: 就如果说我吃的油脂含量比较多的食物进去了之后，就我这个胃酸，我这个胃吧，他就觉得自己我要努力工作才能把它给消化好，所以它就分泌量就多了。
1: 很棒，是这个意思。
0: 甜的也是跟它一个意思，
1: 是
0: 就是说需要它促进消化，所以加大胃酸的分泌。
1: 对，还有油炸的这些的食物，
0: 因为我们面前啊桌上摆着的有香蕉，有西红柿，这多健康呀。
1: 是的，你说的很对，
0: 虽然有点甜度，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比这些好多了吧。
1: 是啊是啊是啊。
2: 西红柿不能吃
0: 啊，
2: 反正就是那小番茄吃完就不舒服，你看着红红的但是没有熟，吃完也不舒服。
0: 香蕉呢？
2: 香蕉还可以，
3: 香蕉是甜还黏黏糊糊的，应该不好。
1: 是等我来做最终判断。
3: 对，
2: 专家
3: 说了算。
1: 其实香蕉和这个西红柿都是我们天然的常见的这些食物，这个香蕉里含有钾这些，而且呢香蕉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任务是通大便，我们会让别人多吃，它会诱发胃酸去那么强烈的分泌吗？很难。
3: 我说错了。
0: 那我其实可以放在减少反流食物里面。
1: 是是
0: 哦、
1: 哎，所以香蕉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多吃，西红柿也有甜的，是吧？但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减少反流的食物。
0: 啊，那张女士为什么吃完之后她难受？
1: 她跟她有几个点你要听到她说。第一个，她吃的是小圣女果，是吧？
2: 对。
1: 第二一个呢，就是那种就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圣女果。
2: 嗯。
1: 但有时候第三点我们还没有再去细问这个吃的数量的问题。
2: 嗯。
1: 实际上我们现在拿到手里的是西红柿。
2: 嗯。
1: 啊，成熟的西红柿实际上都是一层薄皮儿，里头都是多汁的肉水这些。我们的小圣女果呢，我们管它应该叫皮儿厚，肉实际上是应该需要咀嚼的，所以您要想吃它的时候没问题，多嚼一嚼，多嚼烂一些， 因为这种的西红柿一类的这种里边呢，它的果皮，就是它的水果皮，它是一种不可溶性的纤维素啊，就我们身体是不能吸收的一种纤维素，你吃进去的时候，它的这个消化它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但凡让我们的消化要多花时间的时候，胃酸就要多分泌，它就要反流。
3: 这还有呢，芹菜跟洋葱
1: 两个都是蔬菜，对吧？然后一个有问题，一个没问题。其实芹菜呢是我们减少反流的食物，洋葱呢应该是放在我们易诱发的食物这边。洋葱实际上就是算一个辛辣，它和我们的大葱它都是有共同的名词，
3: 大葱、大蒜、辣椒，
1: 对，
3: 都一样吧？
4: 生姜，
1: 它都是一个辛辣的这种食物，适度了都没问题，但是量多了它就是不行。所以咱们吃的时候不都炒一炒吃吗？它其实会好很多的，对吧？
3: 那豆类呢？
1: 你们喝豆浆、吃豆腐会有反应吗？
4: 没有，豆浆挺好的，豆腐也还可以，
3: 但是我吃豆腐然后喝豆浆，他有时候感觉到会胃胀，但是不会说烧得难受。
1: 你看，它确实可以放到减少反流的食物。豆类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植物蛋白，消化蛋白食物的时候呢，其实胃需要花的时间更多一点，它觉得胀是因为食物还没消化下去。你看你吃了很多红烧肉也在那胀着，但它会刺激分泌更多的胃酸来帮助消化。可是豆类啊，就这些豆浆豆腐，它让你酸觉得胀，我有饱腹感，又给你提供了蛋白，还没让你分泌更多的胃酸。
5: 吃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1: 一天的量有个50克到100克就够了，就是将近2两吧。
3: 这是茶，
1: 对，茶。但是茶呢，其实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对我们的新陈代谢啊、氧化还原它是有帮助的。什么时候的这个容易诱发呢？就是浓茶，
4: 对，
1: 就是浓茶。所以你可以放到
5: 放中间吧。
1: 浓茶也许喝一杯没事儿，如果喝上3杯5杯，浓度特别高的时候，每一泡都是那种刚冲出来的茶，它也会容易诱发这种胃酸。
3: 我看您还拿了一个，这应该是牛奶，奶制品。
1: 对，牛奶喝完了以后引起反流的可不多见，它的作用跟豆制品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都会鼓励大家，就是牛奶呀，还有豆浆啊这一类的这种护护状的食物，我们都认为它可以就是保护我们的胃黏膜，非常好的。那我们其实呢，生活中间你还可以吃一点食物，它可以综合一下胃酸啊，让你现在刚上来的这股酸劲儿呢缓解一下。我就推荐大家吃一种
3: 坚果，
1: 坚果其实也是一种植物蛋白，对吧？把这个多分泌的胃酸让它干到有用的地方去，来消化坚果吧。
3: 但是您说这坚果有什么开心果、腰果呀、都得吃生的吗？
1: 其实呢，生的是最好的。椒盐的呢，对我来说因为盐多了，当然里头还有烘烤干的那也没问题，但是油炸的就算了，要不然跟我们的红烧肉又一样了。
3: 我们这酸水好好的在胃里头搁着，它为什么会反上去呢？
6: 它怎么不往下呀？
3: 对呀，它往下多好啊，
6: 往下一走你就没感觉了。是不是不难受了？最起码
1: 就像我们这张图板上长的，这是我们的食道，这是我们的胃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呢，食道和胃连接起来，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阀门的，这个阀门的任务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胃酸不要到食道里。大家可以看，这个是我的胃，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食管和胃的口口是紧了的时候，
3: 这就是那口
1: 啊。对，这是这个口。我们看一下，我们即便是吃得很饱，我们现在食物也很饱，但是我们的口口紧的，我们看会有什么变化出来吗？我也使劲挤了，出不来。
3: 它胃酸就在这里头搅动食物，
1: 对，
3: 不影响食管，
1: 是吧？酸也上不来，所以这会儿不会有症状。但是如果我们天生的这个防御的保护没了的时候，我们还是这样的吃这么多食物，同样的情况就会发生什么呢？口口有可能开始一点点变松了。
3: 哎呦，
1: 你看 但是如果病人还是不去在意这些时候情况，你看更严重的时候
4: 越来越往上。
3: 其实如果说我真的能吐出酸水来，就说明这反流其实已经挺严重了，
1: 很严重了。如果能到嗓子眼有感觉的，一定要到医院要看病的。
3: 我们在粉丝群当中有一位啊就提到了，他说我吃完饭就喜欢躺床上眯一觉，然后呢胃就不舒服，食管反流和吃完马上睡觉有关系吗？
1: 我们的胃站在这儿的时候，我的胃是从上到下垂下来是吧，站着呢，他就是想往上走他得费多大劲儿啊是吧，但是呢本来是这么立着呢，你现在把它躺平了，躺平了的时候这个食物顺着躺过来是容易的，但不为什么有的人就不发生呢？所以我们就说你只有什么情况下吃特别饱了的时候，而且上面那个阀门也开始松了的时候，各种情况都碰到一起，它才容易开始有反流。那怎么办呢？想睡觉那咱就七分饱
3: 哦。
1: 第二一点呢，要不然呢就是半卧位，那四川坐的那个藤椅为什么都是半卧位的，没让你躺平，眯一觉都是半躺着眯一觉。还有一种情况没有这些条件，实在不行，就是在左侧卧位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刚开始储存的这个地方，我们管它叫胃底胃体，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右侧卧位的时候，它离食管的位置特别的近，它很容易就到食道里。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在左侧卧位的时候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个身体重力的原因，等你往左躺的时候，这个食物呢它就要动一下，这个食物跑哪去了呢？跑到靠近我们十二指肠的地方，
3: 往下跑了，
1: 往下跑了，所以它离食管远了。如果不控制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天天在反流，酸反流会伤谁呀？伤我的食道是吧，天天食道处于高酸环境之下，食道就越烧越烂，身体烧烂了长一层皮修复，烧烂了又长一层皮修复，时间长了它会引起狭窄，病人最大的难受点就是在于吃东西它必须得慢慢咽了，大口的它就咽不下去了，而有的人还不管，那下边就该变癌了。其实我们曾经就是接诊过一个病人，什么时候来找我们了，吃东西还吃不下去了，我们就告诉他您是一个反流性食道炎不要命，但是能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已经也是
3: 很少见的，
1: 对，所以您该注意了。但是呢这人呢他就得了好了，这不是食道也扩开了，这吃饭也舒服了，这回去又咋吃就咋吃，就没有两年，也就是去年就年底吧，这再来的时候又吃不进去了，吃不进去我们接着扩的时候再往下再看的时候，那下边就癌了，就出现了。
3: 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判断一下，就我是可以平时吃饭注意调理就可以的，还是那种需要找您去问诊去治疗的？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到医院呢？第一个要有胸痛症状的时候，100%不要自己治，先到医院去，先让大夫鉴别一下是不是有心绞痛心梗，好吧。如果单纯的只是一个烧心的这种症状，当这个烧心的症状难以缓解的时候，通过饮食我少吃两顿难以缓解，您就应该到医院来。如果出现了咽喉部不适的症状，乃至都有哮喘发作了，尤其是夜间因为呛咳而被呛醒了，那一定要到医院来看病，必须要进行系统的干预处理。
3: 如果我觉得自己好像胃有的时候有点不舒服，那我应该怎么自己去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测跟判断呢？
1: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吃完饭或喝了一大杯水，500毫升1000毫升的水，然后我们干什么呢？大家可以弯腰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弯一下腰
6: 90度，
1: 对，90度往下去弯，
6: 对。
1: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间，您能感觉到有东西顺着这个食道在移动，或有的更明显的人觉得都嗓子眼有东西了。
3: 如果再严重，这水不会就出来了吧？
1: 不会，你还没水出来之前，你就已经不敢再弯下去。
7: 端午到，想要平安度过毒五月，避瘟驱毒，得先找出您家中的致病隐患。
8: 这肺也没漏着，怎么会长霉斑？
9: 条件性的致病菌，
8: 也是有条件才能治病。
7: 端午应季搭配，助您缓解夏季心神不安，睡得香。
8: 草果香很浓烈的，驱蚊的效果特别好。
9: 然后一扎这口，啊，身上特别合适。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端午应时清服毒，敬请关注。
10: 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1: 大家好。
10: 今天我们这产品可厉害了啊，应季美食糯米笋尖，您看看怎么样？
11: 哟，看这笋尖还真不错呀。
10: 啊，
11: 嗯，没有刺鼻的味儿的。现在市场上
10: 啊，
11: 就有卖那个用硫磺熏过的笋，我就买过，上当了，根本就没法吃。你看看这笋
10: 啊，
11: 清香的，一看就是好笋。
10: 这么一看啊，您就经常买笋吃啊？
11: 是啊，我们家人
10: 啊
11: 都爱吃笋。专家不是推荐老年人要多吃笋吗？
10: 嗯，
11: 而且啊，它还是个健康食品呢，我经常买。
10: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今天买笋啊肯定优惠，因为是厂家直销。一会儿啊，咱俩可得配合着好好砍砍价，好不好？
11: 行行。
10: 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苏成熙，有请苏总。欢迎欢迎。
12: 大家好，二位好，我是来自江西的糯米笋之乡乐安。我们那儿的环境啊特别好，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我们的高山竹林笋吸收天地精华，去皮后洁白肥嫩，非常好吃。我们这个产品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您看这个配料表，就只有竹笋和水，就印在产品后边，谁也做不了假，保证鲜嫩脆爽，吃起来非常清香。希望能把这款健康的美食带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这是我做的凉拌糯米笋，开袋焯一下水，简单一拌就是一道美味的凉菜，先给二位尝一下。

0: 质地鲜嫩，
1: 嗯，
0: 有一股啊清香，还有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呢，口感啊脆糯好嚼，像我们老年人啊要是牙口不好的，
1: 嗯，
0: 他也能吃。他制作吧特别的简单，他不用切，
1: 对，
0: 你说这多方便啊，对我们老年人。今天啊我就带回家去给我们家人啊做着尝尝，嗯。
1: 二位看，好的糯米笋就是这种自然的乳白色，能够吃出自然的清香味来。这个是今天的笋尖排骨汤，还有笋尖炒腊肉，二位可以尝一下。
2: 这个笋尖腊肉啊，咸香鲜脆，这个搭配太绝了，很多大饭店都做不出来。吃到嘴里啊，那个笋尖还有微甜的汁水，它中和了那个肉的油脂，又太香了。
0: 这个排骨笋汤啊也好，肉香笋嫩，
2: 嗯，
0: 好嚼入味儿。这汤啊能感受到它有特有的那个清香，还有排骨的肉香，
2: 嗯，
0: 这个产品啊真好。江西乐安不愧为糯米笋之乡，
1: 我们那的生态环境特别好，适合种植竹笋。我们的竹笋口感鲜嫩清香爽口，自然营养丰富，对比您在市场上买的那种普通竹笋的营养成分也不一样。我们的糯米笋蛋白质含量高，糖分却低，粗纤维高，脂肪含量低，还含有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等，是名副其实的健康笋、营养笋。
2: 高蛋白、低脂肪、低糖，还含有那么多的维生素啊，这健康点全占上了。您再来看看这配料表，看到了吗？只有竹笋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添加，还能常温保存，这保存期270天呢。
1: 我们用的是纯正的原产地地下泉水保鲜，不用冰箱就能够长期保鲜，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们乐安的竹笋用这种方法就出口到了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到了那边就是高档食材，大概半袋的量在德国超市就要1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80块钱呢。
0: 这么贵呢？80块钱半袋，这要一袋笋能买好几斤肉呢。本来啊我还想买点，苏总，要是这么贵的话我就买不起了。
1: 您放心，那边物价高，这在国内叫原产地。
2: 没错，
1: 我们的笋啊确实好，我来的时候也到我们本地菜市场看了，
2: 嗯，
1: 好的笋尖啊不是那种油黄熏的，就是我们这种纯天然晾晒的，这么一大袋在北京市场上最低最低也得12到15块钱，而且品质还没我们这个好。阿姨，您同意吧？
0: 差不多，
1: 我把好笋尖的价格啊给你们打到底，连12块钱都不要。1、2、3、4、5、6，再来2袋，1、2，一共8袋，算下来12块钱一袋，是不是把优质笋尖的价格给你们打到底了？这回合适了吧？
0: 这价格啊，就是市场价。
2: 嗯，
0: 我觉得不给力，你啊，应该再加把劲儿，把这个价格啊降到10块钱以下。
2: 嗯，
0: 你说要买少了吧？回去吃不了2顿，它不就没了吗？
2: 嗯，
0: 我还想送人呢。我这儿不是也给您做宣传的吗？再给呀，大家多增加点福利。
2: 嗯，
0: 你呀，再给多增加2袋，我觉得呀，10袋不到100块钱，这样挺好。
1: 再给送2袋，10袋不到100块钱。
2: 嗯，
1: 这也太便宜了吧。你哪见过这么便宜这么好的糯米笋啊？而且我们这是大袋的，不是那种小小袋的。
2: 您看您刚来北京就来我们节目组做宣传，这一下就不用花钱去做广告啊，而且这市场一下就打开了，所以我觉得你省下这个广告费啊就应该回馈给我们。
1: 您的意思是宣传费省下了？
2: 没错。
1: 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敢送了。
2: 行，
1: 前面2袋是厂里送的，后边2袋是我把北京市场的宣传费给省下变成产品送给大家的。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么一大袋不到10块钱，这真的是地板价啊。这么好的笋，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保证您到哪儿都买不到。
2: 哎，苏总，你这算的还挺快的。我觉得你要想省下这个宣传费啊，你必须啊再加2袋，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啊打到8块多一袋，这样我心里才能平衡。既然要给大家送福利啊，那就彻底点，大方点，要不然啊我都不答应。
1: 宣传促销我倒是有个心理准备，但这个价格也太低了。这是给大家特制的尖货，是精选的笋尖儿，要非得这么送的话可得说明白，我们不能永远这个价。
0: 是是是是是，
1: 市场上也没有这个价，巨亏。
2: 这不是做宣传的吗？
1: 这么一大袋8块多钱，不到100块钱，12袋，
2: 嗯，
1: 这个组合啊，行吧， 不过那得限量，就200个名额。
2: 行，可以。

阿姨，这下这价格算合适了啊，大家可以多囤点，最关键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如果想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或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六袋送六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个凉拌笋啊，刚才我就尝了一下，我就没想到其实它就是在水里焯了一下，但是特别嫩，因为有的笋啊特别老，吃起来又很柴，咬不动。
1: 是，你看、
2: 你都尝尝。
1: 你看我们，我们找圆圆吃啊，一点都不费力，又特别好嚼，
2: 口感特别鲜嫩。
1: 对，可鲜嫩了，
0: 特别鲜嫩。
3: 这个笋啊保质期长，我订了两组。
2: 对，
3: 除了我自己吃啊，我还给七大姑八大姨也送点过去。
0: 哎，我们有好东西啊，都是喜欢这个亲戚朋友之间相互送，因为这情谊啊是越送越有，越送越浓。
2: 而且这个季节啊，吃糯米笋啊非常好，有利于身体健康。
3: 我呀还要提醒大家，可千万不能买那个硫磺熏的笋。本来吃笋啊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3: 要是吃错了话就适得其反了。
2: 阿姨说的对，用传统的自然晾晒工艺做的糯米笋啊才是纯天然的，颜色是这种透亮如玉，这才是俗称的黄金三寸尖，蔬菜里的佳品。再看我们的检测报告，每一项都标得明明白白的，我保证我们的笋啊是优质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健康美食。精选优质的山笋尖制作，没有断条笋、变质笋、开叉笋，尤其保证绝对不使用硫磺熏蒸，这是大家最重视的，保证给大家是一款良心笋、优质笋，拿回家以后可以给家人多多的吃。
0: 有了这款优质的啊糯米笋尖，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多吃笋，而且啊我觉得为了健康，我要号召我身边的朋友也要多吃笋，因为啊这健康只有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啊才能真正的享受健康和美味。
2: 笋的好处在千百年前就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了，我们乐安的笋在唐宋时期就作为宫廷贡品，说它凝结了山川草木之气，鲜味脱俗，还说笋佐荤腥能够解腻，多食有益。你看高档宴席必须有笋做的菜配合着肉一起吃，就是这个道理。俗话说家有糯米笋，味香福满门，糯米笋上桌，神仙不想做啊。要想身体好，常把笋来咬，大家都要多多吃笋啊。但是那种硫磺笋颜色惨白有刺鼻酸味的可千万不能买。
0: 哎，今天这个糯米笋啊真的是太好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抓紧抢购，您不仅啊马上可以品尝到深山里的这种啊香甜，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也实在是太实惠了啊，家人还会夸您会过日子。您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会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六袋送六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食的环节了啊，这一袋啊倒出来可真不少呢。我觉得做俩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对对，
0: 最关键啊，你看免洗免切，放到锅里啊，直接巴拉巴拉两分钟就装盘了，一道菜就出来了。最关键炒出来这味道还特别好，一点没有很多饭店炒出来那齁咸齁咸那味儿，
1: 真好吃。这才是啊鲜笋该有的味道。
0: 嗯，
1: 就着米饭吃着美食，这才是生活呢。
0: 没错，
1: 这要是饭店啊，不仅做的齁咸，这一盘啊要你三四十呢。
2: 嗯，有些饭店啊它特别咸，但是讲究的饭店呢它就不是特别咸，但是呢就是贵。像这么一盘就得70到80。一般饭店啊它使劲的放调料，那是因为笋的质量不过关，有异味质量不过关，所以用的是便宜的笋，用很多的调料遮住它的味道，这样它才吃得下。好的笋都像我们这样能做汤能炒菜能涮锅能做馅儿，还能凉拌，无论您怎么吃都能吃出它的鲜嫩脆甜。阿姨，再来给您盛一点这个笋汤排骨给您好好补补。这两样加起来才用了一袋，才用了8块多钱，您看值不值？
1: 太值了。最重要的是啊，能尝鲜解腻又健康，还省钱。像这个在家里多存点儿，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你看免洗免切，做起来啊特别的简单。今天这个价格啊这么便宜，少花钱又实惠，大家啊抓紧时间买吧。
0: 那这么好的这个糯米笋啊，优惠数量真的是不多啊，最后一次抢购的机会了啊，节目播出完就恢复原价，而且赠品可就没有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啊，这么优惠的价格抓紧来抢购，只有200个优惠名额，我们可以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 羊蹄儿吧？
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 爱吃。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0: 您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啊赶快品鉴一下。
1: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到位，
0: 是吧？
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又香又烂乎。手艺不错，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0: 没错，
1: 今天呀我得多吃点。
0: 这个羊蹄儿上啊这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肉质啊鲜嫩呐、就一根骨头，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懂行的呀都爱吃羊蹄儿，一整个缩了下来，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1: 太好吃了。我们老年人呀吃什么都不香。吃这羊蹄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今天啊肯定让您满意。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欢迎来，
0: 欢迎龚总。
2: 来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蹄儿吃的可爽了美了。
0: 哎呦喂，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啊。您看这酱香的口味，这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2: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天生天养。吃的是天然的草料，中草药，豆科的植物，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那么即使它在寒冬腊月零下40多度的天里边呀，人家还能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咱人的身体是37度，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都是独立的包装，还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呢。
1: 您这个真方便。有时候我们要买不好吧，又膻又柴，还没味道。市场上羊蹄儿啊也不便宜，要是赶上做的不好的全都得白扔。
0: 对，
2: 像咱们这么大的羊蹄儿在外面就这一根怎么不得20多块钱？
0: 差不多吧。
1: 我们呀每次也就买一两根，
2: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羊蹄儿一定给您一个着着实实的大优惠。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0: 对，
2: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就都在您眼前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缩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没食欲，咱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0: 是
2: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这羊蹄儿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维生素 B1 啊 B2 啊 B6 啊，胆固醇低，脂肪低，而且钙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0: 这羊蹄儿这么多好处又这么好吃，大家都想买
2: 是吧？
0: 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2: 这么好的羊蹄儿，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1: 羊蹄儿不好买，
0: 是是是，
1: 完了好的呢还得碰。大概怎么也得20块钱一根，
0: 差不多。
2: 我们这羊蹄儿啊都是精选的草原羊蹄儿，质量味道都有保证，都达到了大饭店的标准，往大饭店里边100一放，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一根吧。就这一份往上一放，要您个168198的，这都很正常的吧。
0: 差不多。
2: 今天呢我给在座宾朋的这么好的这个羊蹄儿啊，咱们是这样
0: 说说，
2: 12根算一组，才不到呀200块钱，那一根算下来呢也就10几块钱，就这 这样，大伙儿一定能满意吧？嗯，
1: 不怎么样啊，没满意。您这价格再往下来来，给我们大伙儿再多来点福利。
0: 就是，你看龚总啊，刚才夸你半天是吧？这一下白夸了，好吃、入味、软烂，这大家咱都认可。
2: 是
0: 夸您的时候，您这是眉开眼笑，这都是朋友。但是，一给价格，这一下就价格不让我们满意，我们都高兴不起来。
2: 您看您这话说的，
0: 不行不行不行，
2: 弄得我就挺不好意思的。是这样啊，其实咱们这个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
0: 是，
2: 我呢也是真心想和二位和观众朋友们交个真真的好朋友啊。您说怎么叫满意啊？您说怎么叫合适？只要是二位今天张口了，我呀绝不回还。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也是呢第一次推广我们的产品，所以啊咱们就这样，只当是呢让二位和各位观众朋友尝尝咱们的手艺。哪怕是咱们亏了，哪怕是成本都不够，我这次也一定让大家满意。这朋友咱是交定了。
0: 那这样我多要三根。
1: 那我也多要三根
2: 啊。
1: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2: 有点
0: 儿。不，你看啊，我这三根，阿姨三根，就
2: 多六根。
0: 刚才你是12根一组，
2: 是，
0: 那现在就是18根一组，那价格还不变，不到200块钱，18根，你看行不行？
2: 要是二位开口了，我绝不拒绝。
0: 行，
2: 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产量也不多，卖完了可就真就没了啊。就为了呀宣传宣传我们的品牌，第一次来北京推广我们的产品，确实呢也不容易。这次呢，咱就当是见面礼了。
0: 行，
2: 大家拿回去啊，吃好了，吃美了，吃香了。下次呢，再想吃这样好东西的时候，买咱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
0: 行，
2: 到时候让我赚一点。
0: 好嘞，没问题，太棒了，谢谢龚总，谢谢龚总。
2: 但是咱得加一句啊，今天呢，就只有看到咱们节目栏目的朋友们有这个机会，
0: 没问题。
2: 因为呢，咱们第一次推广，产量就不多，咱们一共就100个名额，过期咱可说好了，不做数了啊。
0: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龚总太给力了啊，这个价格，京味卤羊蹄儿，今天啊是18根加在一块的组合还不到200块钱，在家呀就能吃到的美味，并且呀这个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数量啊非常的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爽了。
1: 哎，我看里边全是羊筋，羊蹄筋儿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儿也特别入味。
2: 真好吃，吃的肚子里真舒服，
0: 热热乎乎的啊。
2: 对，没牙的老人抿一抿就能吃，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一年到头这么辛苦，吃不下吃不香那可不行。这羊蹄儿啊，口感好，
1: 是是是，
2: 滋味浓，还不腻人，真可以多吃。
3: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是正宗的京味，
1: 是
3: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亲自掌勺做的，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地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什么叫完美的入味儿，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的一抖，它就完全的脱骨了，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脱下来了。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这里边啊，全是小肉肉。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烂乎？什么叫好吃？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蹄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多吃几碗。
1: 哎呀，多吃好啊，是吧？多吃攒劲儿嘛。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蹄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吃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特别特别的香。
2: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儿、鲜嫩没膻味儿，
1: 对，
2: 软嫩还脱骨，
1: 对，
2: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吃着有滋味儿，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1: 对，
3: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我自己呀、都得拿回去两包回家吃。
1: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蹄儿。那、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呀、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两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一人拿一根羊蹄儿，这么一缩了，你看，营养又好吃，是不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
1: 嗯，
0: 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直接吃。哎，没错
1: 啊，一根不够，咱来两根。
0: 哎，
1: 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儿。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300-400块钱，对吧？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1: 真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在家上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刚出锅的。
1: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还是想吃。
0: 这羊蹄儿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
1: 嗯。
0: 最关键的呀，今天您看吃好喝好，咱还没多花钱，特别值，是不是？今儿啊，咱真得感谢龚总。好，谢谢龚总了啊。
2: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
0: 嗯，
2: 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2: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
0: 嗯，
2: 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
0: 嗯，
2: 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
0: 对，
2: 肉质肥美又多筋儿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
0: 哎，
2: 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0: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啊，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呢，10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4: 价格打到底？
3: 对，
4: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3: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4: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3: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5: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3: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5: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3: 太好了，
4: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5: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 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4: 嗯，
5: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4: 对，
5: 还保温呢。
4: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5: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3: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5: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3: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5: 结实吧？
4: 这么
3: 点事儿啊？
4: 结实啊？
5: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3: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5: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3: 哎，没错，还真是。

0: 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儿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台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并 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
1: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0: 哎呀，谢谢，
1: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1: 哎，我这眼镜啊，管是近视，啊，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嗯，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嗯，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嗯，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
1: 冒视清，
0: 啊，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嗯，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嗯，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1: 冒视清，嗯，哇，这还挺气派。嗯，
0: 您看这，啊，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再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啊，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嗯，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嗯，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哎呦，
1: 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托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他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 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你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坐。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您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装修想省钱，哪些做法不可取？
2: 有的业主呢，他只关注网图，关注图片，
3: 这个瓷砖挺好，然后那个地板挺好，但他没有考虑说整体搭配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效果。
1: 既省钱又出效果，这样的装修存在吗？
3: 隐蔽功能的一些项目一定要用好的，咱要这个轻硬装用这个软装嘛。
1: 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些钱千万不能省。
2: 但你看我们给用的这种水管，那它管壁它就厚，你管壁越厚，你水管肯定越耐用了。
3: 对，
2: 你这个你觉得，哎呀，为了省点钱，我就贴这个网格布就行了。实际上来讲，你看这一拽就开的。
1: 生活家家装攻略，装修省钱实用指南，它来了。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很多准备装修的业主呢都有同感，效果图好看是好看，可要么难落地，要么超预算。那这装修究竟能不能做到既好看又省钱？
1: 一提装修啊，大多数业主都想花小钱办大事儿，但省钱心态反而容易踩坑。这不，为图省钱不请设计师，导致吊灯过低。又比如说吧，盲目跟风，马桶上方安装小型洗衣机，却屡屡碰头，不实用。再比如说，储物间缺少规划，最终只能杂乱堆放，浪费空间。在装修中啊，由于图省钱，缺乏设计规划的案例比比皆是。既要省钱又要出效果的装修，真的就这么难吗？
2: 大家呢都想少花钱多办事儿，出点效果，但是呢也非常容易踩坑，这种案例特别多。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没有提前做好规划设计，没有理清楚这个思路，到底哪个能省哪个不能省，盲目跟风导致的。
3: 这些问题呢其实还会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其实业主呢其实一个是太自信，就是可能自信于自己的这个审美啊，或者说您找的这个设计师呢本身就是属于二把刀，是吧？这种也有可能，对吧？因为我自己家里边也是进行过这个两次装修，其实也都经历过。在装修过程中有一些施工问题，那其实这个问题还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施工问题它是通过你的这个后期的整改都是能够进行有效的这种修复的。但是如果说你设计从一开始就有缺陷，
5: 对，
3: 哎，那这个后期你再去做一些整改那就难了啊。
4: 对，因为我们都说设计是整个装修的基础嘛。
3: 对，
4: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
3: 对，就是你如果说你把这个施工你做得再这个完备，那你这设计缺陷它是无法弥补的。
4: 你说这个灯有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怎么办呢？你只能把这灯拆掉，改设计，做吸顶灯，那解决你这问题。
2: 改了吸顶灯又变丑了，
4: 对，那就不好看了。就我曾经还看到过，就是马桶上方那空间说别浪费，装一个洗内衣的那种壁挂式的洗衣机。嚯，你撞了之后，你使用过程当中你发现。一起身撞一次头，而且压抑感很强。
3: 对，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装修设计啊，还是咱们业主要有这个敬畏之心，就别把这事想得很简单，或者说，哎，你这个设计怎么还收设计费呀？你设计什么了？是不是我这设计从网上找个托，找个这个工长，不就给我弄了吗？很多业主是这种心态，那实际上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4: 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先来帮助分析一下，频频造成翻车的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
2: 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没有整体规划，光关注一些细节了，结果导致做出来的呢，彼此之间呢顾此失彼，缺乏这个整体性，看着哪哪都别扭。再有一个呢，有的业主呢，他只关注网图，关注图片，没有注重实际落地的效果，导致很多东西呢没有办法落地。那还有呢，有的业主呢不太关注施工，他觉得我找张图，工人就能做得出来，结果呢。实际上很多工人师傅没你想的手艺那么好，有一些实际复杂的东西啊，光看这个效果。

0: 行搭配，这个瓷砖挺好，然后那个地板挺好，但是他没有考虑说整体搭配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效果。而我们设计师是从您的整体的风格，比如说你是这个原木风还是轻遮风，它有一定的这种选材搭配的一些规则啊，包括有些业主如何找一些不规范的一些施工队，然后也会导致这种施工的体系这种不规范啊，工艺的一些偷工减料啊，包括你像这种就是施工，它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个
1: 规范
0: 衔接啊，更加的这种规范各个工种之间，然后怎么去这个调度，包括验收。如果说您没有做好这个验收的话，它您也看不出问题的。
1: 隐蔽工程看不见。
0: 对，然后呢，就是您的水管呀、这个电线呀，如果说内部有一些这种问题的话，它都会造成一些安全的一些损失啊。有些业主会倾信于那种就比较低价套餐啊，比如说这个几万块钱精装搬回家，类似这样的一些。
2: 别信啊，别信。
0: 看似省下这一部分钱，一定会在您后边给您还回。
3: 装修啊，想省钱又想出彩儿，设计是前提，风格布局提前敲定，不盲目跟风。水电防水、墙体基材这类隐蔽工程，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套餐，抱着这样的心态去装修，反而啊更容易避坑。
2: 很多业主这个装修啊，既想效果好，又想做到更省钱，这两者之间，你看好像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哈。很难做到兼顾。
4: 矛盾呢、啊、其实不是说省钱加好看这个理念，而是说有的业主他不会省钱，该花的不花，不该花的呢却往多了花，他就是这个省钱的这个逻辑啊，他比较混乱，找不清楚重点，而且呢又想好看，没有两者都兼顾，就是你得有一个整体规划，你得提前做好详细的分配。有的业主他不会做这个分配，哎，没有提前把这个考虑好。
0: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两者之间有矛盾呢？很多业主觉得这个要满足这个效果，我必须花这些钱。但实际上倡导一个理念，其实叫做轻装修重装饰。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装修理念当中，我们都会打一个轻的概念，另外轻奢轻法式是在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欧式的基础之上，然后都会做一些减法。
2: 尤其是现在哈，大家呢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过渡，过渡设计，
0: 对，
2: 过渡装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隐蔽工程，我本来用6个平方线足够了，他非要用10个平方，那这不就价格砰一下就上去了？
4: 对，你说的这个是多花钱的情况。其实有一些业主啊，他是想省钱，想少花钱，但他的理念还停留在以为便宜就是好，比如说省设计，啊，就自己去找网上去找图，自己去规划。有的一味的为了省钱，就省工艺、省材料，比如电线啊，买杂牌了；水管啊，买杂牌了。哎，比如说刷乳胶漆，哎，我为了省钱，我干脆就直接在原墙面上刷得了，那就会导致后期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省钱呢，他没有省到点儿上。这真实的，有个老房的业主，他为了省钱，哎，我这防水不用动啊，你把砖拆了，你重新给我贴砖就行，防水不用做，我原来防水挺好的。哈，实际上来讲，任何材料它都有使用寿命，你到一定时间了，它就是不行，你就得给换了。
2: 没错啊，该换的就得换，咱别省这钱。
4: 但是他为了省钱嘛，原有的防水都不铲，在原有防水层基础上再做一层防水，实际上一点效果都没有。
2: 做防水，专业的话来就是要一体成型。
4: 对，
2: 漆膜要像这个杯子一样，怎么样哈、做好兜底，不能出现这种问题。所以用的材料，一定要好，不能一味的省钱，一味的省钱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0: 所以说咱们业主要想做到说这个既能保证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好，还能够省钱，那也是有章法可循的。大家掌握这个几条规律，第一条就是说该花的钱不省啊。
2: 装修当中哪些钱是该花的？
0: 第一个就是这个基础的这个施工部分，尤其是
2: 隐蔽工程，
0: 隐蔽工程的一些项目，包括咱们水管啊、电线呀、一定要用好的，把这个更好的一些这种里子的工程去做好，因为这个是决定您家真正能够这个叫做长治久安的一个基础。
4: 但是呢，我们说了，就是你不该花的冤枉钱你也不要花。有的业主就觉得那个吊顶好看，就家里头也不管实际情况就满做吊顶。咱们也知道做吊顶啊，它也不便宜，尤其是像那个无主灯啊，比如说啊，咱们40平方的客厅餐厅，如果说你要不吊顶啊，你可能花个2-3千块钱的灯钱啊也就结束了。但如果你要满吊顶，连灯 灯啊，在吊顶啊，在点位啊，乱七八糟，你得

0: 多花个10000多块钱，对，多花将近20000块钱，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而且还压低了层高。你再比如说有的业主啊，就为了好看做那个复杂的电视背景墙，又是 LED 发光灯带啊，又是去买岩板。你说你要不做电视背景墙，你刷一个好看点的乳胶漆，或者简单做一点点造型，可能也就是2000-3000块钱你就搞定了。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复杂的岩板背景墙，那可能同样的面积你也多花个1-2万。你再比如说一味的追求网红设计啊，做什么地毯啊，做什么半墙卫生间呐、啊、下沉式空间呐、啊、啊悬浮吊顶啊等等啊，就很多这种都是浪费钱的。还有的业主呢，就迷信那种所谓的国外的材料就比国内的好啊，这瓷砖就得买进口的。在我看来，这纯属浪费钱，没有必要。咱们国内的有一些材料，就是水平已经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了，也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哎，各种风格也都有，但是价格还不贵，能帮你把这个钱省下来。
1: 然后另外一点建议说，就是咱要这个轻硬装，然后动这个软装嘛。但是软装呢，我还要提一句，就是除非您这个是真是不差钱的业主，我也不建议咱们业主然后去买一些这种一套沙发就这个好几万。然后就是甚至几十万，咱们对于普通老百姓呢，我认为这些钱其实没必要花。家具呢，它其实属于一个就是迭代品。像我们家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这种家具我们都在做了一个替换，就是没有必要一步到位。尤其是在咱们这个预算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充沛的一个情况下，咱们把钱花在说在硬装的基础配置上，就是用好的这些材料。因为这个钱您花出去，可能您真正要再去做二次装修的时候，您可能是10年这个甚至于15年都有可能啊。如果说家装公司能够作为优惠赠送给您，而且也能用，哎，就足够了啊。
0: 刚才我们说了省钱，那你要说要好看，怎么才能好看？你就得提前做统一规划的设计啊。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团队帮你去做统一的规划设计，从基础施工到硬装到软装，从生活需求到生活习惯到审美，统一帮你规划。哎，这样呢咱们就不会说手忙脚乱，或者哪个地方就超出我们的这个预算，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而且能控制整个装修的花费。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眼见为实特别重要。就包括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图片，它能不能落地，你可能心里没有底。如果说你是到展厅里去看，看了实物，你带个尺你去量，你把你鞋脱下来直接放鞋柜里，你马上就能知道这鞋柜适不适合你，你就不会出现翻车这种情况了。所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最好要去家装公司的展厅去看一看样板间。
2: 你要说到这个省钱的话，就不得不提的还有就是优惠了。
1: 哎，对，其实优惠也是帮大家省钱的一个方式方法。端午节也快到了啊，正好推出这样一个定硬装送家具软装这样一个活动，像这个成品家具、定制家具啊，然后都给您做一定的这种配赠，您这部分钱就省下来了。成品家具不要，哎，我们还可以折成这个更多的定制家具。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帮助您去省钱，把家具这部分钱尽可能的去省下来。窗帘啊、灯具啊，那这些也作为优惠赠送给大家了。当然我们还有这个实景的样板间组合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种生活场景，既能够美观还实用。当然啊，我们还有这个更多的优惠去帮您，既能够满足这个说好看还能够省钱。然后具体还是由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3: 家装设计师怎么选，
1: 看设计师的这种专业能力，做过多少案例，然后你的经验是不是丰富。
3: 逛展厅看设计选主材，这里啊有门道。
4: 柜子里头什么花钱多呀？
5: 什么花钱？
4: 什么层板呐、衣杆啊、抽屉呀、谁带着您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设计师是干嘛？是帮您去搭配，会给出您相应的合理建议。
3: 老房装修哪些钱省不得？
0: 比如说我们的基础施工，卫生间它有一个台阶老是蹲坑了，那你肯定得拆。
3: 别走开，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6: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2: 要想省钱，又想有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选择专业团队呢是必不可少的。那这句话我又要反过来问啊，有了专业的团队，专业的这个设计，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坑就能够有效的避免吗？
0: 是的，因为如果说你找的设计师啊，你找的这个公司啊足够专业的话，这些坑都是不会踩的。所以说你我们想要装修不留遗憾，

0: 那你就得找专业的设计团队，找专业的公司。那最好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眼见为实，有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提前把您的需求结合您的实际情况，结合房型，提前做一些诊断和判断，然后呢，综合的去规划。那么咱们就能避免我们刚才说的设计上踩的那些坑，它就不会有遗憾。刚才讲了眼见为实，有一些东西设计师设计完了，到底合理不合理，装出来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得看实物。有一个正规的家装公司，规模比较大的，有这个大量的这种材料的展示，有展厅的话，通过看样板间、看展厅，了解详细的情况，眼见为实。这个砖和这个墙到底配不配呀？哎，我拿一片砖和这个色卡我放在一起比一比，和这个柜子配不配啊？我拿一块板跟这个砖放在一起比一比，我马上就知道合适不合适了。这样你就避免后期多花冤枉钱，多踩坑。
1: 找到好的设计啊，然后也是有迹可循的。那第一个是看设计师的这种专业能力，做过多少案例，然后你的经验是不是丰富，包括你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职业素养。那同时呢，你还要借助于我们的一些这种样板间，能够去帮业主更快速的进行这样一个选择。有了好的设计师，有的实景的这样一个参考，那包括还有更丰沛的一个材料这样一个选择，那基本上在这个设计这块，然后能够做到一个这个更加的有确定性，然后再加上更规范的这样一个施工团队，就是您最后您的结果，您相对而言是更加的可控的。
0: 咱们凡客呢也是非常大型的家装公司，那我们为了让业主有更好的装修体验，让大家不踩坑，我们做了七大样板间，叫七宅一生，每一套样板间都有自己独立的风格，按照人生不同阶段来划分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跟150多个厂家都有深度的合作，就所有的这些材料啊，我们都有实物展示，而且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和花色，业主来我们店里边既能看到装完的效果，又能看到实际的材料，这样呢就避免后期装修啊留下遗憾。
2: 提到了七宅一生，咱不能白来，看看去。现在我们来到样板间了，面对着设计师，我得把这话问出来啊，如何才能做到既好看又省钱？
3: 有些业主呢，可能是为了说节省点成本，
2: 对，
3: 省哪儿了？省设计费了。省哪儿也不能省设计费啊？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你是设计师。
3: 哎呀，也这是一方面。设计师是什么？设计师相当于您家大总管啊，您没人管控了，他不就乱套了吗？
2: 那可不。
3: 你说是不是？第一个，咱们能帮您省钱；第二个，咱们能帮您搭配好；第三个，能让您住上咱们自己理想中的居所。
2: 具体的怎么省呢？
3: 您看啊，举个例子，咱们说咱们那柜子，对不对？柜子定制都得按投影来算。
2: 是。
3: 首先第一点，我们套餐里就赠送您柜子。哎，首先赠送您这不用花钱了，
2: 对呀，
3: 对不对？再一个，柜子里头什么花钱多呀？
2: 什么花钱？
3: 什么层板呐、衣杆啊、抽屉呀、这些东西。
2: 抽屉是最
3: 抽屉是最花钱的。所以呢，刚才咱们说柜子赠送一部分，对不对？抽屉也赠送您，也有一部分赠送。那么咱们就把这部分赠送呢，用到咱们最适合的那个空间里，这个场景里头。哪怕说您超出了我们目前来做的这个个性化整装和每个厂家达成的合作里头。所有的都比他正价的给您的要低
2: 啊！
3: 哎，这样咱们从单价上也合适了，从整体上它也合适了。
4: 装修啊，聘请专业的设计师绝非浪费开支，设计师统筹风格布局，规划预算，规避施工问题，减少返工损耗，兼顾美观实用，整体上更省心省钱。
3: 那好看有省钱，这个不是单方面的啊、怎么说呢，两个方面，第一谁带着您选，第二您选谁的，谁带着您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设计师是干嘛？是帮您去搭配，会给出您相应的合理建议。咱们家适合什么样，人设计师最清楚嘛，对不对？怎么去选，怎么去搭配整体的风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们想好看量得足啊，
2: 哎呀，
3: 对不对？您量不足的话，您说后期咱选，再选不出来呀，再怎么搭就这两种，
2: 对，
3: 对不对？目前呢，我们整体呢，就是咱说卫浴这一块啊，是升级了非常全面的一个主材的品类。
2: 总共大概有多少品牌？
3: 四个字，不计其数。
2: 哎呦，
3: 如果说咱们真正去数这个量的话，那还真的还得费点时间，确实种类特别多啊，适配于不同的需求的业主群体，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搭配，不同的设计。
2: 但是我还注意到一点，展厅呢展了很多的这个样品，这个样品放了这么长时间没更新迭代吧？这个，
3: 您这话我不认可。
2: 哎呀，怎么了？

0: 我们这儿再来四个字呢，
1: 啊，
0: 叫
1: 做是
0: 实时更新。
2: 哎呀，
0: 当下市场流行什么，哪个更好用，
2: 嗯，
0: 怎么搭配，哎，更符合业主的需求，咱们就采用什么样的产品。
1: 实时更新是吧？
0: 实时更新。现在咱们看的是卫浴这个品类，其实啊，不光这个品类，咱们八大主材所有的项目都是同理。业主过来呢，我们设计师带着您呢，咱们亲力亲为把这个事儿，哎，给您做好，把这个东西给您挑好。您看我们凡客，我们一共有三个店面，每一个店面面积都特别大，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大家充分的展示咱们可以选的材料。
2: 多大呀？
0: 我们您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北店26000平，另外两个店也都在20000平米以上，
2: 哦，
0: 有很充足的材料让咱们大家去自由的做选择。业主过来呢，根据您的预算，咱们去选配最适合您的、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1: 这老房比新房这个装修起来更麻烦，从专业的角度，两位来帮助分析一下，哪些该省，哪些不该省。
3: 哎，这个老房装修确实比这个新房装修要更加的这种复杂，尤其是要设计一些这种结构的一些改造，结构改造也不是唯一的，会结合咱家的墙体的一些情况，哪些承重墙，哪些非承重墙。最老师呢，一般会提供1到3板啊这样一个规划。结构改造这件事情呢，也不是说非改不可，结合您的预算啊，是咱们叫量力而行，所以说要找一个适中的方案。就是既能够去满足咱们基本的一个功能需求，当然呢也能够从费用的这样一个考量上面，然后做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权衡。另外就是说一些复杂的造型，还有一个就是
1: 水电，
3: 哎，水电是一方面。装修公司套餐一般会标配这个点位，但是您有没有必要说在标配之外再额外再增加出一批点位？这个也是需要您去量力而行。
4: 其实还有一些不能省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基础施工，您比如说那下水管都已经生锈了，有的那个老房的那个水管都已经漏了，那你肯定得换。有的坡度都不好了，你可以重新找坡。它有的老房它是卫生间，它有一个台阶儿，还是那种老是蹲坑了，那你肯定得拆，你肯定得改下水，这个你省不了。保温不好了，那窗户肯定得换。暖气不热了，你得把暖气整个东西重新都换了，那这个是不能省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跟环保类相关的，咱们也不要省。
1: 我们经常说哈，该省省，该花花，
2: 对
1: 不对？但是涉及到的这个品质啊，环保啊，这个就千万千万不要省。
4: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在装修的时候你哪些该省，哪些不能省。像工艺有很多东西你是不能节省的，卫生间门套未做防潮处理，门套不做防潮处理，你时间长了水汽啊都侵到卫生间那个门套的墙里了，时间长了就把门套给泡坏了，所以这个工艺呢是不能省的。你再比如说我们这里头有一个48小时避水实验，说如果不做避水实验，避水实验不充足，你就着急忙慌的进行下步。有的人为了省事儿就给你刷一遍防水，对吧？我们最起码得2遍以上，然后还得10次错刷。你再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施工洞，很多人家有的那个老房它有那种施工门洞，那施工门洞它是厚砌的砖，我们就得贴这个网格布啊做防开裂处理。有的业主就不用啊，说你想贴网格布还得花钱，干脆就不做了也没事。结果时间长了，哎，你比如说那主卧室那墙上有一个门洞，上面哎边上裂一个门洞，裂缝出来，那你说
1: 要不就有一个印儿，
4: 对，
1: 有一道黑道，
4: 是是是，
1: 难看
4: 的。我们说了，施工质量这块呢，有一些关键的节点，就像这36个关键节点，你必须都得把它做到位了。这个步骤，这个钱你是不能省的。如果你把它省了，后期你使用起来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能一步到位的，尽量别后期再去折腾。
5: 装修工艺直接决定日常居住舒适度与耐用度，这一部分的费用您切勿节省。精工细作能够规避渗水、开裂等隐患，延长家装使用寿命，提升居家质感。只有重视细节施工，才能长久安稳居住，避免后期频繁维修，增添额外开销。
4: 该省省，该花花。在辅材方面呢，咱们尽量就不要节省，尤其是我们说了水管电线这些预埋在墙体里的，要用10年20年的东西，这个是市面上普通的水管。
1: 对，
4: 这水管呢抗压能力只有16公斤，耐温呢最高只能达到60度。所以如果说你家里是高层啊，家里的热水器经常开，那楼上的水压变化的比较大，
1: 对，这容易就容易爆
4: 啊，容易爆管，容易漏管，而且那个管壁也比较薄，因为它越便宜嘛，它用料肯定是省了。但你看我们给用的这种水管，那它管壁它就厚，你管壁越厚，你水管肯定越耐用了。
1: 对，
4: 哎，所以我们这个水管呢，它可以承受啊这个100度的高温，40公斤的压力。你再比如说

0: 咱们家里头这个做吊顶做的青钢龙骨，说这个青钢龙骨啊，它有薄厚，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吊顶啊，比如说你家里吊了石膏板啊，那你经常的话，你要用的话，肯定用个10年20年，
1: 对，
0: 你也不会说只用个一两天，对不对？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动它的。你看咱们这个吊顶多厚，对吧？这个材料，你看这个市面上的这个多薄，那你越薄。它承重就差，时间长了就变形了。上面装的筒灯啊，装的一些什么灯特别多，这玩意儿它也发热的。
2: 尤其是在厨房，新风系统主机装在那儿，你想想看，如果是这种比较薄的新风系统，这么一
0: 对，这个是薄，
2: 一开了之后它是有震动的，
0: 它一震动，哎，你这个吊顶就会震动，一震动的话，接缝的地方就容易裂，
2: 这就容易变形。
0: 对，就容易变形。那我们呢，这个就比较厚，它就不容易变形。从耐用的角度来讲，这种东西更加的耐用啊。咱们像老房墙面要贴网格布，你看这市面上普通的网格布特别的稀疏，看见没有，这种是便宜，这个一平方啊大概也就花3-4块钱，然后你再加人工费呢大概在7-8块钱左右，你这个你觉得哎呀为了省点钱我就贴这个网格布就行了，实际上来讲你看这一拽就开的，
2: 是吧？就它可塑性还有它的这种稳定性是不强的。
0: 你看我们这个玻纤布，
2: 它是这就厚，
0: 这就厚。你看这多结实！你单纯的对比的话，你看，厚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网眼更密，而且抗拉能力更强。你看，你是这个成本肯定要贵一点了。这个一平方啊，差不多要划到成本价都要10块钱左右。你再加上人工费用，差不多也得15-20这样一个平方。但是它贴在墙上，你更安心，你不用担心后期墙面会开裂。所以我们说了，像辅料这块呢，千万呢不能说是为了对付而凑合装修。啊，该省省该花花，辅料工艺绝对不能省。
3: 装修辅料品质关乎长期居住体验，这部分的开支啊切勿克扣。优质辅材稳固墙体，防水防潮，有效规避开裂渗透问题，降低返修概率。而劣质材料容易留下安全隐患，用好辅材才能筑牢家中根基，守护咱们的居家生活品质。
2: 装修呢是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涉及到材料多，然后环节多，人员多，周期长，又是巨额消费，所以必须要有专业的人士、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您进行这样的把关，提前做好预算，然后进行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分配，才有可能做出一个相对来说大家满意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这其中还涉及到一点就是优惠部分。
4: 哎，对，那这个优惠就是说您最终您要花的多少钱是吧，得到什么东西，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凡客家装呢，我们现在主推的是这个13.88万啊这样一个整装套餐呢，包含的是您家的这个基础施工啊，还有说这个必备的一些主材，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吊顶、卫浴、墙漆、开关等等啊。您如果说70平米的新房，我们是这个基础的一个报价，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这个您需要跟设计老师具体根据您家的面积，他会核算，就是免费出一份您家的这样一个基础的这样一个报价。那在此之外，也在推出一个叫定硬装送全屋家具软装这样一个活动，也是帮您能够更加的省钱的实现这样一个拎包入住这样一个效果。在其他家装公司可能需要单独花钱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总结了16项叫工程项目增配，我们这次也是免费赠送，同时还有16项的这种人性化的细节，比如说这个抽拉龙头啊、横纹花洒等等，就这些功能性的一些产品也匹配到了我们优惠当中。除此以外，像我们这个全屋的12件的成品家具，还有部分的定制家具，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厨房的品牌的烟机灶具，包括我们这个到店砸金蛋，还有机会赢取像我们这个冰箱、彩电、洗衣机等这个豪华的家电大礼。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能够让您多快好省的实现拎包入住。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咱们预约到店去锁定我们的装修优惠名额。
2: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找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
5: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1: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2: 哟，真是。
3: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1: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3: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1: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
4: 值了，值了，
5: 太值了！
2: 怎么办？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
6: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
7: 咱们这个一日去这个项目，它提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让大家能。

0: 也能沟通感情，
1: 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
0: 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
2: 啊。
0: 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
2: 嗯，
0: 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棋牌了？
3: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2: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3: 我跟我爱人来的，
2: 俩人叔叔来。
4: 闺蜜
2: 啊，
4: 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2: 感觉这性价比，
4: 感觉性价比不错。
5: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6: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7: 三个班次，
6: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7: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8: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9: 真好吃、啊，
10: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不错，行、
11: 啊，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6: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12: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啦！
6: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13: 哎呦，轩轩，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14: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13: 真的是，
2: 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9: 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2: 闻闻怎么样？
9: 哇，太香了，是吧？
14: 嗯，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9: 先倒油，
14: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9: 哎呀，特别的香，咸香，
14: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干的水分。
2: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
14: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
2: 嗯，
14: 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然后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2: 嗯，
13: 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2: 是吧？
13: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儿啊，
14: 啊，
13: 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2/3，
2: 饭量大一点的啊、嗯，就这一瓶酱，3大碗完全没问题。
15: 没问题。
2: 对，
13: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2: 之前先去他家店。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
14: 啊、
2: 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
14: 嗯、
2: 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块一瓶儿。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3碗呀、嗯、
14: 那咱仨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2: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两瓶、三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3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2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

0: 三四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1: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0: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真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2: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0: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1: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0: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3: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0度到100度之间，第一遍先炸葱，
0: 好浓的葱香味儿，
3: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料罐，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儿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0: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3: 已经炒了50分钟。
0: 你们
3: 第二遍葱花，
0: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3: 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3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0: 一看啊，就是这个
3: 油酱分离，
0: 油酱分离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3: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0: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
3: 对对，
0: 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3: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2: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3: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4: 真好吃，
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2: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4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4季菜码，热锅挑的4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1: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0: 突然发现

0: 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1: 香了，突然间就
0: 对。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嗯。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2: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0: 我这一次的套组里还有两瓶儿二八酱，这二八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1: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
0: 嗯，
1: 然后拌凉粉儿，
0: 嗯，
1: 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
0: 嗯，
1: 为什么呢？咱可以做火锅调料啊，嗯、麻辣烫啊，火锅。
2: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儿、
0: 嗯，
2: 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二八酱怎么样。哇
0: 哦，
1: 闻，
2: 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0: 嗯，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的。
2: 你别一人抱着呀，
0: 你因为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1: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0: 嗯，
2: 哇，好漂亮啊！
1: 咱们外边那个二八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我搁可劲儿磕。
2: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搁的。为什么我刚刚一打开，我说他家二八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0: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1: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0: 哎，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川吃留香真的是
2: 香，就今天呢，真的被两个酱折服了。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对，好吃、啊，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3: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
0: 嗯，
1: 等这个葱香味儿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0: 哦，也是两道葱要加。
1: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个酱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2: 闻到了，
0: 嗯，
2: 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
1: 那、嗯、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0: 哦，嗯，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了微微甜的味道，
2: 好吃。
0: 嗯，
2: 这个学会了。
1: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0: 嗯，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啊。
1: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0: 嗯，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刚好，
1: 对，
0: 还能吃。
2: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儿，好好吃啊！
1: 好吃，
0: 我还没吃过这种方法呢。拌菜。
2: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0: 3罐我们的炸酱，再送2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5: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3: 体感凉快舒适，
5: 挺亲肤的，不够丝儿，
3: 还要好清洗耐用，
5: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3: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7: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还有驱螨与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3: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5: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3: 精彩，马上开始，
2: 敲门进我家，
8: 我家传给千万家。
2: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嗯，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鞋。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0: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2: 没错，
0: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鞋？就是那种竹凉鞋，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什么问题？
2: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0: 后来换了个高科技的竹纤维凉鞋。
2: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厚老沉，抱也抱不动，寡丝缩水，
0: 特别厉害。
2: 就各种凉鞋，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0: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0: 一点都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2: 来赶紧
0: 啊，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2: 这个真轻便。嗯，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0: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9: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2: 温度很高，其实哈，
0: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2: 瞬间降温。
0: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2: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0: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2: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0: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2: 欢迎欢迎，
0: 来中间请。
7: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0: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7: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席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2: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0: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2: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7: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0: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7: 再降100，199元，
0: 就是100多，
2: 不到200，
7: 是
2: 这个价格可以，哎，还不行啊！
0: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7: 是
0: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2: 还有绿色，
0: 买一套送一套，
7: 是不是？
2: 这合适，
7: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0: 就这么定了，
9: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我都说不下去，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7: 是的，是的，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2: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7: 独享199买一送一。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7: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2: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7: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0: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7: 是不是？水还是那么清澈。
2: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㧟一碗。
7: 活性营养工艺。
2: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0: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7: 是的，
0: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7: 这就是活性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3: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2: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这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7: 是的。
2: 哎，你就听听啊。
7: 哎呦，这个声音善意。
0: 不一般，
2: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萍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0: 哇，这太轻了，
2: 就
7: 是
0: 收纳
2: 完全不能比。
0: 你看这特别轻，
2: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0: 是，
2: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7: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0: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2: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7: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2: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7: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0: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7: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营养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2: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 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3: 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

0: 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这还挺舒服，
1: 凉，
0: 这个凉快啊，这个多好，这个
1: 沾肉不？
0: 不沾肉，往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1: 凉快，
0: 这简直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1: 能洗，能甩。
0: 对，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2: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1: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套？
2: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1: 那200多
2: 也能回事儿吧？
1: 那今天我们带了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给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2: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是
1: 肌肤不？
2: 不沾，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非得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这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3: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4: 勾丝儿哈、
3: 勾丝儿的情况，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易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爱生活每一天。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3: 十四五年了吧，
4: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2: 最怕我老伴儿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的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的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8: 哇！
3: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
8: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
8: 嚯！
3: 我这现在只嚯。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8: 你看看这个里边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
3: 因为我们。

0: 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呀，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1: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0: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1: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2: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0: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1: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0: 对，
2: 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0: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1: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0: 你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1: 哦，5999，小6000块钱，
2: 中高端的价格，
1: 对
2: 呀，6000元啊。
0: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1: 然后呢？
2: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0: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2: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0: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 什么？1000多块钱？
2: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0: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1: 还含送货上门？
0: 真的？
1: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2: 手机抢？
1: 我也准备一下。
3: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2: 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不觉得空，
4: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3: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仅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4: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0: 首先，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0: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 啊，
0: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 啊，
0: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0: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0: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1: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4: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0: 轩，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1: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0: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1: 嗯，
0: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1: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

0: 全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啊。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六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2: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0: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1: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1: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啊，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0: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就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 你再量一量。
0: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关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4: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梅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5: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 对对，就是棕面。
5: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1: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0: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是的，
2: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5: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0: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3: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

0: 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三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2: 是能伸进去，
1: 能伸进去，
2: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啊。那侧躺
1: 呢？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2: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2: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2: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3: 好，
1: 阿姨，应该是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3: 还真是。
2: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3: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3: 对，
2: 这就是我的感受。
1: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2: 呀，半夜起床了，
3: 我要走了。
2: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3: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3: 不是很明显。
1: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2: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1: 对，
2: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3: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1: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2: 明白了，
1: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4: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而且都是新料，拒绝使用回收材料。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5: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2: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一份让全场工作人员都停不下来的美味。
6: 你要吃吧，
7: 哎，你好吃，
6: 你也尝尝尝尝。
7: 你尝尝，那挺好吃的。
8: 没了，再开一点，开一点，再开一点，不是再开一点。
5: 那一箱，一只手、两只手、三只手的拿呀。
4: 一份让主持人和嘉宾赞不绝口的美味。
6: 有点上瘾，他吃一个停不下来，所以就两个、三个。
9: 我觉得他这还真的是，一点都不咸，是吧？
4: 一份凉吃热吃都别具一格的美味。
2: 你就感觉那个骨头，您咬咬咽了也可以，
6: 没问题。
4: 就是它，虎皮凤爪，甄选地道原料。
6: 我告诉先生，您一定转过来，你看它脚心的这个位置，
2: 看看这儿肉嘟嘟的这个位置，
6: 对对对。
4: 独家制作工艺，
2: 哎，首先是要人工去碱，精选多种的配料腌制，然后去卤制啊、浸煮啊，大概3到4小时。
4: 还有就是意想不到的价格，
2: 限时有买有赠，是多少呢？买8袋赠2袋，足足10袋。价格只需要多少呢？100多不到200，合着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6: 不到20块钱，
2: 那相当于比超市这每一袋都便宜了10块钱。您要这一套组10袋加起来，相当于便宜了100块钱。
6: 是的。
10: 这么好吃，你给我一个也尝尝吧。
6: 来来来，我们家对赶了。
9: 别捣乱，
10: 忙着呢，
7: 给我吃啊。
10: 啊，没了，再开一点，开一点，再开一点，
7: 不是开一点。
2: 哎呀，都别吃了，别吃了，赶紧录吧，赶紧录吧，
6: 来了来了，
9: 哎呦，来了，
2: 唱完进我家，
11: 我家传给千万家。
2: 那么今天我们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就是男女老少皆宜，大家都特别爱吃的一道美味，就是这虎皮凤爪。
12: 你的开场白呢？你的小设计呢？怎么都没了？
2: 我再不开场，我那一箱虎皮凤爪都在被分完了。
6: 别看你各位老师都搂不住了，
2: 摄像老师、导演老师，所有的工作人员，那是一袋接一袋啊。说了，哎，萱姐没在，赶紧再开一包。那一箱，一只手、两只手、三只手的拿呀。
6: 我跟你说，萱萱还真不赖我们。你知道吗？就这个，他有点上瘾，他吃一个停不下来，所以就两个三个。
2: 嗯，好吃是一方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我一定要好好的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啊，这种脱骨的状态很难在家里做，
6: 没错，
2: 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始创于1908年的一个老品牌，已经上百年的历史了，所以才能做到这种口味这么好吃。而且大家也能看到啊，它是属于什么呀？放在阴凉干燥处冷藏，口味更佳，方便储存，保质期呢180天，方便咱们囤货。
6: 对，咱们推荐东西又多又好，所以我们都是买点搁这儿，想吃什么顺手拿一点，特别方便。再加上来人，它消耗的也快。
2: 那么打开以后，里边是这种锡纸包装的，所以呢，方便常温储存，也卫生，也干净，而且是杀菌的。来来来来，一边吃一边介绍啊！大家先看看，我们带来以后，这里边基本上大概是5-6根左右，然后就是。我吃它上面的这个部位啊，你就感觉那个骨头，您咬咬咽了也可以，
6: 没问题，
2: 对吧？
12: 它是酥的，
6: 而且它那个滋味非常透。有的时候有事没事，尤其像我们这中老年人，他嘴没什么味道的时候，就嚼一个，哎呀，特别香，而且那种享受
2: 入味儿，好吃。它绝对不是您在超市里买那种什么什么泡椒凤爪那种啊，虎皮凤爪它本身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高，对吧？一方面是这个食材，一方面是工艺，还有这个味道啊。我呢也搜了一下价格，我给大家看一眼啊，便宜点的咱们在外卖上是有优惠的情况下，29.9元、32元、66元、53元。实际上如果在餐厅里面吃就不便宜。
6: 是的。
2: 然后刚才呢您说了，哎，那我们看的是店里的，那我也可以超市买这种现成的，现成的价格是多少？29.9元、30元。这个就是凤爪的市场价格。人家又说了，哎，那你们的克重是不是不一样？来，咱们先看，同样是虎皮凤爪啊，我们这个克重净含量是200克，它的呢210克，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我买的也都是卤香味的啊，包括它的配料，咱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配料是什么呢？首先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我们的配料鸡爪、食用油、食盐、酱油、香辛料、葱姜和食用香精，没有了。咱们看看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啊，鸡爪、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黄酒、味精、香辛料、食品添加剂，什么五撇杠，什么橙味酸、甘酸二钠，什么食用香精、香料等，相对来说会比我们的这个我感觉会更复杂一些。
6: 是的，是的。
2: 然后咱们呢，价格这个29.9元。接下来我就该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多少钱
6: 啊？你这多少钱？
2: 今天我们带来的呢是一个限时买赠，您收到的是多少呢？
6: 啊啊！香，是香吗？
2: 数着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包。您现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10大包全部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市场上是29.9元，那么今天我们将近可以说每袋便宜了10块钱，相当于您这一个套组便宜了100块钱。
4: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缩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市场价格30元左右一袋的虎皮
13: 皮风爪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八赠二，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然后咱们现场再给大家打开一袋看一看看里边的 咱们直接跟我超市买的咱们对比一下看一眼，确实一下就小了一圈感觉。
9: 对，
12: 胖姐，知道什么叫鸡爪什么叫凤爪了吗？
2: 哦，
9: 这回还真长行似的。
2: 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虎皮凤爪的原材料，以及您可能在市场上您自己做的时候买到的，或者一些其他商家的，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就随便给您揪一根啊。
9: 哎呦，我告诉您，您一定转过来，你看它脚心的这个位置，你看看它那个肉长有多厚。
12: 真的，胖姐以后再买东西千万别看着便宜，都叫凤爪。
2: 您看看这肉嘟嘟的这个位置，
9: 对，都凸出来了。
2: 看这个，这个位置就很小。那么其实除了我们今天选择的本身啊，我们的食材个儿大、饱满、皮糙
12: 肉厚，
2: 对吧？最关键一点，人家这还有来头呢，精选沂蒙山地1年以上散养的鸡爪子，而且是什么呀，个儿大肉多，每只呢都在70到80克之间，卤制完成以后呢大概约是40到50克，所以它将近得缩水至少1/3。
12: 嗯，
2: 第一我们的食材好，第二呢您既然想味道好，那一定是工艺有讲究。哎，首先是要人工去甲，这样去的才干净，在冷水里浸泡4小时，去去除血渍，捞出控干，然后是热水下锅去掉腥味儿。第二步呢，就是精选多种的配料，腌制约6个小时以后，在175度高温油炸6分钟，成虎皮，然后形成这种漂亮的虎皮纹路，能够锁住肉香。然后再用32种的这种香辛秘料，然后它所做成的这种老汤，然后去卤制啊、浸煮啊，大概3到4小时才能让它更入味儿，既软烂，而且您吃的无论是皮儿还是里边的筋儿都有味儿，
9: 所以真的难怪人家香。
2: 而且我们今天还特地，您看看这儿，只能拿出其中一小部分的它的香辛
12: 料，香辛
2: 料，大家可以看看啊。当然最关键的在这儿，就是还有个蜜，您看看人家已经做成了粉末状，这块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它是非遗传承的古法技艺，这个才是人家味道的关键。
9: 这个又一针我知道。我们要是去当地去旅游什么的，
2: 去济南，
9: 对，去济南的时候都要买一个又一斋作为伴手礼，好像它也是有快有100年的历史了，
2: 已经110多年了，所以才能够做出这么好吃的虎皮凤爪带给大家。关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我们今天限时买赠啊，价格是多少呢？1234567八，买8袋，您现在订购再赠送您2袋，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虎皮凤爪大概是19块多，不到20的价格。
13: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缩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市场价格30元左右一袋的虎皮凤爪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8赠2，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袋优惠后不到20元，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而且我一定要说啊，其实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第一方面呢，是想把这种中国全国各地的美食美味高性价比的产品都能通过我们的栏目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9: 是的是的，
2: 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各地方的美味，这是第一。第二一点，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呢也是特别方便大家囤货，您多买几袋搁在家里，又下酒又好吃，当个小零嘴或者下午茶，您不需要自己再卤了，这不比您自己卤的好吃还便宜。
12: 咱们做一个虎皮粉丝蒸凤爪这样的，你开火给它下点底油啊。
2: 嗯，它的油温大概是多少呢？
12: 这个得到3到4成。油温太低，你比如哎呦，我怕这个蒜糊啊，我油温低点那不行，它全扒在锅底。你看它一定立刻就起来了，
2: 看见了。
12: 你看它这微微发黄的时候，
2: 看这色
12: 就不要再炸了。
9: 这个味
12: 儿，这会儿就该关火了。
2: 啊，
12: 咱们进行这个调味儿啊，别以为炸完就完了。咱们得调味儿，加入2勺蚝油，咱们来一勺这个鸡粉啊，用这个油温去调和它。咱们最后呢来一点这个青椒
2: 啊，
12: 那是红椒，咱们一点缀。那我们开蒸吧，
9: 开蒸，
2: 来您往上码呗。
12: 哎，来点这个油，防止它粘连的啊。这里边呢给它稍微调一点这个鸡粉盐味，来点生抽，凤爪咱放进去。
14: 人们
2: 开张喽。
12: 做一个时蔬焗凤爪，哎，我们把这个胡萝卜先给它下点白熟，
14: 嗯，
12: 然后咱下这个
14: 洋
12: 葱，
14: 啊，
12: 还有这个蒜头，
14: 这色儿也漂亮，
2: 对，
12: 嗯，然后咱把这香芹放进去
14: 啊，
12: 哎，咱们这会儿差不多了，出香味了，
14: 好，
12: 咱们给它放在这个
2: 大锅里。
12: 咱们还是给它放一点底油，咱们来点这个，哎，葱姜蒜，给它爆一下锅，
2: 青红椒，
12: 哎，青红椒，哎。
14: 香葱
2: 蒜末，
12: 爆一下这个香味儿，
2: 嗯，
12: 点一点那个蚝油，因为咱们这凤爪啊本身就已经有咸味了，也口味什么都合适，
2: 嗯，
12: 所以咱们不用特殊的调味儿，哎，咱来
2: 点
12: 这个
2: 水
12: 淀粉，来点水啊，待会儿咱们再勾芡啊，
14: 嗯嗯。
12: 哎，轩轩，来点蒜油。
2: 哦，刚才的蒜油，
12: 哎，
2: 是吧？
12: 来点蒜油，咱们就 OK 了。然后咱们开始给它包。
2: 哇！这一热完以后，感觉更脱骨了。无论是凉吃还是热吃，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
9: 而且你都不用咬，你拿嘴一嘬，
12: 哎，
9: 脱骨了，肉就下来了。
13: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嗦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现在订购买八赠二，一共十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胖姐怎么样？我就问您，今天这虎皮凤爪吃过瘾了没有？
9: 跟您说，现在的感觉就是足不耐的。
2: 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带来的这个虎皮凤爪。首先，你看啊，人家是始于1908年，真的可以说是非常有历史、有传承的一个，吃的很放心。另外一点啊，就这一袋，就这个克重，在超市里边的价格，基本上同品类的都能够达到29.8块、29.9块一袋。咱们都看到啊，我们现场也给大家比对了。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限时有买有赠，是多少呢？买8袋赠2袋，足足10袋，价格只需要多少呢？100多，不到200，合着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您要这一套组10袋加起来，相当于便宜了100块钱。
9: 是的，
2: 最关键大家也能看到啊，这个保质期是180天，所以特别方便大家囤货。所以看到这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把我们这好吃的虎皮凤爪赶紧囤起来吧！
15: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6: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5: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6: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5: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无难，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7: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5: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6: 这可如何是好？
15: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8: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9: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它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各个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

0: 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1: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2: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0: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 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

0: 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想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一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台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最近有没有发现，这汛期到了之后啊，北京的雨水也多起来了。好像三天两头的这个大雨啊，就来串门，时不常的还有什么雷雨、大风，这轮番上线啊。
1: 所以现在出门，很多人一个习惯就是包里不搁把伞，就觉得出门不太心里踏实，对吧？
0: 对，这老话也说了啊，六月的天孩儿脸，这雨多了呢，大家都关心我们的菜篮子会不会受影响呢？不过呢，我最近确实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哈，因为最近也会老刷这个短视频，然后你会发现呢，不是什么菜价涨了，而是鸡蛋。涨价了，
1: 这个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进入四月呢，这个鸡蛋的批发价均价开始呈现上涨的趋势。那么五月以来呢，是尤为明显啊，连涨多周之后，甚至突破了每公斤10块钱大关，那么处于近十年同期最高水平。我看呢，有的网友说啊，这西红柿炒鸡蛋，现在这鸡蛋都不舍得多放了，
0: 这就有点奇怪了哈。你看往年夏天的时候，受到天气转热、餐饮需求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其实呢，鸡蛋消费是一个淡季，鸡蛋价格一般呢都是会下跌的。那今年为什么会逆势上涨呢？
1: 没有调查呢就没有发言权。我们的记者也到市场上去走访了一番，看看呢这鸡蛋价格到底是什么情况，也来听专家说说啊，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受什么影响，未来走势又会什么样。
2: 最近正在健身减肥，所以我得多吃点鸡蛋。我因为我老刷短视频，我也发现说这个鸡蛋正在上涨。
3: 以前我贵了，因为我那个缺鸡蛋，老常买，现在才18-19块钱。等我一下看了，我发现它涨到20几块钱。
0: 最近一段时间啊，鸡蛋涨价是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甚至这网上啊还出现了鸡蛋价格涨幅赶超黄金的热搜。
4: 我还真没注意外边涨那么多了，平时也吃的少，有时候也不看价格，拿着就走了，可能会有一点性价比，就是要比较一下。
5: 我倒还好，没感觉说有什么变化。散称的或者干嘛的，可能要注重这个斤两啊，或者价钱单位的。我一般都是买盒的，我觉得还好，大概都是这个价位，
6: 还好吧，没有太大的幅度。有的时候可能是，1-2块钱这样一个幅度，很正常。
0: 那么真实行情到底如何呢？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位于三里屯的一家超市，来了解一下情况。
7: 确实，我们从四月到六月有一个这个涨价的过程。四月散装鸡蛋的价格从每斤的4.79块，到现在六月份我们的价格是6.49块一斤。盒装鸡苴的这个涨幅大概是从10%到15%左右，主要是我们的进货成本增长了。
0: 那现在呢，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家社区的超市，咱们来问一问鸡蛋价格有没有出现变化。
8: 最近有个小幅度的上涨，从四月底到五月份到现在，有个小幅度的应该2-3次上调了，几毛钱这样的涨，主要是一个那种大众化的一个散称的鸡蛋涨的幅度比较多。
0: 零售市场鸡蛋价格走高，这源头的批发市场啊，行情也是如此。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鸡蛋商户此前啊也证实了鸡蛋涨价的情况，
9: 涨了，五月份每斤的话大概涨了1块钱左右，
10: 比较少见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幅度。
0: 据了解，六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五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也是近五年同期的最高。为什么这个季节却出现了鸡蛋不断涨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11: 从存栏量来看，2025年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是3.38亿只，存栏量是比较高的，鸡蛋呢供应充足，价格低位运行。那么养殖盈利预期的减少，使得养殖企业补栏的意愿有所降温，行业进入去产能阶段。到今年的五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同比减幅达到了4.12%。
0: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鸡蛋集中备货全面启动，存栏量下滑导致的产能收缩，遇上需求集中释放，是导致近两个月蛋价上行的主要因素。记者在走访中也有不少市民表示，
12: 涨了几块钱没事，要是说翻倍了，你说这个鸡蛋30多块钱一下涨成50，肯定不能接受。
4: 如果涨得太多的话，可能比如说四五 50一盒了，我的天，那这太高了，没准一天少吃个吧，要不就多吃点青菜吧。
0: 那么现在的这个鸡蛋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吗？
8: 最近一周没有说涨和降的，稳定的。
7: 到六月份呢，咱们的价格呢应该算是比较趋于稳定这么一个状态吧。
10: 我们也通过一些信息渠道啊，得知很多养鸡场呢也开始在这个补栏，对产能恢复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0: 记者也注意到，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六月十日鸡蛋批发均价为每公斤10.79元，比前一日下降0.6%。六月十一日，鸡蛋批发均价环比再降0.1%，最新价格为每公斤10.78元。与此同时，超市方面表示已出台多项举措，全力保障市民购买鸡蛋需求。
7: 为了让这个广大的顾客朋友吃上更实惠的这个鸡蛋呢，我们比如说在价格方面，我们采取这种缓步慢调的这种价格策略，同时呢也推出了多款的会员价的鸡蛋和特价的鸡蛋，那么这些价格还都是比较亲民的。
13: 这老话说啊，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下面这事儿呢，真的就应了这句话了。在这起事故里边，一位70多岁的老人骑着电动车被撞倒在地。当时呢，有一位司机啊，是赶紧下车，又扶人又报警，跟老人家说啊，说是旁边那辆车撞了您，而且还拿着老人的手机报了警。您瞅瞅，多热心呢！可是您猜怎么着？这位好心人啊，正是肇事司机本人。
1: 所以这成了贼喊捉贼了，是吧？
13: 嗯。
1: 那么这个交警呢调取监控，还真是还原了真相，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结果呢，这位司机啊还不服，一纸诉状把这交管部门告上了法院。您说说，这算不算恶人先告状呢？那法院到底最后是怎么判的呢？
14: 前不久的一天傍晚，北京密云一处10字路口，70多岁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自行车横穿路口，在行经信号灯路口时，被一辆小轿车迎面撞上。巨大的冲击力让老人连人带车当场摔倒受伤。
15: 当时这个被害人呢，因为他本身年龄也比较大了，事发的时候肯定也是受到了惊吓，他自己也可能对于到底是谁撞了他，他就不是很清楚。
14: 突如其来的撞击让王先生头脑发懵，他也记不清楚究竟是哪辆车撞上了自己。随后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女士的报警，称有人被撞受伤，撞人的白色轿车逃逸了。民警很快赶到了事发现场。
16: 到底黑车白车啊？
17: 不是黑车，黑车是给我报案，他们4个人黑车下来。
16: 不是，那车是从这儿过来，完了撞那儿就是。那黑车从哪儿过来的？
17: 黑车你从这儿过来，拐这儿来的黑车。
16: 哪儿摔坏吗？哪儿撞坏
17: 的？那我叫报警，人后面有点疼了就。
14: 王先生肯定地告诉民警，是白色轿车把自己撞倒的。为了找到肇事车辆，民警通知值班室调取了事故周边的公共视频。
16: 不是那黑车撞的，黑车那司机给报的案，他说有白车撞的。
17: 他报案，他们4个人呢，
16: 黑车撞的，黑车正车都怼住，就那黑车撞的您。我们那监控都调完了。
17: 调完了，
16: 那黑车给您留电话没有？
17: 没有啊。
14: 惊魂未定的王先生听了民警的话后，依然难以置信，撞倒他的就是这辆黑色轿车。
17: 我让他办，我说我不会把他给报案嘛，拿手机嘛。
16: 他说不是他撞的，
17: 他不是他撞的啊。他们下四个两男俩女的，这下的是。他问还说看前面车号没有，他说他也没看清楚他们，是吧？我没住，反正撞给我撞倒了，这是啊。他说这里监控，把这都拍照，把车也拍照片，完了他就走了就。
14: 监控视频不会骗人，真相水落石出，撞伤王先生的根本不是白色轿车，恰恰是刚才下车帮忙的黑色轿车。
16: 这人多话，石老爷子拿手机给报的警啊，他还觉着还是好人，您还感谢人家了是吧？
17: 对，我说谢谢，可不就正式报警了。
15: 直到警察来了之后，现场查看了监控视频，这个交警告诉王先生说，其实是宋某撞的他。之后，王先生他才知道，真正肇事的司机是宋某。
14: 后续交管部门开展完整事故勘验，对涉案黑车进行车体痕迹鉴定，车辆车头留存明显撞击凹陷痕迹，结合完整监控录像，确定了事故的成因。
15: 宋某是因为他在通过10字路口的时候没有确保安全，而且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逃逸的行为，所以认定宋某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先生呢，他是超速通过10字路口，而且也没有按照信号指示灯的指示去通行，所以他是一个次要责任。
14: 因涉嫌交通肇事逃逸， 交管部门对黑车司机宋某处以18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日、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对于交管部门的处罚，宋某不认可逃逸的认定，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18: 第三人闯红灯，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因没有办法确认是哪辆车撞到第三人，原告停车下车询问第三人，第三人表达自己是被白色车辆撞到，且不需要医疗救助，不需要原告陪同等到警察到场。原告出于处理事故的这个义务以及关心第三人，让同城人员使用第三人的手机拨打110报警，且告知第三人现场有监控，白车跑不掉的。此后依据第三人的描述，第三人要求原告离场，原告随离开现场。
19: 我局严格遵照处罚程序规定，履行了相关的告知程序。诉讼过程当中，对事故过程进行了一个复查与复勘，并在这个查询状中予以表明。最终，我局认为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对该违法事实阐述的论述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人民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
14: 开庭当天，伤者王先生来到现场出庭作证。
17: 我当时车是被撞撞倒，撞倒以后呢，是咱们辅警他们下车提出一个女的，最后说是一辆白色车撞的。我没有说是白色车撞的，我当时是昏迷一醒，不行动现在。然后我从包里掏出手机，我说有人扣军讲不清楚，我手机交给那个女同志，她就报警。
15: 再问一下原告啊，当时发生事故时间就

0: 了。
1: 下车了。
0: 那个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 怎么，我就也认为我这前面有点擦伤。
2: 就你说轻微，那照片有，那么大一坑还叫轻微吗？说实话，那你都不能确定是不是你车碰的。
3: 你当时在驾驶位上知道撞人了吗？
1: 当时实在是不清楚是我撞的还是左边这车撞，因为咱们在录像也都看到了，他挡住我视线，他是突然间就跑到我车上来了，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是靠右边第三辆车，我说我就始终是不算逃逸。
4: 为查清案件细节，承办法官在庭审现场完整播放了事故的监控录像，结合车辆撞击痕迹鉴定等物证，结合庭后专访，法官梳理了本案裁判逻辑。
5: 其实从视频里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宋某驾驶的黑色的小轿车跟王先生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接触，包括被害人本身和他的电动车都从车前面挡风玻璃里都飞出去了，所以这个作为司机的原告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车撞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宋某依然称自己并没有发现自己撞到了王先生，很明显他是在撒谎。你的离开行为其实已经构成了发生交通事故的逃逸。
4: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交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处罚程序合法，依法驳回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5: 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肯定要第一时间下车查看，然后报警求救，同时我们还要维护一个现场，这样能够方便交警来查明这个事故责任，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逃避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
6: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老人啊，在生活当中都会特别的节俭，用过的纸箱子呢攒下来要卖钱，这些塑料袋呢也舍不得扔，想着呢还能装一些东西用。这样一来就会发现这家里的东西越堆越多啊，特别占地方。
7: 哎，下边咱说的这两位老人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咱们呀先看一段视频。可以看到呢，老人家从客厅到卧室，从厨房到卫生间，全都堆满了杂物，是满满当当，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这桌子上呢，还摆着吃剩的泡面、西瓜跟这火腿肠，显得非常的凌乱。
6: 尤其啊，是这个冰箱里边全都是污垢，塞满了变质的食物，有些东西呢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模样了。现在天气这么热，您想想看哈，这家里边的异味，这能清得了吗？这套房子的主人是北京朝阳区的李大爷夫妇，老两口啊，今年都70多岁了。
7: 哎，两位老人呢，其实啊都有退休金，生活呢也挺宽裕的。儿子说了，这父母啊经历过苦日子，爱囤东西，舍不得扔，这个习惯呢他父亲保持了好多年，卖废品甚至成了老人生活当中的一种乐趣了。
6: 这儿女呢也试图劝过，但是啊根本也劝不动，这话说多了呢老人还跟你急眼。可是就是这样日积月累下来呢，这么多的这些垃圾杂物可是遭来了一堆的蟑螂在楼道里边乱窜，惹得邻居们也是怨声载道，老人们的子女也觉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7: 哎，这不光是面子上的事儿啊，囤积杂物消防和卫生隐患都很大，成了社区治理的一大难题了。那么起初呢，社区工作人员呢多次上门劝说，还帮着清理过一回，结果看到家里啊突然变空了，老两口子不乐意了，后来呢甚至啊把这社区的工作人员给拒之门外了。
6: 尽管如此，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是每天都到老人所在的单元来查看，在公共区域呢去喷洒一些消毒的药水，来投放一些蟑螂药，减少虫害扩散。后来呢，附近的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也上门劝说，给老人看了一些火灾的警示视频，而且还讲了说这些因为堆积杂物而引发的火灾之后被引起的这些诉讼啊赔钱的案例，帮助老人细心的来算一算这个安全账和经济账。
7: 就在近一个月呢，天气变热了，李大爷家中的异味飘到楼道里，这蟑螂是到处跑，这事儿拖不得了。社区联合乡平安办、消防、物业等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同时呢也跟老人的子女沟通，希望他们能好好的劝劝老两口子，清理掉囤积的杂物。
6: 子女的话多少还是起作用了，最后呢老人点头同意清理杂物。6月5号，物业工作人员穿着全套的防护服上门，一上午的功夫啊，这清理出218袋杂物，还有2吨多重的废旧家具。专业的消杀公司也是喷洒了杀虫剂，接下来子女会请家政公司来做一个深度的清洁，

0: 消防人员也会上门来检查电器电路。
1: 那为了防止老人呢继续囤物啊，社区和物业表示呢会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呢联系废品收购公司呢定期上门回收。我觉得这个办法挺好，既照顾老人的习惯了，也解决了邻居的烦恼。其实啊，这次行动的意义呢，不光是清除了隐患，还让老人切身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心与呵护。大家众志成城，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最后呢，敲开了老人的心门。
0: 其实啊，除了囤积杂物之外，有一些老人呢还会有其他的让人匪夷所思的行为。那咱们举个例子，家住在西城区的王大爷今年啊82岁了，有退休金，家里也不缺钱，但是呢却一分钱也舍不得花，买菜呢专挑那个最便宜的，剩饭热了一遍然后又热一遍，生病了也是硬扛着哈，就是不去医院。
1: 这王大爷平时啊不爱出门，也不爱跟邻居聊天，整天一个人待在家里，渐渐的老人自己的情绪呢越来越消沉，家人呢多次劝他该看病就看病，该花钱就花钱，不用这么节俭，可老人呢就是听不进去，还觉得家人呢这铺张浪费。
0: 儿子啊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就带老人呢去了医院。医生说呢，这不是单纯的舍不得花钱，老人呢是内心消极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呢不配享受生活，所以会用这种极致省钱的方式来封闭自我，讳疾忌医的心态又进一步加重了身心的问题。那这种常出现的节俭往往是心理疾病的外在表现。
1: 那么这个时候家属千万别光指责老人抠门，越说这老人越委屈，咱得多沟通多安抚，帮老人把心里边的负担呢慢慢的卸下来，有必要的话呢及时找专业人士对老人进行心理疏导。
0: 还有一种情况大家也不陌生啊，就是有的老人呢喜欢聊几十年前的旧事，可80多岁的李先生不一样，别人呢是想起过去的时候才聊一会儿，他呢是说眼前的事儿的时候呢，这话还没出来呢，一开口又回当年了。
1: 哎，比如呢，医生问他身体状况，他总是答非所问，三言两语就说起年轻时候的经历，什么1985年我在厂里当这车间主任的时候，这家属啊无奈的插话提醒他，可是呢，没两分钟，他又重新说起陈年旧事了。
0: 后来啊，经过一番耐心的检查，老人确诊了是阿尔兹海默病。医生说了，老人爱怀旧，这个是普遍现象，但如果是不分场合、不受控制的沉浸在过去，那咱们就得警惕了。
1: 那么这种病人呢，有几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啊，记得清清楚楚，但是近期的事情呢，这记忆力啊，衰退得非常严重。咱的建议是啊，家里边要是发现老人频繁的答非所问，反复讲这老故事，记不清最近的事儿，超过3个月还不好，那赶紧让老人奔医院，查查是不是存在认知障碍。
0: 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的加深，截止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呢，已经达到了3.2亿，占总人口的23%。相关部门呢，也一直在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国家卫健委发布《老年人认知障碍预防干预技术标准》，将于今年的9月1日正式实施。新规明确，要关注老年人的这个性格、消费和社交等行为的异常改变。
1: 梳理这些案例啊，不难发现，老人出现异常行为，很可能是情绪、认知或者呢慢性病管理出了问题。简单来说呀，他们不是存心给别人添麻烦，而是自己呢没有能力约束自己，这就需要子女、社区乃至医疗机构形成合力，读懂他们行为背后的情感诉求，一起来帮助老人摆脱困境。要知道呢，每个人都会变老，老人的今天有可能就是咱们的明天，所以说呢，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不光是老人家属的责任，它也是全社会的一种责任。
0: 下面咱们来看一起让人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些天在天理高速山西的桑干河大桥附近，一辆轿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就偏离了车道，径直的撞向了右前方的一辆大货车，猛烈的撞击导致小轿车的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辆瞬间面目全非。
1: 这就意味着如果轿车副驾驶位置坐着人，这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呢，轿车里边当时啊只有司机独自驾驶，那么轿车为什么会突然跑偏呢？
0: 面对赶来处置事故的交警，轿车司机呢也是一脸尴尬。他说啊，他的手机快没电了，当时呢正是在低头找数据线，要给手机充充电。 画面中我们看到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

0: 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起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副驾无人，若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下面呢要说一个是心大的车主，湖北武穴有一位洪女士，前些天啊有一次开车回家，停车的时候竟然忘了锁车门，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傻眼了，她存放在车里的5000元现金不翼而飞。
1: 这民警呢调取了公共视频呢，发现了洪女士的钱是被一个戴着帽子戴着口罩的黑衣男子给偷走的，显然呢这个男的是有备而来，专门呢在深更半夜拉车门行窃，粗心的洪女士不幸中招了。
2: 案发当天上午7点左右，武穴市龙潭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洪女士的报警，她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上存放的现金被盗。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
3: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车门车窗是完好无损的，初步判断是洪女士自己忘记关车门。当时洪女士反映，她的财物放在小车内的中控台里面，有5000元现金。
2: 民警随后调取了周边大量的视频监控进行排查，很快发现在当天凌晨，一名中年男子采用拉车门的方式进入洪女士的车辆实施了作案。
3: 犯罪嫌疑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戴了口罩，然后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穿着黑色的上衣。当时嫌疑人拉开车门进入车内，将车内的中控台现金5000元全部盗走。
2: 通过缜密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当天下午5点，民警在城区某宾馆内将其成功抓获。
3: 我们当时将宾馆门打开之后，嫌疑人王某有激烈反抗的行为，被我们现场民警进行制服。然后在现场我们找到了王某还未用完的盗窃现金4000余元。
2: 只用了10个小时，警方就很快破获这起盗窃案。据了解，嫌疑人王某有多次盗窃前科，案发前他昼伏夜出，在城区道路边、露天停车场等地拉车门作案。目前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追回的被盗现金第一时间返还给了受害人，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0: 相信大伙儿最近刷手机啊都被刷到了，现在北京超火的美食节，6月10日到14日，味道京城美食节作为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首场活动，在北京展览馆前广场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本次美食会以在北京吃遍全球味道为主题，从6月至10月贯穿2026夏秋，掀起美食消费热潮，真的狠狠拿捏了吃货的心
1: 这是一好事啊。以前呢想吃各地特色美食呢，总得找这个不同的城市专门跑到那儿，现在不用了，陕西的肉夹馍、广东的烧腊、广西的螺蛳粉、甘肃的牛肉面，全国各地的地道家乡味儿，在北京一次性全能吃着。
0: 这么多好吃的啊，到底有多热闹，现场都有哪些宝藏摊位，我们记者呢也是来到了现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逛吃味道京城美食节。
4: I like to eat
5: 真香，
6: 好吃的特别多，有点选不过来了，每一样都想吃。
7: 难得有这样机会，各个全国特色的东西都在这儿，多好！
8: 能尝到各地的美食，然后还不用跑远。
9: 吃的太多了，所以一样来一点虾饺，里面的全是那个鲜虾，挺实在的，很好吃。
10: 广州酒家虾饺叉烧包糯米鸡，
11: 这虾饺看着馅儿就挺足的，皮儿薄馅儿大，
12: 手工的虾饺当天包的，这里面足足3个大虾，特别的弹牙，
11: 有爆汁的感觉，它的味道还特别好，很鲜香。
13: 刚刚我们吃的是广东的虾饺，我在现场看到，哎，这个饺子特别有特色。福建美食的这个摊位介绍啊，说它是鱼饺。
14: 我们这个鱼饺最早的时候是叫家达子，是有700多年的一个历史，属于南明市市级的非遗，纯手工的，皮是芋头做的。这个馅呢，先选这个叫猪的一个后腿肉，嫩脆有嚼劲。我们这个鱼饺的话，可以汤，可以炒，可以拌。
13: 它这颜色也挺多的，这个颜色有什么讲究吗？
14: 黄地瓜。 的，这个是原味的，酒糟的，紫薯的，纯天然的一个食材。
13: 没想到咱这个随便一逛，逛到了有700多年历史的这个鱼饺，这个馅儿也是特别的足，特别 Q 弹，
7: 它这个皮的延展性比较好，还是蛮特别的。
13: 马上就要过这个端午节了，我看到咱们这个福建的摊位上也有粽子哈。刚刚我们听到这个负责人说，您这儿的粽子就很不一般。
5: 没错，这是我们泉州非常。

0: 特色的显示老招牌了，里面包的馅有红烧肉、香菇，还有虾米、蛋黄，很多馅。
1: 这红烧肉哈已经流油了哈，
2: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是土笋炖，人家以为是笋子，其实这个是沙虫，海里边的沙虫，高蛋白很多。
2: 你长得特别像果冻啊！
0: 有点像果冻，你尝一下。
2: 宝泉就最主要是它是凉口的，夏天吃特别的凉爽哈。
3: 香肠呀、啊，葱、香菜。
1: 看您这量挺大的，这份多少钱啊？
3: 15。然后我们吉林的特色名小吃有很多，包括我们现在在售卖的锅包肉，只有蒙完汁、浇完汁以后才有这种就呛鼻的这种感觉。来吧，尝一尝。
4: 嗯，好脆呀、啊，而且它是这种外酥里嫩，酸甜可口。螺蛳粉儿肯定不少人爱吃。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摊位做的跟家里面煮的有什么区别吗？
5: 主要是水质的问题。
4: 水啊，广西的水搬到了北京。
5: 对对对。
4: 为什么广西的水就好吃呢？
5: 这水的话都是100多米才能打出来这种天然的泉水，还有那个酸笋也是那个泉水来泡制的，所以说它也会发酵出来那个酸笋的味道。
4: 除了水还有什么不一样吗？
5: 饭。粉的话，我是来自柳州柳江稻田所生产的米粉，是经过很多工艺，味道酸咸甜。
4: 喝的也是您这特色吗？
5: 是的，是的，是甘蔗榨出来水，再加上那个刨根，再加上那个桂林的马蹄，一起熬制，熬2-3个小时吧。
4: 这都是今天现熬的。
5: 对的，对的。
4: 甜甜的，而且特清爽，特别适合吃螺蛳粉，喝上一口。
6: 喂。出啥事了，
7: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6: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7: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哈哈，
6: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8: 明白。
6: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爱生活，美。

0: 话说呢，远亲不如近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邻里关系其实特别重要，帮把手啊，应个急啊，邻里关系处好了，可能作用比亲人还大。但正是因为啊，邻里关系啊，有的时候呢，这处理不好，容易发生一些小的问题。观众徐女士呢，给我们打来热线说呀，最近因为这隔壁邻居家装修的问题，两家呢闹得有点不愉快，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在我左手边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老熟人啊，武新建吴老师啊，家装方面的专家。那在我右手边的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徐女士。徐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就聚焦在我们后面的这两扇门上。我们提前要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啊，这是徐女士的父母家，他们父母住在这里。然后呢，这边呢是徐女士家的这个邻居。我们能看到啊，这个邻居家应该是刚刚装修完的，这门上这个薄膜都还没有完全拆掉呢。然后徐女士看来呢，这两个门之间它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2: 因为我们不长期住在这儿，两位老人住在这儿，一个85，一个87。最早发现的其实是两位老人。
3: 那天呢，就是因为他那是整个把门开开万出推东西，正好老伴儿我们俩说出去，一开门根本就推不开，整个把这门都给挡上了，出不来，
1: 推不开是吧？
3: 对，推不开，出不来。
4: 的确，两家挨得近，邻居家的入户门稍微向外开的大点，就把老人家门口给挡住了。那好好的这门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呢？而徐女士表示，还真不是设计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新搬来的邻居把门给改了。
1: 之前在这户就是算是新邻居吧，装修之前这个问题是没有的。
2: 对，不存在。
1: 没有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门的

0: 这个开启的方向和现在不一样，
1: 不一样，因为它是内开，它进门的时候是往里开，
0: 嗯，啊，然后后来是在新的邻居来了之后改成的外开。
1: 对，
2: 的确，如果邻居家的入户门还是像之前那样往里开的话，对老人就没什么影响了。可改成外开以后，老人不仅出来难，在进门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3: 你想想，他那屋里一开门，他肯定还得撞我。
1: 大家也看到这个门的情况了，就当两位老人因为动作已经很慢了，掏钥匙开门的时候，基本上是站在这个位置。
0: 啊，他在这儿开门。
1: 对，我在这儿掏钥匙。如果两个老人依次站在这儿，在开门的时候，那如果他要出来，他们开门的时候，他们把他撞了，我们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啊，我理解您那个意思是说，您假定了一个场景，两个老人站在这儿，掏钥匙开门。
1: 对，
0: 这边一旦开门，就给老人撞了。
1: 对，这是最危险的。
3: 因为那天他在的时候啊，我让他看着，我跟这儿站着开门，让他试验。他跟那里。他出不来，
0: 啊！您开门，他也出不来，对吧？他为了不撞着您，他也出不来。
3: 他也出不来，
1: 因为我们不长期住在这儿。比如说，他们开门的时候，他们把他撞了，而且我们特别远，这个应急和安全问题，我们觉得是非常严重。
0: 发生过吗？
1: 没有正，因为他还没有居住。他正在装修，我们不想把这个安全问题留到后面。
2: 由于拍摄当天邻居家没有人，所以记者也无法验证徐女士他们所描绘的场景。那现实情况到底如何呢？对此，专家也进行了实地测量。
4: 这个门扇啊，门扇是82公分。
0: 啊，对，82厘米，
4: 是吧？嗯。那么从这儿打开，咱们可以看到82到哪？
0: 82到
4: 就到这儿。
0: 到这儿。到这
4: 也就占了这个门的将近一半。那么剩下多少了？44的话，正常人过都不方便。
0: 44公分就是不到半米。
4: 何况两个80多岁的老人。
0: 你量量我多宽？
4: 你肩膀一般的是45到50，你看你这是48吧？
0: 48。
4: 你肩是48。
0: 啊，48。
4: 你还得侧身。
0: 对，我得侧着。
4: 你也得侧身。何况两个80多岁老人还得推着轮椅呢，或者推着车走，那40连车都推不出来。
0: 不行，卡住了，
4: 卡住了，
0: 在这儿就卡住了。车肯定是不行了，你用拐棍试试，你还是保持住这个宽度来。你往外走走看看，我看看你往外走。
3: 往外走。
0: 嗯。
3: 往外走，往外走，往外走，这。
0: 您慢慢
3: 走。
0: 没事，
4: 但是这儿前面一个门在这儿
0: 啊。对，他这边大家不要忘记，这边有一扇门挡在这儿，
4: 还有一个门呢。
3: 是啊，
0: 您把这个门得推回去，然后再往这儿走。
4: 推开。
2: 虽然一般来说谁家的大门也不会一直敞开着，但老人就怕有个万一到时候哪儿卡住了，或者他们推不开邻居家的门，就难免会带来不便。这么看来，影响确实不小。但就在这时，记者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0: 他这个门啊，你有没有发现他也是外开？
1: 对，我发现了，以前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我们确实也改了。
2: 而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改入户门朝向的还不止徐女士和邻居这两家。
0: 这也是外开。这也是外开。这也是外开，都是外开。他都是。但这俩不打架，正对着都不打架。
2: 那说到这儿，这入户门到底能不能改呢？而专家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入户门的朝向是可以进行改动的。
4: 民法典里面，咱们有个邻里之间有一个相邻权，那么对相邻权有一个原则，就是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就是说都为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方便。楼上楼下，我刚才也看了，那么有的两个都是外开，那么也有的呢是一个内开一个外开的，也有俩都是内开，但是呢，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咱们同层的，你看其他的那边，两个都外开，它是户型不一样，开开以后都是靠墙了，两个对门都是外开，但相互不影响。
0: 明白
4: 啊，或者影响不是那么明显，可能，比如说两个都是外开的，两个都是年轻的，年轻人小伙子是吧？或者什么无所谓，
0: 不在乎，
4: 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呢是， 两个双方沟通协商过，
0: 嗯，
4: 哎，我这边我要改了，哎，我这么开行不行？
0: 嗯，
4: 这边啊无所谓，没事，你改吧，
0: 嗯，
4: 达成共识可以，
0: 嗯，
4: 你得沟通嘛，协商。
2: 专家表示，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如果和邻居达成一致，是可以更改入户门吵架。

0: 样的。而据徐女士说，当初她家在改门的时候，和以前住在这里的邻居打过招呼，对方并未提出异议。
1: 因为当时她是内开，我们当时改外开的时候，人家家里没有提出来。
0: 但徐女士告诉我们，新搬来的邻居在装修的时候，就更改入户门朝向的问题，并未和徐女士一家提前沟通过。等老人发现的时候，这门已经装好了。
2: 这两家呢，一前一后都把入户门的朝向改成外开了。咱们不偏不倚，客观地说啊，都可能对对方造成一定影响。比方说，邻居家如果站在门口准备入户的时候，徐女士家突然开门，很可能撞到人家。这只是啊影响大影响小的事儿。徐女士考虑的更多的一点呢，毕竟她家住着两位高龄老人，就怕一不小心磕了碰了的。大家呢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现在啊，现实的情况就是两家都把门改成外开了。专家也表示呢，原则上啊，这入户门不是不能改外开，但是啊，改的时候要走什么流程，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能改的，这方面还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呢？专家在现场也进行了解读。
3: 对于我，如果说是把我带入到这个一个我要装修房子，我要装修房子的情况下呢，然后我要把我的这个入户门进行一个这个开启的方向的一个变化哈，我要把内开改外开，那我理论上在装修的时候，我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前期工作？比如说，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报备？就尤其是对于这种啊，可能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周边邻居利益的一个东西，那我是不是应该拿到一些准许和许可？
4: 在装修的时候，对这方面是有管理的，谁家装修要先给物业报备，
5: 你告诉物业你都施工哪些项目。
4: 如果说物业有备案的话，根据他的装修内容，可以提前进行一个干预。
3: 明白。
4: 假如说我要涉及到我要换这个入户门，那物业就说你得朝哪边
3: 换入户门的这个工程，在这个报备的材料里边，它是应该有注明这一项的，还是说我可以笼统的放在那里边？
4: 所有涉及到施工项目都得注明。
3: 然后都要注明。
4: 我前地砖、水电改造、防水、乳胶漆、吊顶、
3: 入户门这种，
4: 对，都得包括拆墙、建墙。这是物业报备是一方面，第二个涉及到影响到对方邻居的时候，要跟人家沟通，这两个动作要做。第一个物业报备，第二个跟这边协商。
0: 此外，专家告诉我们，更改住宅入户门的开启方向，还需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4: 从这个国家的一些规范，建筑防火通用规范，这里面关于一个入户门的开启有这一环：入住宅户门的外开时，不得影响公共通道的一个疏散，
3: 不得影响
4: 及相邻户门的开启，
3: 是硬性规定是吗？
4: 这是一个通用规范，是强制性标准，全文必须强制执行。
3: 所以其实按照这条规范来看的话，那他现在其实由内开改外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跟这个规定来说可以说是相悖的。
4: 这个楼是一个咱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生活居住一个环境，着火啦、地震啦，或者说漏水啦这种自然灾害等等，那么像这种呢，安全方面涉及到逃生，或者说比如火灾的时候一个应急救援，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人群的一个疏散，那么这个楼道就是共同的一个疏散通道。那么前提第一步是要出来，我从自己家要我要出来。
3: 对。
4: 那么根据今天现在咱们县城这两户的一个情况呢，同样都是外开，但人家这个外开不影响别的通行。如果说这边有过道，这边有人流往来的话，他也不能
3: 出，他也不能，
4: 他一开这边有通道，那边有过道，但这边是实墙嘛，我这么打开，不影响别的通行。
0: 但现在两家的门都朝外开，就出现了两个门开门打架的情况，影响了两家人的正常通行。
4: 假如说出现紧急情况，他要往外跑，
3: 对，
4: 咱们也要往外跑，他门啪一开，咱们就挡住了，打不开，就影响到当事人的一个疏散。
3: 我想了一个问题，他完全打开的情况下，这边我来推这个门，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门给他推回去？
4: 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构啊。
3: 结构。
4: 这一个把手，是突出的。
3: 对。
4: 82啊。咱们假如说到这儿。是不是到这儿了？
3: 对，
4: 把手到这儿。
3: 对，
4: 这个把手哎，可以看一下，你看，是不是两个有可能把手就勾住了？
3: 对，这边这个门的把手是握的，这边这个是一个正好是一个镂空的，
4: 对，
3: 勾起来
4: 到这儿，那么有可能就在这儿就卡住了。 两个老人也出来，
3: 对，也确实是安全隐患。在后期如果一旦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他那边的出行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和阻碍。
0: 而这也是徐女士找到我们的一个原因。徐女士说，因为这扇门的问题，家里的老人已经好几天睡不好觉了。
6: 我血压都高了，早晨我吃药控制都120多130多，我一着急这血压160多。
0: 而之所以这么担心，是因为老人在20多年前经历的一次意外事故。
6: 我还跟您说一档子事儿。
3: 哎，您说。
6: 就是这个房子呀，没搬之前他装修的时候啊发生火灾。我背着孩子，我们那小孙女儿刚2-3岁，背着孩子往出跑。
1: 这都烧黑了，整个走廊
6: 都
1: 烧黑
6: 了。你看这墙都
1: 后来弄的，
6: 看
1: 了20多年前
3: 的事是吧，
6: 要不怎么害怕，
1: 到现在也害怕。
6: 我这孙女儿吓得好几年，我这孙女儿都上这儿来都害怕。
2: 咱可以理解大家把这入户门呢改成外开的初衷，可能呢就是这室内设计上的一些难题，或者呢想给屋里边多腾一点空间，放个鞋柜什么的也方便。乍一看呢似乎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改动，但如果说外开的大门占据了公共空间的消防通道，那就是关系到整个楼层安全的问题了。因为啊真正需要应急疏散的时候，每一秒钟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这入户门呢还真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再回到现实问题上，两家的门确实挨得太近了，又都先后改成了外开的。按理来说呢，全改回去是最踏实的，这样呢就谁也不影响谁了。但是啊，徐女士想着，毕竟邻居家呢正在装修，可能工人呢还没退场呢，这改起来也方便点，所以呢就想着跟对方商量商量，能不能把门呢给改回去。但和对方的沟通啊却没那么顺利，所以呢找到我们，想让我们啊帮着协商一下。为此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这户邻居。
3: 因为在上面我看了装修许可证上面有这个业主的姓名电话，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跟对方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说跟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沟通。哎，您好，打扰您，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栏目记者，然后现在呢我在您这个家门口，您旁边的这位邻居反映了一个就是这个入户门之间的问题，我这边呢这个跟他们聊了一下，想跟您这边也通过电话这边沟通一下。是这样，那个您在当时去进行这个入户门的这个改造的时候，有跟旁边的这邻居去提前沟通过这个事情吗？
7: 我自己的房子我有必要吗？
3: 理论上是。
7: 您说是吗？对不对？我不是说我去扩张，我得往外。错，对吧？我是正常的装门了。
3: 还有一个想跟您沟通的，当时咱们改入户门的这个装修的这一项，有没有跟物业报备过？
7: 我为什么要去物业去报备呢？
3: 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您这边是新装修嘛，然后我们也带着这个家装协会的专家过来，然后呢也明确了一下，就如果我们是要做类似于这方面的这个装修工作的话，它应该在这个给物业的报备材料里边有明确注明。
7: 就是法规是法规，然后也会根据你当时的这种条件，然后呢去怎么解决。你现在你只是站在门口，你并没有看到我里边的实际的东西啊，那你怎么能去判断呢？
3: 就您的意思是，其实实际的话，它不具备内开条件是吗？
0: 这位邻居表示，之所以把入户门改成外开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室内的空间有限，如果门朝内开的话，那么可活动的空间就更小了。
7: 我跟您说啊，原来是个木头门，很薄的，现在咱们什么装防盗门，我上哪会去找那么薄的门去啊？他那防盗门差不多10公分的厚，我10公分的厚，我再加上锁，我这个门要朝内开的话只能开70公分。您就说咱们朝里开的大门，70公分，我连冰箱我都进不去。
0: 可以理解，如果像这位邻居所说，那入户门内开确实会影响到他家的日常生活，但专家也提醒，通行和消防安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
4: 不管里面的实际墙控空间有多小，或者说对您多不方便，我就可以说，我开到外面，我不管邻居方便不方便，对吧？至于说咱里面可以想别的方案，是不是也可以满足咱们的一个使用要求。第二个呢，目前来看我们也拿这个尺子去测量了，但门扇宽度现在是82公分， 然后完全打开以后呢，就隔壁的门的门洞的中间了。这个确实侵犯了这户的一个这种先例权。第二个，入住宅户门的外开时，不得影响公共通道的一个疏散。
8: 嗯，
4: 打不开，就影响到当事人的一个疏散。
0: 在沟通中，这位邻居表示，他也理解老人的顾虑，但他这边也有难处，因为如果改门的话，就会涉及到费用的问题。
7: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跟刘哥在沟通，然后呢，我之前呢是很配合的。刘哥给我打电话说，这个门可能叔叔阿姨进出可能不太方便什么的，然后说你看能不能调理开啊？我跟工长我说这个换门，然后就肯定会有费用。工长呢就给我报的价5000多，然后因为我地砖都已经铺完了，牵扯三块地砖，它会产生费用。刘哥不想出这个修复的这个砖的这个费用。
0: 记者了解到，就费用的问题，双方也进行过沟通，但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所以问题就一拖再拖。对此，记者也在现场对双方进行了调解，最终双方都表示愿意坐下来再进行沟通。
3: 我还是觉得，因为以后都要常住的，都是邻居的，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可以直接通过
8: 协
3: 商解决，对吧？这最好，没必要把事情闹得太急。我觉得居住的条件里面，其实这个邻里和谐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7: 对，
3: 对吧？您这边有没有协商解决的这个空间？
7: 可以，我觉得就是各站各的立场都是不同的嘛，所以产生分歧，需要这个第三方，然后街道社区，然后可能更有相关的这个专业的人员去帮着我们去调解嘛。因为毕竟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对吧？这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个什么。
3: 我们现在是一起呢去到这个金童社区啊，就这个小区的他的这个社区居委会，然后呢去跟这个社区呢把这个情况我们今天沟通的进展也沟通一下，然后呢让他们后期作为一个居中协调的第三方，然后来去协调一下两家住户邻居之间的这个因为这个门产生的矛盾和纠纷。这个事儿是有协商空间的，但是有一个前提，他希望双方聊的这个过程呢有居委会，由社区
9: 来牵头
3: 啊，双方联系一下，让他们坐在一起，然后咱们积极的促成双方能把问题解决掉啊。然后呢，我说建议一下，我们在为业主考虑的时候，我们可能或许也要为利益的冲突方、纠纷的另一方，可能也要站在他的角度上也考虑一下。比如说他的一些诉求，我们也不能忽视。就是说他睡来，我说我要外开再改成内开的话 ，OK， 我改了，但是我改了之后又会对他造成一个说是好像打的不是那么开呀、啊，然后怎么样，对吧？那这个事儿从改造的一个层面上，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后期在咱们协调的过程当中，对吧？然后把物业的人也叫过来，因为他们毕竟做这个物业服务，应该也会有一些类似于说涉及到工程啊，然后咱们再去谈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就是即便他现在做了这个问题，他做了这个情况不对，但是我们摁着头让他改，说我也不管你家你改成内开之后你进不进得去了，这个事儿反而可能会激起人家的一个情绪。什么事情有了情绪之后，他就不好解决。这个事儿也可以再去讨论一下，就对双方的这个利益损失都降到最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怎么协调一致。
9: 我们有那个就是律师，回头我们再那个沟通一下。
2: 生活嘛，就是这么复杂，它不是说啊用一条法律一卡就能解决的。所以呢，这事儿啊没有绝对的谁对谁错。目前在社区居委会的调解之下，两家呢正在商量解决方案。在沟通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其实两家啊都不是不讲理的人，都能够相互的理解体谅对方，只是操作上啊有些分歧。我们也希望呢双方能够尽快的协商出一个满意的结果来。毕竟啊住在同一栋楼，成为左邻右舍也是一种缘分，大家未来呢还要长期的相处，别因为一道门伤了邻里之情。同时呢，我们也给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提醒一句啊，装修的时候改变入户门朝向确实得谨慎，特别呢是和邻居家的门呢挨得特别近的情况，一旦改不好，没商量好，引发争议不说吧，还可能造成经济损失，那就真是得不偿失了。有市民反映呢，说北京西站客流量非常大，有的时候送站接站很容易造成交通拥堵，等待时间长。而且现在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大太阳底下等着也确实啊有点遭罪。相关部门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日前，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克区完成了优化扩容，交管部门调整了临近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执法部门针对违规运营车辆加强了执法。 一系列措施落地之后，北京西站周边通行效率是否提高了呢？咱们呀，去现场看看。
8: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的广联路洛客区，以前在这里扎堆落客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南边不远处呢一个有着遮阳棚的落客区投入使用了。这样一来呢，无论是

0: 是要进站坐车的旅客，还是要出站打车的旅客，在步行距离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都有了一个可以遮阳避阴的等候区域。
1: 原来就在那边打。现在在这儿打比较方便。
0: 那这样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位置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拉长了整个广联路的这个蓄车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内呢，提升了车辆的通行效率。
2: 据了解，北京西站广联路洛克区日均接送站的车流量为1.2万辆次，高峰日可达1.6万辆次，这给道路条件有限的广联路带来极大的交通压力。除了接驳区的变动，近日北京西站地区联合多部门对广联路沿线道路进行了测量和再设计，在压缩了非机动车道的基础上，将东向西原有的一条机动车道扩宽为2条。
3: 以前呢，多个方向来接驳的车辆呢，扎堆涌入这一条车道。自从扩容之后，咱们建设大厦门口的丁字路口再也没有发生过之前的堵死的情况。整体的车辆在高峰期2条车道都能够用满，实现了咱们缓解交通拥堵的这个目的。
2: 同时，交管部门根据周边路段的流量特点，增加了广联路沿线多个信号灯东向西方向的绿灯时长，避免车流因红灯空等造成拥堵的情况。
4: 在自动信号灯控制的基础上，如果瞬间车辆大的话，我们也会人为的去干预一下信号灯的交替，保证这个车多的方向尽快驶入洛克区，然后尽快驶离。
5: 我们现在就行驶在新破出来的这条车道上，原本车道的这个白色的
6: 划线痕迹
5: 还能够看到，原来的非机动车道也被压缩了一部分。这条路上这个非机动车可以看到其实数量不多，右手边这里是原本的大家会扎堆落客的地方，但现在都到了更南边的这个接驳区。到了接驳区这个附近，因为我不用上下客，所以我们走的是最左侧这个车道，直接就拐弯能够出去，整体体验下来是非常顺畅的。
2: 如今广联路洛克区焕然一新，停车场护栏更换为石球，执法人员、交通辅警力量及站区的旅客身边人已覆盖全天市民旅客进出站的时间段，交通综合治理和联合执法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
7: 优化举措落地见效，严格执法监管也必须到位。也有市民反映呢，在北京西站洛克区存在一些出租车私揽溢价的现象，尤其是长期占用急停急走车道非法揽客的车辆，他们不仅损害了旅客和其他司机的利益，还扰乱了洛克区的正常秩序。对此执法部门重拳出击。
8: 能不能先把您的行驶本、驾驶本拿出来，我们看一眼啊？
2: 5月21日下午5点多，城管执法队员在广联路执勤时，注意到一辆出租车有些异常。
9: 当时呢，有2名乘客呢，也是站在这个拐角处，他拿着手机，应该是在等网约车。这时候呢，一个出租车呢，顺着这个车流呢行驶到这里，因为他也往右看到这两个乘客了，有上车的意思，他就把车减速停在那儿了。两个乘客呢上车直接就拉了后门。我们队员呢上前就询问说：“您是不是有网约？”单呀，因为这是我们的私揽区，不能够这个随意拉载乘客。
2: 就在执法队员示证并询问时，司机突然脚踩油门，将车右前方的执法队员拽出去近5米。
10: 你为什么要逃逸啊？你知道
11: 我怎么叫逃逸啊？
8: 开着车往前走不叫逃逸、
10: 这样，大哥您先冷静一下。
11: 我怎么叫逃逸了？
10: 你先冷静啊！我先问一下，第一项是不是让你出示网约单？
2: 经询问，这名司机知晓洛克区禁止私自揽客的规定，但为了图方便多盈利，仍然心存侥幸。
9: 他们都抱着我把乘客放下，看看这人多，我再拉走一个心态。
2: 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不仅容易造成洛克区内拥堵，还会危害旅客自身的利益。
9: 这个私揽行为一般都伴随着溢价、拒载以及漫天要价这种行为，对咱们市民和旅客朋友，特别是首次来到咱们首都的窗口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旅客朋友呢，产生这种严重的危害。第二一个呢，我们在火车站地区也设置了出租车候车区，里边有专人管理，出租司机们呢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呢排队入场拉载乘客。那么私揽行为呢，严重侵害了咱们正规出租车司机的这个权益。
2: 后续经核查，这名违法司机并没有取得从业资格证件。执法部门依法对他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
12: 5月11号以来呢，西站级城管大队已经在这个区域扣押了违法的出租车呢13辆。这13辆车呢，主要是涉及了溢价呀、私揽呐、站区的一些常见的这些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38起，处置了大概得有上百起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
7: 打击这一类的行为呢，不光需要执法部门的有效处置，也建议大家拒绝乘坐非法车辆，主动举报线索，形成社会合力，防止乱象回潮。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3: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5: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4: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6: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8: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聚，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聚，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这
5: 值，太值了，
6: 太值了。
5: 你大巴车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
7: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嗯，
4: 咱们这个一日聚这个项目，它提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

0: 棋牌室，大家呢是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
1: 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棋牌了？
3: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2: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4: 我跟我爱人来的。
2: 俩人说出来。
5: 闺蜜，想这儿一块儿聚聚会，
2: 感觉这性价比，
5: 感觉性价比不错。
6: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7: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8: 三个班次，
7: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8: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9: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10: 真好吃、啊，
11: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款今天
12: 真的炸的香味儿。
8: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13: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啦！
8: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14: 哎呦，萱萱，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15: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14: 真的是，
2: 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16: 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2: 闻闻怎么样？
16: 哇，太香了，是吧？
15: 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16: 先倒油，
15: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16: 哎呀，特别的香，咸香，
15: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单的水分。
16: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
2: 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
15: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让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14: 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2: 是吧？
14: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啊，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2/3，
2: 饭量大一点的啊，就这一瓶酱，3大碗完全没问题。
17: 没问题。
2: 对，
14: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2: 之前先去他家店。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一瓶。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3碗呀。
15: 那咱仨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2: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2瓶、3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3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2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3-4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14: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2: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酱。
9: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16: 对，好吃、啊、
12: 真的炸的香味儿。
8: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5: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2: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嗯、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14: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2: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嗯、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9: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嗯、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里边先炸葱，
2: 好浓的葱香味儿，
9: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嗯、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白瓣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嗯，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就是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是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2: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9: 已经炒了50分钟。第二遍葱花，
2: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9: 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2: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9: 油酱分离，
2: 油酱分离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9: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2: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9: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8: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9: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16: 对，好吃、啊，
12: 真的炸的香味儿。
8: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四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4季菜码，热锅条的四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14: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2: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15: 香了？突然间就
2: 对，
14: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

0: 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1: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0: 我这一次的套组里还有两瓶二八酱，这二八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2: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然后拌凉粉儿，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1: 对对对，
2: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为什么呢？咱可以做火锅调料啊，麻辣烫啊，
1: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儿，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二八酱怎么样。哇哦，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0: 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都。你别一人抱着呀，你因为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2: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1: 哇，好漂亮啊！
2: 咱们外边那个二八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搁可劲儿磕。
1: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搁的。为什么我刚一打开，我说他家二八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0: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2: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0: 哎，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川吃留香真的是
1: 香，就今天的真的被两个酱折服了。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真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3: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等这个葱香味儿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0: 哦，也是两道葱要加。
2: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1: 闻到了，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
2: 那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0: 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微微甜的味道，
1: 好吃。这个学会了。
2: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0: 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
2: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好吃，真的好吃。
0: 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
7: 对
0: 好，还能吃。
1: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2: 对，
0: 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啊，拌菜。
1: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0: 3罐我们的炸酱，再送2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5: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酿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席也拿出来了。
5: 嗯，
3: 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席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席。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3: 没错，
6: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席？就是那种竹凉席，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3: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5: 后来换了个高科技的竹纤维凉席。
3: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
6: 瓦斯缩水，
5: 特别厉害。
3: 这各种凉席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6: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一点，他们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6: 来，赶紧啊！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这个真轻便。嗯，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6: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5: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6: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5: 嗯
6: 嗯，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6: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
5: 就是600多、800多，
3: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6: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3: 欢迎欢迎，
5: 来中间请。
2: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6: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酿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丝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3: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5: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6: 咱家的这个3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6: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2: 再降100，199元，
5: 就是100多，
3: 不到200，
2: 是
3: 这个价格可以，还不行啊！
6: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2: 是
6: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3: 还有绿色，
6: 买一套送一套，
2: 是不是？
3: 这合适，
2: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6: 就这么定了，
5: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2: 嗯，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值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6: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2: 独享199，买一送一。
6: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

0: 直接款一碗，
1: 活是营养工具。
0: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2: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1: 是的，看到、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主食，也不像麻酱食，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3: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0: 你看轩轩，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这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1: 是的。
0: 哎，你就听着啊。哎呦，
1: 这个声音像
0: 一般，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萍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2: 哇，这太轻了，
0: 就是收纳
2: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0: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2: 是，
0: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1: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2: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0: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1: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0: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1: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2: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1: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营养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0: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3: 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5: 凉，
4: 这个凉快啊，这个多好，这个
5: 粘肉不？
4: 不粘肉，往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5: 凉快，
4: 这简直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它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5: 能洗，能甩。
4: 对，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6: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5: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

0: 怎么着也得个五六百，
1: 那聊聊不
0: 也能回事儿吗？
1: 那今天我们带了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
0: 哦，
1: 给我们哎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0: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
1: 嗯，
0: 感觉是
1: 肌肤不
0: 不粘。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非得粘肌肤不粘，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这样。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2: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五 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
1: 微凉席
2: 勾丝儿哈，
1: 勾丝儿挂丝儿的情况，
2: 嗯，高科技融入的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暗藏发展潜力，现状的短板就该如何权衡？
6: 一边是庄稼地，一边是低密指标和长远规划的期待。
7: 300,000-400,000上下这样的这种低总价的叠拼别墅，这在北京的平原新城来看呢，应该是说总价最低的这样的产品了。
5: 住宅捆绑托幼配套，从板块规划看清未来发展走向。
6: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优质地块，却承载着板块城镇化和产业配套的重要使命。
5: 更多房产资讯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8: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根据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刚刚过去的5月，北京二手房网签量约为16008套，环比4月下降了10.5%，但同比去年5月成交量增长了12%，再度创下了近5年来同期最高纪录。要知道，5月呢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长达5天的五一小长假。那么在这5天假期里呢，北京每天的二手 售房成交量只有区区二三十套，与后面的平均每天600多套的交易量相比差距很大。因此呢，我们对比去年也有小长假的五月，可以看到今年五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的明显增长。无可否认啊，自三月到达顶峰之后，随后的四月和五月，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是有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但是这个趋势呢，是每年二手房市场必然的一个走向。但相比过去几年，今年无论是三四月小阳春，还是五月，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都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数据，回暖还是非常明显的。好了，如果您还想了解二手房方面的消息，不妨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二手房直播间，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此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各位。在二手房市场里，买卖双方的博弈无处不在，而真正能够看清市场真实心态、供需关系和冷暖变化的，其实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指标，就是溢价空间。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从业主最后一次的挂牌价到成交价之间双方真实的让步幅度。读懂了溢价空间，就能读懂市场真实情况，能帮买房人找准砍价尺度，帮卖房人把握定价底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溢价空间入手，透过数据来看市场，为正在买房卖房的观众提供一份专业实用的参考。
4: 二手房市场里藏着一个最真实、最能反映买卖双方博弈关系的数据，这就是溢价空间。简单说，就是业主的最后一次挂牌价到实际成交价之间的差额比例。溢价空间越大，就说明业主越急于出手，买家话语权越强；溢价空间缩小，则代表房源相对稀缺，卖家更有底气。过去的三年里，北京二手房的溢价空间一路走高，从最初的2%左右扩大到如今的8%以上，创下近年来的新高。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北京不同区县、不同价格段的房源溢价空间又存在怎样的差异呢？
9: 我们说溢价空间啊，主要表现的是买家相对于挂牌价的一个砍价幅度空间。那不同的市场情况下，溢价空间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2023年初的时候，市场最热的时候，平均的溢价空间也就只有2.5%左右，也就是说400万的房子，平均的砍价幅度也就是10万。在去年2025年12月份的时候，由于市场的异常抛售，溢价空间开始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也就是8.4，是500万的房子，平均的砍价幅度达到了42万。随着今年小阳春市场的整体回温，溢价空间开始小幅收缩，平均的市场溢价空间是8.1%，但是相比于整体的趋势来看，仍居历史高位。
4: 从2023年初到现在3年多的时间里，北京二手房溢价空间走出了一条清晰的曲线。那么在历次政策干预过程中，市场的反弹对于溢价空间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9: 市场下行的3年间表现最好的一次反弹是2024年930到2025年3月份这半年的时间。由于当时市场的救市政策非常的有力度，所以导致市场快速反弹。举例子来说，2024年10月份平均的溢价空间还在5.7%，但是到了2025年3月，溢价空间已经降到了4.7%。可见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卖家的信心相对来说更加充足，这是在整个下行的市场3年周期中溢价空间反弹最明显的一次，也体现了市场在整体趋势下的一个价格反弹。
4: 政策的力度直接决定了市场反弹的强度，也直接影响着买卖双方的溢价地位。这也提醒我们，溢价空间的变化本质上是市场预期的真实投射，而在全市大的市场环境下，不同区县的表现又是否会存在差异呢？
9: 我们说，在整体的市场趋势下行的阶段下，没有哪一个城区的溢价空间是能够保持平稳的，所有的城区溢价空间都是在明显的向上增长的一个阶段，但是不同城区的表现还是有差异的。例如我们看房山区，在最近的溢价空间已经超过了10%，达到11.3%，但是像通州、大兴、丰台等区域的溢价空间还保持在5%到6%区间。西城的溢价空间相对来说是各城 区来说仅次于房山和顺义区的。一是西城的总体房价比较高，业主的挂牌预期会比较高，它的套均价是所有城区中最高的，单价也是最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溢价空间也会更大。再有就是为什么说通州、大兴、丰台这样的区溢价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小，就是因为通州来说平均的套均价在200多万，因为套均价比较小，导致实际上的砍价空间已经非常的小了。另外还要考虑的是不同区县的一个新房供应，像顺义和房山虽然套均价比较低，但是由于周边新房的持续供应，对二手房形成明显的背驰效应，在市场的恐慌性抛售的影响下，溢价空间反而会增大。
10: 市场下行周期里，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可以独善其身，所有区县的溢价空间都在同步扩大，只是扩大的幅度各不相同。这种差异直接反映了区域楼市的抗跌能力和健康程度。综合来看，溢价空间偏小的区域，市场泡沫更少，价格更实，抗跌性也更强；溢价空间偏大的区域，成交压力更大，风险更高，新房供应带来的冲击可能也会更加明显。比如从今年一至三月最新的数据呈现来看，通州区的果园板块二手房溢价空间仅有1%，处于全市最低。丰台区的青塔板块、海淀区的甘家口板块以及朝阳区的长营和亚运村板块，溢价空间同样是全市较低水平，大约在3%到5%之间。而全市溢价空间最高的前5个板块当中，房山区就占了4个。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买房人和卖房人来说，溢价空间的背后究竟说明了什么？不同户型、不同总价段的房源，溢价空间的差异可能对我们的买卖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9: 溢价空间的缩小本质上来说是买家和卖家对于市场的未来预期渐趋一致的一种表现。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一个城区的溢价空间比较小，更多的市场溢价会比较充分，买卖双方对于未来成交价格的预期是非常一致的。那如果溢价空间比较大，就说明卖家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不确定，而买家认为市场还有继续的下行空间。目前北京二手房市场来说，300万以下房源的成交已经接近了50%。虽然300万以下的房源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成交主流，但是目前市场上300万以下的供给同样很多，因为北京有大量的老破小和远大新，而这一类房源无论是在居住品质和配套等等各个方面并不具备相对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个小区同类型的房源挂牌量太多，使得300万以下的成交买家的溢价权是非常大的，说明这一类房源整体的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存在明显的一个不平衡性。那我们说500万到700万市场的溢价空间是最小的，因为这一类房源主要集中在近城区，以次新改善的三居为主，那这一类的房源具有相对的稀缺性，而超过700万以上的房源的溢价空间就会随着总价的升高而不断增大。一方面是成交比较少，溢价不是很充分，其次业主和买家的预期差距会比较大，再者由于总价比较高，所以说它的未来的降价幅度相对来说也会更大一些。
10: 溢价空间的变化本质上是买卖双方市场预期的直接体现，当溢价空间持续缩小，意味着买卖双方对未来市场走势的判断越来越一致，市场共识增强，交易更容易达成。从成交结构来看，了解不同价位段的溢价特点可以直接转化为买卖双方的决策参考。对于刚需购房者来说，选择总价在300万以下的房源拥有最大的溢价主动权，可以大胆谈价。而对于500万到700万的次新房源，市场的稀缺性决定了溢价空间相对有限，可以为业主保证更好的卖房收益。对于买房人来说，则需要更好的调整砍价预期。对于高总价房源来说，业主则要做好长期销售的准备，适度让利，提高成交概率。溢价空间是楼市的温度计，更是买卖博弈的晴雨表。看懂溢价空间，就看懂了当下楼市的真实格局。无论买房还是卖房，尊重市场数据，顺应周期规律，保持理性预期，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楼市中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策。
8: 今天 我们聚焦的顺义这宗地块啊，有些不太一样，它的争议性很强，和城区热门地块不同。这宗地块呢，周边的村落农田环绕，短期配套薄弱，看起来并不占优，甚至可以当作远郊地块的反面样本。但是它依然被纳入了工地计划，背后其实藏着顺义整体的市场逻辑和板块的长远规划。那今天我们就结合地块本身和整个顺义新房市场里的客观测评，来聊一聊顺义高丽营地块是否值得购房人的关注。
10: 顺义上新的高丽营棚改地块属于顺义北部的一个全新居住板块，临近京城高速，自驾出行方便，西边挨着未来科学城，可快速到达望京，总占地约6.1公顷，是最近北京挂牌地块里的大块头，包含3块居住用地和1块托幼用地，容积率1.2。同时，该地块是一宗综合性地块。近日，该地块由顺义城发托底成交，成交总价8.39亿元，楼面价约为1.17万每平米。
6: 今天我们探访的这宗地块呢，藏着顺义远郊供地的争议与潜力，一边是庄稼地，一边是低密指标和长远规划的期待。那这样一块一半烟火一半期待的地块，到底值不值得关注？为什么在顺义新房市场两极分化的当下被推出来呢？今天我们不吹不黑，实测短板，深挖价值，一次性讲透它的核心逻辑。
10: 从规划图上看，这宗地所处的高丽营板块涵盖7宗住宅地块，1宗教育用地，1宗交通设施用地，1块公共设施用地和2宗公园绿地。这次供应的是3块住宅用地加1宗托幼用地。这3块住宅用地处于整个高丽营板块的最东侧，紧邻火四路。高丽营这个板块当下无地铁直达，缺乏大型配套，居住便利性短板明显，但它容积率仅1.2，被纳入高丽营镇重点发展规划，承载着板块城镇化的重要使命。
6: 我现在呢就在高丽营这宗地块的现场，您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呢，围挡之内就是高丽营的这宗地块。先给大家说一下我来到这儿的最直观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这周围处于一个待开发的整体状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地块的北侧看到了我们脚下有新种植的这个绿植，而且在顺着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条新建成的一个马路。那就在我们说话的间隙呢，我就从远处看到了有飞机经过，噪音呢说实话不算很大，但是飞机经过的频率是比较高的，我数了一下，基本上间隔1分钟就会飞过一架。那除了说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它是一条马路之外呢，在它的旁边我们其实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就可以看到有一成片的绿化，而且呢在地块的西侧有一个正在建设的公园，所以这边啊绿化环境确实非常不错。
10: 该地块周边生态不错，地块周围被公园绿地环绕，有很好的生态基底，再远一点就是温榆河生态走廊，环境在六环外算很能打。当前地块配套商业薄弱，目前距离最近的社区底商在1.1公里左右。
6: 这可真是麦子地呀！我们从地块过来到了东侧，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一大片的麦子地，地块周围呢还有不少的二手房，城市街面比较朴素，甚至可以用简陋来形容，和顺义的后沙峪啊、中央别墅区这样的高端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常购物方面呢，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多。不过您看，我还能买到咖啡喝。周边呢有一些小型的超市，没有大型的商超。要是想逛这种大型的商业综合体的话，您得开车20分钟以上，穿过西马庄村到后沙峪，或者说顺义城区才能实现。通勤和配套上来说呢，也算是这个地块的比较明显的短板了。咱们从地块出发，您步行10分钟才能到达最近的公交站。注意，这里是没有直达地铁的，距离最近的地铁呢是15号线的后沙峪站。我早晨是打车过来的，车程大概是15到20分钟，对于依赖公共交通出行的您来说，非常的不方便。
10: 医疗和教育资源同样是这宗地块的明显短板，周边没有大型综合性医院，仅有村级卫生服务站，只能处理常见小病，一旦有大病就医需求，就需要开车前往顺义城区的医院，十分不便。 教育资源方面缺乏优质的中小学教育资源，对于有改善型教育需求的家庭来说，很难满足其核心诉求。
6: 客观来说呢，单看当下这宗地块确实算不上优质，甚至可以作为远郊供地短板的典型样本。临近村落农田，配套不完善，通勤呢还不方便。但问题来了，在顺义新房供地布局愈发理性的当下，为什么还要供应这样一宗地块呢？它的价值到底藏在何处呢？
10: 一边是当下配套薄弱、环境朴素的现实，一边是被纳入高

0: 高丽营镇重点发展规划的定位，这宗高丽营地块的争议背后，其实是顺义新房市场的供地逻辑和板块发展的长远考量。
1: 首先来说呢，其实高丽营地块呢，它处在顺义比较少供地的一个新兴的板块，同时呢，地块的这种规划条件呢也比较优越，同时呢，它是处在中央别墅区的以北7到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条件下，它的周边的贴身的配套虽然不足，但是向南呢可以依托中央别墅区成熟的配套，这里呢既有一些国际学校和优质的公立学校，同时呢也有这种有医院这样的三甲医院，以及呢像罗马湖啊祥云小镇成熟的这种商业体系，所以呢整体的这种配套的外拓的这种成熟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0: 结合地块指标和顺义新房市场的价格体系，这宗高丽营地块未来会打造什么样的产品？针对不同购房人，到底有没有必要留意这宗地块呢？
1: 它的最大的优势呢，是在于整体的这种价格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其实楼面地价呢，目前是每平米12,300，那么未来的售价呢，有可能是在25,000到30,00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是开发叠拼别墅产品的话，有可能会在顺义的北部产生总价在300,000-400,000上下这样的这种低总价的叠拼别墅。这在北京的平原新城来看呢，应该是说总价最低的这样的产品了。
0: 也就是说，如果您预算有限，想寻找低密、环境优质且面积较大的洋房或者叠拼产品的话，高丽营地块确实可以考虑，但前提是您能接受自驾出行，短期内生活采买可以依托镇级生活配套和后沙峪板块。
1: 因为高丽营这儿呢是整体进行的这种城市更新，目前呢刚刚挂牌出让的几宗地块呢是第一批地块，未来呢还会有3-4块这个住宅用地挂牌出让，整体呢它的容积率的指标都不太高，所以它会形成顺义北部的又一个这个低密居住区。那么随着这些居住人群的入住之后呢，贴身的配套呢也会有所提升，所以它在未来的这种规划的可行性上，其实还是具备想象的空间的。第二呢，从地块本身的这个位置条件上来看，其实一方面呢它能够享受产业人群的外溢，另外一方面呢也更加适合后沙峪片区的这些老旧小的家庭向北去做改善。同时呢，如果针对比如说朝阳北部和顺义核心区的购房家庭来说，卖掉老旧二手房，可以平移置换的同时呢，可能手里面还能有保留100,000-200,000的这个现金，满足未来的这种养老的生活需求，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合理的置换的一个选择。第三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价格优势非常突出，未来这个400,000总价上下的这样的这种叠拼别墅，300,000总价的这种洋房产品，其实在整个顺义区来说，包括这个平原新城来说，都是非常这个少有的这样的一个低总价的产品。
0: 综合来看，这宗地块可以定位为望京、未来科学城加顺义空港外溢改善区域，是板块城镇化推进的重要一环。面对这样一个组团地块，一方面规划涵盖了商业、教育、交通、公园的全方位生活配套，但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板块完全成熟，其建设周期预估至少需要5年。目前顺义在售的新房项目和供应的地块主要沿着15号线来布局，虽然能够满足刚需和改善两大群体，但如果想要花刚需的价格买叠拼的产品，目前来看，高丽营地块确实有其市场稀缺性。
2: 其实您可以看到，在这个十字路口呢，全都是被围挡包围的空地。那高丽营这宗地块呢，更像是顺义远郊板块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有明显的短板，也有长远的潜力。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优质地块，却承载着板块城镇化和产业配套的重要使命。它告诉我们如何来判断一个地的价值，不能只看当前的配套，还要结合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规划。
3: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4: 最近宋庄呢即将推出新地块，一下子又把通州的楼市拉回到大众视野当中。本身有着浓厚艺术氛围的宋庄，居住价值也迎来了全新的审视。这块地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优势？和之前拍出的地块比，又强在哪里？后劲儿如何？往后宋庄能不能追上隔壁顺义中央别墅区这类高端低密板块呢？借着副中心的发展东风，它能不能实现逆袭？还是说很难跳出原有的市场认知？带着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往下看。
0: 几年前，为节约土地资源，国家曾出台

0: 白限数令，叫停独栋双拼别墅的工地与审批，明确要求住宅容积率不得低于 1.0。 在此政策框架下，目前市场上的低密社区容积率普遍在 1.2 到 1.5 之间，而即将推出的宋庄葛渠村新地块容积率仅为 1.05， 接近政策红线，未来将形成一个极为稀缺的超低密度居住社区。
1: 这个地块的容积率呢，也规划了一个超低的密度，整体的这个容积率的条件呢是 1.05， 住宅的限高呢是18米，所以整体未来呢有可能会形成以叠拼产品为主，搭配少量洋房的这样的一个居住形态。
0: 在北京买房，想住得舒服还保值，许多置业者都偏爱地段优质的低密住宅。通州宋庄葛渠村这块六环内新地，紧邻温榆河，开车半小时就能到望京和首都机场。地块容积率 1.05， 建筑限高18米，未来主要规划合院、叠拼以及4-5层的洋房。而和其他低密社区不一样，这块地并非独处一隅，其隔壁就是发展了20年的成熟低密住区格拉斯小镇。
2: 宋庄这块新供给出来的土地呢，它其实是在鲁能格拉斯小镇的旁边，也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在通州啊靠近顺义的别墅区。然后格拉斯小镇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整体开发的一个别墅区，然后无论是内部的国际学校配套，还是商业配套，还是它居住低密的这种舒适度，还有房子总价，都是属于在北京市场上鼎鼎有名的区域。然后这个地块本身也是在整理，其次它也符合这样的产品定位。
0: 位于宋庄的格拉斯小镇开发于2006年，是个近20年的大型纯别墅项目，绿化率70%，环境特别好。目前整体聚化率接近90%，主力在售的6期剩余约137套房源，均为新中式纯别墅产品，包含建面248到405平米的叠拼，以及338到600平米的合院产品，聚化表现稳健。据悉，宋庄葛渠村新地块产品售价预计和格拉斯小镇尾盘基本持平，均价在5.5到6.8万元每平米。新地块产品面积段以叠拼240到350平米、合院380到550平米为主。
1: 在宋庄的这个格拉斯小镇这个片区呢，过去呢虽然也是以低密产品为主，同时呢格拉斯小镇呢它的体量也比较大，总体的规划建面呢接近70来万方，但是呢其实从片区本身来说，过去主要依托单盘格拉斯小镇一个项目来拉动片区的整体的居住氛围。虽然呢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说，格拉斯小镇呢也配套了3万平米的商业街区，引入了国际学校等等，但是呢终归只有一个孤盘，它的这个开发商的这种资源和力量是相对有限。所以未来呢，随着新地块的更多的供应，格拉斯小镇周边呢有可能会引入更多的实力雄厚的品牌房企，对于片区居住氛围的打造以及配套的成熟度都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提振。
0: 宋庄葛渠村新地块目前暂无地铁，出行主要依靠自驾，周边也缺少大型商业、三甲医院和优质公立学校，生活配套尚有不足。不过区域已有明确规划，将配建幼儿园、一贯制中小学及社区商业，同时布局国际健康港，补充医疗资源，后续配套会逐步完善。如果您更看重现成的生活配套，自身置业定位是刚需或者刚改，那么可以关注距离葛渠村10公里左右的宋庄核心区内新盘。该区域内有安贞医院、多所优质公立学校、商超以及文创街区等，还规划了地铁 M102线，未来可换成多条轨道线路进市区。
2: 宋庄之前的两块地，它更多的是一个刚需的这种产品，跟通州核心区的这个配套距离相对较近。但是现在格拉斯小镇的定位就是一个低密的涵养区、高端的居住区，所以他们的产品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目前宋庄核心区新盘单价3.8到4.5万元每平米，总价220万元起，户型面积62到158平米，涵盖1至4居，主打刚需与刚改产品。距离核心区10公里的葛渠村新地块为高端改善定位，预计单价5.5到6.5万元每平米，总价1300万元起，主力户型247到550平米大户型，置业门槛更高，并且当地也在持续优化葛渠村片区的环境与配套设施。
1: 同时呢，在这个地块周边呢，整个副中心呢也在不断的落位新的资源，像地块东侧和北侧呢就临。

0: 近着这个温榆检河，目前呢正处在一个建设施工的过程中，预计呢是在2027年底投入使用。温榆检河呢是连通温榆河和潮白河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河道，河岸两侧呢会规划生态绿廊以及滨河的绿道。那么未来呢会是整体格拉斯小镇周边以及包括这个宋庄新的低密地块周边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滨水居住的一个生活状态。
1: 葛区村位于六环内，配套比不上宋庄核心区，但主打超低密产品，特色很突出。这里生态环境优越，很适合偏爱低密墅区的购房者，而且片区别墅总价1300多万起，对比十几公里外的顺义中央别墅区，入手门槛要低得多。
0: 从宋庄镇葛区村这个地块来讲呢，整体的地价呢相对比较低，那么未来呢可能打造出来这种低总价的低密度的产品，对于朝阳东部的一些这个购房家庭，想追求这种低密啊、生态啊、健康啊这样的居住环境的改善家庭，其实有比较强的一个吸引力。而它和中央别墅区之间这种2000万级以上的居住产品会形成非常大的价格差。
2: 因为中央别墅区是历经了30年的发展，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涉外的销售以及它距离机场非常近的距离，还有国际学校扎堆的这种长期历史沉淀的环境，以及现在我们讲这个别墅的数量之多啊，高端置业人群之多啊，以及大家生活习惯的养成，所以无论是既有的格拉斯小镇，还是这个新地块啊，未来要打造的高端住宅，大概率啊，从我们的判断角度，无论是未来的流通性，还是居住舒适度，还是国际配套或者高端配套的聚集度，其实是都没有后沙峪更好的。
1: 总之，宋庄葛区村新地块容积率仅1.05%，是六环内稀缺超低密地块，毗邻成熟别墅区与温榆河，生态优势突出，产品以大户型数类为主，价格门槛远低于顺义中央别墅区。但片区配套尚不完善，发展仍需时间。对比宋庄核心区刚需地块，二者定位截然不同。宋庄葛区村依托副中心规划与生态改造，板块有成长空间，不过短期内很难赶超发展成熟的中央别墅区。那么由于了解通州宋庄新房的观众朋友，欢迎联系我们第一房产。
3: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5: 爱生活每一天。
6: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8: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7: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 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4: 爱生活每一天。

0: 爱吃猪蹄儿这口的您，看到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大菜横菜，是不是顿时食欲大增？
1: 其实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2: 嗯，
3: 炖得很烂，口感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
4: 而且上岁数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5: 哎，味儿
6: 鸡特别辣，
1: 我凉拌的也挺辣的。
6: 嗯，
7: 都没尝。
0: 让大家吃的赞不绝口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盛世福中的红烧猪蹄儿，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蹄儿酥软弹，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但是外面买不便宜，
8: 500克一袋的，
7: 多少钱？
8: 39.9元，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
0: 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有买有赠，福利多多，每袋500克，开袋即食，让您在家便宜吃猪蹄儿，更有花样吃法带给您。精彩马上开始。

0: 我这必须完胜，我跟你讲，我这老香了，
1: 就跟谁的这不香似的。
2: 哎呦呵，够忙的啊！
0: 哎呦，
1: 来来来，
0: 来了
1: 来了，好，
2: 哎呦，哎，
1: 来的巧、啊，
2: 我怎么感觉今儿我能吃着现成的？
1: 那必须。
0: 哎，你不光能吃上现成的，你关键还得给我俩点评一下呢，看我俩谁做的好吃，
2: 是吗？
1: 对呀，好好啊，点评好了啊。
2: 你别说啊，这卖相还行啊，不过你们俩这个啊，一个厨房小白，一个理论知识特别强
0: 啊，
2: 嗯，
0: 这味道有点堪忧是吗？
2: 对
0: 啊， 啊，你得先尝过再说，
2: 是吗？尝尝。
1: 行，我这儿正好啊，咱工作人员一起点评一下，
2: 嗯、
1: 好吧？
2: 大家都来尝尝。
1: 来来来
3: 来，
4: 哎，味儿，
5: 这个真的巨入味儿，
2: 我凉拌的也挺大的。
6: 就是它软烂的还有点嚼头，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2: 真不错。
0: 像我这一道呢，假试先要吃三分钟，
2: 嗯，
0: 没事的，
2: 三分钟，
0: 对呀、啊，特别快。
1: 我这道，嗯，孙姐煮手面，
0: 进门
1: 耗时4分钟，含了做水煮面时间，
2: 不是你们俩自个儿做的。
0: 看来是说对了啊，我们自己在家里，你想一顿猪蹄炖2小时，
2: 哎，
0: 吃10分钟，
2: 关键有人炖完都不想吃了。
0: 对、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红烧猪蹄儿。而且人家处理的非常干净，都是一块一块的、
2: 哎、
1: 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
0: 没问题啊，
1: 好好、
0: 嗯、
1: 来
0: 啊，它这一袋是1斤的一个分量，而且固形物是大约等于60%的。
2: 嗯，
1: 你知道我其实很喜欢它里边有汤、哦、是因为你看刚才那个猪脚面，
2: 哎，
1: 就是我直接是加水煮了面，然后把整袋的连猪蹄带着它那个汤冻全倒进去了、
2: 嗯、
1: 什么味儿都没调，我就加了几根烫的油菜、
0: 嗯、
1: 超级好吃，
0: 特别鲜。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100%的精华，烫货来了！
0: 哦，它分割好了，切好了，
2: 嗯、
1: 是的，
0: 方便，还不少呢，
2: 不少。
0: 嗯，
1: 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的简单：猪蹄、水、黄豆、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酿造酱油、香精料、料酒，其实就是家里边基本上
2: 对常用
1: 的这些东西。
2: 嗯，
1: 而且呢，可以常温下储存8个月。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这种同重量的大概规格的这个猪蹄的价格、
0: 嗯，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500克一袋的。
0: 多少钱？
1: 你看39.9，就将近40块钱一袋。
2: 咱这一包是500克，
1: 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那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多少呢？
2: 哎，
1: 来看一看，
2: 必须得有个好价格。
1: 哎、看看，每次都是着着实实的一箱，
2: 嚯、
0: 哦，哎，特扎实啊！
1: 看看，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多少呢？大家看看啊，
0: 嗯，
1: 40，
0: 嗯。
1: 2袋，
0: 3袋，啊，
1: 4袋，
2: 160了，
0: 啊，
1: 5袋，
0: 对
1: 的，您自己买大概也就是这5包的、
0: 嗯，没错。
1: 但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再赠送您1包，
0: 嗯。
1: 2包，
0: 一共7包，7斤装，
1: 在咱们这儿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您别忘了，咱刚才在网上搜了每一袋同规格同重量的，将近40块钱。
0: 没错、
2: 嗯，
1: 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7: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咱直接尝一个行不行？
2: 哎，
0: 我也想吃一个，因为啃猪蹄啊，就得啃连着皮儿带着肉，
2: 嗯，
0: 带点里面那个筋和胶质感的那个地儿啊，
2: 这块儿。
1: 嗯，
2: 哎，其实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0: 嗯，基本上每一块都有筋儿，特、嗯、别好吃啊！
2: 哎，这肉轻轻一酥了，就下来了、嗯。而且你看啊，就是刚我看它里边几块啊，第一没有说那个它那个大骨头根儿，
1: 给大家看一下，就轻轻一扎、
2: 啊。第二呢，它没有那个爪子尖儿。
0: 哎，没有
2: 发现了吗？
1: 对，看随便一炸就过去了，
2: 嗯，
1: 每一块都是特别的烂乎，男女老少，牙口不好都没事，你把它、
2: 哎、真是
1: 就用手轻轻掰下来，就是像刚才韩大叔说贾斌吃的时候、
2: 嗯，
1: 我怎么感觉你喝了一个猪蹄儿？
2: 真是，哎，就拿那骨头搁嘴边上，轻轻的这么一嗦吧，哎，肉全下来了。
0: 再拿干一个，
2: 嗯，再干一个，是吧？
0: 嗯。
2: 特别大火，
0: 特别大火，那个汁儿都能咬住。
2: 嗯，
1: 我呢还准备了两样道具，这个是我昨天买的一个鲜猪蹄儿，
2: 嗯，
1: 这个是26.87块，
2: 嗯，
1: 净重
2: 一斤，
1: 498克，就算一斤吧，
2: 一斤。
1: 啊、
0: 嗯，
1: 这个是熟的，这个猪蹄儿35.29块，
2: 嗯，
1: 刚才那个是一斤啊，这个是328，
2: 对、
1: 嗯。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这款也是500克，它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它是不到28.5块，
2: 嗯，
1: 就是所以因为它的造型是不一样的，咱是有汤的，我怎么来核算这个成本，说哪个实惠哪个合适呢？
2: 你看啊，首先就是咱们看这两个猪蹄儿啊，它一个相同点就是在爪尖儿，
1: 嗯，
2: 对吧，爪尖儿，然后呢根儿，
1: 嗯，
2: 这个大骨头，其实这块是煮熟了是没法吃的，就一层薄皮儿。
0: 哦，
2: 咱们刚才那个猪蹄儿呢，它基本上全是中间精选那个块儿，是吧，刚才咱们也看了，没有长面的脚趾头，也没有后边这个大疙瘩，而且呢像咱们猪蹄儿呢基本上一斤呢大概

0: 出个6两多到7两。
1: 嗯，
2: 哎，那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它变成它、
1: 嗯。我们再回归到价格上啊，嗯、你看这一斤是差不多
2: 26.98，就将近27块钱一斤。
1: 好，
0: 嗯，一斤。
1: 然后那个是300多克呢，变成了
0: 30多块钱，
1: 30多块钱。然后一斤是50多嘛，
0: 对，
1: 对吧？我们是掐头去尾的，
0: 对，一个是掐头去尾，
1: 留个中段的，
0: 嗯，
1: 咱们才20多块钱。
0: 对，第二个呢，它的火候绝对够。
1: 嗯、
0: 你看刚才咱们吃那猪蹄儿是吧，一秃噜就进去了，
1: 嗯、没错、
0: 啊，非常好吃。然后第二呢，它的味道。啊，我感觉非常好，就是跟咱们家里炖的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过多的香料味儿。但是呢，猪蹄儿里边还非常精味儿，吃起来没有那股腥气劲儿。咱们家啊，就是做猪蹄儿，首先拿回去呢，你得先烧毛，
2: 嗯，
0: 然后呢再去清洗，清洗完之后呢剁。我跟你说，这剁完之后，这胳膊整个都麻的，而且我跟你说，特别毁刀这个东西。你要说让人一剁吧，你又怕里边收拾不干净，
2: 嗯，
0: 哎，剁完之后呢，咱们要泡水，泡完水呢再进行焯水，再进行再去炖，对吧？炖呢。您家里边呢还得有老汤，要没老汤呢，这个10多种那种香辛料
1: 弄不全。
0: 完了事儿呢，像猪蹄儿一般要炖的话，得照着1个半到2个小时。
1: 有
0: 啊，尤其是像刚才咱们吃的那个火候啊，
2: 嗯，
0: 大概应该是连炖再焖。
3: 不过有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红烧猪蹄儿，这些繁琐的步骤都能省去，让您在家轻轻松松吃猪蹄儿。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实惠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盛世服众这个品牌可以算是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的老朋友了，
0: 真是，
2: 就是他家的每一个品，无论从味道到工艺，真的是很讲究。
0: 嗯，
2: 就像韩大厨刚才说的似的，就是大家吃的全部都是猪蹄的这种块，
0: 对，
2: 就没有那个指尖的部分。
0: 精选，
2: 是的。
0: 嗯，
1: 咱家为啥好吃呢？我们用到的原料是足够好的，我们都是用到的差不多12个月左右的散养的这种小猪，大小刚刚合适，猪蹄呢非常容易炖的酥香软烂的。
2: 嗯，
1: 你看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也尝了，我们自己也吃的特别欢。
0: 嗯，
1: 那这样我们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2: 好的，
1: 来看看大家觉得口感怎么样，并且在家里可以试做一下。
4: 叔，这我们的红烧猪蹄儿，您帮我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5: 啊，这是你们弄好的，再那个一热就行。下面这个猪蹄呢，炖得很烂，口感又好，味道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挺好的。
4: 叔，咱这红烧猪蹄儿，你打算做一个什么呀？
6: 这个咱们吃一个面。炖的是真好，软烂合适，而且上岁数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2: 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就是人家的制作工艺了，精选的原料，清洗切块，
0: 切块，
2: 你看要先腌制，然后呢再用秘料炖煮，然后一定是要浸泡入味，然后就是真空包装，高温灭菌，最后呢就是清洗烘干，然后呢就是打电话订购回家了。
1: 对的啊，特别方便了。那很多朋友说我已经订了，我回家咋吃？
0: 哎，这事儿又得找我了。咱们做一个黄豆焖猪手。咱们黄豆呢，就是提前一晚上泡好了。如果您嫌麻烦，市场也有卖的。
2: 其实这道菜都不需要韩大厨，
0: 哎，非常方便。
2: 黄豆，你看啊，提前泡一宿，泡好了或者买点现成的。关键咱这猪蹄里边带汤，不说我都知道，加进去啥调味都不用，直接炖。
0: 哎，正合适。你看没有？
1: 加个水。哦，还真的哈！
0: 我跟你说，连点调味料都不用，因为本身它这个调味啊，确实是不错，味道呢，哎，又厚重，而且吃起来还没那么咸。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量特别的合适，就是老两口啊，你甭管是煮面也好，是做这种黄豆猪蹄儿也好，
1: 嗯，
0: 真的是一个人肯定吃不了，
1: 俩人
0: 俩人
1: 当一个菜吃正合适。
2: 哎，这就已经开锅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差不多了，
0: 就
1: 是
0: 主要得让
1: 黄豆
0: 熟。
1: 哎。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您看啊，刚才不光是甲式鲜椒猪蹄有了，
1: 嗯，
2: 尊师的猪脚面有了，
1: 嗯，
2: 然后韩大厨又教给大家多种多样的吃法。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今天不光品质够好，而且价格还香。
0: 是的，您自己在网上或其他的渠道去订购的话，
1: 嗯，
0: 这一袋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
2: 对的。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1、2、3、4、5，买5赠2，足足7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4: 爱吃，
5: 爱吃啊！
6: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4: 哎，
6: 是吧？
4: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5: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3: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7: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3: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5: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4: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这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3: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秘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6: 拿一条
8: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2: 这10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8: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9: 三口一条，
6: 吃的还，
9: 而且一点不用护蒜，
6: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8: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6: 太香了！
8: 哎呀，你看，
6: 这
8: 还没好呢，又来了。
6: 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2: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8: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2: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6: 都有这个鱼，
8: 怎么样味道？
6: 好吃。
8: 你看，我来给你们
9: 吃。好吃。
6: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8: 这是香酥小黄鱼，
6: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8: 哎，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
9: 豆腐里。好好吃啊！
6: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9: 没错。
8: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6: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8: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

0: 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垫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1: 生抽
0: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2: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3: 可支撑呢。
2: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3: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2: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哇、
3: 哦，15包，
2: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3: 我的天哪！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2: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3: 太好了，纯
0: 透明的啊。
2: 对，哦，你看，
0: 确实哦，
2: 都特别的整。
3: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哈。
2: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0: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4: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2: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5: 你看25.43块，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块。
3: 400克，
2: 400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
5: 吧，40，
2: 那肯定是这个值，
3: 便宜啊，
2: 便宜多了。
3: 咱家剁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1: 特别酥，
3: 嗯，甜咸
2: 甜咸口，嗯。
6: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2: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0: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2: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6: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2: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哎
0: 呀，差点出来。哦，
3: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2: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3: 没错。
2: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3: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啊，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
4: 阿姨，问问您，爱吃黄花鱼吗？
7: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4: 对，看着。

0: 怎么样？
1: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
2: 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
0: 啊，
2: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3: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
0: 啊，
3: 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4: 多好。这个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0: 您尝尝呗。
3: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5: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6: 是的，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
6: 嗯、
5: 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1: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
5: 嗯、
1: 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
5: 哦、
1: 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5: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6: 对，
1: 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7: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0: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5: 没错，
0: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5: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7: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

0: 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看这颜色。
1: 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十五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是十几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在北京的燕京八景当中啊，有一景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谜，这就是金台夕照。先说这个金台夕照的金台是什么，这得追溯到战国。当时啊，燕昭王为了振兴燕国，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这黄金台就是金台。但是金台到底在哪儿，众说纷纭，有的说在河北，有的说在北京。但现在呢，比较公认的就是国贸地区这金台夕照。第一呢，有个地铁站叫金台夕照站，而且呢，国贸附近呢还有一个金台夕照碑。那么金台夕照呢，说的就是啊，夕阳西下，一座高台迎着落日余晖的那种苍凉的美景。现如今呢，这金台没有了，但夕照还在。如果在金台夕照附近，咱们迎着夕阳吃顿美食，那也是一种惬意啊。下边呢，就给您介绍一个在金台夕照附近的福建菜馆。这味道掌门人就是福建人。
1: 早上正常五六点都会起来晨跑一个小时，然后洗个澡再上班，一整天的精神非常饱满。当时我想的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这个机会不去闯的话，以后就没有更好的机会了。上这个石桌，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工作。哦，那晚上正常上前。
2: 陈文强是福建福州人，今年初做了一个人生中的重大决定，基本上就是从厦门来闯北京，要搏一搏。
1: 不管这个成与败，对我来讲是没有遗憾了。爱拼才会赢，因为我们闽南话有一种，就是也一定要去爱拼才会赢啊，这种观念。
2: 陈文强16岁入行，一直在厦门工作，在当地也是个小有名气的厨师，日子过得安逸。如今来北京创业，想要成功，光靠喊口号可不成，他得给自己上紧了发条。
1: 再拿个碟子装一下，不够，太少了，这个更好煮，更好吃。这去都可以烤的呢，我就上的话。
3: 收到，收到。
1: 其实福建菜呢，要注重食材的一个本味，它比较清淡嘛，也讲究这个食材的原材料、原生态。
2: 要想在北京还原出1:1的福建味道，选用当地食材是最关键的，还得够新鲜够好。
1: 不好的我们就不用，一定要这个翅一定要这么漂亮的哈。
2: 今天送来的鳝鱼因为天气原因不太新鲜，手下的厨师已经处理完做了菜，每道出品陈文强都要亲自做最后的把关，味道有丁点的偏差都让他无法接受。
1: 这种情况你就不要了，都人工删掉好不好？以后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干了，要不然这种辛苦了嘛。
2: 福建菜又称闽菜，位列八大菜系之一，由闽南菜、闽西菜、福州菜三大分支组成。闽菜系擅长烹饪海味和制汤。当初决定来北京的时候，陈文强认为闽菜属于小众菜系，竞争对手不多，但来了北京才发现这里的福建风味餐厅并不少。但走访了几家之后，他发现北京的闽菜多以食材昂贵的宴席菜为主，他决定另辟蹊径，主打福州的家常味道，就比如这道酱油水。
1: 酱水这道菜是属于福建的一个菜的一个名称吧，在沿海地带，渔民在这个渔船上把捞的鱼，他直接加点酱油下去煮。
2: 酱油水是闽南地区特有的一种烹饪海鲜的方法，顾名思义，它强调的是海鲜和酱油的巧妙搭配，尤其适合烹饪黄鱼、小带鱼、小鲳鱼等个头不大但肉质细嫩的鱼类。
1: 我们这个水润这个鱼是我们福建宁德那边的深海的黄鱼，煮出来的话它肉质是非常非常那种 Q 那种，原材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蒜子，还有老姜，福建那个萝卜干，还有一个干树子，有点像山楂的味道。
2: 做酱油水的这些配料叫做料头，在当地料头的内容基本相似。

0: 来了北京之后，陈文强借鉴了北方人炖鱼的方法，先用五花肉煸炒提香，为黄鱼增加一层肥美的油脂香气，
1: 它的汤汁更浓郁更香。
0: 酱油水的制作来自当地渔民，但随着演变和发展，它的做法已经不仅仅是酱油加水这么简单了，已经成为福建厨师在学厨过程中最难的一道门槛。各种食材的比例、去腥的过程、火候的控制、加多少酱油、留多少汤汁，每一步没个三五年的功夫，都无法最大限度地保留福建人很看重的鲜字。
1: 就是看我们鱼的大小一个时间，没有比例的，这个靠我们师傅的平常的这个煮的一个技巧。
0: 酱油水的配料多，比例要根据鱼的大小而定，水要一次加适量，中间不能二次加水，否则汤汁的粘稠度达不到标准，这些要全凭厨师的经验来完成。
1: 把汤汁一定要给它煮稠四分钟左右，
0: 仅仅四分钟，咸鲜红亮的酱油水与细嫩的鱼肉完美结合，提味增鲜，形成福建沿海地区的独特风味。
1: 我今天给你们做一个回山蟹肉羹，那这道菜呢，针对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啊，就养胃的。
0: 为了让北京的食客可以更多的感受和了解福建菜，陈文强特意把很多菜都改成了糖做。
1: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这个海蛎煎，我现场操作，现场煎给你们。我最希望看到就是今天客人反映说，哇，我们最近很好，感觉我很有成就感嘛。
0: 主打福建的家常味道，陈文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店里的回头客越来越多，这也让陈文强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也正在努力把越来越多的福建小吃带到北京。
1: 厦门的特色的一个五香卷，我们来到北京，所以说就把这个我们的厦门一些小吃传统风味，然后拿到这边。
0: 五香卷在福建闽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当地人在逢年过节家家都会做的传统小吃。一张豆皮儿卷住各种食材，炸过之后皮儿薄馅儿满，外酥里嫩，寓意生活富足，圆圆满满。
1: 肉的话就不能切太小，要切差不多的这种条状，吃起来的话还是有口感的。边水打边搅拌啊，它才会起胶嘛，很重要的一步。口感的话它吃起来不会那么柴。五香粉它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调料啊，有比如说八角、香叶五种香料合起来。
0: 其中还要加入爽脆的马蹄增加口感，以及福建菜的灵魂红葱来提香。
1: 这个是我们福建的红葱头，香度是很舒服那种，我们南方那边才有，这个品种跟天气种植的完全是不一样的。灵魂，一定要包够紧实，要不然你炸起来的话里面是空的。肉给它摆整齐，包起来的话给它拉紧一点，我们用点蛋糊把这边给它粘住。高油温给它炸，它马上这个外面会酥，一口一块。我们还配了一个甜辣酱，不但好吃还要好看。

0: 这个灯光高楼周边都是很繁华的，我们就很有信心说让北京人接受我们的味道。下班的时候啊，我都会去走路，我都会想想有今天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明天就改进了。
1: 陈文强带着梦想来到北京，重新开始。人到中年，生活可能已经定型，但梦想不应退场。再搏一次，不仅仅是为了抓住机遇，更是为了内心的那份执着与热爱。
0: 既然来了，这为了十年能做一个事情，这是我个人的梦想。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浦江名汇味道掌门陈文强。
2: 掌门私房菜辣子小酥肉。
0: 大家好，我是浦江名汇的味道掌门人陈文强，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叫辣子小酥肉。我们先把这个小酥肉啊下锅，慢慢炸至金黄色，后面再用大火给它炸酥炸香，加点这个红油，加上我们这个蒜片先煸香，加点花椒先爆香，再加这个辣椒，一定要把这个花椒跟辣椒的味道炒香出来，撒点鸡粉，最后撒上这个香菜梗，

0: 掌门私房菜蒜泥白肉。
1: 大家好，我是三江里的味道掌门人左建平，今天给大家做一道我们四川的名菜蒜泥白肉。首先呢是选材，我们会选猪的那个后臀尖，大约煮40分钟，然后拿出来这个肉才是比较润的。那我们家庭呢是可以是这样切的，最后切完了是薄薄的肥瘦相间的肉最好吃。现在我来兑这个蒜泥白肉的汁儿，我们放一点小黄姜，然后我们放一下辣椒酱，放上小米椒，这是小米辣剁碎的，主要是蒜泥要多，然后制到香油，我们要加一点点盐、味精、糖，糖要放2勺，然后浇酱油，最后我们还要放一点点麻椒，尽量是一个方向搅它，搅拌完了淋在这个肉上，然后最后再淋入葱花即可，蒜泥白肉就做好了。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公套餐公司的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

0: 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一些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1: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2: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0: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像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直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

0: 应该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是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瓦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学习模特专业，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哦。后来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1: 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0: 光教女的。
2: 教女的。
0: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1: 哦，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站中间教教我们，
0: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1: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吗？
5: 对，
1: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5: 有几年了吧，
1: 很厉害。
3: 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这时候可以解释一下了吧？为什么要做一辈子单身贵族？有一段时间放弃了，不想再找另一半吗？
5: 对对对对对，就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因为觉得在自己原生家庭里也没有学到这个爱的经营啊，和爱的这个能力啊，经验也没有，在自己婚姻里也没有学到什么，所以觉得如果以这么大的欠缺再进入一个感情里，会不会重蹈覆辙？这样的话对自己和他人就都不太负责任，我觉得。所以就是如果想尝试的时候，首先自己要变得更强大一点，然后很多事情能够有一些解决的方法，以后再考虑这个事情。
1: 你现在是单身多长时间了？从离婚到现在
5: 单身10多年了吧。
1: 但是可能之前在婚姻状态里边的时候
5: 也是
1: 一个单身。对，就是我想说的，那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一辈子其实没有真正的体验过婚姻生活是什么样的，可以这么
5: 讲吗？可能是吧，可能是吧，其实。
1: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是觉得自己不会不敢，
5: 还是要对自己和他人要负责任。
1: 这事儿得问问王老师了。就是像这种之前确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在婚姻的经营上又觉得自己很匮乏这一方面，就不敢再往下走了。
6: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会把过往的婚姻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境地。那于是呢，我经过了2年的努力，我终于逃出来了，我怎么可能出了虎口又进狼窝呢？那于是呢，他就会想到，哎，我的生活我做主啊，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我都能够让自己过。那么其实在婚姻中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可能我们到了70岁，家人的一个一个的离世可能会给我们很多的警示，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人。那找到这个人，我们就要吸取过往婚姻中的问题，我要告诉他，我是一个对情感需求高的人啊，对物质我可能没有那么高的需求，但是我对情绪价值是有需求的。然后呢，你要给他打个样，你先对人家嘘寒问暖啊，你先给他更好的情绪价值，他就会回应。
7: 找一个稍微暖的一点的、开朗一点的，能带动他，就是说从就是这种不自信吧，或者给他就是扭到他现在的局面吧，就算是，就是最起码的，要不然未来还有几十年呢，就是这个现在寿命长了嘛，那如果他还找一个一本正经或者一板一眼的，这个也很麻烦。
1: 后来怎么就至亲接连离世呢？然后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要再往前迈一步。
5: 我有个弟弟嘛，原来就是一直跟我父母一起，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也其实挺放心的，父母身边有弟弟。他就是2018年的时候在自己家里就突然可能心脑血管的问题吧，就猝死了。
1: 突然的
5: 就是晚上在家里就可能就躺在地上了，然后孩子在家，孩子10几岁吧，可能忽略了，他也不懂，等到他早上看到，然后给我父母打电话，就没有来得及抢救，就去世了。这个事情对我父母的打击超级大。 我爸就盯着，就说你得一个人不行啊，我很不放心你啊。我说没事儿啊，买个机器人也可以啊。结果去年我父亲又是猝死了。
1: 啊，父亲多大年纪？
5: 但他年纪大了，85岁了。我弟弟才40出头的时候。所以这个事情可能我的想法还是有不对的地方，
1: 也不要再执拗下去了。
5: 对，原来老
1: 有合适就找个伴儿，是吧？
5: 对，我觉得可能这个老人，原来我总是觉得叨叨，现在觉得他可能还是有道理的。
1: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5: 我觉得吧，以我的这个能力来说，得找一个情商、爱商、智商都在线的人吧。然后人品要好一些，您们有什么建议吗？
2: 枪都在线，
1: 已经求助了，开始求助了。
2: 我的
1: 有什么建议？
2: 我今天是伤都在线，智商、情商啊，什么容易，人品好你得处
5: 啊。这个难度也确实
2: 很重要，人品好很重要。
1: 王老师有什么建议？
6: 其实我是这么想啊，就是你说情商、智商，我就觉得如果在这个家庭中，如果你是想做主的人啊，我想当一把手的人，那你就别找那个情商、智商都在线的。因为什么？两个人就该 PK 了。
2: 对，
6: 为什么呀？我也是第一名啊，是吧？所以说，如果说你觉得你有影响力，能够带动别人，我觉得其实找一个相对来讲有瑕疵的人，其实能够过得更好。两个没有瑕疵的人在一起，根本过不好。啊，比方说他可能是，哎呀，这个没那么多主意，哎，正好你有主意，这不就达成一致了吗？所以如果说不，我是小鸟依人，我没主意，我脑子不太够使，他说什么是什么，那你就找一个有主意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做主是很重要的，就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你就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你想过一个，比方说一起慢慢一起散步，然后一起运动啊，一起这个一起吃早饭吃晚饭，对吧？那你就找这样的，啊，你说不，我要去旅行去，我就将来我要旅行，那你就找一个旅行的伴儿，啊，就是一定他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啊，你看我们穆老师，穆老师的爱人特别厉害啊，因为他是跑马拉松跑越野，他是不行，但是他愿意参与。对吧？陪着你去，给你扛着个杆儿，
2: 我很崇拜。
6: 对对对，
2: 就是俩人都有崇拜的点。
6: 对呀，啊，那就不是问题，
2: 对，
6: 是不是？
2: 有
6: 毛病了，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就是说，哎，我的想法、我的爱好、我的生活，他第一个来讲他想参与，第二来讲他觉得哇塞太厉害了，支持，我觉得才可以。
8: 他是这样的，他不在，因为我的就是说，他年龄比较偏大。
2: 其实跟你的
8: 他有孩子
9: 偏大呀。
8: 对，因为我是想要找一40左右要孩子的。
1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我有崇拜你的地方，你有崇拜我的地方，这个才能更重要。我其实特别希望你能够找一个，在过往的经历当中有起落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经历稍稍多一点，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单纯善良，有那种原生态能量，你就需要有一个在生活当中，因为他经历多了嘛，他对于你人的包容度就会宽广一些，不管你怎么样，我觉得都在我包的这个范围之内，你就会过得更舒服一些。
2: 对，就细致的能够观察您的，
1: 就是你的优点，他你的表达和你心里的状态，他能看见你，同时你也能看见他心里要说的话，可能这样就是沟通起来会在同一个场域里边就会容易一些，你就不会觉得沟通那么累。我很讨厌沟通，对吧？我们听听毛豆怎么说吧，好不好？这不是好闺蜜吗？你觉得她应该找个啥样的？
11: 就像主持人说的那种，就是第一开始我们说的，要找一个能接得住她的人。就包容其实也是能承接她的情绪，承接她的过往，以及对未来的一种许可。就像王英老师说的，包括她儿子这一块，因为她的儿子其实也非常优秀，就现在是已经本科毕业，马上要 要考研究生。其实儿子这块是非常支持妈妈的，但是妈妈这块她非常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想法，她需要一个在情绪上能够跟她互相支撑的人。条件上面也许不是那么的，就是说非常的优秀，我需要你有什么样经济基础啊，有什么样能力，但是在情绪上面一定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有一个起伏，有一个接纳，有一个包容。对，是这样的，
1: 是吧？这样会相处舒服一些。
11: 对， 对，他才愿意去贡献自己的那种极度的真诚以及对你的那种体贴关怀。否则的话又会陷入从前的那种既往，就是我们是有非常 明确的那种边界，我不太愿意就是参与你，那我对你从前我是一个小女孩，我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就是我服从你，但是我现在有一身铠甲之后，那我可能更多的是坚定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我跟你是对的人，能接住我的人，那可能我跟你就是琴瑟和鸣，非常合拍。但如果是接不来的，可能就是你别说沟通了，可能连想法都不会有的，那真的是一辈子孤独到老了。
1: 是的，
11: 对。
1: 我们看一下今天其实我们有两位男嘉宾来现场，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条件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见一下的，好吗？我们看一下啊，张叶佩和李杰，这个几个条件你可以选三个。
5: 年龄，
1: 哦，
5: 学历，
1: 年龄、学历、
5: 职业。
1: 来看一下啊，张叶佩呢是63岁，企业退休，大专。李杰是55岁，网约车专车司机，本科毕业。有想见的吗？
5: 第一个，
1: 63。63的张叶佩是吧？好，那我们有请他出场。你好，欢迎，来请坐。陶姐可以坐到这儿来。来，您请坐。
9: 第一印象咋样？觉得这个男士
12: 文质彬彬的，我看很开朗，有点板。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这样啊，咱们就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你们可以看看要不要继续来了解一下，或者坐在他边上去听听他的故事，好吗？现在开始。你们俩可以说话，
13: 问什
1: 么？聊一聊。
2: 这应该男士先开口，对吧？
0: 应该我先开口啊。感觉到这位女士真是太善良了，就是经历一些坎坷，因为家庭的原因也好，是父母的原因也好，确实啊，一路走过来太不容易了，真的。
5: 怎么说呢？都到这个年纪了。我觉得自己努力的不够吧，或者也是有一种命运。
0: 我也没有什么能问，因为我也不是特别能说的人。你别看我也是干这方面，但是我只是给他们拍点节目，弄点什么呀，但我不爱说。在楼上也提到这事儿，因为比如说对方有什么缺点，或者出现什么问题，我真是不愿意去说的。年轻是行，20多岁那时候带着队伍，哪不对我给他们指出来。现在一般我基本我都不说，就知道对方错的，我也不再去说的。已经变了不少，因为我母亲走了以后，我彻底的变了一个人，什么话我也都不说。遇到任何事儿我也不多嘴，就是整个人都变了。
1: 好，看看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要了解对方的吗？都不爱表达的人，
0: 都不爱表达，我不属于能说的，
1: 特别省话。
2: 打死也省话。
1: 如果说两个
0: 那得说了，那
1: 如果两个人都不表达，最后还能达成共识，哎，这事儿也可以，对吧？
2: 对，也是。
1: 但如果说是不表达，又达不成共识，然后还不说，这个就是个问题。
0: 我的经历有一点也接近于他。
1: 就觉得你们俩很像，是不是？
0: 有一些近似的，我只是说小的是一些近似的。但是他的情况跟我不一样，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在90年代之后我就走出来了。啊，
1: 这样，您的故事我们一会儿慢慢说，因为接下来是您的主场了。这样，陶姐要不要坐到边上去听一听这个张先生的故事呢？好吗？来。我们请坐，还是要加深一点了解的哈，尤其是两个这个都不说话的人，
13: 我觉得有希望。
8: 我觉得看他的刚才的，他觉得挺喜欢他的外形的，温温弱弱的，是吧？我觉得会擦出花了。我觉得他挺喜欢他的，从他类型就是文这种外表，是吧？他挺喜欢的。
13: 这女士要是真40多岁，你也可以考虑的是吧？
8: 啊，对。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好，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位男嘉宾的基本情况。张叶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我们编导说跟您联系好几次了，到现场来这时间都没碰上，您这忙啥呢现在？
0: 啊，这不快过五一了吧，给他们艺术团都是拍点节目啊，训练什么的。因为我好像二五有课，那天说周五，我说我过不来，后来他说改到周四，
1: 我又有课是吧？
0: 没有，周四没有了。有时候我就给他推了，推了课。
1: 好，所以今天坐在这儿终于来了，咱们就得好好的去呈现一下自己啊，讲讲您的故事。来看一下关键词，桃李芬芳的舞台人生，未守双亲，错失姻缘，挥之不去的离别的伤痛，则一人安稳相伴。这个可能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未婚的那种状态，可能都藏在这些故事里边了。那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桃李芬芳的舞台人生，您是从事就是模特演艺这些方面的工作？
0: 对对，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0: 我正式学习从89年初。
1: 哦，
0: 89年初，
1: 那真是有年头了。
0: 跟我的老师叫严永和，

0: 应该你们北京新丝路一些大的一些都知道他，他是国家舞蹈一级编导，我是跟他在89年时候学习模特专业跟他学的啊，后来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90年成立那个东方艺术团，在天津演出，01年去济南，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哦。后来03年叫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后来父亲不是植物人嘛，就突然间坏了，没办法，那个怎么说，就生活所迫呀，不得已又回去了。
1: 你又回天津了？
0: 没有，又回济南了。哦，我一直在山东嘛。回济南之后，成立叫济南唐宋文化艺术中心，从06年一直做到准确讲16年，母亲又一场大病。哎呦，最后没办法，就公司就关了，就是。那时演出是全国巡回演出。
1: 那您这个好几十年啊，一直在从事着一项工作，教了不少的学生，自己算过吗？教了多少人？
0: 应该有个300-400吧。啊，
1: 有没有你觉得特别值得骄傲的？那个是我学生。
0: 有一个在上海超模大赛的冠军，我们那班上的师姐师妹都拿过冠军，全国。这个特别好，这去年世界那个旅游小姐大赛的总决赛在常德举行的。我的师傅带我过，我们不都是导演组的吗？就去到那儿之后，就是给他们拍一些东西。这是前年日照的一些模特，这是给他们，就是现在都18、19的，这是。
1: 所以其实现在您主要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演出呀、晚会呀，给他们去排一些节目，做一些导演策划这方面的工作，是吧？
0: 主要是编导。现在主要集中于中老年了。人家年轻人也不太喜欢我，对吧？岁数大了，都是。现在主要是精力给中老年排解了。
1: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岁数的，您教不教？
0: 教。
1: 教啊，那今儿教教我们呗。
0: 年轻的不教，我就教中老年的。啊，
1: 对，我们都中老年。
2: 他年轻，我们是
0: 他年轻，对啊。
2: 我跟王老师，对。
1: 那您教教我们怎么样？
0: 您
1: 速成一下。
3: 这个因为您因人而异，您看我们配什么吧？
1: 对，
3: 您看配教我们什么？
0: 模特一个站姿。看看，
3: 好吧，
1: 上点难度不行吗？我们其实基础还都挺好的。
0: 那行，给你加点舞蹈动作。
1: 好呀，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0: 光教女的。
2: 教女的。
0: 我们有一句，那个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1: 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先教教我们。
0: 我就教的现在，然后再给你们其他动作。先那个模特一个站姿行吗？
3: 可以。是，我不擅长。
0: 行吧，这边也行啊。对。
3: 这么顺了。
0: 这边放在腰这也行。
3: 这样。哎，到底是哪边？这边
0: 都行，
3: 只要不顺就行。
0: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教学生是两面的，对。
1: 这样对吗？
0: 把这胯出来，这个腿往这面打。这个膝盖往这边打，这是最基本的。
1: 这其实就是拍照的时候显腿长的姿势。
0: 那是脚尖别往这边拐。
1: 这样往外。
0: 对对对，哎。然后再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3: 妈呀！
0: 稍微的，哎，在这下巴颏的这儿。哎，对了，他做的很漂亮，
1: 对吧？哎，
0: 对。
1: 快拍张照。
0: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啊。就稍微的媚一点，不旗袍吗？稍微的，
4: 哎，
0: 这个眼神出来，哎，眼神，
1: 对，眼神看哪儿呢？
0: 看前面，看这边都行。
1: 哎，燕姐姐做得很好，
0: 看了吧？
1: 这个右肩还要低一点，对吧？
0: 你看着我的就行了，重心在前面，脚重心在前面。
3: 这样子，
1: 在呢，在呢。对，
0: 哎，对了，过来。打开，这是形体的打开，然后再打开，
3: 有点像舞蹈是吧？
0: 对呀，哎，对了，
1: 这还有这的啊，
2: 舞蹈，您心里得念还有谁？
0: 这就是加一些东西。
3: 谢谢，我知道了，他这个中老年的这个就是 在舞蹈一半，然后模特一半，然后你给他综合在一起。
0: 他跟年轻人的，年轻人你不能加，为什么？年轻人因为你通过你肢体来展示衣服，你卖衣服的，对，今年流行色，你做的这么媚，这么媚的话，人家
2: 看人去了，不看衣服了。
0: 中老年不行，中老年衣服越漂亮越好，展示你中老年的晚年那个人生。

0: 原来是教一些年轻的小姑娘是吧？现在教中老年了，这个对象感不同了，咱课程的内容也不同了。
1: 其实教年轻好教，就让他们走来走去。嗯嗯。但到老了你
0: 就完全没有动作，
1: 就不行。
0: 但也很好看。来说说这个为手双亲而错失了姻缘，这个是也是我们看到您的这个介绍特别想问的，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1: 因为我从90年代就是刚开始，就是演出时也搞过，因为我不能说谎，我的学生也是，嗯，在一块搞过。后来父亲就是96年脑梗，99年母亲脑瘤。
0: 哦，其实也前后脚。
1: 前后脚，母亲脑瘤，03年母，父亲二次脑梗，06年完全成植物人。哦。我就没有办法。
0: 等于父母双亲都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家里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1: 那就没法说了。那父亲躺在那儿，原来我这么说吧，我去演出的时候，我一般出去甭管多远，那时也没高铁，那纯粹就是老的那个绿皮车，一出去去了人家之后待7天，待3天，把节目拍完了，比如说也是那一种大的演艺场子。拍完之后，我让我坐火车就跑回去，因为我母亲弄父亲弄不了，我母亲在80几，特别的瘦。一个月以后，那边又来电话了，就说赵老师，咱得换节目。我让我坐火车又去，去完之后紧接着从那边又跑回来，因为路程耽误时间。比如说我从天津到张家界，那不是一天能到的，我还得到北京得换车。还有江西那吉安都跑，大半个中国我都待过。
0: 你们家是就你一个孩子吗？
1: 还有哥哥，但我不想提他。
0: 也没有人来去帮你
1: 分担。父母病全都是我一个人背着，我母亲上下楼全都是我。
0: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久？
1: 99年开始，一直到母亲24年走了。嗯，就是这段时间几十年。
0: 几十年可不是吗？这几十年正是又是要做事业，可能又要去经历生活。
1: 没办法，我也都关了，就不干就不干了，反正也退休了，对吧？嗯，
0: 那当时有没有想过说我这么奔波，我父母需要照顾，我其实更需要一个伴儿来和我一起撑起这个家呀？
1: 想过。嗯，根本就谈不成，人家提出来条件把母亲送养老院。
0: 把母亲送养老院，就比如说您交往过的女朋友或者是人家给你介绍对象都提这个要求，是所有吗？
1: 基本都这种情况，人家需要过二人世界。
2: 就说这先生也以前也接触过女朋友哈，就说就比如家里有老人病了，就是咱能不能就是说，你要是能跟我组成家庭的话，咱们家里请个保姆阿姨，你呢就负责陪护监护，并不是说非得让你亲力亲为的去照顾我老妈。
1: 因为有一些东西怎么说呢，在我退休以前这种状况，退休以后我就再没接触过。就是在这之前50多岁给我叫高中同学，就是二人世界。嗯，人家也问过我，你母亲走你怎么办？我说我想不了这么着，为了就是咱二人过二人世界，我说把我母亲放那儿。我如果说我要是不笑话这种状况，我说我90年代就成了，我不会等到今天咱俩才认识。我也提过，可能我说话不太好听，我说真要是这种情况，我说咱俩今天根本都见不了面了，我不可能抛弃我父亲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们伺没，就是伺候没伺候过那个植物人。
2: 没有。
1: 打胃管知道吗？
2: 知道。
1: 鼻饲管。尿管。夜里3年前我没睡过觉。你说这种情况，你把人家叫过来，你不耽误人家吗？
3: 这老哥跟我想法一样，因为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他就是他50多岁，你老哥63吧，60多岁吧。啊，
1: 对，
3: 就十年前的事。
1: 那都40多岁开始就这种状况了。
3: 我是从49，我陪我父亲，现在三四年了吧，就是也是这种情况。就是刚才老哥说那些话，然后完之后说什么你以后有未来吗，就是有那女的哈说你以后有未来，我跟我聊过很多，就是你以后的未来怎么办，就是老家去了之后哈，你以后未来之后，刚才老哥说那句话就是我特别有感触。我说我不想未来，我现在就想着怎么着我们俩陪伴着你，让我这个你都没给我做好，你让我想未来干嘛，因为我想不了那么多。就是我非常理解他，因为什么，就是说你说送老养老院，但是你良心过得去吗？ 是自己过不去那个

0: 的坎儿，尤其还有老人，他也过去那个坎儿。因为我父亲，我们家不是说没有能力，就是我老人也不愿意去，我也不会让老年人去，因为一个人来让另外一个人走，对吧？如果说那来的这个人，他是为啥来的？对吧？那爱不光是说要有两个人的感情，爱其实是甚至说两个家族的结合，而且最主要是你要接纳，你要欣赏，对吧？如果说一个人看到的是这个老哥的孝顺，是老哥的这个对爱人或者亲人的不离不弃，啊，而不是你考虑的是，他现在你陪着他，我以后你为什么不把老人送走？咱俩过咱俩日子。他如果说今天他能把老人送走，那明天你这个的时候，你放心，他也会把你送走。
1: 说的太对，
0: 连自己亲妈亲爹都不管的人，你觉得他会管你吗？而且刚才说的那个也是，因为我为什么说老哥这个我有点激动呢？就是不是说我们不想找，是而说那种男人的责任。就你来了之后，如果说人家有人也愿意来，那从你男人的角度，就是说这老哥是非常有良心的人。你从男人的角度的话，你让人家过啥样的生活？我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说约会你没时间成本，就跟今天似的，我要是来，导演说让我来，我得把我姐瞪过来，为什么？因为老人离不开人，我得给瞪过来。昨天晚上我给瞪过来，我说你陪着老头一天，然后完之后你先给他做个饭，然后回去。人家谈的可能风花雪月啊，今儿哪玩去了，今儿什么这那，你谈的是今儿我给我爸做什么，给我妈做什么，我妈身体可能有好点的什么之后，你怎么谈？你能让人家从一个美好的生活落入你的凡间，我觉得就不负责任。所以老哥这个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人。
2: 我们听听陶姐的吧，陶姐坐在这儿听了这个故事。
3: 什么都没想过，我妈走了之后我抑郁好长时间，我先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他说过一句话，他说都儿子我手里怎么办呢，一个人的七天不下楼，饭院有一口吃的我都不太下楼的，就是
2: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4: 二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2: 咱们可以有五分钟的自由交流的时间，然后您看您要不要继续来了解我们这位女士，好吧？现在开始，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爱生活每一天。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3: 是四五年了吧，
4: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2: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的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就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8: 哇，
3: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8: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8: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啊，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

0: 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1: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2: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1: 没错，
2: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1: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2: 有请。
1: 欢迎欢迎，
2: 来，有请有请，
1: 有请王经理。
3: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2: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3: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2: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3: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2: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1: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3: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2: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3: 对对 对, 对，
1: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圈圈。
3: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2: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3: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2: 哦，5999，小6000块钱，
1: 中高端的价格，
2: 对啊，
1: 将近6000元啊。
3: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2: 然后呢，
1: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3: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1: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3: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2: 什么？1000多块钱？
1: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3: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2: 还含送货上门？
3: 真的？
2: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1: 拿手机抢？
2: 我也准备一下。
4: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还跟观众。
1: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3: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5: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0: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5: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仅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0: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3: 首先，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2: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3: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2: 啊，
3: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2: 啊，
3: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2: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3: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2: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

0: 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0: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2: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 其实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0: 哦，就这一片都是，
1: 对
0: 吧？
1: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煎棉。
0: 嗯，
1: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0: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0: 嗯，
1: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0: 啊。
1: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0: 啊，
1: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2: 2热处理形成床网，
0: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1: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3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4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5围边，
1: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6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0: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就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 你再量一量。
0: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4: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5: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 对对，就是棕面。
5: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年轻人啊，老人啊，
1: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0: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2: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 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0: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米8×2米的，一款是1米5×2米的。
3: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三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0: 是能伸进去，
1: 能伸进去，
0: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0: 啊。那侧躺
1: 的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0: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没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0: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1: 好，阿姨你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了啊。
3: 还真是，
0: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3: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0: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3: 对，
0: 这就是我的感受。
1: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0: 哎呀，半夜起床了，我要走了。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3: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儿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3: 不是很明显。
1: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0: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1: 对，
0: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3: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1: 对，
3: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1: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0: 明白了，
1: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而且都是新料，拒绝使用回收材料。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5: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0: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米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米5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一份让全场工作人员都停不下来的美味，
6: 好吃吧？
7: 哎，嗯，好吃。
6: 你也尝尝尝尝。
7: 快尝尝，挺好吃的。
8: 没了，再开一点，再开一点，再开一点，不是再开一点。
0: 那一箱，一只手、两只手、三只手的拿呀！
2: 一份让主持人和嘉宾赞不绝口的美味，
9: 有点上瘾。他吃一个
6: 热，停不下来，所以就两个三个。
9: 我觉得他这还真的是一点都不咸，是吧？
10: 一份凉吃热吃都别具一格的美味，
4: 你就感觉那个骨头，您咬咬咽了也可以，
6: 没问题。
10: 就是它，虎皮凤爪，甄选地道原料。
6: 我告诉您，您一定转过来，你看。

0: 找新的这个位置。
1: 看看这肉嘟嘟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对，
2: 独家制作工艺。
1: 哎，首先是要人工去甲，精选多种的配料腌制，然后去卤制啊、浸煮啊，大概3到4小时。
2: 还有就是意想不到的价格，
1: 限时有买有赠，是多少呢？买8袋赠2袋，足足10袋，价格只需要多少呢？100多，不到200，合着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3: 不到20块钱，
1: 那相当于比超市这每一袋都便宜了10块钱。您要这一套组10袋加起来，相当于便宜了100块钱。
3: 是的，
4: 吃这么好吃，你给我一个也尝尝呗。
5: 来，我们家最赶了，别捣乱，
6: 忙着呢，真好吃啊。
4: 啊，没了，再开一袋，再开一袋。
1: 哎呀，都别吃了，别吃了，赶紧录吧，赶紧录吧。
5: 来了。
1: 上门进我家，
7: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那么今天我们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就是男女老少皆宜，大家都特别爱吃的一道美味，就是这虎皮凤爪。
8: 你的开场白呢？你的小设计呢？怎么都没了？
1: 我再不开场，我那一箱虎皮凤爪都在被分完了。
0: 别看你各位老师都搂不住了，
1: 摄像老师、导演老师、所有的工作人员，那是一袋接一袋啊。说了，哎，萱姐没在，赶紧再开一包。那一箱，一只手、两只手、3只手的拿呀。
0: 我跟你说，萱萱还真不赖我们。你知道吗？就这个，他有点上瘾，他吃一个他停不下来，所以就2个3个。
1: 嗯，好吃是一方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我一定要好好的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啊，这种脱骨的状态很难在家里做，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始创于1908年的一个老品牌，已经上百年的历史了，所以才能做到这种口味这么好吃。而且大家也能看到啊，它是属于什么呀？放在阴凉干燥处冷藏，口味更加方便储存，保质期呢180天，方便咱们囤货。
0: 对，咱们推荐东西又多又好，所以我们都是买点搁这儿，想吃什么顺手拿一点，特别方便。再加上来人，它消耗的也快。
1: 那么打开以后，里边是这种锡纸包装的，所以呢，方便常温储存，也卫生，也干净，而且是杀菌的。来，一边吃一边介绍啊，大家先看看，我们带来以后，这里边基本上大概是5-6根左右，然后就是。我吃它上面的这个部位啊，你就感觉那个骨头，您咬咬咽了也可以，
3: 没问题。
1: 对吧？
8: 它是酥的，
3: 而且它那个滋味非常透。有的时候有事没事，尤其像我们这中老年人，他嘴没什么味道的时候，就嚼一个，哎呀，特别香，而且那种享受
1: 入味儿，好吃。它绝对不是您在超市里买那种什么什么泡椒凤爪那种啊，虎皮凤爪，它本身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高，对吧？一方面是这个食材，一方面是工艺，还有这个味道啊。我呢也搜了一下价格，我给大家看一眼啊，便宜点的，咱们在外卖上是有优惠的情况下，29.9元、32元、66元、53元。实际上，如果在餐厅里面吃就不便宜。
3: 是的。
1: 然后刚才呢，您说了，哎，那我们看的是店里的，那我也可以超市买这种现成的，现成的价格是多少？29.9元、30元。这个就是凤爪的。市场价格，人家又说了，哎，那你们的克重是不是不一样？来，咱们先看，同样是虎皮凤爪啊，我们这个克重净含量是200克，它的呢210克，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我买的也都是卤香味的啊，包括它的配料，咱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配料是什么呢？首先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我们的配料鸡爪、食用油、食盐、酱油、香辛料、葱姜和食用香精，没有了。咱们看看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啊，鸡爪、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黄酒、味精、香辛料、食品添加剂，什么5撇杠什么
8: 调
1: 味酸、甘酸二钠，什么食用香精、香料等，相对来说会比我们的这个我感觉会更复杂一些。
3: 是的，是的。
1: 然后咱们呢，价格这个29.9元，接下来我就该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多少钱
0: 啊？你这多少钱？
1: 今天我们带来的呢是一个限时买赠，您收到的是多少呢？
3: 啊！香，香吗？
1: 数着啊，1、2、3、4、5、6、7、8，8包。
3: 8包。
1: 您现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10大包全部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

0: 19块多，不到20，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市场上是29.9，那么今天我们将近可以说每袋便宜了10块钱，相当于您这一个套组便宜了100块钱。
1: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缩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市场价格30元左右一袋的虎皮凤爪，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8赠2，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然后咱们现场再给大家打开一袋看一看，看里边的 咱们直接跟我超市买的，咱们对比一下看一眼。确实一下就小了一圈感觉。
2: 对
3: 啊，你知道什么叫鸡爪什么叫凤爪了吗？
2: 哦，这回还真长行似的。
0: 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虎皮凤爪的原材料，以及您可能在市场上您自己做的时候买到的，或者一些其他商家的，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就随便给您揪一根啊。
2: 哎呦，我告诉您，您一定转过来，你看它脚心的这个位置，你看看它那个肉长有多厚。
3: 真的是，胖姐以后再买东西千万别看着便宜，
0: 啊，
3: 都叫凤爪。
0: 您看看这肉嘟嘟的这个位置，
2: 对对对，都凸出来了。
0: 看这个，这个位置就很小。那么其实除了我们今天选择的本身啊，我们的食材个儿大、饱满、皮糙
3: 肉
0: 厚，对吧？最关键一点，人家这还有来头呢，精选沂蒙山地一年以上散养的鸡爪子，而且是什么呀，个儿大肉多，每只呢都在70到80克之间，卤制完成以后呢大概约是40到50克，所以它将近得缩水至少1/3。第一，我们的食材好，第二呢，您既然想味道好，那一定是工艺有讲究。哎，首先是要人工去甲，这样去的才干净，在冷水里浸泡4小时，去去除血渍，捞出控干，然后是热水下锅去掉腥味儿。第二步呢，就是精选多种的配料，腌制约6个小时以后，在175度高温油炸6分钟，成虎皮，然后形成这种漂亮的虎皮纹路，能够锁住肉香，然后再用32种的这种香辛秘料，然后它所做成的这种老汤，然后去卤制啊、浸煮啊，大概3到4小时才能让它更入味儿，既软烂，而且您吃的无论是皮儿还是里边的筋儿都有味儿，
2: 所以真的难怪也香。
0: 而且我们今天还特地，您看看这儿，只能拿出其中一小部分的它的香辛
3: 料，香辛
0: 料，大家可以看看啊。当然最关键的在这儿，就是还有个蜜，您看看人家已经做成了粉末状，这块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它是非遗传承的古法技艺，这个才是人家味道的关键。
2: 这个又一针，我知道我们要是去当地去旅游什么的，
0: 去济南，
2: 对，去济南的时候都要买一个又一斋作为伴手礼，好像它也是有快有100年的历史了，
0: 已经110多年了，所以才能够做出这么好吃的虎皮凤爪带给大家。关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我们今天限时买赠啊，价格是多少呢？1234567 8，买8袋，您现在订购再赠送您2袋，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虎皮凤爪大概是19块多，不到20的价格。
1: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缩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市场价格30元左右一袋的虎皮凤爪，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8赠2，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而且我一定要说啊，其实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第一方面呢，是想把这种中国全国各地的美食美味高性价比的产品都能通过我们的栏目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2: 是的是的，
0: 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各地方的美味，这是第一。第二一点，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呢，也是特别方便大家囤货，您多买几袋搁在家里，又下酒又好吃，当个小零嘴或者下午茶，您不需要自己再卤了，这不比您自己卤的好吃还便宜。
3: 咱们做一个虎皮粉丝蒸凤爪这样的，你开火给它下点底油啊。
0: 嗯，它的油温大概是多少呢？
3: 这个得到3到4成。油温太低，你比如哎呦，我怕这个蒜糊啊，我油温低点那不行，它全扒在锅底。你看它一定立刻就起来了，
0: 看见了。
3: 你看它这微微发黄的时候，
0: 看这色儿，
3: 就不要再炸了。
2: 这个味儿
3: 就可以关火了。 咱们进行这个调味儿啊，别以为炸完就完了。
2: 嗯，
3: 咱得调味儿，加入两勺蚝油，咱们来一勺这个鸡粉啊，用这个油温去调和它。咱们最后呢，来一点这个青椒，
2: 嗯，
3: 那是红椒，咱们一点缀。
2: 哦、
3: 那我们开蒸吧。
0: 开蒸，来，您往上码呗。
3: 哎，来点这个油，防止它粘连呢啊。这里边呢，咱稍微调一点这个鸡粉盐味，来点生抽、凤爪，咱放进去。做一个时蔬焗凤爪，哎，我们把这个胡萝卜先给它下去掰熟，
2: 嗯，
3: 然后咱下这个
2: 洋
3: 葱，洋
2: 葱
3: 还有这个蒜头，
2: 这色儿也漂亮，
0: 对，
3: 嗯，那咱把这香芹放进去
2: 啊，
3: 哎，咱们这会儿差不多了，出香味儿了，
2: 好，
3: 咱们给它放在这个
0: 大锅里。
3: 但是还是给它放一点底油，咱们来点这个，哎，葱姜蒜，给它爆一下锅，
0: 青红椒，
3: 哎，青红椒，哎。
0: 小葱末、蒜末、姜，
3: 爆一下这个香味儿。
0: 嗯，
3: 点一点这个蚝油，因为咱们这凤爪啊本身就已经有咸味儿了，也口味什么都合适。
2: 嗯，
3: 所以咱们不用特殊的调味儿。哎，咱们来
0: 点
3: 这个
0: 水
3: 淀粉，来点水啊，待会儿咱们再勾芡啊。
2: 嗯嗯。
3: 哎，星星，来点蒜油。
0: 刚才的蒜油、
3: 哎、
0: 是吧？
3: 来点蒜油，咱们就 OK 了。然后咱们开始给它包。
2: 哇！
0: 这一热完以后，感觉更脱骨了。无论是凉吃还是热吃，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
2: 而且你都不用咬，您拿嘴一嘬，
3: 哎，
2: 脱骨了，肉就下来了。
1: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儿。食材严格把关，一嗦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现在订购买八赠二，一共十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胖姐怎么样？我就问您，今天这虎皮凤爪吃过瘾了没有？
2: 跟您说，现在的感觉就是足不耐的。
0: 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带来的这个虎皮凤爪。首先，你看啊，人家是始于1908年，真的可以说是非常有历史、有传承的一个，吃的很放心。另外一点啊，就这一袋，就这个克重，在超市里边的价格，基本上同品类的都能够达到29.8块、29.9块一袋。咱们都看到啊，我们现场也给大家比对了。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限时有买有赠，是多少呢？买8袋赠2袋，足足10袋，价格只需要多少呢？100多，不到200，合着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您要这一套组10袋加起来，相当于便宜了100块钱。
2: 是的，
0: 最关键大家也能看到啊，这个保质期是180天，所以特别方便大家囤货。所以看到这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把我们这好吃的虎皮凤爪赶紧囤起来吧！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 跳跃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3: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3: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3: 闻闻
5: 闻闻，
3: 哇，香味浓郁。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1: 骨肉。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出了嫩。
3: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1: 入口即化，
5: 骨头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3: 对呀、啊，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1: 绝对香迷糊了。
5: 过年，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1: 是什么？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5: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哎，
5: 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嗯、其实车上呀、嗯、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嗯、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5: 哎、这都算便宜了
3: 啊。但是、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
5: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3: 58.9，
5: 200多。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5: 多少？
3: 不到200块钱。嗯，不仅您能带走五只、嗯，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5: 是
3: 了。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

0: 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四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3: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2: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臭珍珠包装的，你惦记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像是吧，
3: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3: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2: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3: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2: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2: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1: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2: 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3: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2: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2: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1: 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0: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7: 不咸，味道合适，
8: 棒的，觉得香
2: 香。
7: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4: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挺好吃，也不甜的腻，对，不油腻。
7: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4: 有
7: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4: 天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2: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3: 真是
2: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2: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3: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1: 骨酥肉烂。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3: 对，
2: 为什么要炸呢？
1: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3: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1: 不能都说哈。
3: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米方是的
2: 配不出来，
1: 还真是。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3: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确实好吃，
3: 清爽解腻，
1: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3: 通透。
2: 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3: 出手当个下酒菜，
1: 哎，
3: 开一点即食，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
1: 空气炸
3: 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1: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2: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
3: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2: 很方便，
3: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识。

0: 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2: 1、2、3，哇！
3: 我那边已经完全
4: 干了，
1: 坚固耐用，
4: 红火爆炒。
2: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点划痕都没有，
1: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2: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3: 一模一样。
1: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报价，
5: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2: 今天不到。
5: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1: 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钛锅。
5: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5: 有请郑经理。
2: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0: 这种礼盒、
2: 礼盒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5: 这个买一个包包似的，
2: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5: 钛最近是真的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2: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
0: 金属
5: 素
2: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机什么架。对吧？
0: 啊，
2: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0: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2: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0: 就馊了
2: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5: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5: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
2: 是。
0: 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5: 没错，
2: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5: 659，
2: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5: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2: 今天不到200元，
0: 就
5: 不到200，
0: 100多，不到200块钱。
3: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2: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
0: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2: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5: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2: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1: 炒菜八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2: 1、2、3，哇！
3: 我那边已经完全干了，
1: 坚固耐用，
4: 红火爆炒。
1: 清洗简单，
2: 用洗锅了，直接拿

0: 粘锅，
1: 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扒锅。
2: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3: 长锈呗。
1: 啊、
3: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4: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5: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6: 粘上了，粘上了，都弄不下来。你看，你看，
5: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6: 到你了
5: 啊！
6: 苦苦粘啊！
7: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边做边说。
5: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7: 没问题。
8: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煸还有石头，一二三，
7: 哦，
8: 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好，来先看这个锅，你看、
7: 哦、
8: 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5: 啊、这是什么？
8: 对，
7: 火爆上。
5: 哦，
8: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7: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啊！
8: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5: 一
8: 抹，一
5: 点划痕都没有，
7: 真的，
5: 我的天呀！
7: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啊、什么蛏子啊，你这是想吃
5: 我炒大骨都
7: 没
5: 问
7: 题。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8: 对，
7: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8: 烙饼啊，做什么、
7: 啊、
8: 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7: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8: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5: 这都不是面浆 啊。
8: 对，
5: 这是两坨面。
8: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7: 其实也不便宜了。
8: 对，是。
5: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8: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
5: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
7: 看不了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5: 对，
8: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7: 哦，
8: 轻轻松松，
5: 我就可以这样。
8: 是，
5: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7: 对呀、啊，
8: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
7: 啊，
8: 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7: 哎，跟没用的。
8: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7: 就是你
8: 它做的不粘，
7: 不算涂层对吧？
8: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5: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7: 放心
8: 安全
5: 的。对。
4: 炒菜扒锅易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8: 一二三，
5: 哇！我那边已经完全
7: 看不了了，
4: 坚固耐用，
7: 火爆上。
5: 哦，
8: 看，
5: 你
8: 一闻到就火。
4: 哇，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7: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5: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8: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5: 这么下
7: 啊？啊！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 哦，
8: 焦了吧？
7: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
5: 底，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7: 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8: 你把那个再翻一下就更

0: 的。
1: 哎呀，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2: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1: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2: 啊？
1: 对。
2: 啊？你看。太神奇了，
0: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2: 对，
1: 底下
0: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啊、
2: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1: 荷包蛋
2: 的、
1: 啊、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呀，都可以
2: 省油，
0: 没错，
2: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0: 没错，
2: 不该粘了、嗯、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1: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0: 哦、
1: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
0: 嗯、
1: 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0: 对、就是、热得快，
2: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0: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2: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1: 啊、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0: 啥意思，
1: 我们把它给滑起来，
0: 还要勾芡放酱料，
1: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0: 哦，
1: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 啊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0: 哇、
2: 哦、这锅好干净啊，
1: 对，直接出锅，
2: 我炒完锅干净，
0: 太棒了，
1: 对
0: 啊，而且这个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1: 不用洗锅了
0: 啊，
1: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0: 我的天，
1: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2: 哦，一模一样，
1: 漂亮吧？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个锅坚固耐用，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2: 那个咱刚才做那鱼
0: 煎
1: 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
0: 嗯、
1: 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
0: 嗯、
1: 然后更不会裂，裂的话您拿回来我给您退了算我的，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2: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太铁锅，太铁锅，
0: 你加1%它也是太铁锅，
2: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太字，那不行，
0: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1: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2: 45.69%，
1: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0: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1: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
0: 哦、
1: 会穿桶了，会裂了，所以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
2: 哦、
1: 不生锈、
2: 嗯、
1: 最后就成品了，
2: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嗯、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0: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2: 嗯，不仅有买还有赠，
0: 没错，
1: 对对，是的，
2: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元的食用级的硅胶茶，
1: 对，食品
2: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0: 是的，
1: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2: 没错、
1: 嗯、
2: 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

0: 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金板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金板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食物味道鲜美多变就是生活当中的小惊喜。我们每次啊品尝到美食，都觉得这是一场与生活的美好邂逅，让人啊倍感幸福和快乐。可是有一群人，他们却说早上不吃饭的时候那时候最舒服了，因为这些人啊正在被胃食管反流困扰，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感觉会反酸水，看见甜的食物啊就得绕着走。那么这群人应该怎么选择食物，什么时间吃才能防止胃食管反流呢？
1: 这些食物其实看起来五花八门，因为大自然的食物就有这么多种，但他们其实会有一些共同点，
0: 所以我们要找到规律，这样就可以防止反流反复的发生。
1: 对，
0: 咱先从吃的入手。
1: 好，
0: 告诉大家这吃的里头怎么找规律。我们这板子上分得很清楚，泾渭分明的，易诱发反流的食物跟减少反流的食物。那您说是不是像这种甜的就容易诱发反流啊？
1: 对，像这个红薯它是容易诱发的啊。我们也正好来现场考一下三位学员，他们来说应该放在哪里，是吧？
0: 嗯，
1: 你看现在你手上拿的是哪一个食物？
2: 蛋糕。
3: 这个不行。
1: 那这个是容易诱发反流的食物，我们放在这儿。甜的东西是大家因为有感觉，而且我们甜的食物比较多，所以大家很容易就找出来了。红薯、蛋糕你们觉得都不能吃。红烧肉呢？
2: 红烧肉
4: 吃完了我会反。
0: 他说不行了就不行了。
1: 红烧肉的确是容易诱发反流的食物。红烧肉实际上你看，男同志最喜欢吃，女同志喜欢吃红烧肉的不多，所以大家可能没感觉啊。就像在座的我们三位健康学员是吧，所以你们觉得哎，这红烧肉能不能引起了我的反流呢？它肯定容易引起。那它跟甜的不一样，它为什么红烧肉可就是一个对吧又不那么甜的食物，为什么容易尤其？这里头我们就说到容易引起反流的食物的特点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就说了容易让胃酸分泌增加的食物都会诱发反流。我们就说到本质，我们为什么反流，反流的是什么东西，是什么让你感觉到难受，肯定不是食物，食物本来就是从嘴巴里吃进去，那么为什么到了胃里以后它一反流的时候反而你觉得难受呢？是因为里边有胃酸了，是因为这个胃酸刺激的食道难受。那大家就会说了，这个胃酸我为什么会要难受啊？是因为为了帮助我们消化食物，这个胃酸的 pH 值是2， pH 值2相当于是浓硫酸，然后我们的食物是和这么浓烈的酸混在一起，就你吃多少胃酸会分泌多少，只不过在这个过程间胃酸分泌的量越多，酸反流到食道里会蛰得你难受。
0: 就如果说我吃的油脂含量比较多的食物进去了之后就我这个胃酸，我这个胃吧，他就觉得自己我要努力工作才能把它给消化好，所以它就分泌量就多了。
1: 很棒，是这个意思。
0: 甜的也是跟它一个意思，
1: 是
0: 就是说需要它促进消化，所以加大胃酸的分泌。
1: 对，还有油炸的这些的食物
0: 因为我们面前啊桌上摆着的有香蕉有西红柿这多健康呀。
1: 是的，你说的很对，
0: 虽然有点甜度，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比这些好多
1: 吧。是啊是啊是啊。
3: 西红柿不能吃
0: 啊，
3: 反正就那小番茄吃完就不舒服，你看着红红的但是没有熟，吃完也不舒服。
0: 香蕉呢？
3: 香蕉还可以，
4: 香蕉是甜还黏黏糊糊的，应该不好。
1: 是等我来做最终判断。
3: 对，专家说了算。
1: 其实香蕉和这个西红柿都是我们天然的常见的这些食物，这个香蕉里含有钾这些，而且呢香蕉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任务是通大便我们会让别人多吃，它会诱发胃酸去那么强烈的分泌吗？很难。
4: 我说错了。
0: 那我其实可以放在减少反流食物里面。
1: 是是
0: 哦， oh,
1: 所以香蕉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多吃，西红柿也有甜的，是吧？但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减少反流的食物。
0: 啊，那张女士为什么吃完之后她难受？
1: 她跟她有几个点你要听到她说。第一个，她吃的是小圣女果，是吧？
3: 对。
1: 第二一个呢，就是那种就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圣女果。但有时候第三点我们还没有再去细问这个吃的数量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拿到手里的是西红柿。成熟的西红柿实际上都是一层薄皮儿，里头都是多汁的肉水这些。我们的小圣女果呢，我们管它应该叫皮儿厚，肉实际上是应该需要咀嚼的，所以您要想吃它的时候没问题，多嚼一嚼，多嚼烂一些， 因为这种的西红柿一类的这种里边呢，它的果皮，就是它的水果皮，它是一种不可溶性的纤维素啊，就我们身体是不能吸收的一种纤维素。你吃进去的时候，它的这个消化它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但凡让我们的消化要多花时间的时候，胃酸就要多分泌，它就要反流。
0: 这还有呢，芹菜跟洋葱
1: 两个都是蔬菜，对吧？然后一个有问题，一个没问题。其实芹菜呢是我们减少反流的食物，洋葱呢应该是放在我们易诱发的食物这边。洋葱实际上就是算一个辛辣，它和我们的大葱它都是有共同的名词，
4: 大葱、大蒜、辣椒，
1: 对，
4: 都一样吧？
3: 生姜，
1: 它都是一个辛辣的这种食物，适度了都没问题，但是量多了它就是不行。所以咱们吃的时候不都炒一炒吃吗？它其实会好很多的，对吧？
4: 那豆类呢？
1: 你们喝豆浆、吃豆腐会有反应吗？
3: 没有，豆浆挺好的，豆腐也还可以。
4: 但是我吃豆腐然后喝豆浆，它有时候感觉到会胃胀，但是不会说烧得难受。
1: 你看，它确实可以放到减少反流的食物。豆类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植物蛋白，消化蛋白食物的时候呢，其实胃需要花的时间更多一点，它觉得胀是因为食物还没消化下去。你看你吃了很多红烧肉也在那胀着，但它会刺激分泌更多的胃酸来帮助消化。可是豆类啊，就这些豆浆豆腐，它让你虽然觉得胀，我有饱腹感，又给你提供了蛋白，还没让你分泌更多的胃酸。
0: 吃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1: 一天的量有个50克到100克就够了，就是将近2两吧。
0: 这是茶，
1: 对，茶。但是茶呢其实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对我们的新陈代谢啊、氧化还原它是有帮助的。什么时候的这个容易诱发呢？就是浓茶，
3: 对，
1: 就是浓茶啊、所以你可以放到
0: 放中间吧。
1: 浓茶也许喝一杯没事儿，如果喝上3杯5杯，浓度特别高的时候，每一泡都是那种刚冲出来的茶，它也会容易诱发这种胃酸。
0: 我看您还拿了一个，这应该是牛奶，奶制品。
1: 对，牛奶喝完了以后引起反流的可不多见，它的作用跟豆制品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都会鼓励大家，就是牛奶呀还有豆浆啊这一类的这种糊糊状的食物，我们都认为它可以就是保护我们的胃黏膜，非常好的、那我们其实呢生活中间你还可以吃一点食物，它可以综合一下胃酸啊，让你现在刚上来的这股酸劲儿呢缓解一下。我就推荐大家吃一种
0: 坚果，
1: 坚果其实也是一种植物蛋白，对吧？把这个多分泌的胃酸让它干到有用的地方去，来消化坚果吧。
0: 但是您说这坚果有什么开心果、腰果呀、都得吃生的吗？
1: 其实呢，生的是最好的。椒盐的呢，对我来说因为盐多了，当然里头还有烘烤干的那也没问题，但是油炸的就算了。要不然跟我们的红烧肉又一样了
0: 啊。我们这酸水好好的在胃里头搁着，它为什么会反上去呢？
4: 它怎么不往下呀？
0: 对呀、它往下多好、
4: 往下一走你就没感觉了。是不是不难受了？最起码
1: 就像我们这张图板上长的，这是我们的食道，这是我们的胃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呢，食道和胃连接起来，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阀门的，这个阀门的任务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胃酸不要到食道里。大家可以看，这个是我的胃，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食管和胃的口口是紧了的时候，
0: 这就是那口
1: 啊。对，这是这个口。我们看一下，我们即便是吃得很饱、我们现在食物也很饱，但是我们的口口紧的，我们看会有什么变化出来吗？我也使劲挤了，出不来。
0: 它胃酸就在这里头搅动食物，
1: 对，
0: 不影响食管，
1: 是吧？酸也上不来，所以这会儿不会有症状。但是如果我们天生的这个防御的保护没了的时候，我们还是这样的吃这么多食物，同样的情况就会发生什么呢？口口有可能开始一点点变松了。
0: 哎呦，
1: 你看 但是如果病人还是不去在意这些时候情况，你看更严重的时候
3: 越来越往上。
2: 其实如果说我真的能吐出酸水来，就说明这反流其实已经挺严重了，
1: 很严重了。如果能到嗓子眼有感觉的，一定要到医院要看病的。
2: 我们在粉丝群当中有一位啊，就提到了，他说我吃完饭就喜欢躺床上眯一觉，然后呢胃就不舒服，食管反流和吃完马上睡觉有关系吗？
1: 我们的胃站在这儿的时候，我的胃是从上到下垂下来是吧，站着呢，他就是想往上走，他得费多大劲儿啊是吧。但是呢本来是这么立着呢，你现在把它躺平了，躺平了的时候这个食物顺着躺过来是容易的，但不为什么有的人就不发生呢？所以我们就说你只有什么情况下吃得特别饱了的时候，而且上面那个阀门也开始松了的时候，各种情况都碰到一起，它才容易开始有反流。那怎么办呢？想睡觉，那咱就七分饱。第二一点呢，要不然呢就是半卧位。那四川坐的那个藤椅为什么都是半卧位的，没让你躺平，眯一觉都是半躺着眯一觉。还有一种情况，没有这些条件实在实在不行，就是在左侧卧位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刚开始储存的这个地方，我们管它叫胃底胃体，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右侧卧位的时候，它离食管的位置特别的近，它很容易就到食道里。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在左侧卧位的时候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个身体重力的原因，等你往左侧躺的时候，这个食物呢它就要动一下，这个食物跑哪去了呢？跑到靠近我们十二指肠的地方，
2: 往下跑了，
1: 往下跑了，所以它离食管远了。如果不控制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天天在反流，酸反流会伤谁呀？伤我的食道是吧。天天食道处于高酸环境之下，食道就越烧越烂，身体烧烂了长一层皮修复，烧烂了又长一层皮修复，时间长了它会引起狭窄。病人最大的难受点就在于吃东西它必须得慢慢咽了，大口的它就咽不下去了。而有的人还不管，那下边就该变癌了。其实我们曾经就是接诊过一个病人，什么时候来找我们了，吃东西还吃不下去了，我们就告诉他您是一个反流性食道炎不要命，但是能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已经也是
2: 很少见的，
1: 对，所以您该注意注意了。但是呢这人呢他就这就得了好了，这不是食道也扩开了，这吃饭也舒服了，这回去又咋吃就咋吃，这没有两年，也就是去年就年底吧，这再来的时候又吃不进去了，吃不进去我们接着扩，扩的时候再往下再看的时候，那下边就癌了，就出现了。
2: 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判断一下，就我是可以平时吃饭注意调理就可以的，还是那种需要找您去问诊去治疗的？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到医院呢？第一个要有胸痛症状的时候，100%不要自己治，先到医院去，先让大夫鉴别一下是不是有心绞痛心梗，好吧。如果单纯的只是一个烧心的这种症状，当这个烧心的症状难以缓解的时候，通过饮食我少吃两顿难以缓解，您就应该到医院来。如果出现了咽喉部不适的症状，乃至都有哮喘发作了，尤其是夜间因为呛咳而被呛醒了，那一定要到医院来看病，必须要进行系统的干预处理。
2: 如果我觉得自己好像胃有的时候有点不舒服，那我应该怎么自己去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测跟判断呢？
1: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吃完饭或喝了一大杯水，500毫升1000毫升的水，然后我们干什么呢？大家可以弯腰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弯一下腰
4: 90度，
1: 对，90度往下去弯，对。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间您能感觉到有东西顺着这个食道在移动，或有的更明显的人觉得都嗓子眼有东西了，
2: 如果再严重这水不会就出来了吧？
1: 不会，你还没水出来之前你就已经不敢再弯下去。
5: 端午到，想要平安度过毒五月，避瘟驱毒得先找出您家中的致病隐患。
6: 这肺也没漏着，怎么会长霉斑？
7: 条件性的致病菌，
6: 也是有条件才能治病。
5: 端午应季搭配，助您缓解夏季心神不安，睡得香。
6: 桃果香很浓烈的，驱蚊的效果特别好。
7: 然后一扎这口，哇，身上特别合适。
8: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5: 端午应时轻服毒，敬请关注。
9: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0: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11: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12: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0: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1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

0: 就感觉这食材啊就是不一样。
1: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2: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0: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1: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0: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2: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2: 哎，
3: 我立刻就买一组。
2: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2: 没问题，对吧？
4: 啊，
2: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这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作，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2: 丁总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 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人点心，哎，就是这个苏，他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他啊，乔拜椒盐苏阿姨，赶快来一块儿。
1: 我虽然爱吃苏，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嗯，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苏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素了，昨天这么一胖，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
0: 嗯，
1: 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儿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啊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0: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啊，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啊、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
1: 嗯，
2: 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0: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2: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
0: 嗯，
1: 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呢，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2: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加三袋。你一袋
0: 啊，
1: 我一袋。
0: 哎，
1: 他一袋
0: 是吧？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瞧。
3: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3: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3: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3: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
2: 哎，就是，
3: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也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
3: 嗯，
0: 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3: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还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3: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3: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4: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低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着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你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5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呀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 哎，
4: 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是在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不动。

0: 走。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1: 哎，还淡淡的。
0: 哎，
2: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0: 啊，把它放一边啊。
2: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0: 嗯，
2: 这是一个玻璃碗。

0: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吗，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1: 哎，通了。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0: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哦。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0: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0: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 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0: 这一包是10块钱，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0: 四十袋
2: 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您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哎，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

涨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儿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儿，地漏里再来上一袋儿，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3: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3: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2: 确实啊，我家里人啊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2: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3: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 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2: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3: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2: 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2: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2: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3: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2: 您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2: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3: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曜石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2: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曜石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啊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呀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有一句话说，酒壮怂人胆，恶向胆边生。下面这个案子的主角呢，就是如此。本来是一个网约车的司机，规矩啊，应该比谁都熟，而结果呢，一步错，步步错，这胆儿肥的简直就没边了。
1: 哎，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位网约车的司机杜某啊，先是醉酒驾车，接着呢，因为挡路跟村民呢吵得不可开交，等警察来了，他不但骂人，还趁这个辅警不备啊，抄起水泥块往人家头上砸。您说说，这酒劲一上来，胆儿得多肥？本来呢，这酒驾就够喝一壶的了，还动手打辅警，这不是罪加一等吗？下边啊，咱就看看这位醉汉的荒

0: 公堂一夜。
1: 酒驾是不是两年？
2: 几年？看法律有规定啊，
1: 是不是？
2: 规定。
1: 差这几年了吗？
3: 画面中的这名男子不仅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还用水泥块砸击民警的头部，鲜血瞬间从民警的额头渗了出来。那么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名男子又为何做出这样的失控行为呢？
4: 杜某是一名来京务工人员，他租了一辆车，从事网约车司机这份工作，遭顾客投诉，因而被平台处罚。杜某因此心情不好，他在住处附近找了一家饭店，大约喝了半斤白酒之后呢，杜某便返回自己的住处。
3: 就这样，饮酒后的杜某摇摇晃晃地从饭店里走出，找到自己的车后，酒后驾车离开。
4: 行驶了大概几百米的过程中，杜某因为过量饮酒，导致无法正常行驶，便将车停放在了一户村民家门口。
3: 喝醉了的杜某就这样在驾驶座上沉沉睡去，而此时附近村民发现自家门口被这辆车完全挡住，无法通行，便上前进行询问。
5: 睡觉呢？咋的？你堵这儿干什么呢？
6: 我干什么？干什么？怎么了？你干嘛呀？
5: 你喝了呗？你是喝了吧？
6: 你要干嘛呀？我指不着你要干嘛呀？没完了！
5: 你喝多少？你喝多少酒啊？
6: 我喝多少酒跟你有关系吗？
4: 这个过程中呢，杜某也是浑身酒气吧。他也出言不逊，所以呢，其实和村民也发生一些口角冲突，甚至是推搡。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村民发现了这个杜某的步态也是颤颤巍巍，也有这种酒气，所以选择了报警。
3: 随后赶到现场的民警立刻察觉到杜某步态不稳，神态恍惚，靠近时酒气扑鼻，而他的情绪也是十分激动，还在和村民争论不休。
6: 记住，哪回见着我能够杀你，那都是另外一个案件。我操！
3: 见杜某情绪激动，民警准备先将其带至警车上进行休息，然后进行下一步调查。可杜某却怎么都不愿意配合，甚至对着民警出言不逊。
6: 你先跟我的辅警去坐我的警车上，好吗？为什么？你给我解释一下。有人举报你酒驾，我们要排查。排吧。去上车上去。你跟谁俩呢？
7: 这有点紧啊。
6: 你跟谁俩？我拿我的烟跟我手机，我抽根烟，我拿我手机。
8: 不行，
6: 你干嘛的你？
8: 我告诉你啊，
6: 滚一边去！
8: 我警告你，
6: 你别抓我！
8: 民警执法，
6: 滚一边去！
8: 跟我动手是吗？我警告你啊，跟民警动手啊，依法刑拘！提醒你了，现在我民警的出警，你配合工作。
6: 我配合不了，你上一边去。
8: 配合工作，听见没有？
6: 你溜远点。
3: 借着酒劲儿，杜某就是不肯配合，甚至还耍起了酒疯。
6: 漂亮坐车，我咋的你了？漂亮坐车，啊！
8: 有人举报你酒驾啊，依法排查，配合工作。
6: 依法排查，我排你啊！你哪个民警？
8: 号在这儿呢，现在就听我配合我工作。
6: 我去不了，配合不了。
3: 而当杜某被带至警车上后，他又开始为自己狡辩。
9: 你先配合民警工作啊！
1: 不是，我酒驾不是犯罪，我手机有权利往自己拿。我驾驶之前没喝酒，我到这儿喝的。
9: 酒瓶呢？
1: 我停这儿了。
9: 酒瓶呢？
1: 我拿方便袋喝的。
9: 你方便袋呢？
1: 捧着手喝的，跟你什么关系啊？
10: 现在带你抽血，能不能配合呀？
1: 你抽啥？我是喝酒了，但是我车停这儿以后喝的。
10: 跟你说了涉嫌，
9: 看看录像啊！
10: 不是我说啊！
1: 我车停这儿喝的。
9: 看看录像。
1: 你管你看什么录像？我停这儿喝的怎么的？
3: 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面对检测结果，他依旧胡搅蛮缠，胡言乱语。
11: 对不起，
9: 看看数值啊，150，这个是危险，构成危险驾驶罪了啊！
10: 构成危险驾驶、
9: 啊。现在依法传唤你，配合民警工作啊！
10: 叫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9: 肖大侠，
1: 我那不已经告诉你喝了吗？抽什么血、啊？
10: 但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1: 干嘛呀你？
10: 能还是不能？
1: 你要干嘛？我都说我都
10: 涉嫌危险驾驶，
9: 危险驾驶罪，
1: 啥危险驾驶
4: 啊？在民警现场处置的过程中，杜某也向民警提出了要小便这个要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杜某趁机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了一块水泥块，在前往卫生院进行抽血检测的过程中，杜某失去理智，拿出了自己藏的水泥块，对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辅警进行殴打。 金渐进，导致辅警头部受轻微伤。
3: 随后，杜某的血检结果进一步确认其酒精含量高达167毫克每百毫升，而杜某的种种行为也已经涉嫌了刑事犯罪，案件依法移送至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4: 经审查认定，杜某触犯两个罪名：第一，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触犯危险驾驶罪；第二，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触犯妨害公务罪。检察机关根据杜某的行为，建议数罪并罚，以危险驾驶罪、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法院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判处杜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3: 纵观本案，杜某先是醉酒驾车，随后违停挡路，被查后拒不配合执法，更在过程中暴力袭击民警，可谓错上加错。通过本案的办理，检察机关也是提示公众，
4: 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心理驾驶机动车，醉驾不仅违法，更会给自己家人和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安全风险。第二，必须配合执法，面对公安民警依法执行公务，应当主动配合，服从管理。任何辱骂、推搡、暴力攻击执法人员的行为，均会触犯法律，面临刑事处罚。
0: 要我看呢，这纯粹是让酒精烧昏头了。这个案子真不是看个热闹这么简单的，是实实在在告诉咱们啊，酒令智昏。这个时候逞的能，全是日后啊流的后悔的眼泪啊。所以呢，夏天到了，大家呢这撸串喝酒的局也多了，记住了，别贪杯，别抗法，别路怒，碰到任何事情合理合法去解决。下边呢这个案例啊，就是两个骑行人发生的事故。一个男子呢是把横穿马路的另一个人撞倒了，结果这个男子呢没把这女子送医，也没等现场啊这警察来到现场处置，而是呢脚底抹油，他溜了。
7: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3: 上午11点，一名骑行的男子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准备驶入由东向西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行人发生碰撞，女子连车带人摔在地上。男子见状，将车辆停在路边，上前查看情况。
12: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我要报警。”
13: 那个师傅人呢？那个师傅人呢？
7: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13: 他走了是吧？您记得车牌号了吗，女士？
7: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12: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
3: 民警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侦查发现，这名逃逸男子所驾驶的车辆并未悬挂号牌，而且无法看清男子的脸部特征，有效信息少之又少。随后民警又反复查看沿途的公共视频，还真有了发现。
12: 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14: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3: 根据这个线索，民警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行人郑某。然而在电话中，郑某并不配合民警的问询，
12: 实在说不在北京，实在说没在家。
3: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随后民警来到了郑某的家中。
12: 有人吗？
15: 谁呀？
12: 妮妮。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15: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16: 你研究东西，你先等一会儿。干家鼓楼松一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丁稍有碰撞啊？
15: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16: 那有你怎么不跟他解决？
15: 不，那个事儿我当时已经解决了。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在路上他撞的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17: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石大姐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个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你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上就划了一下很小的伤。这说实话，你咬也不会咬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儿，我们真的报警打电话了。
16: 谁报的？
17: 用他那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他天打五雷轰的。
16: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12: 他觉得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

0: 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1: 张某表示，当时他认为汤女士受的就是皮外伤，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见此情况，郑某开始避重就轻，试图回避自己的违法行为。
2: 这不交警，这不就给他商量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说的这，我说说大姐，我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然后他就弄就好了。
3: 吃顿饭呀、
2: 啊？那会儿我那会儿急着赶论文，赶论文，谁知道碰上这种事儿？
0: 先别扯别的。
2: 我今天早晨起来一口，我四五点我就起床。我跟你不一样，
3: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拾了。
0: 听我讲啊，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那哪个车是你骑的？
2: 就这个车，就这个车。
3: 哦，你这车是够古董、啊。
0: 你车牌子呢？
2: 掉了。啊？就是吗？掉了，就是撞，是撞掉了。
3: 啥时候撞的？
2: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的。
1: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无号牌无保险，最终民警对其作出多项的处罚。
0: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4: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有很多人啊喜欢刷手机看直播带货。哎，我们在刷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主播就会给大家承诺哈，假一赔十，甚至是假一赔百。但是呢，商品的货不对版，主播的承诺真的能够兑现吗？那咱们今天啊就来说最近发生的一起消费纠纷。
5: 哎，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这网红主播大新在某短视频平台呢坐拥粉丝超过200万了。这山东的邢先生是大新的老粉丝了，3-4年来呢在对方的直播间买了不少东西。去年11月，这邢先生进入主播大新的直播间，看到对方呢正在带货一款肥牛卷儿，宣称呢是100%的纯牛肉。
4: 而且呢直播间里边啊站在主播后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举着纸板，上边清晰的写着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的检测。邢先生当时呢也就赶紧下了单，4袋肥牛卷一共花了179.8元。
5: 哎，那结果呢，货一到手，邢先生觉得味儿不对呀，并不像纯牛肉的呀。这邢先生呢仔细看了产品包装的配料表，发现呢这个肥牛卷的成分呢除了牛肉之外还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4: 邢先生肯定不乐意啊，就赶紧找这个直播店铺的客服来进行沟通，要求退货。但是呢这客服可是硬气得很啊，一直在说我们这个就是纯牛肉，不给退。那么主播大新所在的这个公司呢是在聊城深县，邢先生呢就把这事儿呢投诉到了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月6号，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虚假宣传为由，对主播大新所在的公司处罚6.5万元，并联系双方进行调解，但是呢被该公司拒绝了。
5: 那么之后呢，邢先生把主播以及所属公司啊还有这肥牛卷的销售商和生产商起诉到了法院。他要求呢按照直播间假一赔万的承诺，索赔179.8万元。
4: 在庭审当中，主播大新说，那个假一赔万的纸板并不是自己设计和制作的，纸板呢是助播拿着的，而且助播呢是肥牛卷的销售商找来的人，跟自己呢没有关系。不过呢，大新也承认自己在直播过程当中跟着助播呢是复述了一下100%纯牛肉假一赔万这句话，自己在宣传当中的确存在过失。
5: 哎，言外之意呢，主播大新呢是直接沿用了销售商提供的说法。那么销售商又会怎么说呢？这肥牛卷的销售商认为啊，主播对直播间的直播内容形式等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助播并不知道宣传纸板是谁做的，只是按照主播要求进行宣读，目的是为了配合主播营造现场的气氛。
4: 看出来了啊，这不就是互相甩锅吗？那么这假一赔万的承诺究竟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有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是属于合同要约，承诺内容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
5: 民法典的规定是啊，如果违约金的规定远高于实际的损 损害，那么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实际的赔偿额予以减少。
4: 主播大新就搬出了相关的条款，认为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把违约金呢压低至233块多。他认为消费者呢索赔179万，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你看啊，这事先呢明明是他自己在直播间里把承诺喊得震天响，而真到赔钱的时候却搬出了法律条文，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
5: 啊，不过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啊，202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其中呢第十条是这么写的：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4: 那也就是说啊，主播大新的主张在法律上呢是未必站得住脚。那么邢先生能否获得主播承诺的这些赔偿呢？据九派新闻的报道，最终原被告均同意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法院也将择期作出判决。那么到底怎么赔，赔多少，还要看法院最后的判决。不过这个案子呢已经传递出一个信号了，就是商家在直播间里喊出来的承诺，从法律角度上来讲，那是要认账的。
5: 哎，实际上呢，有商家已经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咱呢举个例子，某公司在直播间卖白酒，这公司主播啊在展示台上摆着一个知名品牌的白酒啊，说下播福利，今天2位数卖给你，还承诺呢正品保真，假一罚10。消费者王某某啊下单买了，结果收到的根本不是这个知名的品牌，而是一款呢外形长得很像、价格低很多的白酒。
4: 王某某呢是直接就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之前承诺的假一赔10来进行赔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直播时候的承诺应视为双方信息网络买卖合同条款。王某某收到的白酒并非知名品牌白酒，被告构成了违约。虽然假一罚10的标准高于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但是系被告自愿作出，应当履行。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按照10倍货款标准向王某某支付惩罚性的赔偿金。
5: 显然呢，直播间里的承诺绝非是随口一说的。倘若主播或者商家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啊这个不实的承诺，等到消费者找你兑现承诺的时候啊，你再想反悔，对不起，法律呢会为消费者撑腰。甭管是在线下还是线上啊，做生意都得讲究诚信，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呢，咱奉劝这些主播或者商家呢，与其在直播间里边耍嘴皮子画大饼，不如呢，第一把好产品的质量关，第二呢，做好这个售后的服务，这是做买卖该有的样。
4: 现在生活当中不少的老年人都患有慢性病，每天呢也都要吃药，但是这吃药咱也不能太随意了，药的吃法不对很有可能会害了自己。
5: 这说的是前不久一天呢，这深圳一位76岁的刘老先生为了图省事儿啊，把一天要吃的7种药凑到一起一把就吞下去了，结果呢被紧急送往 ICU， 差点丢了性命。
6: 刘老先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为了省时间省事，他多年来都习惯把要吃的药凑在一起，一把吞下去。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下子吞了7粒口服药，其中就有个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7: 以前他都是一把吞的，一般5-6颗要吃的，现在是5颗、4颗这种，他都会就一起吞掉。他一边有可能是他一边想吞进去的时候刚好咳嗽吧，过一边就可能会那样子。
8: 忽然间出现了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6: 刘老先生吞下的一把药没有全部进入食道，其中一片钙片直接卡进了气管，老人血压瞬间飙升至200毫米汞柱以上，随时可能窒息猝死，被紧急送入 ICU， 医院立刻启动多学科急救。
8: 就发现在右主支气管内横亘了一个长达2.2公分×1公分的药片，仔细辨认考虑，这可能是他刚刚吃进去的碳酸钙D3，也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吃的钙片。
6: 最终医护团队通过气管镜精准定位，快速取出了卡在气道里的钙片，及时打通气道，帮刘老先生解除了生命危险。

0: 医生提醒，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吞咽肌肉力量减退，咽喉反射变迟钝，一把吞多利药很容易误吸卡进气道，引发危险。
1: 分次服药，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药物吃进去，要一粒一粒的分开的吃药。其次呢，对一些药片特别大的，比如说我们的钙片你看钙片都可以采用咀嚼的方式，或者是至少也要单次的把这个药物吞咽下去，不要和其他混合在一起吞行吞咽。
2: 每年啊，这个时节呢，医院的急诊科都会接诊一些误食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但是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位患者非比寻常，他是一位资深的医务工作者。
3: 张万福，这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主任。前不久呢，张主任竟然也中招了。经过救治康复之后啊，张主任决定以自身的亲身经历给大伙提个醒儿：食用野生菌务必要谨慎再谨慎。
4: 我是云南大学红会医院普外医科的张主任，我星期天吃见肉清中毒了。
5: 据张主任回忆，当天和家人在家里自己烹饪野生菌，第二天正常上班，可同事明显察觉他口齿含糊。到了晚上，张主任开始出现幻觉，紧急就医。好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就是云南省中毒临床救治基地，经过三天对症医治，身体才逐渐康复。张主任结合自身情况，总结出自己此次野生菌中毒的三大原因：
4: 切得太厚，时间不够；第二点是我中午吃了那菌子，下午还剩十几片，就连热都没有热，我把吃了冷菌子，它就中毒了。第三点呢，我个人认为，你做的再好，你只要连着吃，吃得多，每天吃或者每顿吃，都会中毒。
5: 见手青是云南中毒发生率最高的牛肝菌品种，含有的致幻毒素很难被短时高温破坏。张主任根据自身发病全过程，也梳理了见手青中毒循序渐进的症状。
4: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了说话不流利，流的口角会流口水，像感冒的症状，就是大舌头的症状啊。第二点呢，就是胃肠道症状啊，我出现了恶心，呕吐，打嗝。最主要的是打嗝，第三点呢，就是出现了最重要的神经系统症状，看见了小人儿。
5: 据了解，随着野生菌大量上市，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每天都会收治大概5到6例中毒患者，大多以见手青中毒为主，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重则出现幻觉、幻视、记忆力缺失的症状。而误食鹅膏、亚锡锗红菇等这些剧毒菌，则会对肝、肾、心脏等有严重的损伤。对此，急诊内科医生也给出了防野生菌中毒专业提示：
6: 栽菌子的时候呢，不要到那个不熟悉的地方或者山里面去自行栽菌子。第二个呢，就是要到那个专业的地方，比如说菌市场呢，去买自己熟悉的菌子来进行烹饪。第三个呢，就是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高温的一个加热。进食的话呢，尽量的不要喝酒。还有呢，就是那个菌子第二天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话，要充分的加热，因为我们接诊的有部分患者的话，都是因为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没有充分加热以后呢，导致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
5: 医生提醒，除了以上，菌子再好吃也不要贪多，适可而止。如果食用后出现不良反应，请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2: 阿龙，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天实在是太热了？这个天热了之后呢，皮肤可就受罪了，像什么蚊子咬的包、身上起的疹子，还有反反复复的湿疹，这个痒起来真是难受啊。
3: 没错，尤其是很多小孩啊，特别容易招蚊子叮咬，这湿疹呢也是经常的反复。最近呢，咱记者就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皮肤科，那里啊近期迎来了就诊小高峰，好多家长带着孩子去的。医生告诉我们呢，在夏季这些皮肤病里边有一种皮肤病叫一号疾病，就是特应性皮炎。很多家长呢不注意，就把它呢跟湿疹弄混了，耽误治疗。那这特应性皮炎究竟是什么？夏季皮肤应该如何护理呢？
7: 我们是这个皮肤就比较敏感，从出生就不断的这个各种疹子，长这么大一直在跟这个各种湿疹抗争，手上有一些小疹子或者身上有一些，
8: 脑袋上也有这种类似于这种起头屑的这种症状，一直抠睡不着觉，所以我们就带着看医生。
9: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来就医的儿童都有过湿疹反复发作的情况。专家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需要特别 别警惕，这很可能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病，特应性皮炎。
10: 特应皮炎是皮肤的一个慢性的反复发作的瘙痒性的一个炎症性皮肤疾病，所以经常我们在门诊碰到一些家长说，我的皮炎湿疹抹药好了，一停又复发，其实这就是特应性皮炎的一个特点。
9: 而特应性皮炎不仅容易反复发作，还常伴随着剧烈的瘙痒，严重的还会因抓挠导致皮肤溃烂。我们在儿童医院就采访到了一位较为严重的特应性皮炎的患儿家属。
11: 我们从那个贵州贵阳过来的，从那个生下来到现在都一直在护理，都没有好过，痒特痒，一瘙痒之后呢一抓全部淌水。
9: 孩子父亲告诉我们，特应性皮炎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困扰，甚至影响正常生活。
11: 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颈部嘛，还有这个背后嘛，有些小湿疹。我们开始以为是皮肤过敏啊，或者是小的问题没注意，最后确诊为这个特应性皮炎。走到各大医院嘛，走了很多地方，最终还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现在评估就是有可能治得好，所以说我们抱着试一试这个态度过来做这个事情。
10: 是的，特应性皮炎我们说就是一个皮肤的炎症，最关键的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抑制炎症。一般现在轻度的我们主要采用一些外用药物治疗，对于重度的特应性皮炎，尤其是我们外用药控制不好的，现在我们也有很好的系统药物治疗，包括生物制剂来治疗。
9: 专家表示，辨别特应性皮炎与普通湿疹，家长需要格外关注这个点。
10: 如果碰到一个反复发作的湿疹样皮疹的时候，非常的瘙痒，那这时候呢，家长呢应该考虑到有可能是不是特应性皮炎，特别是如果这个家族里边有特应性皮炎、哮喘、鼻炎这种家族史的，或者这个孩子本身有鼻炎、哮喘这类疾病的，反复发作在肘部、腘窝部或者颈前这种皱褶部位的，非常瘙痒的，这种都是特应性皮炎的一个表现。
9: 专家提醒，特应性皮炎不只是皮肤表面问题，背后是持续存在的炎症反应，对成长发育带来不利影响。家长除了需要格外注意反复发作的湿疹状皮损，在夏季对儿童皮肤护理也需要格外注意。
10: 孩子呢，在夏季最关键一个做好的防晒，还有一个就是防汗这两个问题。中午日光很强烈的时候，外出活动的时候呢，可以抹一些防晒霜，或者穿一些长袖、长裤或者带有檐的帽子，起到一个物理防晒的作用。
9: 另外，如果本身是确诊为特应性皮炎的患儿，夏季出汗会导致特应性皮炎反复或加重，要及时清洗出汗部位，保持局部干燥。如果皮肤过于干燥，也可以在干燥部位抹一些轻薄的身体乳，保持皮肤水分，避免加重病情。
12: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激活，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3: 我福利大，我试试。
14: 哎呦哎呦，
15: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啊，市民李女士呢向我们反映说，她跟老伴儿啊花了1000多万在丰台区呢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没想到收房之后不久啊，家中的卫生间就出现了污水倒灌的情况。而这套房子呢，原本是打算给儿子呀做婚房的，现在成了一家人的烦心事儿了。
1: 说我们这么大年龄了，买这个房子建上一湖片，卖了一套房子，最后你看这糟心不糟心？
2: 那林女士说呢，她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主要就是说，她花大价钱在丰台区买了这个一套精装修的住房，卫生间的马桶就反复的溢出这种污水，导致这个家里边被淹了这样的一个。

0: 况。当初买这个房子是看中的还是什么？
1: 新的嘛，精装修的嘛。
2: 我们七十了，没有精力给他装修房子了，他也忙得不行，然后这个交通也方便，就是离四号线和十九号线。

0: 的一个收房呢，
1: 就是25年年底交房，后来他就25年7月份就交了房了，交了房呢，我呢就没有收，我和我儿子都没收。
0: 为什么当时没收房？
1: 我们就是害怕出问题。我两个就在这个收与不收，我俩还在这争执了半天。我说儿子，咱们收不收啊？我儿子说妈你定吧，他也不定。最后我1月11号收的房。
0: 那怎么拍板？就是说
1: 我
0: 收了。
1: 我觉得13号走呀，我11号收了，不是我这个事我就放心了嘛，我就不管了嘛。我就不会从三亚再翻回来了吗？晾一晾，五亿不就能住了吗？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决定的。没想到哈，收了不到1个月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0: 你是千般小心，万般小心啊！
1: 对，就是气人不气人？
0: 啊，针对于这个情况，您这个具体跟我们说说。
1: 1月11号收的这个房子，1月13号我就去了三亚了。我2月7号收到儿子的电话，说是家里全泡了，从门里头进来都是这的。我儿子说，呀，这成了啥了？全是尿藕和屎嘛。
2: 是那里头，这都是人家那是有10公分的厚的屎和尿。
1: 这个家没有，
0: 这个我没有。
1: 这个没有，就是这个家可能淹了，正好都能淹了，都能看见。啊，反正是
0: 这个范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大，
0: 只不过这客厅这一块铺的是瓷砖，所以
1: 这都全淹了，就。然后呢，就是，客厅。这个这三个卧室还有洗衣间全部泡了。他说，我说你赶紧叫物业收拾，当时可能就收拾了，就通了啊，就可能就大概的打扫了一下。
0: 马桶是没有了是吧？谁拆的呀？
1: 开发商，他们拆了以后，这不是害怕过年嘛，都把这堵住。
0: 目前来看到您家的话，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没有说被污水淹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是经过一个处理吗？还是怎么样？
1: 处理，因为过去3个多月了嘛，然后呢都淹到这儿，泡了，还有这个就这里头，都泡了嘛。
0: 就是这个木地板现在
1: 是害怕生蛆了，他们物业给消毒了，都打扫干净了，知道？
0: 以前这是整屋都是木地板的。
1: 对，
0: 因为被泡了，所以把这个木地板都拆了，
1: 对，
0: 然后进行消毒了。
1: 对，然后这些都防水。这个家最厉害，你看，这个家最厉害，这儿还都是
0: 湿。以前铺的是什么呀？
1: 木地板嘛，
0: 全拆了，
1: 全拆了。
0: 刚才那个卧室是拆了，
1: 那个是进去一部分，这个就进的多了嘛，进的多就全拆了嘛，可能都是湿的。
0: 当时觉得收拾完之后他就没有问题了，还是怎么样？后续
1: 没觉得没问题，第二天上午又来嘛，是因为那天晚上大概打扫嘛，说第二天再好好打扫了，可能是。2月8号，我儿子来，妈又淹了。
0: 那淹的情况跟第一次相比，
1: 差差多了嘛，这就在周围了嘛。
0: 哦，就范围小了。
1: 小了，
0: 但是他还是往外翻。
1: 往外翻。2月8号就又通了。
0: 那出现问题又找了物业。
1: 对，又是物业，通了。然后8号完了以后，就12号可能是晚上就接到电话了，妈又淹了。淹到您楼底下去了。
0: 现在我们跟着您是一块儿来到了这个6层，也就是被您家这个污水淹的这个住户。
3: 不是一直反水吗？我当时还没住呢，就是晚上11点多我才发现的。我看了个监控，从中午12点半就开始往下漏，漏了将近十个小时12个小时。
0: 大概是一个漏的什么情况呢？
3: 就是从我家的那个餐厅的灯和客厅的灯那个插孔那儿往下漏。把我家的那个餐厅灯都坏了，
0: 已经看不到这个有这个污渍的情况了。
3: 对，因为我们当时要着急入住，自己自费，然后叫了工人，然后重新把家里的天花板重新粉刷了一遍，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没有色差了嘛。然后呢？还有就是餐灯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是污水，你知道吧？又你要是清水的话还好，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说污水多恶心人啊！然后我自己又花钱买了那个餐灯将近有个4000块钱，补那个天花板的腻子啊，加上粉刷呀，1500块钱，将近5-6千吧。这是新盘嘛？你说，刚去年8月份刚交的，然后出现这种情况，本来就没多少人住我们楼上，应该年前入住的，我估计就2-3家吧。你说也没那么多人，怎么出现反水的情况呢？我家以前住那个老小区，都住了10来年了，然后我也没见过反水堵的情况呀。而且他家是7层，中间楼层，就是很奇怪。
4: 跟楼下的邻居一样啊，李女士呢也很纳闷，说明明是刚。

0: 交付不久的新楼盘，自己家呢还是中间楼层，怎么会多次出现马桶反粪水的情况呢？
1: 那您觉得家里边这个情况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他会不会就是他们施工的问题啊，这个工艺标准包括可能是不是角度呀，这是一种情况。
1: 那您的这个疑惑然后去问开发商吗？
2: 要去问
1: 他们怎么说
2: 呀？然后包括有没有验收报告啊这些，他给我的说的是当时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他有提供这个相应的报告吗？
2: 我当时是让住建委的去查他们这个，就是当时验的这个东西。我问他们要了，他们说这个东西可能不能给我，所以我就是说是那住建委的。住建委给我的回复说是他们已经查了，说没有问题。
3: 可让李女士一家人想不明白的是，既然都没问题，为什么精装新房会多次反粪水呢？就在纳闷不已时，李女士听闻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4: 这个房子它那个为什么漏？就是建筑垃圾堵了。
1: 怎么知道是建筑垃圾堵了？
4: 就是他们的这个姓刘的这个经理说的，开发商的应该是中间有个什么铁皮堵住了，这他就说是那上头了。
1: 在现场说的，在您家现场
4: 的，哎，因为13号那天说的，好几个人都听见了，楼上这些，包括我儿子他们都听见了。
1: 他们现在承认是建筑垃圾堵了吗？
4: 发商一开始跟建委承认了，后头不承认了。
1: 那他们给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4: 就说人家楼上扔东西了，扔的这些纸。
3: 而对于开发商给出的说法，李女士不认可。
4: 我们这层15层。我到4月28号问了一下，只住了2层，8层和12层，我就觉得这两层的人住到这里头，24小时拉尿尿也拉不下那么多。
1: 您当时也是多次跟这个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但是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对于这个缘由，然后也是各执一词的情况。那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意请来了这个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武新建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5: 这种根本原因就是主下水管堵，还并不是说支管，就是主下水管道。
1: 为什么呀？
5: 因为主下水管道堵了以后呢，楼上不断用水，它水下不去，它水就会往上反。往上反呢，它就从就近的楼层去出来水，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7层反水了，应该堵点是在6层跟7层中间。
3: 那么为什么主管道会堵塞呢？对此专家表示，
5: 主管道堵塞这有好多原因啊，先从前面吧，最早的时候是土建。这个下水管道是在盖楼的时候就铺设好了。那么在那个环节就有可能里面造成杂物进去堵塞。没错。
1: 那有没有一个相应的强制标准，或者说是要求去测试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5: 需要做一个那个通球。
1: 通球实验是什么呢？
5: 从上面我扔个球下去，我在最底下看球出来不出来。如果硬东西它球就出不来了。
3: 吴老师告诉我们，即使在楼栋主体结构完工验收时通过了通球试验，也并不代表万无一失，因为在后续的精装修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工人不慎将水泥砂浆等杂物倒入的情况，而这可能成为日后堵塞的隐患。
5: 从这个程序上来讲，肯定是收房有一个这个环节，你得看看它怎么样。那么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下水是否通畅，那开发商、物业、业主啊，集中的来走一遍看一下。
1: 简单的看一下就行吗？因为这个主管道是否有异物，它是在里边，不需要专门的一个试验去看一下吗？
5: 那应该通水试验嘛，就放水嘛。
6: 我们在正常那个验收的时候会拿一个那个塑料桶，接一桶水，然后集中快速的去倒。如果说一桶水倒下来，哗一下排水了，那就没有这个管什么问题。
3: 不过吴老师表示，这种实验只能判断排水是否通畅，无法对管道内部是否存在异物做出100%的排除。
5: 我碰到的是它有一个地漏，那个壁子那个盖卡的这个主管道，刚好就比如这个案子，这就主下水管道。
1: 您说的是您接触这个案例是吧？
5: 对，刚好它就严丝合缝卡在这儿了，卡到这个主管道里面。那么卡到里以后呢，它壁子不有个好多小眼排水的吗？那么你一通水清水了，花你测不出来，它水照样通了，排走了。 然后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一些扔一些手指啦或者啥，把那个眼呢越来越糊得越来越小，最后呢完全眼就全堵住了。这个问题比较隐蔽，没办法彻底的去，因为都封闭了。
3: 那么又是否存在开发商所说是生活垃圾导致主管道堵塞的可能性呢？吴老师表示，建筑垃圾固然是精装房交付初期出现堵塞的常见元凶，但并非唯一可能，确实会出现像开发商所说的这种情况。
5: 入住以后也有的客户住户可能一些骨头渣子菜渣子或者是那个手指啦什么一扔进去，把那眼一堵住，
7: 堵住了，
5: 哎，他就下不去了。
1: 那就是说是在施工过程中导致的，或者说是在入住的时候，
5: 入住以后，
1: 他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使用不到，所以才导致的。
5: 对，当时有拍照或者过程有记录吧，咱以事实为据嘛。
1: 您手里有吗？
4: 我没有，
5: 没有。
0: 关于污水倒灌的原因啊，专家分析最直接的原因呢，可能是下水的主管道啊堵塞了。同时，主管道的堵点呢，肯定是在李女士家七层的附近，所以才造成污水从他们家里啊直接就反出来了。但是再往下追究，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主管道的堵塞，就有点说不清了。这也是李女士啊跟开发商产生矛盾的地方。李女士和家人分析啊，说是开发商在管道里遗留了建筑垃圾，而据李女士反馈，开发商他们是不认可的，他们提出呢，可能是楼上啊已经入住的业主们倾倒了不适宜的生活垃圾所导致的。那专家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也确认啊，说这两种原因确实都有可能导致主管道的堵塞，但是原因不同，责任也就不同了。那么究竟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能够帮助厘清责任，推动问题的解决呢？
3: 李女士说，每次疏通物业都在场。随后我们也联系了物业，询问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8: 您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9: 你好，
8: 生活帮帮忙。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家当时马桶反污水这个情况，
9: 发生了这个满冒也好啊，反水也好，都是咱们物业的工程师傅有配置这些疏通的工具，就去户内做了这些处理。业主也没实际入住，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嘛，每天早晚然后也去在户内啊，去帮着去观察这个事儿。
8: 这几次反复外溢的时候，咱们人员进行疏通的话，有没有看到坚硬的这些东西？
9: 这个东西它在管子里边，它属于暗埋工程，就是它看不见。
8: 就是咱们疏通出来的，
9: 就是您要说明确说有什么东西，它顺着下边就疏通下去了。
3: 不过说到这儿，楼下的业主告诉我们，他当时拍到了一段视频，可以看到主管道里面的情况。
10: 我过完年以后回来的时候，约好的住建委，然后把那个物业和地产的都约上，阿姨她儿子全部都在场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个窥镜往下去探，然后开始看，然后他们说没东西，然后我自己眼尖，我说哎，这个铁片是什么玩意儿，生锈的铁片，然后呢我就赶紧拍照取证。
11: 反正我怀疑是一个铁片，你看这么黄，也不是白的，
12: 锈的，
11: 锈，对。然后他把管道呢，有二分之一
12: 被。现在看的这个管是什么部位？
13: 主管，
12: 就跟楼上连通的。
13: 对，
14: 你那个能碰到那个铁片吗？就你说的所谓的铁片那个？
11: 往下，
14: 看吧。
11: 然后再看，哎，铁片还有。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纸，
12: 这你看里面好像是有
10: 那个。我在场啊，加上那个丰台住建委的那个也有点怀疑。
8: 这个东西被清理掉了是吗？
10: 没有清理掉，我觉得没清理掉。只要地产的一直强调啊，说这个要是建筑垃圾，也明确了，如果是铁片，他们就全负责；但如果不是，他们就一概不负责。然后我说这怎么去看呢？他说要找三方检测。我找三方检测，那谁负责这个三方检测的费用呢？他们就是说，他们地产也不找，让我们的业主自己找。
8: 那对于他们说的这个要进行一个第三方认证，您这边同意吗？他们这种方式，
15: 不同意。我就没有这方面的思考，这不是我的义务，不是我要去证实他，他自己愿意咋证实咋证实。
3: 对于新房反污水原因的责任认定，业主和开发商双方再次出现了争议。那么这段视频到底能说明什么情况？我们也咨询了专业人士。
5: 从视频上看，只能是确定第一，管子里面有异物；第二呢，这个异物是硬的，但是没办法确定。
8: 根据您刚才说，这个硬物其实它有两种可能性， 可能是建筑垃圾，也有可能是生活垃圾。那建筑垃圾的话就是铁皮这种，像业主们怀疑的，如果要是生活垃圾的话就是骨头这种。
7: 对啊，包括也有可能是木头啦、木房子啦或者什么。
8: 这个能不能通过第三方检测的方式能去

0: 这个鉴定。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啊！现在不管是建筑垃圾还是生活垃圾，首要任务是先要把这个异物给清走。
0: 嗯，
1: 不能让它再堵在那儿。
0: 嗯，
1: 现在楼上只有两户入住，如果说再有个十户八户入住的话，那就马上一两天就得堵。你疏通把那个东西取出来，不就还用鉴定啥？取出来是铁的就是铁的，不是就不是啊。而不是说让它卡在那儿去鉴定，
0: 怎么才能拿出来呢？
1: 办法肯定是有啊，你比如说它应该是在七层楼板以下，六层的地面以上，简单粗暴的就是说把那个全地砖拆了，地管露出来，判断这个它那个在哪个位置，那个好判断多长，直接把那个管子锯掉都可以啊，就连管带异物整个锯掉。
2: 李女士表示，由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大家都很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3: 楼底下呢，就有几次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那个什么阿姨，是不是你家又漏来了嘛？我们听见呼呼呼的响了，哎呀，我70岁了啊，今年我和我老公都70岁了，我们哪能受得起这惊吓呢？然后就赶紧找物业，开开门，看看，哎呀，没有。
2: 为了进一步帮助业主们，我们也尝试联系开发商进行沟通。
4: 这个人是谁啊？
3: 就是开发商的一个往上去汇报的一个
4: 相关负责人，跟您这边对接的。
3: 对对对，跟我对接的。
4: 我们刚才试图跟他沟通，然后对方是拒绝，表示说晚一点回复，有点事情。然后我们是给他留了言，以这个媒体的身份，然后跟他沟通。他说不好意思，公司不允许个人接受采访。我现在给他留言是啊，他能不能以这个可以对外宣传的人员跟我去对接？
5: 开发商表示的是可以，先跟公司汇报一下，然后让我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也把这个方式给了对方，期待对方能够给出一个相应的回复。
6: 据楼下业主反映，主管道里的异物啊，仍然是没有清理掉的。那果真如此的话，吴老师给出的建议就非常重要了啊，就是不管这个异物到底是什么，咱先想办法把它清理出来。这样做的好处啊，一是可以进一步确认堵塞的原因，二是可以防止再次发生反污水的情况。那这个异物到底有没有清理掉呢？清理的时候有没有视频记录下来？到底是什么异物呢？我们也希望听到开发商的声音，但是截止发稿，开发商仍然是没有给出回复。看着被污水反复浸泡过、拆得面目全非的新房，李女士表示啊，她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就提出了退房的要求。那开发商能同意吗？
3: 我现在呢，就是一想起这个事情来就恶心的不行，你知道？你看了那个图图多恶心啊，就不能住了。我儿子更不能住，我儿子亲临者，他看过的，我就是要坚决要退。
2: 对于李女士的退房诉求，开发商表示，
3: 他就说是我们集团因为这个事开会来，如你就是说不能退啊，什么律师团呀咋地咋。我说你们这么大的企业，在北京里头有7个项目，就是在一个老太婆身上讹住我了。我说我收了你们的房了，满打满算才20多天。我说在北京的时候呢，我说我知道在一个月之内买的这件衣服不想要还能退，我说我花这么多价钱，我一辈子的心血，我心心念念给我儿子买个结婚的房子，我说就成个这个样子，你们讹住我，非要让我买，我就不要。我说是。
4: 那关律，就是针对于这个李女士她的这个情况的话，能不能说这个要求退房是否合理？就是在您接触或者说目前的这个法律案例中，关于退房的话，哪一些情形是符合的？
7: 首先呢，就是从业主的角度上来说，肯定站在他的角度是合理的。但是呢，法律肯定是比较保护就是合同关系。那呢，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不管是就是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个司法解释，还是说是就是从民法典的角度，就是他解除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法律行为，就是他其实是需要符合一个非常就是高的标准的一个条件。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子要么就是主体结构啊可能有严重的质量问题，那要么就是说它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要到影响你使用的一个情况。那它可能虽然不一定能够涉及到可能是不是影响你后续居住使用的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无法判断它后续会不会继续出现这种情况，不得而知，所以他认为可能不符合约定的一个解除的条件。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是这样的，就是有合同约定，我们肯定是优先 按照合同的约定，但如果没有合同约定，我们可以依照法定，可以依据的是民法典其中的一条，就是解除合同的理由。这一条的话就是说，有严重的违约行为，然后致使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所谓的合同目的，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其实对于业主来说，就是我需要买到一个精装修的新房，而我要的不是一个经过污水多次浸泡的一个这样的房子。你还听说其实泡的也非常厉害，就是可能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就是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里就已经觉得是有点不太符合预期。
4: 目前这个污水反复溢出的这个原因，现在双方是争执不下的一个情况，导致的原因是否重要？对于这个林女士，她想提出就是或者说满足自己的这个诉求，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7: 从这个国家的规定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种屋面和厨房卫生间的这种防渗漏，它的保修期实际上是5年。那么也就是说，在这5年当中的话，其实这个开发单位施工单位什么，他还是有这种来维修的义务。那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说无论你如何维修，它其实已经回不到最初的状态，还是刚才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4: 咱们可以主张，但是最后这个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不能有确切的一个定性。
7: 对啊，
4: 目前这个林女士跟开发商还在僵持之中那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其实这个住建部门在今天上午组织了一次协商会，是
0: 就主任呢，就说了些，他觉得嘛，一个家庭嘛，买一套房子是不容易啊，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退嘛不行，换一个还是可以哈。其实能给我换了我也就行了。
4: 为什么能接受换这个换啊？
0: 因为我需要这个房子，我要这个房子我是要住的，退我想咱就算了，商家肯定不想退，我是不想退，换一个嘛。
4: 到开发商他提过换的房子，
8: 提过。
2: 李女士说，双方达成一致后，开发商给他提供了一套新的房子，
0: 他就说是要不你看一看，有一个8号楼101没卖，他当时是样板间，儿子一看嘛，觉得说是原价吧还可以考虑，要是价钱就不行了，他们要1400万呢，就不要了。
8: 那一套房的话是比这个面积大还是配套好？
0: 少这一间，但是下面的就是这个房间和那个房间，地下室就多这么两层，多这么两层呢，它是算的一层的钱。哎，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最后决定是不能要那个一层。
8: 为什么不同意这个话？
0: 一层它只有这个一个阳面家，因为儿子婚房我就给他阳面嘛，他住的阳面的话，你们就只有住阴面的或者地下室了，妈妈不合适。哎，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不要了。
4: 换房的话，开发商同意说给这个林女士换一套，但是林女士并不满意。那林女士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要求，我要换哪种哪种的，还是说由开发商去主张你就得换哪一套呢？
7: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协商的，就是既不可能说按照业主的单方要求，也不能按照开发商的一个强制要求，因为他还是要综合，就是他目前现有的这套房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地段呐、价款呀、户型啊，方方面面的条件，就还是一般情况下是会在同等的条件下，然后去更换、去换，而不是说就是过于高或者过于低。当然过于高还好，假如大家能协商成的话，哪怕是再补一点钱，但过于低的话，那你业主肯定是不愿意，那你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那个也不符合法律的一个公平原则，就是说你如果要换，肯定是要相对于你这套房的同等条件下去换。
6: 目前呢，就换房的方案啊，双方还在沟通之中，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不少朋友啊晚上睡觉呢已经是离不开空调了。但是前两天啊，一则78岁女子吹一晚空调肺白了大半这样的消息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了。这是杭州有一位78岁的何阿姨啊，开空调睡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呢高烧不退，剧烈咳嗽，送到医院一查 CT 啊，好家伙，何阿姨右肺都白了一大片了，最后被确诊为啊军团菌肺炎。医生一问才知道，他们家那台空调啊，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清洗过。医生呢从何阿姨的肺里查出了嗜肺军团菌，就是藏在空调里头的那种细菌。无独有偶，湖北呢还有一位 32岁的张先生也是啊，闲置半年的空调直接就开开了，然后呢就连续3天高烧，肌肉酸痛，左肺大面积感染，差点出大事儿了。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到啊，不是说这空调呀不能开，是长期没清洗的空调，那里边什么冷凝水盘啊、过滤网啊，可能全是细菌，而且这是细菌的温床啊，一开机那军团菌就会跟着冷风去飘出来，吸进我们肺里就容易得重症肺炎。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高温天啊去开空调之前一定记得先清理一下，别怕麻烦，别想着去省这几分钟。如果啊一旦开了空调之后出现了发烧、咳嗽、胸闷，千万别当成普通感冒啊去扛着，赶紧去医院，用好空调才能清凉又安心。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9: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1: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2: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1: 这可如何是好？
1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3: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4: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1: 爱生活每一天。
15: 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16: 快乐京郊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15: 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
16: 逛吃美食节热闹非凡，一站式解锁中国美食地图。
17: 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我又来啦！
16: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18: 不认识，我的什么什么骨丝吧，麻骨什么骨丝。
16: 无需擀面杖，一把菜刀巧做饺子皮。
19: 这个刀沾一再油布，
20: 推出
19: 往前画圆，
21: 看得这么圆啊！
16: 主食大菜齐亮相，各地风味惹人馋。
22: 大概就280度嘛，它温度不够，它不熟。
23: 真的是名不虚传。
1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逛吃京城寻特色，正在播出。
1: 采摘蔬菜啦。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菜虎营美学农场啊，您看人家长得这多。

0: 西都很美学。
1: 这是什么呀？这是南瓜吗？哎，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2: 这个是咱们农场的特色蝶形西葫芦。
1: 这是西葫芦？
2: 对，它是西葫芦。
1: 哎，真的，哎，他要不说我真以为这是南瓜呢。
2: 它跟南瓜很像，因为它这个是南瓜和西葫芦两种基因
1: 啊，两种基因结合在一块儿了。
2: 这个它属于果蔬，就是回家之后，这个咱们清炒一定要就是少放调料，因为调料太多会把它食物的原本的味道盖过去。
1: 哦，
2: 就清炒，炒个一两分钟就可以，或者是咱蒸着吃。
1: 您得过来摘啊，拿回去尝尝，真没见过哈。
2: 哦，这个市面上很少见，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我们农场。
0: 这菜花看着就好哈，砍根是吧？
2: 对，砍根。
0: 砍根，哎，哎呀，咱光吃菜了，咱不知道摘菜啊也挺费劲呀。
2: 哦，
0: 哎呀，这小菜花哈，回去啊，菜花炒海米。哎呀，你看，菜花不大哈。
2: 对，因为菜花它一般摘的时候就摘大概这么大左右，是它这个口感最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一斤多两斤左右这个时候摘，它是口感最好的时候。嗯，
1: 就像这么大小就是口感最好的。
2: 对。
1: 哎呀，捡着了。这菜花长这么大需要多长时间？
2: 一个菜花从它种到棚里一直到成熟，大概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
1: 这么长时间呀？
2: 对，因为咱们的菜都是按照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来的，所以它蔬菜生长起来的周期会比较长。
1: 你看这一层一层包着，这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紫甘蓝。
1: 哦，这是紫甘蓝呀。
2: 对，
1: 这也是从根儿走是吧？
2: 对，也从根儿走。
1: 哦，哎，哇，你看还带着这个露水的感觉啊。
2: 对，
1: 哇，好漂亮呀，
2: 这菜可新鲜。
1: 哎呦，这怎么吃啊？
2: 这个回去之后咱可以拌着吃。
1: 哎，凉菜吃过这个？
2: 对，拌沙拉。
1: 地里刚摘的，你看带露水多新鲜呀。这农场啊可够大的，你看我摘了这么多，咱放车上，现在咱去摘西红柿去。菜户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佐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哇，好漂亮的番茄呀！哎，真的，看见这西红柿，我立马就觉得不那么热了。好想吃一口啊，这摘着就能吃是吗？
2: 对，摘下来就能吃。
1: 这叫什么呀？
2: 这个叫折粉西红柿。
1: 折粉西红柿。
2: 对，它是粉红色的，您可以看到它这个红没有特别红，是因为它就是这种粉红色的西红柿。
1: 留下粉红的回忆。哇哇，真的这么多汁水啊？
2: 对，它这汁水可丰富了。
1: 哇，
2: 就是咬一口感觉爆浆的感觉。
1: 真是咬一口爆浆，然后里边是沙瓤。
2: 对，里边是沙瓤，
1: 酸甜酸甜的，真是西红柿，也是小时候吃那西红柿的味儿。
2: 对，
1: 哇，你看这汁水，这个采摘呀，就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动，所以呢，菜户营美学农场就推出了包养一块地的活动，哎，就特别适合您带着孩子啊，在这儿，哎，犁犁地呀，哎，种点菜。我先替您体验体验啊，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亲手种下一颗种子，等它开花成熟。来撒上种子，种的是蒿子杆啊，大概一个月就成熟了，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吃上自己种的了。我相信啊，自己种的蒿子杆小朋友一定不会挑食的，从此以后啊他们会爱上蒿子杆的。种完菜呀，咱们可以带孩子呀来这个萌宠乐园去玩一玩。您看了吗？这彩虹门，您的孩子一定会喜欢这儿。你看了吗？小斑马、长颈鹿啊，这小花，孩子们在这儿玩玩多好啊。走吧，咱看看都有什么动物。小绵羊，绵。

0: 哇，这是什么呀？科尔鸭。好好可爱呀，别跑别跑，他还躲起来了。来来来，你看了吗？那还有小兔子。小朋友可以到这儿啊，亲自喂养这些小动物，这么快乐的一天多美好呀。找个周末，带上您的孩子和家人来美学农场摘菜、种菜和小动物互动，这不光是小朋友的快乐，也是咱们成年人的快乐。
1: 美食节，百家企业齐亮相，让人一站吃过瘾。
2: 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
1: 接下来啊，食材猜猜看，来自新疆的根茎菜，样貌朴实似萝卜，很多食客都不认识。
3: 不认识，
4: 我对什么什么古丝吧，麻什么古丝，
5: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菇。
1: 后厨体验馕坑烤肉，高温让主持人望而却步。
6: 大概就280度嘛，
2: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酸的，我还是光吃饭。
1: 菜刀制作饺子皮，看似简单实则难，主持人体验笑料不断。
2: 我的皮儿呢？哎，我的刀呢？
1: 美食制作工序繁复，盘中珍馐，暗藏烹饪高招。
7: 它的比例就是1:1:2。
1: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2: 我是晨晨，我又来了，这里是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今年有160个美食展位，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优质小吃，包括老北京老字号的一些特色吃食。

0: 有鱼丸，还有各色的广式小点。我们吃完了横泰，再来吃点小吃。其实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疑惑啊，就说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其实大家也不用遗憾，因为我们很多的美食展位呢，在线下都有门店，而且呢，门店里头有很多非常招牌的美食，它是没有办法带到我们美食节的现场的。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广州酒家来说，他们家呢有很多非常招牌的广州风味的小吃，但是啊，其实在店里面享用会更加的美味。要不这样吧，咱们去店里看看。说起吃粤菜或者吃早茶啊，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真的是非常的有代表性了，进去瞧瞧。在这个寸土寸金的西单商业区哈，这个面积能占地这么广，足以说明他们家的这个招牌真的是非常的硬了。而且呢，他们家是成立于1935年的中华老字号。想问一下，就是以前来他们家吃过饭吗？
1: 来过几次，因为原本就喜欢吃早茶嘛，并且他家的虾饺啊什么的都还不错，并且这个环境也非常舒适嘛。
2: 第一个是老字号，第二个它口味，这个虾饺这是首推的，货真价实，因为它里面一个饺子里面能包好几个虾在里面。
3: 我就推荐他们家那个凤爪还有那个虾饺，我都挺喜欢吃的。
4: 他们家除了那个早上8点到午饭时间段，晚上过来也可以点那个点心吃，就是什么时候时间段来都可以点点心，
0: 可以从早吃到晚是吧？
4: 对对对。
0: 我直接看看这上面的十大招牌菜里头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灌汁烧鹅肯定得来一个，哎，点一个就是小朋友和叔叔阿姨也都会比较喜欢的咕老肉，他们家肯定有。然后我们再来个虾饺皇吧。古法秘制灌汁鹅，神仙闻香下凡桌，足以见得就是这个烧鹅出炉了之后得有多香。一直以来也有很多的典故，就最广为流传的是说这个南宋末年啊，就是当时很多的这个大臣啊，为了护送当年的这个幼帝去保住这一条血脉，所以呢是一路南下到了广州。到了广州之后啊，就是这个南宋的这个御厨呢，哎，想给这个幼帝做一些比如说烤鸭这一类的这个就比较北方的吃食，然后让幼帝去品尝一下。但是奈何当时啊，这个广州当地没有鸭子，这怎么办呢？只能抓来了一只鹅，然后结合了当地的一些做法，就把这个蜜汁啊就是灌在这个鹅肉里头，哎，然后幼帝一吃颇为开心，从此以后这道菜哎反而在当地流传开来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典故啊，有没有就是可考的证明咱不好说，但是因为这道菜从古至今一直是颇受当地乃至外地人的喜好，所以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烧鹅真的是欲罢不能，每一个夹起来都是又红又亮，特别的有食欲。咱们今天尝尝刚出炉的这个古法秘制灌汁鹅。
5: 哇，大家听到那个嘎嘣的声音吗？真的是名不虚传，而且这个烧鹅啊，就是得薄如就是一张脆纸的一个皮，然后里头呢夹一层非常雪白的那个油脂，然后下面再有就是非常充满汤汁非常充盈的这个瘦肉，一口咬下去三个层次。
0: 总的来说，它的特点特别的鲜明，就是皮脆肉嫩骨香肥而不腻。这个菜呢，在他们店叫菠萝咕噜肉，那其实呢也还有一种翻译的方法叫咕老肉，其实都是同样一种做法。大家知道，就是广东以前是作为就开放的比较早的一些港口嘛，所以它这个贸易往来非常的密切，而且呢这当地商贾云集，外宾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个外商特别钟情于咱们中式料理当中的一道菜呢，就是糖醋排骨。但是首先这个精致的小排当时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第二就是外国人觉得哎呦啃骨头好像没有那么的优雅，其次有觉得就是稍微有点麻烦，哎，所以就是这个广州当地的这个师傅啊就冥思苦想，所以呢就把这个肉啊就是做成了肉圆的形状，然后呢再给它挂上糖醋比例的这个酱汁儿，然后挂在外头，哎，反而比这个 糖醋小排多了一层那个就是酥脆的胶壳，哎，大家一吃啊，虽然这个味道也是酸甜口的，但是这个口感层次完全又是另外一种风格，非常乐于接受，所以这个菠萝咕老肉也是流传到现在了。现在尝尝啊，哇哇，这个脆度绝对是让我非常的惊喜，而且它的这个糖醋口的那个醋，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番茄，包括这个醋的这个口味的调和，完全是不一样，很清爽。肉明显感觉突然变成了配角，它这个外头的这个酱汁，包括这个小脆壳，哇，真的是太抢眼了。哎呦，人家怎么才能做到这么脆的呢？师傅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6: 保证酥脆的秘诀，我们是要裹上这个脆浆、蛋白、蒸粉，还有油，它的比例就是1:1:2。下锅炸制的时候，我们用到的油温是60%的油温，60%的油温下去炸到金黄色，保证它那个脆度，然后再复炸一次，令到它那个脆度保持的更持久。
0: 哎，所以你看这个好吃又好看的菠萝咕噜肉啊，也叫咕老肉哈，这个要做好真的是得下一番功夫。一般来说，说到广式小点，大家最不能拒绝或者第一个想到的什么，反正我是虾饺皇啊。哇，这个汤汁也太多了吧。因为虾饺皇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诱惑力在于，因为它的这个表皮是半透明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表皮之后就能看到它里头这么饱满的虾肉的这个瓤儿，就能不诱人吗？重点是你看，就是它一直在滴这个汤汁儿，赶紧让这个汤汁滴在我的嘴里。哇，这么说吧，虾饺之大一口咬不下，我觉得都有点吃得太鲁莽了，因为这里头的虾实在是太大个了，你看就随便这么夹，而且最大颗的那种虾仁已经在我的嘴里，非常猛下料啊，这吃起来能不爽吗？
7: 那我也给它总结一下吧，它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汁儿多，所以我就一直特别纳闷，人家这个皮儿啊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8: 这个面剂放在这里，往下压一压，然后这个刀，这个刀沾一下油布，哦，然后平行这个案板往上
0: 推出，
8: 往前画圆，往下也往前画圆，
0: 它这么圆啊！
8: 哦，往下一压，
0: 然后往
8: 推开一下这个油布，对，哎，
0: 好。
8: 对，倒出去。
0: 哎，它粘住了。
8: 用钱粘住这里。对，
0: 我的皮儿呢？哎哎，我的刀呢？哇，这个好难、啊。哎呀，我这个，哎，我问问师傅啊，您那么年轻漂亮，该不会从婴儿时期就进修这个工艺了吧？
8: 我做这行已经15年了。嗯、
0: 真的呀？
8: 对，10多20岁已经入行了。
0: 哦。所以你看人家十多年这个手底下的功夫和我这15秒手底下的功夫，就是这个差别真的是肉眼可见，实在是太大了，这背后都是凝结着这个很长时间的心血才能把它做得这么精致哈、啊。那您先说出来安慰我一下，就是您碾皮儿的这道工序，您学多长时间能碾成就是这么圆的？
8: 都得好几个月。
0: 那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两道非常经典的粤菜之外哈，他们家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红烧乳鸽，外皮儿金黄酥脆，如同这个玻璃一般薄脆，咬下去发出咔嚓的声音，而且里头非常的多汁，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呢，值得一吃的就是懒人蟹肉烩鲜莲，出品非常的惊艳，色香味形都很赞。另外呢，就是油醋汁膏蟹手剁臀肉，膏蟹的鲜美和臀肉饼的鲜嫩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呢，这个油醋汁调得恰到好处。那他们家具体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在这个西单的闹市区里头哈、啊，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明珠百货的斜对面。那这个招牌呢也很大，找起来非常的方便。但是因为停车位只有少量的几个，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呢，这个周边乘坐地铁也非常的方便。长得比较像青萝卜，根茎部分呢又长得像这种小的野人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9: 食材看着朴实似萝卜，营养丰富啊，出乎意料。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锅。
7: 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炖在菜里头的梨。
10: 架子肉好吃可不好做，操作您看着简单，危险度极高，
11: 大概就280度嘛。
7: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算了吧，还是光吃吧。
10: 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
7: 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
10: 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2026味道北京美食节将于今晚落下帷幕。如果您无法亲临现场，也别感到遗憾，关注京城美食地图节目，我们将陆续带您啊探访美食节中的各家特色餐厅。在本次美食节，新疆兵团食府的展位人气颇高，接下来沉沉的探店目标便锁定这家风味餐厅了。听说店里啊不仅把羊肉做出了花样，而且还有不常见的美食。您看看沉沉手里拿着的像萝卜的食材，您见过吗？
7: 我是陈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马连道附近。接下来啊，不卖关子，我们要去一家吃我家乡菜的，也就是新疆菜的馆子。那首先呢，我有一个美食线索，我觉得还挺新奇的。那当然，对于在新疆长大的姑娘来说哈，这个并不陌生，而且是在我们当地是非常有名，也是非常时髦、非常流行的一个特产或者是食材。您看啊，就是它这周身长得比较像咱们熟悉的这个青萝卜，然后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又长得比较像这种小的野人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跟我进店啊，我们先去问问在店里面吃饭的食客，看看有没有人认识的。走着。
12: 不认识。像萝卜、
7: 像萝卜。
13: 他们这边叫茶马菇，叫什么东西是吧？
12: 不知道。我哎，什么什么谷丝吧，麻什么谷丝。
7: 这看来在他们家看到过是不是？
12: 对，我常点这个菜、就是什么左谷丝还是什么谷丝、很好吃，这个就是像萝卜一样的。我们常点这个菜，
7: 看来经常来他们家吃饭。
12: 天天来
7: 啊、天天来。
14: 这是炖羊肉的那个叫恰马菇。
7: 吃过吗？
14: 对啊，北方有的时候放土豆，放什么胡萝卜、放洋葱、对，新疆的这个叫手扒羊肉里边我看就放的这个材料、因为这个材料好在哪，它是碱性食物
7: 哦，对，了解，
14: 所以有利于健康。
7: 一般来说大家还真的是不熟悉，但是你看他们家的这些老食客，

0: 就算是叫不上这个食材的名字，但是都吃过，而且都知道它是什么。所以等一会儿呢，咱们把这个问题是深入的去研究一下。我现在想研究一下他们家的菜单，因为刚才我看这个，就是他们家这个货架上啊，就是这个新疆的各种的伴手礼特产特别的全，只要能在新疆就是排得上号的，他们家全都有。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菜，我觉得应该也非常的地道和正宗，而且很全面。哇，你看。这个好吃好多呀，哎，一下就看到了卡玛古煮羊肉，那这个必须得来一份了啊，在我们新疆当地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食物，哎，这个不错，这个特别的气派，咱们来个这个吧，昆玉木纳尔烤羊排，好，我们就从这两道菜看起吧。谁的 DNA 动了？反正我的 DNA 是动了。搭配卡玛古这种吃法，首先就是比较地道的新疆的吃法。其次，如果说以这种方法呈现的这个方式哈，一般来说这个羊肉都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过硬这个质量。卡玛古搭配这个羊肉的这个吃法啊，也不是新疆特别传统的吃法，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吃法。以前它算是比较野生的一个根茎类的植物，经过了科学研究发现，哎，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根茎类食物，它里头蕴含各种各样的维生素，所以才把它哎和这个羊肉炖煮在一起，发现好像这个口感反而还更加清爽了。关于这个卡玛古到底有什么营养，其实我刚说了，就我说了不算哈，我们还是问一下专业的人吧。我来问问 DeepSeek， 卡玛古有什么营养？维生素 C、 维生素 B、 钙、铁、锌、钾、膳食纤维，还有蛋白质和氨基酸，以及有机活性碱，还有助于消化，有助于肠道的蠕动，所以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挺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白玉萝卜的，但是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炖在菜里头的梨，就是它这里头的这个口感呢，就是比那个萝卜要稍微的绵软一点，但是又不像土豆那么的沙，不像土豆那么的就是柔软，它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韧性的，就是有一点点那个萝卜的脆劲儿，但是呢又没有萝卜就那么的脆。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那个厚重的那个羊皮啊，是整个这个羊排表面这层皮，就像我们在新疆当地吃烤全羊一样。最受欢迎的部位是哪儿？不是羊头，不是羊皮儿，不是羊尾，不是羊腿，是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因为它里头有那个鸡蛋烤熟的那个焦香，然后呢它底下就连着一点点那个羊油的那个部分，就吃起来哇，就是又油润又脆爽，重点是还有那个鸡蛋的那个清香，然后就加热了之后和蛋白质发生化学反应的那个味道，哇真的是好吃，真的是一绝，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吃。首先别的地儿有可能吃不着，其次这个做法一看就是少数民族师傅下手去烤的，这个出来的味道和效果真的不太一样。要不我们问问吧，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菜有没有什么来历，或者是咱们这个后厨有没有什么讲究。说说这个卡玛古，就是它为什么现在就是在咱们新疆就是这么流行？
1: 在新疆呢，是咱们阿克苏科平县哦一种特有的一种食材。嗯，这个食材呢，其实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果。其实现代人的整个身体状况呢，应该是
0: 偏酸性。
1: 偏酸性。但是咱们这个卡玛古呢，它本身就是特点性，所以说呢。正好能够综合一下咱们身体的这个酸碱平衡。
0: 然后我想问问这个羊腿啊，这个羊腿一般来说我们在新疆就是都是半个羊半个羊的买，或者是最起码也是买一个羊腿。这个羊腿的这个呈现方式一看就是从新疆来的，是吧？
1: 对。
0: 这是哪儿的羊？
1: 这是咱们那个塔城的羊。
0: 哦。
1: 塔城的羊，咱们新疆的。新疆因为地大物博嘛。所以说羊肉的。

0: 比较好，嗯，羊种类也多。
1: 这个品种的羊有什么好处？
0: 比较细嫩，嗯，肥而不腻，嗯，啊，而且特别适合于做咱们这个手抓肉。
1: 咱们等一会儿，这个是咋灌的吧？这个坑
2: 柱子啊，然后就在这灌。
1: 哦，你就徒手进去灌的吗？这个能看这个温度，你可以的吗？
2: 可以了，我习惯了。
1: 师傅从事这个手艺多少年了？
2: 大概18年了吧。
1: 18年了，我看你才18岁嘛。我本来是想跟师傅就是学一下挂这个架子肉，首先因为我觉得这个架子肉的这个分量我可能滴溜不住，然后其次这个馕坑啊，其实我跟师傅在这儿对话，就是这个厨房其实还挺凉快的，
2: 对对，
1: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就我已经满脸的汗了，就因为这儿温度实在是太高了。
2: 这个温度大概就280度嘛。哦，
1: 280度的吗？这么高吗？
2: 对对对。
1: 哦，所以我的手嘛，我放到这儿嘛，我的手嘛已经快熟了。
2: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
2: 它温度不够，它不熟。
1: 所以大家想想啊，因为那么大块厚实的肉。
2: 对对对，
1: 只需要25分钟就可以把它就是出炉上桌了，所以可见这个馕坑的温度极高。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酸的，我还是光吃饭了。其实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每次从我们新疆离开的时候选择伴手礼的时候一个心情，就是真的很难取舍，因为我觉得我们新疆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遍地都是宝贝。比如说你看每一个品种就放那么3-4罐，但是可以看到就是密密麻麻的都是不同的种类，有枣啊，有麦片啊，有鹰嘴豆啊，有各种干果啊，还有各种的这比如说沙棘原浆，还有这个西梅原浆。所以其实就在他们家哈，除了打包菜品之外，还能连吃带拿，就是伴手礼一应俱全。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羊肉和这个架子肉之外哈，其实他们家其他的我也能如数家珍，比如说这个大盘鸡、过油肉拌面，还有他们家的抓饭，真的都非常的地道。而且刚才也看到了，就算很多外地的食客，其实对他们家的这个口味也非常的认可。所以如果说啊，我觉得是喜好吃新疆菜的一些朋友，真的是可以来这儿打着。因为这儿有可能会吃到北京别的地方别的馆子吃不到的一些新疆美食的品类，值得大家大开眼界。而且它一楼呢是散台，二楼是有9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够容纳20人。
3: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地方食材别处难寻。
4: 也有点地包天豆豉儿，
5: 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3: 大菜小吃都暗藏独门绝活，
6: 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7: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需要用好的原料。
3: 宴食馅料藏惊喜，小众美味难得一尝。
8: 碱蓬菜汤面包，哎，
9: 因为这个本身在胶东也不算是大众的食材。
3: 地方美味纷呈，烹饪自带看家本领。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别错过。
1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

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秦人想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曾42亿流拍，如今地价近乎腰斩。石景山黄庄村地块改规则重新返场，性价比重构京西钢改市场，
1: 是弥补了泸沽板块远洋山水或者远洋沁山水很长一段时间周边没有新房供给的这种稀缺。
0: 海淀的配套，石景山的价格，这宗菲林铁宅地到底值不值得等？
1: 大瓦窑、小瓦窑在售的一些项目，其实都没有如此高的性价比。
0: 更多房产资讯，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2: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上周啊，我们聊了北京五月的二手房市场取得了近五年来同期最高纪录的好成绩。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看新房市场。五月北京新房成交是3953套，相较于四月份的3979套，几乎持平。那么同比去年五月的3082套是上涨了31.5%。成绩亮眼的同时，也涌现出了不少表现精彩的网红项目，比如说像昌平区的新房龙悦海旭，总网签呢达到了550套，占全北京新房网签量的14%，成为五月北京新房成交套数、面积、金额的三冠王。而在北京高端改善新房市场，紫金陈园以47套、7.69亿元的成绩，成为了北京五月高端项目成交套数、面积、金额的三冠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几个重点的区域。通州、中海九墅满河以102套网签量继续稳坐通州销冠宝座。海淀、中海、安澜北京和中建一品海辰元境表现出色。丰台呢是加唐景悦和中建方城国

0: 刘贤甫领跑在先，而在经开区，北京润甫云翠继续成为了区域销冠。综上所述，五月份北京楼市的整体并未出现大幅下降的局面，新房、二手房在近五年都是高成交的表现，而市场给出的数据都是网签数据，这是现在能够掌握市场真实状况的最权威的数据，也确实反映出当下北京楼市的真实表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新房市场的情况，可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二手房直播间，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此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各位。同样身处北五环，但楼市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一边呢是热度居高不下、房源持续走俏的昌平东小口，而另一边呢是朝阳乃西，众多现房选择降价走量，全力冲刺去库存。大家看哈，这一条环线是两种行情，鲜明的两极分化，也让不少打算在北五环置业的购房者有些犹豫了。两大板块冷热差距究竟是从何而来？背后又藏着怎样真实的买房逻辑呢？
1: 最近北京楼市最惹人瞩目的新盘莫过于昌平东小口，城建地产的新项目首开成绩亮眼，近900套房源短短几天就网签500多套，也带火了平时十分低调的东小口板块。而同处于北五环沿线朝阳乃西的同片区新盘项目却销量遇冷，不得不降价走量，单价从6万降至4万多元。为何同处于北五环沿线的两个片区、两个项目呈现出如此明显的冷热分化呢？
2: 昌平的东小口呢，虽然是在昌平区，但一方面呢，它是在昌平最南的区，距离五环路呢只有2公里，同时呢，它离海淀界只有100米，可以说一步海淀的一个项目。
3: 东小口这个板块正好是在海淀、朝阳和昌平的三区交界，而且有非常好的城市资源景观啊，这个离着奥森公园、离着周边还有东小口公园，整体的建设标准啊，然后包括它入市的价格都很合理，这也是最终它卖得好的主要原因。
1: 东小口名义上是昌平地界，实则挨着北五环，西边是海淀，东边是朝阳，真可谓地处三区交界的黄金位置。而且周边公园多，有商场、有学校，配套好，最重要的是价格实在，所以房子卖得不错。
3: 这个区域非常多的人群，包括海淀和朝阳的，他想买一个总价从400万可能到600万的房子，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选择的，但他等于积压了非常长一段时间的需求，然后同时呢又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供给的短缺，这一次入市就卖得很好。
2: 再加上呢，其实东小口周边呢本身有这个承接海淀外溢的一些产业园区，同时呢它距离海淀最核心的像这个西二旗、包括上地以及中关村转园，其实它的这种通勤的距离也就是在10到15分钟的车程，所以相对来说呢，更多的承接的是海淀的外溢。
1: 近一两年，北五环上新的楼盘单价大多在8到12万，户型以100平以上的改善三四居为主，一套房子基本上要上千万，刚需很难入手。反观东小口新盘，网签均价5.45到5.49万每平米，还有68至76平的两居、三居小户型，350万就能上车，特别适配在海淀上班、预算不高的年轻人。价格优势加上便利的区位，是东小口项目热销的两大核心原因。反观朝阳乃西，距北五环车程仅10余分钟，地段并不偏远，属望京外溢板块，当地新盘却不得不降价促销，以价换量，背后原因值得探究。
3: 那作为乃西来说，在5年前左右，它是一个属于望京外溢的板块，当年的价格还是定价比较高的，因为当时的望京的价格非常高，也就是会倒推它整个区域的定价8万多，其实有一段时间还是畅销的。但是到了后期，随着朝阳区的供给偏多，五环外的很多产品，一方面的产品标准变高了，一方面土拍的价格变低了之后，价格也有一定的调整，它在整个朝阳区对比，它的价格就偏高。
1: 近几年朝阳区域工地增多，崔各庄、东坝、朝清等近望京片区接连上新，不少新项目还按照好房子标准打造，得房率普遍超90%，还配备会所、架工层等优质配套，这些项目都势必分流了大量乃西的置业群体。
3: 整个朝阳五环外其实不止它一个区域，很多人虽然是望京外溢这里最方便，那大家可不可以去崔各庄，可不可以去东坝，可不可以去哪怕是朝阳北路，这些区域都在不断的供地的情况下，就造成了朝阳这些五环外的楼盘的整体供给的数量偏大。那么需求端一直是有的，但是需求再大它架不住供给更大以后大家形成一个内卷，内卷的一方面呢就是地价便宜了房价便宜了，第二是它的比过去的使用空间又变高了，套内单价等于更进一步的合适了。
1: 周围竞品扎堆且产品力较弱，哪些新房只能通过降价来吸引客源？
2: 它的产品呢其实是存在不足的，因为它是在2017年拿地的一个地块，所以呢它当时呢就报规了。那么从产品来讲呢，也可以说是一个8-9年前的产品，和当下最主流的这些特别是东小口这样的这种四代宅来讲，还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
1: 朝阳乃西该新盘规划年代较早，没有采用如今主流的好房子建设标准，户型设计上存在短板。
2: 一方面呢它的得房率比较低，在70%多，同时呢因为10年前的一个规划标准带来的它当下的户型设计上也跟大家的主流需求有所不同，比如说90平米和这个110平米左右的户型呢都是纯南向，那么到了这个120平米左右的户型呢，其实南向两个面宽，北向三个面宽，这样的户型产品呢其实是北京上一个时代的产品了。而当下呢其实主流在售的项目呢，类似的面积段基本都能做到南北通透，南向三个面宽，包括得房率也基本都能在90%到95%左右。
1: 除了户型设计有短板，乃西项目还缺少会所、架空层这类配套，整体产品比不上周边新盘，项目只能加大优惠，单价从6万降到4万左右，靠低价来招揽客户。而降价的另一主要原因就是房源量较多。
3: 房子的套数特别多，大概有1500套房子同时入市，然后它的去化压力一大，它又做了一次价格调整。
2: 地块的体量比较大，而且呢开发商呢也是乃西区域的一级开发商，所以它的回收成本的这种压力呢和动力比较强，为了更快的这个去化，同时呢实现销售回款，就以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价格去入市。
1: 由于拿地和报规时间较早，导致项目产品力跟不上市场主流，只能靠降价突围。乃西项目单价降到4.2到4.8万每平米，并改为毛坯销售以后，销售成绩转佳，3天卖出60多套，每天到访客户达150余组，尤其90平米小户型吸引了除望京以外的国贸刚需客群。不难看出，如今产品力好不好，直接影响着楼盘的去化速度。
2: 因为现在其实北京呢已经进入到一个产品不断迭新的一个状态下，只有最新最好的产品，将来从这个未来长周期的居住体验来说，一方面居住的品质舒适度更高，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最新一期的产品，那么未来进入到二手房市场也能够保持它的产品的领先性，同时呢二手房的这种溢价呢也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健的一个走势。
1: 过去购房者选房对行政区域的划分界限十分看重，普遍认为城六区与近郊房产存在明显差距，而如今隶属于昌平的东小口逆势走红，彻底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地域认知。这也说明如今挑选新房不能只局限于地段，还需要综合考量更多因素。
2: 我觉得其实从买房本身来讲呢，区位是它的一个第一要素，但是区位呢并不代表就是它的行政区的一个归属，核心的是你的环线位置和你周边的相邻的产业能级，以及你的配套资源落位的是不是足够的顶级。而在这一点上来看呢，昌平东小口呢具备一个全方位的优势，再叠加它的产品的优势可能相对突出，所以大家未来买房子呢可能更多的除了关心这个地段位置之外，也要更好的去关心我的居住产品和它的价格，以及由此形成的综合性价比。
1: 东小口区域如今异军突起，性价比高，销量一路走高，那么想在北五环安家的刚需购房者还有哪些区域是不错的选择呢？
3: 比如说我们讲在350万起吧，当然这个要小面积，比如东坝，包括我们提到的国家米 park 所在的谢甲湾板块，它有非常完整的规划和体量，当然可能等待的时间偏长一点，尤其朝阳的偏东部的会选择后沙峪，尤其是国展板块现在这个两块地，也就是青云国悦这个项目它临铁，而且周边的配套都已经非常成型和成熟了。
1: 总之，同处北五环，昌平东小口与朝阳乃西楼市表现截然不同。不难看出，如今买房不再只看行政区，区位、产业、产品力和综合性价比才是关键。目前东小口房源余量不多，预算350万起的刚需刚改人群可考虑东坝、歇脚湾、顺义国展等板块。如果您对以上板块的新房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第一房产。
0: 2026年京西楼市重磅地块来袭，石景山的八宝山黄庄村棚改地块全新优化之后重新入市。那这块地块呢，坐落于四环旁，紧邻海淀，不仅地价大幅下调，容积率优化升级，还取消了销售指导价，自住性价比非常高，成为了京西刚改置业的焦点。这宗核心成熟地块真实的价值如何？跟随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一次性拆解清楚。
1: 近期石景山黄庄村地块土拍落锤，由北京城建底价摘得。该地块位于西四环外，与海淀、石景山、丰台三区交界地带，周边有11学校、雕塑公园、商场、医院，生活配套非常齐全。
3: 因为整个石景山的供给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集中在古城或者说首钢园板块，然后黄庄村这个板块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就是弥补了泸沽板块远洋山水或者远洋沁山水很长一段时间周边没有新房供给的这种稀缺。
1: 地块周边有不少二手房小区，城市界面算不上新，但胜在配套成熟。
4: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石景山的黄庄村地块。那这宗地块呢，作为石景山近几年比较少见的四环到五环之间的核心宅地，它最大的亮点就是紧邻着海淀的玉泉路这个板块，妥妥的京西核心交界的位置。整体这个地块呢分为南北两大组团，南边是核心的纯住宅地块，也是未来主力的居住区域。那北边呢是一个配套的地块，规划有12班的幼儿园、城市公园绿地和公交站。乍一看呀，这个地块确实是一个兼顾居住、教育、休闲的综合成熟社区，按理说呀挺好的一块地，怎么就会落得出现这种自降身价才能有房企敢拿的境地呢？
1: 其实这宗地块早在2024年就曾供出来过，但由于当时地块规划条件欠佳，报价高，因而导致没有房企有意愿拿地，所以黄庄村地块便开始了一轮大规模调整。
4: 那这次呢，这宗地块在四大指标上进行了调整，直接把自住的属性拉满了。第一点呢，起拍总价从42.43亿下调到了22亿，地价几乎降了一半，购房门槛直接大幅的降低。第二点呢，住宅的容积率从2.55优化到了2.15，楼座的排布也会更加的宽松，居住的舒适度也是全面升级。第三点呢，也是正式取消了每平米82000的这样一个指导售价，未来产品的定价权直接更加的灵活。这第四点呢，就是地块的限高调整为60米和局部80米，主打一个低密小高层社区，告别了高密度拥挤的居住体验。总结来讲，就是拿地成本便宜了一半，容积率更低了，还不限售价了，这么一算靠谱多了。
1: 2026年重新挂牌的黄庄村地块，相较于其初次公示，已经完成了优化升级，规划指标大幅利好购房者，改变了地块的市场定位，居住属性显著提升。
4: 我们结合地块实际的周边情况来看呢，先来说结论，这宗地块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拧巴，配套很成熟，但是交通不便，这样的两极分化。咱们呢先来说一说优点，配套确实足够的全面，这也是它的最大优点。板块发展这么多年呢，没有任何的规划兑现周期，大概1公里范围内呢是永辉广场，2公里之内可以到达石景山的万达，日常购物啊、休闲娱乐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但是咱们以这个永辉来举例子啊，从地块过来多少有点绕。那在医疗方面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这是一家三甲医院，能够满足大家的全年龄段的就医需求。您别说，这边的生态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像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啊、调色板公园这样的多座城市公园是在周边环绕着的，居住的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同时啊，地块自带了一个12班的公立幼儿园，并且周边规划有教育用地。那这么看来呢，在石景山优质教育相对紧张的情况之下呢，这算是一个加分项了。 但这宗地块的交通短板十分明显。地块呢，距离不管是一号线的八宝山站还是玉泉路站，它的距离都在1.5公里以上，步行通勤肯定是不方便的，不属于临铁的优质地块，更适合骑行和自驾通勤的人群。
1: 虽然地块是在成熟的居住区，但是因为铁路的存在，给整个地块带来了一定的割裂感，而这种割裂感也影响了地块到周边生活配套的通达性和便捷性。最主要的是铁路经过时的噪音问题不容忽视。
4: 我在这儿待了大概有30分钟，我大概数了一下，至少得经过了6趟这个列车。那所以说啊，在这边您未来要选择楼栋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慎重去考量的。
1: 凭借现成的全围配套和下调后的友好地价，黄庄村地块自住属性拉满，再加上这宗地块临近海淀的地理位置，弥补了泸沽板块内好房子项目的市场空白，让它在石景山新房市场有一定优势。
3: 它有很多不可替代优势，就是它的实际地理位置的就是靠近四环以及和各大生活板块的距离。我们讲它距离五棵松也比较近，就如果我们在五棵松周边选择一个5万多单价的新房，它也的确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之前大家可能选择丰台、大瓦窑、小瓦窑在售的一些项目，其实都没有如此高的性价比。那我们要折合到好房子这个标准上的话，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很多区域它优缺点并存，但是没有不能买的房子，就是只有不能买的价格。所以价格一旦实惠了，我觉得最终还是会有非常多的适合需求的客群去选择。
1: 因此，这宗地块是否值得关注，核心因素在产品售价。
3: 楼面价其实非常的实惠啊，3.3万左右折合下来，所以整体来说它是适应了更多的开发商的开发条件的，所以这块地最终的价格也会比较便宜。我觉得整体上会重塑整个石景山的市场啊，都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因为石景山整体，比如说我们到西方村的网签均价也在6万左右，对吧？首钢园附近的5万多的房子，大概率都不是好房子标准，得房率比较低啊。只要是好房子标准的网签的价格啊，基本上还在6万这个价格。但是3.3万的楼面价，我们判断大概率不会卖到6万，对吧？你的不可能的缝差达到了3万左右，所以我觉得卖个5.5万左右是相对来说我们推测的市场上比较合理的价格。
1: 除了看价格，再有一点就是产品面积决定了上车门槛。
3: 房价的优势要体现到单价和总价上，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以刚需和小刚改为主。我觉得不用做太大，可能到了130到150之间，可能就是150可能都比较大了。整体以刚需到刚改为主的客群会比较舒适，然后单价5万多，可能总价最多到个700万到800万之间，我觉得就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了啊。同时呢，在设计产品上，它还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它北边有两个铁路线，是吧？还有这个连石路，所以可能要有可能会做一些退线啊，或者是避让。其实某种意义上会加大它的实际容积率的体感。我们也看开发商后期对这个产品有如何的设计。
1: 结合黄庄村地块位置条件和现在的石景山新房项目，如果您是依赖轨道交通较高的客群，黄庄村则不太适合。
3: 石景山本地的人进行这个置换，比如说或者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十一学校的家长很多就在远洋沁山水和远洋山水买房子或者租房，因为他们在这个板块生活的年限够长，他对板块非常了解，过了铁路，过了这个高速快速路，他就能够回到自己原来的居住舒适度的区域，就是步行距离可达的，所以对他们来说那种割裂感带来的这种落差是不大的。但是对于新的北京的落户啊，或者是新这个内城的人去置换的话，到那个区域可能心理上会有一点点的落差。
1: 综合来看，条规反产后的黄庄村地块彻底摆脱了高价劣势，凭借低密产品、成熟配套、亲民总价，站稳刚改赛道。虽有通勤界面短板，但只要产品和定价能够精准卡位海淀外溢，本地改善的自住需求，相信会在同质化市场中走出一定的价格优势。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丰台西南片区的丽泽和丰台科技园两大板块，一直是本地改善置业的热门选择。 以往各楼盘定位分明，市场走势也相对平稳。不过近一段时间，随着花乡板块一个由建工地产打造的新房项目取得预售资格，即将开盘，为丰台楼市带来了新的热议话题。这个位于三四环之间的新盘，从户型规划到价格预期，都打破了片区原有的市场平衡。因为和周边竞品对比，该项目拿地时的楼面价低了近10000元每平米，给足了开发企业定低价的底气。再加上主力产品的错位竞争，很快引爆了丰台市场。而它的到来也让相邻的丰台科技园板块一众在售楼盘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2: 首先一个呢，嘉唐雅逊呢是丰台比较少见的在三环周边的一个项目，在叠加呢它的户型产品呢以99平米的三面宽的三居起步，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110平米左右的这种四居产品，其实从这个总价来看的话，也会是丰台三环以里总价最低的一个项目，所以它呢是这个不管是丰台的内城改善，还是这个周边的比如说西城的外溢的改善，那么低总价上车这个主城三环的一个核心的优质的选择。因为嘉唐雅逊这个项目它是以这个起始价格成交的，它的地价呢相对比较低，所以呢房价的空间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么有可能呢我觉得未来的预期的售价呢会是在7万上下，这样的话呢总价700万左右就可以上车100平米左右的三面宽的32倍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新项目开盘卖多少钱，业内有着很多猜测的声音。因为关注新项目开盘价的不只有买房人，隔壁丰台科技园那些在售项目的售楼处理此刻也正在衡量着自身与对手之间的博弈关系。因为一些市场声音认为，新项目如果以7万上下的价格入市，对于丰科园的改善项目将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他们原来的价格也不再有性价比。
3: 我觉得压力肯定是有的。第一就是现阶段我们能看到的总部基地本身还有存量房在售，无论是云静还是西宋还是丰和三号院，其实三个楼盘待售库存还都是有一些压力的。那由于他们的拿地价格比较高啊，有的到6万多，但实际上嘉唐雅逊的楼面价格是便宜了非常多的，所以它有一定的下探空间和可能性的时候，对两个或者三个楼盘的压力都比较大。而且它本身还有一个环路优势嘛，它毕竟在4环以内，所以这是大家非常认真的平行对比之后形成的这种竞争压力，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1: 虽说新盘优势突出，但丰台科技园的项目也并非没有底牌，其中部分项目已经接近现房状态，这对于看中交房时效的购房者来说本身就是一大吸引力。而此前丰台区宽松的规划尺度也并没有让前期项目在得房率方面明显处于劣势，
3: 无论是西宋还是云静，其实云静因为它马上就现房了还有几个月，其实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一些位置非常好的楼栋而且户型不是很大的，其实价格也就在7万多一点。本身无论是西宋云静还是丰和三号院，虽然他们在好房子标准之前，但是丰台其实历史上就一直在给批阳台的内封，所以他们得房率也并不低，其实跟嘉唐雅逊相比呢劣势不大，所以嘉唐雅逊大概率我觉得会开的相对优惠力度比较大，让这些左右摇摆或者决策利弊的这些客户呢选择这个项目，我个人判断还是大概率可能低于7万的可能性很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总部基地其实本身的购房人群他也有的不一定非要痴迷于四环以内，因为本身就在总部基地这些企业写字楼里办公上班，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我们内部的这个区域选择楼盘可能是一个步行距离，那真正的选择一个看似是更好的位置往里走了，但实际上我还增加了我的这个交通成本啊。另外就是从真正的商业配套上讲，我们讲还是总部基地周边啊配套更加齐全，比如万达广场，比如说各种写字楼啊，各种各样的商业配套，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啊有一定竞争力的两种产品的对冲，不能说是碾压的存在。我觉得
1: 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放大到整个丰台西南片区，丽泽、丰台科技园以及新加入的花乡，各个板块的产品定位其实早已 易形成固定格局，户型段的差异也让新老楼盘避开了正面的同质化竞争。再加上丰科园在售项目都由大型央企开发，资金实力充足，加上自身拿地，建设成本偏高，既没有大打价格战的空间，也没有割肉换销量的必要性。
2: 其实相互的影响和干扰不太多，因为在这个整个丰台的西南片区，那么在加汤雅叙更北的丽泽片区，大家开发的主力产品呢，其实都是在120、140这样的户型面积段。然后在加汤雅叙南边的丰台科技园片区呢，小户型的产品啊也基本上销售完了。目前在售的项目呢，基本也都是一些偏大户型的产品。再加上加汤雅叙其实单价和总价的优势，那么相比较在售的项目来说，其实拉开了比较大的总价的空间，所以它呢是具备一个唯一性的一个项目，那么和其他的周边的竞品之间呢，不会形成太大的相互的竞争的干扰。
1: 整体梳理下来，花乡新项目的入市确实给丰台西南楼市带来了新的变化，也让市场选择变得更加丰富。新盘靠着地价和环线优势，有实力抢占一批关注性价比的客群，而丰台科技园的存量楼盘则凭借现房、成熟配套和开发商背景，

0: 稳住自身基本盘，双方形成了良性的错位竞争。对于打算在这一片区买房的朋友，如果更看重内环地段、轨道交通，同时预算有限，不妨持续关注新项目。如果是长期在丰台科技园工作，追求步行通勤、成熟商业配套，或是偏爱现房和大户型，区域内的前期楼盘依旧是稳妥的选择。买房结合自己的工作、生活习惯和预算综合考量，才能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居所。此外，我们也感受到，当前的丰台楼市对于自住型购房者来说，无论是居住、配套、通勤，还是房源品质，是近三年最佳窗口期，性价比很高，是上车好时机。又是一年高校毕业季，一大批应届毕业生即将走出校园，第一次独立面对租房安家的难题。在北京市住建委、共青团北京市委相关单位指导下，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如期开启年度毕业季租房进校园公益活动。6月9日，活动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后续还将陆续走进首都多所院校，包含我爱我家在内的多家主流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共同参与。
1: 今年毕业季，我爱我家专门安排党员工作人员进校园，面对面给应届毕业生科普租房避坑、租赁安全的相关常识。同时，我们准备了20000多套靠谱的好房源，方便毕业生按需选房。费用上也给同学们实打实的让利，普租佣金打66折，相遇房源不管是整租还是分租都能享受免押金、租金月付的政策，切实减轻毕业生租房的经济压力。
0: 针对应届生租房可能遇到的虚假房源、租金压力等共性痛点，我爱我家推出多项落地福利，在毕业生求职热门商圈集中投放优质房源，延保全部毕业专属房源真实可查，同时在押金规则、租金分期、服务佣金三方面定向让利，实打实减轻毕业生租房经济负担。
2: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7: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0: 脾阳不上火，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好看好吃的五谷丰登。我跟您说，这五谷丰登可不一般。比方说它外面的这个布兜啊，您猜是什么做的呢？是豆腐，而里面兜的这个长寿馅，哎呦，香味十足。因为里面有一味这个香料大家肯定很熟悉，就是肉桂。这个馅啊，其实也源自我们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推荐的一个食疗方。怎么回事啊，张老师？
1: 这个方子卫生特别好呢，因为王老啊，他特别善于温阳，用这个肉桂。但在这个季节呢，有人吃完肉桂容易上火，口腔溃疡啊，整个舌尖有点烂呐、等等的。所以呢，我们给他搭配了一个很好的食材，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一阴一阳，一温一润，就很好的把这肉桂这种温阳之性保存了，但那个燥性呢又给它减缓了，所以能适合大多数人群来这个季节来温补阳气。
0: 要说这馅料，除了肉桂加黄金搭档，这个补益的效果好，不上火之外，它还得好吃啊！
2: 牛肉啊，这个高蛋白低脂肪，还有咱们的土豆，然后呢，还有三种颜色的彩椒，五样食材。这个土豆呢，让它是外面是焦焦的，肉呢让它是嫩嫩的，这么一个组合呢，咱们就装在一个福气满满的一个豆腐布袋里面，咱们就直接起锅开始煎它了，一个锅底油就可以，小火呢，咱们就慢慢的煎着它，
0: 行，
2: 每面呢都给它煎到上颜色，焦香就可以了。
0: 好的，土豆先煎着，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处理牛肉了？这是最解馋的一个食材。
2: 没错，那么这个牛肉呢，大家有时候觉得吃着会容易柴，今天呢，咱们给它稍微的腌制一下，看看咱家里腌怎么能让肉快速的吃出这种嫩滑跟酒店一样感觉的，好吧？其实呢，就是很简单，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肉如果下锅高温的时候，它就容易脱水。那么我们如何让它里面补充水分，如何保水？您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 OK 了。那么首先补水，那不用多说了，咱们就开始现在补水的一个步骤啊，稍微的来点盐。这个盐呢是具有渗透压的作用，也可以打开它的这个肌肉的纤维组织，然后呢容易让它吃水。稍微的来点盐，来点胡椒粉，来一点，
0: 这都是牛肉的日常标配。
2: 是的，来一点点的糖。其实在家里腌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麻烦，只是大家有时候一犯懒可能就不腌了啊。来一点料酒，
0: 不腌的话口感差特多，
2: 差很多。来一点点的干淀粉，干淀粉在这里起到就是一个保水的作用，
0: 锁住啊，锁住水分，
2: 锁水的作用。好，再稍微的来一点，咱们这就是咱们的葱姜水。
0: 多少肉多少水合适？
2: 差不多一斤肉二两水。好，咱们给它抓拌一下啊。那么如果在家里头，您说我怕腌不好，怕这个水吃不进去，可能肉啊太瘦了，您也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的小苏打，这都是没问题的，也是辅助咱们吃水用的。
0: 你看这土豆啊，它上色其实非常快。
2: 对
0: 啊，就我们腌肉这一小会儿，它已经有小焦壳了。
2: 是的，那么大家在煎的时候注意什么呀？四边周边啊，它这个上火上的颜色快，那么要时不常的给它稍微的搅动搅动，让它受热更均匀。
0: 雨露均沾，
1: 这个好，一点没有糊，
2: 是不是？闻着这种香味儿了，焦焦这种状态就是非常的香。趁着颜色合适，先给它倒出来，把多余的油脂咱也控一控。咱们还是这个锅，稍微的来点油，咱们就开始煎。牛肉刚下锅，先别着急动它，让它一面先定型，开大火，迅速让它两面焦褐，让它迅速锁水。您煎的时间越长，它越容易什么呀？水分挥发。
0: 感觉有点煎牛排的意思，先锁边儿。
2: 对，葱花倒炝锅。
0: 倒炝锅。
2: 稍微的来点咱们的生抽酱油。蚝油不能少。增量。
0: 对。
2: 老抽一点点，不要多。稍微的再来一点点的糖，中和咸味儿啊，
0: 提鲜啊。
2: 一点点胡椒粉。这个时候有一个重要的调味料了，
0: 加什么？
2: 就是刚才咱们这个张老师说到的一个什么呀？肉桂粉。不用多，稍微的捏一点儿，它是能够什么呀？弥补这肉的香味不足。
0: 除了肉桂之外，还有一黄金搭档，保证咱们是温阳不上火，温阳不生燥。这黄金搭档，刘大厨，您是不是也拿到了？
2: 是的，这个就是咱们其实市场里常有，只是大家可能平时不知道怎么去吃，炒在这道菜里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1: 刚才我们说了肉桂哈，它很好，它是一个温热的，中医说的大辛大热，所以但有些人吃完以后会上火，我们怎么办呢？把那温热之性啊，给它用一个偏凉偏润的这么一个食材给它减轻一下，这个白色的它有很好的滋阴清热的功效，既能够保证这个肉桂温阳益气的这个功效，还能使它温而不燥不上火。
0: 明白了，想要

0: 长寿的话，温阳很重要，肉桂是好的选择，但是想要我们补而不燥，
1: 对，
0: 补而不腻的话呢，这个白色的可以帮助我们润肺的食材，作为肉桂的黄金搭档就显得很重要了。是什么？我们最后再为您解密。
2: 咱们呀，先把馅儿给它盛出来，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准备咱那布袋豆腐了啊。那么这个豆腐呢，现在我们在市场上有直接买的，就是这种成品，咱们稍作加工就可以给它变成一个好看的形状。然后呢，咱们把其中一边给它切开就行。
1: 啊，开个口，
2: 开个口，
1: 嗯。
2: 然后呢，特别有意思的是，
1: 我也来学学。
2: 哎，它里面是能打开的。
1: 哦，
2: 然后
1: 这太方便了。
2: 哎，您看，啊，
1: 所以叫布袋。
2: 对。
1: 对，
2: 来，然后呢，咱们把这边给它稍微的翻一翻。
1: 嗯，
3: 这什么事？
2: 为什么今天这道菜叫五谷丰登呢？你看这像不像这个仓库里的那种麻袋？
0: 啊，咱今天真是把福气全都包起来了。
2: 好，
0: 嗯，
2: 这个不能让张兰再操作了，再来一搁，张兰就往里杵。好家伙，这一布袋半斤肉进去了。
0: 想要温阳而不生燥的话，还是得肉桂加上那个宝贝的白色的食材，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1: 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百合。百合呢，我们今天选的是鲜百合，剂量呢你也注意一下，跟咱大厨用的就很合适。一般肉桂就一到两克啊，拿小手这么几撮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百合呢10克20克都可以的。
0: 最主要的是最后酿到这个豆腐布袋里的时候，您别太贪心。像我跟张老师一样，我俩就是可劲儿的往里面填这馅儿了，这布袋差点就被我们撑坏了。咱们得让这布袋把咱的长寿馅儿给它兜住，把咱的福气给它兜住，把咱的肉桂和百合的功效给它兜住。在这个季节，您想要温阳不生燥，今天的五谷丰登真的可以在家里面做起来。
4: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并 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5: 哟，李向贤老师
4: 啊，是我是我，
5: 哎，
4: 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5: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4: 哎呀，谢谢，
5: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4: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5: 我老习惯了
4: 啊，
5: 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
4: 嗯，
5: 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4: 您
5: 看不清楚
4: 啊，
5: 哦，眼又花。
4: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5: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
4: 啊，
5: 不管老花
4: 啊，看远行。
5: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
4: 嗯，
5: 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4: 啊，
5: 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4: 经常用眼，
5: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4: 您有老花镜吗？
5: 有啊。
4: 啊，
5: 我这就是老花镜
4: 啊，戴着
5: 看近处的
4: 啊，
5: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
4: 啊，
5: 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
4: 嗯，
5: 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4: 嗯，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5: 都得戴上
4: 啊，
5: 您说多折腾人。
4: 嗯，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
5: 哦，
4: 哎，叫冒视清。
5: 冒视
4: 啊，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
5: 嗯，
4: 啊，一副管两副。
5: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4: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5: 是吗？
4: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
5: 哦，
4: 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5: 哦，原来是老品牌。
4: 嗯，
5: 靠谱靠谱。
4: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
5: 嗯，
4: 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5: 那可以啊，
4: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5: 那咱们就去吧。
4: 得嘞，咱们走着。
5: 好，走
4: 走，梁叔。 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5: 哦，茂世清，嗯，哇，这还挺气派。
4: 嗯，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3: 李老师来了，
4: 您好，
3: 您好，您好，
4: 这是这就是梁叔啊，
5: 你好，你好，
4: 来，梁叔，
5: 咱
3: 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绿茶，想
5: 能
3: 喝点什么？
5: 我喝点绿茶，
3: 行，好。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5: 好的，可以。
4: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3: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5: 我现在就有点花。
3: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5: 好的，好。
3: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5: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4: 嗯，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3: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5: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1: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5: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4: 能看中，
5: 感觉不错，很好，
4: 那就他了，
5: 好吧？
3: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5: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4: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6: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4: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6: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4: 梁叔，
5: 哎，
4: 好久不见啊！
5: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4: 快坐。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5: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4: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5: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4: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5: 是啊，
4: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5: 好，
4: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5: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 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

0: 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视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1: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服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视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在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冒视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视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冒视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冒视清。
2: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3: 所以我都没想过，我妈走了之后被抑郁好长时间。我先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呢，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我走你怎么办呢？一个人的，7天不下楼，但愿有一口吃的，我都不带下楼的。”就是。
4: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5: 二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6: 咱们可以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的时间，然后您看您要不要继续来了解我们这位女士，好吧？现在开始。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讲述了他一直未婚的原因。
3: 我从90年代就是刚开始，就是演出时也搞过，因为我不能说谎，我的学生也是，在那会儿搞过。后来父亲就是96年脑梗，99年母�亲脑瘤，03年母父亲二次脑梗，06年完全成植物人了。我就没有办法。
5: 他的真诚能否打动一号女士呢？
6: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4: 我们听听陶姐的吧，陶姐坐在这儿，听了这个故事，
8: 人生就是很多无奈啊，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是我觉得人只要是善良的，也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总会有回报的，一定还是会幸福的吧。还是要努力啊。
9: 我觉得他这位男嘉宾哦，我首先非常就是敬佩您这个毅力以及您这个孝心。他可能是在一种传统的那种孝顺上面，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养儿防老，那我就是养了儿子以后，那儿子可能是更多的承担这个角色，去照顾父母也好，其实不光是经济体力，还有一个情绪各方面，就是他把自己带入那种传统的那种孝顺的那种模式当中了。我们的养老事业做得够好，让子女更放心更专业，那可能有更多的选择，就我一边把父母送到专业的机构去，让他去进行 行更好的治疗，然后您同时也能腾出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您在情感上面就经常，比如说经常去看啊，经常去陪伴啊，甚至于您带着您的爱人一起去，可能如果父母就是在身体比较好的情况下，他更愿意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模式，而不是说您在他身边把自己的事全部都给耽搁了，是吧？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两样都同时进行？
1: 因为它有个现实问题啊，我爸爸、我公公婆婆都在养老院，啊，他第一个来讲，你得有足够的钱。
0: 对， 对，
1: 这是个现实问题。
0: 对，
1: 看得上的都是万以上起。
2: 对，
1: 但是我们家孩子多，啊，所以我们三个人一分摊就没多少。啊，如果像他说的，他得一个人承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他不像孩子，说我们给他送到幼儿园三年，我们是有知道期限的啊，这幼儿园可能挺贵，但是三年哦，大学我们可能给他送出去四年，这个你是不知道的。对，是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他那个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因为我们家孩子多。那么现在我公公婆婆都在养老院，因为他们都92岁，他俩同岁，92岁。那么他们家也是四个孩子，一分摊他们将近2万块钱一个月。那但是他一分摊呢就没有多少，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有便宜的，但是咱可能也不行，
3: 看不上，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而且呢，所有的男士女士也好，他并不是他不善良，因为他是想，哎呀，我要找一个伴儿，我要锦上添花。像我们这位女士，不是因为生活所迫我去找伴儿，是因为我活得还挺好啊，我想锦上添花。所以他们想过二人世界没有错，对吧？没有错。但是他说，哎呦，原来是这样，然后他就会觉得，哦，止步不是善良，跟善良不善良没有关系，因为他找爱人的初衷就是想比现在过得更好。是吧？那如果在生活中，比方说您在这您的工作中认识了一位女士，然后她慢慢的认识您了，然后她感受到您生活中的很多美好的东西，很善良，那她可能就会，哎呀，渐行渐近，然后就在一起了，那是另外一种。
2: 对，说的啊，
1: 但是介绍是不可能的，对吧？你介绍你肯定不可能啊。其实我们自己都在想，我怎么过一个相对比较舒服的晚年生活。
4: 对，你说的说您说的特别对，所以说这个选择，就我老说，就是你自己选择，你要认命，就是你不要把这种命压在别人身上，就是人家肯定有人是你选择，谁不妨好的选择，但是你这个选择是你作为儿子也好和什么的也好，这是你的选择，所以你对你这个选择去负责任就 OK 了。
5: 所以我觉得老哥挺不错的，是吧？非常善良，
6: 对，
5: 人品好，对他父母这么的真是不错，
6: 是
5: 把自己终身大事都耽误了。
3: 你就看你这么几十年，其实没有和自己的另外的一半去过自己年轻时和情爱的生活，而反而呢，去一直在和自己的父母相伴。
2: 对，
3: 对吧？来去和他们在一起相处，那你们的感情一定非常非常的深。当父母离开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2: 这么说吧，就是多好的养老院，刚才王老说1万，就是2万的我也不会把我母亲送过去。最后老母亲就一个人，因为我在最困难时候，就这么说，我在2006年刚出道的时候，那回程路费我都没有，一想到有家里边，我在1996年在厦门演出过，不结账，回程路费都没有。母亲那个时候还坐公交不多少站地给我寄了5000块钱，所以说我就说，我说再困难我也不会把母亲送养老。其实养老一个月1万我也给他拿得出来，但是我舍不得，不是舍不得我母亲，就是从小没分开过。但是对于女方来说，你说我也不能怨人家，你说这个事儿，我跟我妈我也说，我说假如说您有个闺女，您愿不愿意让您这闺女去嫁给这种情况？所以说相互理解就得。所以有些问题我自己我都想开了，已经彻底的想开了，彻彻底底的。
3: 当母亲离开的时候，也应该是你的人生最至暗的时候吧？有想过这一天到来吗？
7: 我都没想过，我妈走了之后我抑郁好长时间。
3: 妈妈走得很突然吗？
2: 2024年2月11号，腊月28、29，我妈就突然间就怀，下午还没事，我们娘还说，我还给她买的肉，给她买的虾，说咱娘俩过个好年，没想到年没过去。因为我在家里都是我干，这一点我还不是瞎吹，包包子、包饺子、炖鱼、炖肉，没有我干不了的。缝衣服，我自己全都会，缝被，你说我怎么办？老母亲70多岁了，我干谁干？我那演出好多都是我。

自己设计，没想到就突然间呢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先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我手里

0: 我的师傅，我的老师，非让我走出来，我才开始给我们一个区里的文化馆给他们上。
1: 那一段时间，母亲走之后，自己的抑郁状态怎么
0: 办？七天不下楼，但愿有一口吃的，我都不带下楼的，就是。
1: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0: 一点点的，就慢慢的，有的同学去，有的艺校的同学找我去。后来我去我那学呢，我那学在日照，他也是我的那个团长，艺术团团长。后来我去他那待几天，那时候还不行，他也担心我，就是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中午下午都给我打，怕我出事儿。我那时候我连电话都不接，就
1: 不想和任何人交流，是吧？
0: 对，跟谁我也不想说话，也不打算吃饭了，那时候。
1: 就觉得整个世界空了，
0: 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没打算就是再接触什么，搞个对象，找个老婆，连想我都不想。这母亲一走，就是一切就感觉到跟空了一样。
2: 也跟着流眼泪了。
3: 因为我爸妈也是在疫情的时候走的，我妈也走了没有多长时间。现在对，就剩我一个人，也是我来到这次节目的主要原因。所以当他说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特别能理解。当时我都想过自杀，因为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然后又离了婚，就是整个日子都灰暗了。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很痛苦，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家庭破碎的痛苦。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什么时候想着在择一人安稳相伴呢？怎么又想通了呢？
0: 那应该说今天为什么来的，我没事我自己就闲着嘛，刷手机一下刷到选择了，就去看看去吧。就这么着，好像什么扫码是怎么回事，就突然就问我，我说怎么行啊，就紧接就是出现一些那个微信上能沟通了，就是。
1: 现在既然想了，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呢？
0: 找一个就是知书达理，能真正能理解我的。
1: 那比如说对方的工作呀、收入呀、子女呀，这些有什么想法吗？
5: 没有想法啊，不想问那么多，只要能理解我，能在一块儿，能陪我多说几句话，能陪我到老就行。条件很简单，
1: 能说到一块儿去。
5: 对，
1: 是吧？就是，那您这搞艺术的，对外貌呀、年龄呀没有要求吗？
5: 也有，就是差不多，就是
1: 这差不多可差得老远了，
5: 能接触到就是文学艺术这方面，稍微你我不能要求他们都是这行，对不对？差不多能懂一些就行。
1: 好，
0: 还有一个，为什么我愿意来咱这节目？因为我相信咱这节目，别人给介绍，我真的，我实在是不敢相信。相互又没理解，通过你们这渠道，我的心里我特别的踏实。咱那节目又是个品牌，又不是一年两年。
1: 对，
0: 你像好多搞那个集体婚礼，我看效果都特别好，我都看了，我没事我就在那个。
1: 其实还是很憧憬那种年轻时候没有经历的那种生活，对不对？比如步入一个家庭，经营一段婚姻，享受一份甜蜜，二人世界，这些词儿好像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在张大哥心里就没有经历过，
0: 是零。
1: 对，同样为男性，莫老师有什么建议？
6: 人生经历要丰满。就我觉得张大哥他本身他有艺术的感知，这种人是非常好沟通的，就是他在感知上的敏感，就是搞艺术的人啊，超过现实。就是你稍微给他一个情绪，他马上能读出来你这个情绪是往左往右往左多少。那么如果两个人语言上沟通，态度上沟通没问题，会非常顺畅，真的。但是呢，大哥就少了一点，就是真正把一个比如说看得特好的一个恋爱转换成柴米油盐的这个经验，大哥是没有的。到柴米油盐不是那种哇你浓我浓的那种感觉了，他就是要互相包容。这个是，但是我觉得达哥可以，他那个艺术范儿，包括他的见识、包容，包括他。

0: 他伺候长辈整个的这一套的磨练，嗯，他容易沟通，他很懂人生的
1: 啊。对，但是我在想，可能别人呢，我们会劝他们说，哎，两个人你侬我侬的非常好，然后要转化成柴米油盐，那是另外的一套逻辑了啊，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0: 是，
1: 但是大哥呢，他是属于柴米油盐这一套，他非常的熟，嗯，
2: 对，
0: 但是跟媳妇那套不熟，
1: 对，那一套不熟，
0: 这个情绪，
1: 所以他是在和别人说，
2: 我的人真不浪
1: 漫，是反着劲儿的去。
2: 嗯，真的，我也不会浪漫。
0: 我觉得不用浪漫，就是您能读懂人。比如说，媳妇儿一个哀怨的眼神，她不是埋怨，是那种哎呦好累啊。你马上你能懂媳妇儿累，
2: 这个没问题，
0: 对吧？你
2: 这个没问题，
0: 你可能就会说，哎，是哪儿不舒服？就这么一句话，媳妇儿心里舒服了，这日子等就好过了。
2: 但是什么小惊喜啊，这个其实我也知道，但我就不愿意去搞去。像这东西什么4520、1313这东西，我打2年前我都知道，但我人家也说我，他说你其实你都懂，但是你就不表达。我说我都知道，
3: 对，
2: 但是我就不说，
3: 因为你表达了以后，可能后边你不知道怎么进行了，你还表达啥呀？你知道开头，但是你这开完头以后干啥？
0: 受不了你了。
3: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来讲，就是爸爸妈妈已经驾鹤西游了哈。我觉得我们物理上是分离了，但是情感上可能没有分离。所以可能也许你正在谈着恋爱，谈着谈着就谈到你父母了，有这种可能性啊，你就聊起来了啊。那可能别人会觉得，哦，这个人可能还没有分离。其实最好的分离是什么呀？就是你给你爸妈写封信啊，把你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你告诉他们啊，他们只是比我们先一步和他的父母团聚去了，对吧？未来我们也要和我们的父母团聚，只不过就是有这么一个时间差，对吧？所以你要跟他做一个情感分离，然后呢，我们再重新起航，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和你妈妈和你爸爸，我们不需要浪漫，我们都彼此相爱，因为血浓于水。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得重新起航，啊，重新把自己变成一个年轻人，
2: 啊，
3: 重新的去学习怎么爱对方。好，
0: 我年轻时候我也不表达。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越老越要表达，嗯，就是比如说女神节买束花，
3: 对，
0: 就够了。为什么呢？一定要让我们这个能力越来越衰减，一定要让平静的湖面上泛起涟漪。
1: 嗯，要人工的给点外力，
0: 给点，对，是的。
4: 其实这个浪漫建立在就是说，相互得喜欢爱，是吧？这个基础之上，
5: 肯定的，那
4: 对
5: 这个也就没必要浪漫了。
4: 对，他肯定是在相互的喜欢、认知啊、相互爱的基础上，是吧？喜欢爱的基础上，才会产生浪漫。
5: 对，对
4: 但是浪漫是自发的、由发的、内心发自发的。
1: 在生活当中，我们越来越知道身体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包括有很多人呢，真的是睡眠不好呀，很多精力没有办法去集中。其实可以给您推荐一下，有一个安神养心茶，就是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去推荐的。大家呢也可以来扫描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群，跟专家一起学起来。其实您看啊，刚才我们几位嘉宾老师已经给张大哥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了。其实周围关心您的人还真是挺多的，有一位您的曾经的同学，还有话跟您说，咱们来听听好不好？
2: 好的，嗯，
6: 我们大学之初，我们是学计算机的，他认为他不适合于学软件，毕业以后呢，他就很执着的学表演去了，而且自己还组织了队伍。他大学是我们班班长，石头人，山东人，挺实诚的。我们在一块儿吧，搞个小聚会，大伙儿从来没让我们花过钱，讲哥们义气吧。而且他给人家搞演出，他讲话了，就追求完美那个劲儿，一门心思就是把表演搞好。后来他父亲先病了嘛，把那一块儿放下了，在家里照顾老人。他妈父亲去世没多久，他母亲又不行了，就是伺候老人义不容辞，宁可舍弃所有。另外一个呢，他真的挺拧的，挺轴的，你知道吧？尤其是成家跟女方这个，他讲话，我不行，我不能连累别人。我这一看，我父亲瘫床上，母亲后来又那个样子。他说，我既然跟另一半进行交往的话，我就得自己多付出，不能让对方太受累，就老怕欠别人的。前日子我说你真该走一步，孤苦伶仃，怎么也得有个伴儿啊！而且现在没有父母这种羁绊，你精力又那么充沛，我说你咋那么有激 情，能写出那么多有激情的诗，我让你自己把自己也搞一搞，哎，可能他是受了一些启发的。
7: 那有什么祝福要送给他吗？
6: 叶佩，拿出你演出那种劲头来，面向未来生活，没问题，要有自信，你很棒，很出色，我们同学为有你也感到骄傲，加油！
2: 谢谢老同学。我都不知道他说的什么。
1: 说这话的人是谁？
2: 我一个，因为我上大学的是计算机系统软件。
1: 嗯，
2: 这是我一个同学。
1: 人家还干计算机呢，还干软件呢。
2: 就我一个出来，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几十年以后聚会才知道我跳出计算机的圈子。
1: 嗯，当时就一门心思要搞艺术哈。
2: 也不是，嗨，这怎么说呢？意外事件的，就是才搞的这意外的事件。
1: 嗯，
2: 才踏入这圈子。
1: 结果一个意外就干了几十年，干了
2: 几十年，一直到退休都是干的。
1: 您这个也是有艺术天分的，今天来了，要不要给我们展示一下？
2: 谢谢。
1: 来一段什么呢？
2: 我现在给他们排了一个，就是什么那个往事的舞台剧。
1: 嗯，
2: 我就是这样吧，做一段，因为我这个演出18个人的在舞台上，
1: 好呀，
2: 给大伙展示一下，行吗？
1: 行，
2: 哎，好的。
1: 我们这儿不缺人，18个人能凑齐，但是
2: 那个音乐呢？这个没有音乐不行。

0: 就看上去都就是跟我们娘们的那种男人，但实际上他跳起舞来感觉都很柔。
1: 我跳舞不太会，我接触过，但我跳不好，我没怎么训练过。其实我也很喜欢跳舞，其实就是没专业训练过。但是他这种舞姿我真不会。
2: 张大哥一直说自己不善于表达，其实我们知道他不是不善于表达，他在一种不同的方式里表达，对吧？他的情感都在他的这个舞台上，在舞蹈里，在他的动作当中。刚才听了这个张大哥这些故事，想问问陶姐，对他有没有更深一步的印象？
3: 这位男士以前的生活里好多不容易的地方，我觉得他应该找一个很懂他的人，然后尽快的获得他想要的幸福。
2: 那个人会是你吗？
3: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欠缺的，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强大一点的人。
2: 就是你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然后你发现张大哥也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是不是？
3: 是
2: 有这个感觉哈。
3: 是。
2: 那行，那这样我们让张大哥去选一下，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看看有没有您觉得可以再进一步了解一下的，好吗？谢谢陶姐，感谢。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其实呢，我们张老师跳交谊舞也跳得特别好，刚才还跟姐姐稍稍的那个切磋了一下，是吧？怎么样？
5: 挺好的，这张大哥这个步子非常的稳，而且他带的也非常的轻柔，就是跟他在一起搭很轻松。
2: 好搭子是吧？
5: 对。
2: 好，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两位女嘉宾的情况，陈海英和杨明坤。好，您来选一下，看看这几项条件想看哪个？
6: 看第二个。
2: 身高体重。陈海英是身高1.6米，体重是53公斤，然后杨明坤是身高1.58米，体重是98斤。还看哪项？除了身高体重，
6: 户籍不看，婚姻那段看。
2: 婚姻看一下。
6: 婚姻看。
2: 两个都是离异。
6: 看子女。
2: 子女。都是有一个女儿，哇，好像啊，
6: 真巧，
2: 这个身高也差不多，婚姻情况也一样，子女也一样，
6: 照片，
2: 要不要看一眼照片？
6: 再看一下照片，照片区分一下，行，那就第二个吧，
2: 第二个，好，现在我们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杨明坤登场，有请。好，欢迎来，请坐，请坐。这样我们张大哥您得换个地儿了，您坐我这儿来。
6: 好的，
2: 咱们可以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的时间，然后您看您要不要继续来了解我们这位女士，好吧？现在开始。 Ready,
6: go。 您今年多大岁数？
7: 我76年的。
6: 76，
7: 49了。
6: 76，还没退休吧？
7: 没有，
6: 还在上着班
7: 啊。
6: 干什么工作的？
7: 健康管理师，就是通过 AI 智能，然后我们来调节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
6: 我真不太清楚，
7: 就是叫大健康吧，
6: 也就跟大数据有关吧。
7: 对，是。
6: 挺好的。挺不错，气质也挺好，看您气质挺好的。
7: 谢谢。
6: 身材气质都是相当不错的。
7: 谢谢。
6: 你也讲两句。
7: 我也是姐姐给报的咱们这个节目，就一直都没有勇气来，然后父母在疫情期间相继离世了，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就鼓足了勇气，家里人每天都在帮我看这节目，然后也在给我推荐，说看看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经常跟我说，时间久了，然后我就觉得还是来选择一次吧，毕竟也快50岁的人了。
6: 这节目挺好的，我在头条上总看，特别好。有些人家也给我介绍公园里，那我连去我都不去，我没法信他们的。节目挺好的。
2: 干嘛？
6: 没了。
2: Cue我？
6: 没了，没了。
2: 让我来化解尴尬。
6: 我们就说到头了。
2: 没说到头。你看，两个人都是第一次上节目，都有点腼腆，都还有点没摸着脉，是吧？咱得需要时间适应一下。您要不要听一听这位女士的故事？您可以坐在她旁边。
6: 行，可以。
2: 好吧。
6: 坐在那边。
2: 对。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你，好不好？来看一下这个基本情况哈。杨明坤50岁，离异，是企业职员，是江苏人。 啊、哦，你这么说还真是有一些这个江南的感觉，很秀气，对，小鸟依人，嗯。然而，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有人笑起来这个小酒窝，是吧？有没有发现，就是杨姐笑起来有这个小酒窝，显得格外可爱。嗯，
1: 她比较外向，我觉得从性格上我感觉哈。嗯，对，你看老微笑哈。
8: 对
1: 对，
8: 感觉阳光。
1: 对，感觉外向阳光，是吧？嗯。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杨姐的故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关键词，我们也一起来感受一下。姐姐为我操碎了心，目睹生死瞬间，坚守职业初心，破碎婚姻，耗尽心神，卖房还债，彻底解脱，从五不要到要求不高。哎，短短的几行字也是把整个的这几十年的人生全部都梳理了一下。你看刚才你也在提姐姐，然后今天的关键词也是说姐姐为我操碎了心。你们家是姐俩是吗？
7: 两个姐姐
2: 啊，两个姐姐，这俩姐都给你操心的吗？
7: 没有，大姐59年的在海外，哦，然后二姐是65年的在北京。
2: 姐姐为你怎么个操心法？
7: 在疫情期间父母相继离世了，啊，就剩我一人。在没剩我一人之前呢，因为婚姻之前都很完美，都很好，然后就变了。这个疫情让我们整个事情全都变了，然后也是因为妈妈不在了之后，我还是决定要离婚，因为太痛苦了。
2: 姐姐确实特别操心你，不光是给你推荐来我们节目，然后同时姐姐还给你录了一段鼓励的话，我们听一听。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

0: 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2: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3: 是，
4: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儿高大威猛。
2: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4: 哎呦受不了，就我这样
2: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4: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2: 嗯，好不啦。
4: 对对对对对。
5: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9: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
1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大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1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
11: 哇，
12: 尝尝。

0: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0: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0: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儿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0: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0: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0: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吧？
0: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这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0: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作，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

0: 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了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两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1: 太好了，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皱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你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舌尖这么一碰，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一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3: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了，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0: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2: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
0: 嗯，
1: 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妹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2: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啊，加三袋。你一袋
0: 啊，
1: 我一袋。
0: 哎，
1: 他一袋
0: 是吧？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抢！
3: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3: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3: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呀。
3: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
2: 哎，就是，
3: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也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
2: 亏大
3: 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呢，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
3: 嗯，
0: 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1: 太好了，太好了，
3: 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3: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3: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4: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吗？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嗯，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儿，哎，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3: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嗯，
1: 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3: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
4: 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这
1: 就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3: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3: 是。
1: 哎呀，
3: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吗，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3: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3: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3: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3: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3: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3: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预备一根铁丝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3: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3: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3: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您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3: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3: 这还要多呀、
1: 对，
3: 这多少才够。

0: 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1: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十年。
0: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1: 就是，
0: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您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2: 推广费，
0: 推广费，
1: 推广费帮你宣传，
0: 哎，
1: 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2: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0: 哎，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值了，这价格，
1: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2: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像花似的，您拾不拾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就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

0: 二维码开始订购，
1: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呢，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3: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3: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2: 确实啊，我家里人啊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2: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3: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2: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 15袋豪华套装，168人。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嗯，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3: 168。嗯，哟，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2: 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2: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2: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3: 我给。

0: 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2: 您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2: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0: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2: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

0: 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
1: 鸡蛋和面
0: 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2: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 这可如何是好？
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6: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

0: 这不就是每周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胡闹啥呢？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哎呦，我的亲妹妹呀、啊，您这怎么挑了这么个地方？
1: 好吃啊！
2: 这个行，
3: 来了。哎，
1: 谢谢老板。
3: 慢用。
1: 哎，尝尝尝尝。
3: 哎，烫来了。哎、
1: 谢谢老板。
0: 谢谢。
3: 慢用。啊，
0: 食材也蛮新鲜的，
1: 是不是？嗯，这量大，每天那么多客人呢，东西当然新鲜了。
0: 但是你不觉得有点挤吗？
2: 挤是挤了点，但是因为价廉物美啊。这一份饭5块钱，还送个汤，不能不排场队吗？
0: 你是神仙日子待腻了，想尝一尝人间的烟火是不是？
2: 你说这一家小店，一天的流水毛利率是多少？
0: 我跟你清华老公待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吃个饭还要做题啊？
2: 算算。
0: 5块钱一份，一天大概200人，就1000块，50%的毛利率，赚的不错的。
2: 这种店在美国就开不下去。
0: 为什么？
2: 人少啊。说白了，这就是吃透了我们中国人口的红利。你想想，我们这手机，要是在市场上也吃透了中国人口的红利，那会怎么样？
0: 黄灵溪，你这是鸿门宴啊。而且还是个苍蝇馆子的鸿门宴，你无非就是想说，把手机能卖到像5块钱一盒的盒饭一样的，人手一部，对不对？
2: 你就说你认不认吧，我这个道理。
0: 我认呀，但是你们那个 CEO 他不认呀，自己都跑去做互联网去了。哇，你的这个点子很好，表扬一下，真的。
4: 金总，嗯，张总到了。
5: 哦，等一下，我再打两个。
6: 大超啊，哎，听说您做过心脏搭桥，怎么还敢做这种剧烈运动？嗨，
5: 这都是以前在日本养成的习惯，不打两下就是难受啊。这可是一个能够给人以灵感的运动。听说村上春树就是因为挨了一记棒球以后才开始写小说的，哎，那都是胡扯。啊，坐吧，哎，喝水，
6: 谢谢，
5: 坐吧。海超，嗯，你来找我，我很惊讶。
6: 您是中国半导体领域为数不多的几个投资人。我是中国半导体设计领域未来的希望，我们能见面不足为奇。
5: 可你是 CTO 啊，找我要钱的应该是 CEO 啊。
6: 作为 CTO， 我才能让您更好地了解我们领通的技术优势。
5: 也可能是你和李东升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吧，一个是想做互联网，另一个想做芯片。
6: 消息传得可真快，
5: 行业里边没有秘密。海潮，如果有一天你和你太太之间因为公司的发展方向产生分歧，你会怎么办？
6: 我跟我太太之间不会有分歧。
5: 假设一下，
6: 那我会好好的跟她讲道理。
5: 如果道理讲不通呢？
6: 我太太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5: 爱情落在您头上，她就是再胡搅蛮缠你也是看不见的。
6: 秦总说笑了，但是您这个问题我现在真回答不了。
5: 如果是厉东升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他踢出去。张海潮，要是你想完成自己的理想，你需要话语权、掌控权，需要确保事情能够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发展。如果连你都把控不了，什么理想都实现不了的话，投资人是不会把资金给一个没有权利的创业者。
6: 难道一起创业的兄弟和一起生活的夫妻就一定要为了权利而反目吗？
5: 不一定。 要是能够很好的合作的话，那是最好的。但是你现在和厉东升之间已经产生分歧，既然产生了，就需要决出一个胜利者，而不是你跑出来融资。
4: 于总总，您约好的聚会时间到了。
5: 哦，对不起，我差点忘了，我还有点事儿。行吧，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我们再讨论。
6: 好，谢谢秦总。
5: 不行。
7: 海潮的第一次融资铩羽而归，作为一个跑过马拉松正在陪老公创业的女人，我想说创业比马拉松难。马拉松是一个个体行为，只要能说服自己咬紧牙关坚持住就能跑下来，而创业是一个集体行为，需要一起联合投资人、团队甚至家庭一起跑过42公里，而你还要具备笼络人心和说服投资人的本事。彼时的海潮哪个本事也没有，只是个技术精湛的工程师，而黎东升却是最会蛊惑人心的。
8: 这张报表是这3个月以来我们的流量变化，你们可以发现每一个月都要比上一个月的流量趋势要增长了3倍。我做了一个调查，我们的客户平均收入都在10万到2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中高收入人群，这些人中的20%已经取消了对其他金融刊物的订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他们最重要甚至说是唯一的金融资讯来源，而且这些数字还在持续增长。
9: 东升，我手上的资料告诉我，现在有3个同类型的公司在跟你竞争哦，而且他们的增长速度比你还要快。
8: 那是因为他们体量太小了，从1到2就是100%的变化，到10000呢一定会遇到瓶颈。
10: 那你怎么说服我们相信你一定是最后的赢家？
8: 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我有一个超强的团队，我的团队可以通过公式以及程序帮客户分析出最好的金融信息。
11: 谁啊？
8: 你们呀，各位，对你们来说不就是小试牛刀吗？另外我现在手上有一款完全知识产权的金融交易程序，每天都会有软件推荐给客户各种投资标的，但是目前是免费的，一来是可以吸引关注的，二来是可以在市场上免费进行测试，直到它变得完善变得完美，我们就可以收费了。
9: 东升，我有个想法，你刚才提到的你的主要客户都是中高收入的，那能不能针对一部分用户提高服务呢？比如说1对1啊，点对点啊，我觉得这样是会很有吸引力的。
11: 是，
9: 我不懂啊，我乱说了。
12: 如果之后在未来向这群人提供那种精准的、有差异的、这种个性化的广告，可以加速变现。
8: 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们现在的广告收入已经非常高了，甚至可以说是100%的增长。我们直接看这张图，这是传统金融报纸和我们的比对。你们可以看一看未来的趋势，各位还看不懂吗？
11: 对的，对
13: 的。多久了？快1个小时了，我看大家热血沸腾。
6: 我这边融资还没有结束，你倒是直接把互联网开到公司里来了。
14: 哎呀，肖太太看到网站被告很着急，我当然要和大家解释一下了。
6: 那大家很爱听，我越说越起劲儿，没办法。我们之间有过约定，我要是融资成功，你就取消互联网。
14: 你成功了吗？
6: 你这是把投机取巧发挥到了极致，还让人心涣散了。
14: 人心啊，人心太难了，我掌控不了。现在互联网聚钱又聚企，芯片没这个能力，也不是我的错。
13: 东升，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不要忘了海潮是怎么对你的，当初在硅谷你就是这样自以为是，带着大家搞什么金融，搞什么对冲，哦，以为可以通过二级市场的运作来搞定芯片企业。你做到了吗？现在也是放着高智商的游戏你不做，非要做那些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这有意义吗？也不讲情义吧。
14: 你给我讲情义啊，
8: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讲情义，你们芯片部门的资金才能源源不断。
14: 那些博士们想干什么？

0: 今天的事儿就您说吧，别让我说了，我说你不管什么意思，您说合适，您说合适，好了好了好了，大伙儿就别再难为咱潘老师了，一会儿秦一东来了，我说。
1: 哎，咱们都是老同学了，不像这面子，能不给我？
2: 行，
3: 哎，不好意思，哎，
4: 我来了，你们两个也过来了。
3: 哎呦，潘老师，
1: 快坐，
3: 你好，
1: 哎，你好，快坐，
3: 您坐，您坐，您坐，
1: 都坐，
2: 好，
3: 哎呀，潘老师，您最近身体挺好的吧？
1: 啊，挺好的，
0: 潘老师身体挺好的，可是他老伴儿啊，

0: 最近有病住院了。
1: 啊？嗯，不是什么病啊？我怎么没听说啊？
0: 哼，你个大忙人，你到哪儿听说去？于东啊，这些老同学有些你都不认识了吧？
1: 不是，他们我都认识，就这二位变化有点大
0: 啊。那我给你介绍介绍
1: 啊。好，
0: 老张，张国权，过去在班里坐你后边那个，现在儿子准备结婚，正张罗着买房子呢。
1: 国权啊，
2: 于东总，
1: 别这么叫，叫雨东就行了，好吧？变化真的够大的啊。
0: 这个李新华，过去咱们班里啊最淘的那个，而且为你啊还打过架。
1: 不是，你现在怎么这么瘦了？
0: 肝不好啊，能活到现在就不错了。
1: 是，哦，你好，你好，你好，坐坐坐坐。
0: 雨东啊，哎，今儿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有什么话我可就直说了啊。
1: 不是，你就说嘛。
0: 半年前，潘老师亲自给你打了个电话，希望能帮我们这些同学多要些份额。可是你呢，没给潘老师这个面子呀，这事儿你做的有点不地道吧？
1: 二老鲁啊，你这叫什么话？
0: 你说这叫什么话呀？那时候你但凡要帮点忙，是不是？现在可就翻了五倍啊，五倍啊，什么概念啊？十万可就是五十万啊，二十万就是一百万呢。我们这一辈子急需的翻了五倍，那我们今后的生活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啊？
3: 是
0: 吧？
4: 是是是。
1: 投资是有风险的，你们不是专业的，输不起。
0: 什么叫输不起啊？那不是稳赢的事儿吗？啊？哦，怎么？不是专业就不能赚钱了？你这是哪门道理啊？那时候你但凡松点口，潘老师至于拿出所有积蓄给他老伴治病吗？他至于？儿子因为买不起房子，到手的儿媳妇跑了。
5: 没事，没事。
0: 行了，潘老师，你跟他就不用客气了。今儿我不管，你呀、啊、让远恒啊再多放点份额给我们，有多少放多少。
1: 这一轮啊，远航的估值也太高了，我自己都不投。
0: 那是因为你赚够了，你吃香的喝辣的你都吃腻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可都是棺材本钱的，是不是？
1: 棺材本更不行了。
0: 为什么呀？
1: 会出大事儿。
0: 出什么大事儿啊？
6: 老陆别说
0: 话。行行，你别说话。怎么了？你不吃干了？要真是出大事儿，你这老狐狸你早跑了。我们呀已经投了不少，我们就想再多投点，对不对？
5: 对对对，
1: 是。你们都投了？
0: 是啊，
6: 是啊，
0: 投了，
6: 都投了。
0: 现在啊，股市是越升越高了。潘老师还有我们这老同学，我们着急啊。听说以后啊，上市能翻十倍、二十倍的。
7: 老鲁，算了算了，咱们少说两句吧。哎呀，大家都别着急，听雨东总说吧。
1: 对不起，潘老师，咱都是同学啊。你们有难处，我知道了。以后有用得着我雨东的时候，尽管开口。我一定给大家办得妥妥当当的，但是唯独这件事儿，我真的帮不了大家。
0: 你这是什么话？
1: 对不起，我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哎、
1: 好吧？
0: 哎，不是，
7: 哎，雨东，
5: 雨东，
7: 哎，
5: 雨东，
0: 这是什么事儿？
6: 你先走了，
7: 你别走、啊。
1: 哦，对了，单我已经买了，大家慢慢吃。潘老师，
5: 哎，
6: 你这
0: 还吃什么吃？你说。
8: 广告一发，这么多人进来了。
9: 说到底啊，还是太贪，总想着一步登天。
1: 为什么要做这个广告？为什么要让老百姓来集资？
9: 普通人的发财梦，我们也得兼顾，这算是回馈社会了。
1: 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啊，
9: 师兄，您这话就说的不对了。您看啊，今天没有量产，不代表明天不会量产，对不对？哎，我现在给他们一个发家致富的梦境，他们也感谢我。
1: 梦碎了怎么办？也得感谢你吗？
9: 至少总比一辈子没做过要好吧。
2: 这是投资啊，投资有风险，谁都知道。他们入局就要承担风险。再说，又不是我们忽悠他们来的，这他妈非他不可的。
3: 正是因为有你的背书，估值都炒到了天文数字。
2: 我这是为了国家，为了长江的产业基金。现在有人接盘，基金就是盈利的。有了盈利，其他资本才会来，来了以后我们才能有发展。是，现在的领月芯片还没有量产，但是一旦有了庞大的资本，我们可以请最好的科学家、工程师，甚至可以买现成的芯片啊！大家都对长江的未来有信心。
3: 不是长江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忽悠他们？
9: 师兄，您别，
3: 他们那可都是血汗钱。
9: 您别激动，您听我跟您说啊，就那些人，每天看炒股书籍，上财富论坛，哎，他们觉得明天就会有奇迹，会有吗？啊？财富永远是掌握在像我们这样人的手里，我们用智慧，用合理的方式去从他们手上拿钱，有什么问题啊？一辈子的财富又怎么了？就算我们不拿，又其他人拿呀？
3: 不好讲啊，你们。
9: 您会揭发我们吗？
3: 你觉得呢？
2: 钱总，钱总，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9: 师兄啊，现在是华元智星 IPO 的重要时刻，我相信您现在不会在这个时候做出不利于长江的事情吧。
3: 你们以为捆绑了所有人，这条长江就不会沉是吗？
9: 怎么捆绑的是资本，不是疯子？资本是逐利的，他们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刻凿穿自己的船。再说了，现在手脚是被捆着的呀。哟，师兄，我给你拿瓶水啊。
2: 拿瓶水，拿瓶水。
9: 我知道你心脏不好，做过手术，来。
2: 没事吧，
9: 师兄？

0: 波形分析以及梳理，我做过了。新的爸爸，
1: 行，就按这个改吧，改好。

0: 说他们，其实刚开始我也觉得东升要做互联网公司这个点子不错，能解燃眉之急。
1: 我没有要怪大家的意思，我只是在想怎么能让人心所向，重新爱上做芯片。
0: 搞得你跟没人似的。
1: 没办法，得画饼了，得让大家重燃激情了。
0: 我去，我去，忙你的。

0: 把我们都叫过来，是不是想说我们最近不太上心啊？啊，
1: 还不够上心吗？啊，昨天我跟杰森干到几点？哎，对，昨天晚上你也在的，咱们给东升那个网站。
2: 对不起啊，

0: 先跟大家道个歉。来领通一年了，我都没有带大家好好的出去看一看，一起去旅游一下。其实祖国的大好河山呀，我们真的应该一起去逛一逛。我是在北京上的大学，在座的诸位应该有很多也是北京上的大学，对吧？啊，所以应该对北京有很深厚的感情。我们这些理工男呀，真的应该好好的逛一逛北京的这些个景点。
1: 大学的时候都在学习，女朋友都没有逛。
0: 我也没有女朋友，但是我还是一个人去了很多的景点。当然了，我最喜欢的还是长城，慕天峪啊，八达岭啊，司马台啊。我跟你们说啊，春天的时候啊，长城以南那真是开满了杏花，可美了。长城以北啊，还是连绵的荒芜。有一次我为了测试我们的导航系统啊，去到了山海关，我们长城的尽头，啪，真的是云烟中的大海啊。当时啊，我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在想，我们的古人真的是了不起。蛰伏万里的烽火台啊，就是为了在战火狼烟的时候能够在第一时间传递信息。
2: 当然了，后来呀，
0: 时代不同了，
2: 我们又有了电报啊，
0: 电话。我估计十几年前的人们也没想到，他们可以拿着两个小小的盒子，能够相隔万里，无线通话。想想看，如果这些事情是由我们这些人来完成的，那该多么骄傲，对吧？想想看，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前辈们，他们前赴后继，用热血铸就的万里通讯，是由我们37个人的团队来完成。那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们吹牛了，说你看，这片土地上，现在这个时候，把万里长城缩短成一串数字的人，那是你爸爸呀，他该多么的美好啊，对吧？现在这个机会来了，落在了我们的身上。说实话，我真不觉得是因为我们优秀，而是因为我们正好撞上了这个时代，是时代选择了我们，我们不应该辜负。
3: I read the report.And a major part of your expenditures for the chip division. Last time, you told us that you would eliminate this division, and yet all you've done is cut its budget. Is this division to exist in the long run?
4: I've already suggested he cut it. But General Manager Lee insisted on keeping it in.
5: Well, I'd like to raise 2 examples. First, everyone knows that Nintendo is the leader of game industry. But they don't know that they're...original product was cars. Even today, they keep producing cars. Second, Lamborghini racing cars is very famous. But actually, they are made tractors. Like Nintendo, they are still making tractors. Today, the internet is our bread and butter. But our company started with chips. So we won't give up.
3: Well then, we'll have much more stringent requirements for the speed of your development.
6: 着凉了。今天你把大家鼓舞得那么热血沸腾的，哎，我想干脆我们就在长城上办一个发布仪式，怎么样？
0: 想到一块儿去了。
6: 真的？那我们就找一个交响乐队， 在长城上演奏黄河，怎么样？
0: 哎，你最近是不是跟徐阿土走得很近啊？
6: 他那些招有时候真挺管用的。
0: 他一定得请。
6: 不光他得请，跟他一起泡澡那群人全都得请。
0: 看来你很清楚他的那套澡堂哲学呀、啊。
6: 哎，薛阿土三板斧嘛，不管怎么样，舆论造势还是得有的。李月的那些墙上，我们也应该学一学。反正我们又不忽悠老百姓，我们就忽悠忽悠那些资本大鳄总行吧？
0: 也谈不上是忽悠，我就想让他们把钱用在有用的地方。
6: 谁呀、啊？

0: 您准备要投我们？
1: 对。
0: 那您有什么额外要求吗？
1: 最好能赶走李东升。
0: 这个我恐怕做不到，但是我可以让他听我的。
1: 那这比赶走他更难。技术为导向的公司里啊，有时候 CTO 比 CEO 更重要。你和布莱恩 TF 就很说明这个道理。失去你以后，他经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所以好的 CTO 啊，是可以改变科技公司的命运的。你就是这样一个人才。
0: 既然我是这样一个人才，您为何还很犹豫呢？
1: 你呀、啊，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做事心不够狠。一个企业家做事如果心不够狠的话，他是走不远的。我最近看到你和李宗盛之间因为互联网还是半导体争来争去，我觉得可笑。如果说我有你这样的技术，是绝不会让别人做 CEO 来约束我拿捏我的。
0: 可是我只想潜心研究技术，
1: 结果呢，你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跟所谓的兄弟交流，对吗？
0: 他比我更适合当 CEO。
1: 你真是够固执的。
0: 没事，秦总，这个事情可以等到我们的芯片在长城做完测试之后我们再讨论。
1: 好吧，你要做测试，我可以找到中国最顶尖的专家组跟你进行测试，我会找到所有的媒体跟你进行宣传。
0: 您是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
2: 中国的通信芯片企业应该补偏就弊。
0: 您是想要，
1: 如果这个毒瘤不去干净，你是没有明天的。
0: 那可是要引起轩然大波的。
1: 我仔细考虑过了，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华元之星马上就要 IPO 了，资本市场非常乐观，再加上你的长城测试，如果能成功的话，我们就拥有了一家通讯芯片企业。就算之前那家失败了，我们也可以留下一点希望的火种，这总比他们继续下无脑药

0: 这大师兄最近挺有意思的，照顾完我们两个又去唱海潮了。
1: 看这样子是要掀桌子了。
0: 嗯，可能他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再不掀啊没机会了。

0: 他怎么都没有机会了，我们又不是没有准备。
1: 嘟嘟嘟嘟飞，嘟嘟嘟嘟飞，嘟嘟嘟嘟。

0: 可爱，我怎么舍得你呢？嗯，
1: 太可爱了。
2: 我听说东升还在忙融资的事情，他去不去啊？

上车吧。

0: 是我，是我实名举报过远航客机，有证据，我会拿给你们看的。嗯，好的。
1: 是秦东吗？
0: 是啊。
1: 现在就远航的一些问题，需要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0: 你弄错了吧？
2: 喂，
3: 立西，快报告吧，东哥出事儿了。
2: 什么？
4: 妹妹，拜托呀，你快一点啊。
2: 好啦，我也真是没想到，怎么会这样呢？啊，远航做假芯片被抓起来了，居然是揭发他们的秦总。
4: 我嫌一群铁是胖不得的。
2: 可是他们做假芯片，那也是实实在在有证据的呀。
4: 有什么证据啊？现在东哥手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订单来自于李月老婆的妹夫。你话说回来了，李月老婆的妹夫不能买芯片，不能下订单吗？
2: 不是说了吗，是李月购买了摩托公司的通讯芯片，把上面的字给磨掉了。
4: 怎么证明呢？你除非抓到那个人，而且那个人他承认。
2: 反正我已经找好律师了，不管怎么样先把秦总保出来再说。
4: 我也打了几个电话，找了一些朋友，希望能够帮得上忙。这是两个利益群体之间的争斗，希望背后的人愿意出面保东哥。
0: 刘总，
5: 哎，怎么样，已经都沟通过了，他们都是远航科技的投资方，对于宇东的动机啊非常不满，但是对于李月扛住压力是支持的。华元智新现在面临了 IPO 的问题，宇东是绝对不能出事的，一定力求保他出来的。
6: 谢谢啊，谢谢谢谢。
5: 没想到你这么记恩啊。
6: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只有东哥肯借钱给我。
3: 刘总，我们的 IPO 被暂停了。
7: 秦总，没事吧？
0: 林夕啊，你也过来了。
8: 高处长，什么情况啊？
9: 最近这几天啊，只能待在自己家里了，随时配合调查，并且啊，要求秦总回避与远航有关的一切事务。
8: 投资还投资出牢饭来了？
7: 阿土哥，要不我们先走吧。秦总，一会儿欧阳总会过来。
8: 哦，欧阳过来干嘛？哦，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10: 华元智新的 IPO 被停止了。啊？
6: 为什么呀？被起诉了，因为侵犯专利。怎么会这样呢？我也不清楚啊，正准备开会呢。
8: 好吧，我马上过来。

0: 知道你舍不得我们。
1: 当然，这么出风头的事儿怎么能没我呢？
2: 董事长，你去烽火台接通电话，我负责测试。

0: 厂，全世界也没有几家。如果我们做出来了，你觉得人家的生意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在初期的阶段，一定要把我们弄死啊！
1: 那这个专利官司啊，你觉得你打赢吗？
0: 100%的打赢，确实没把握。涉及的部门实在是太多了，一定会有很多专利墙的问题。对手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才对我们这么做。
1: 华源智新说好了今年上市，他怎么就被告了呢？
2: 你到底行不行？不行可以换人。
3: 什么？那我来问问你，在他到来之前，有谁在国内见证过八英寸的生产线？有吗？
1: 可是他不能让股东退出，又不能让投资人赚钱，那我们在这干嘛？学雷锋啊！要都这样，以后也不碰半导体。
3: 踩雷有可能踩出一条血路来，但是不踩，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界面前，我们只能是被动挨打的，吃别人的剩饭。我秦玉东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做芯片，做中国芯片。

0: 我秦玉东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做芯片，做中国芯片。阿拓，你是最先富起来的那波人，你能投资芯片，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
1: 当然了，我也犹豫啊，因为芯片这个东西啊，除了设计、基础理论、材料、生产技术，缺一不可。一旦我们有所发展，对手绝不会等到我们像日本那样的市场占有率，就会提前下手扼杀我们。
0: 但是没关系，我们已经开始了。中国的芯片在路上，中国的芯片人已经出发了。
2: 董哥，豪气！你放心，这个坎儿我们一定能过得去。
3: 没错，其实销售计划表我早就做好了，这次我们就打价格战，怎么便宜怎么来，目的就是让每个人都能通话。这个目标怎么可能达不到呢？我们一定能做到的。哎，
4: 董哥，
5: 董哥，怎么了？
3: 有没有药啊？
4: 有人吗？
6: 有没有药？
7: 快来人！

次机会。

0: 对，
1: 董阿姨再坚持一下，马上坐船去看。你没事吧？
2: 你别吓我，董哥，董哥，
3: 秦总，秦总再坚持一下，我这开很快呢。

0: 喂，
1: 喂，
0: 东升东升，我是海潮，
1: 我是海潮，
0: 海潮海潮，我是东升，
1: 我是东升。

经开始了，中国的芯片在路上，中国的芯片人已经出发了。

0: 是清华的吗？
1: 是。
0: 哎，九子班的吗？
1: 九子班是。
0: 是不是三个字儿？
1: 是。
0: 不是。
2: 哎，我猜一个，柳大志是不是？
0: 答对了。啊，哎
3: 呀，我猜对了。哎呀，我猜
0: 了，我猜了，猜对了。
4: 哎，又来酒了啊！今天不醉不归，高兴。
5: 我说两句，
4: 就我们这帮人之前最多算同事，但从今往后我们当兄弟干了。
0: 坐坐坐坐坐，
2: 来。

0: 你是关荣吗？你很久以前就知道，李月买了国外的芯片，磨去上面的刻字，改成自己的刻字。我不知道，我还以为那是他实实在在研发出来的。但是后来一直不能商用，你就不怀疑？ 后来我发现有问题，我就去找他，他说不要紧，任何一个项目养肥的时候，有人接盘也是赚钱的。所以你们找老百姓来接盘？不是我们找老百姓，是老百姓求着我们要份额。这么多人的钱就这么没了，你们不觉得羞愧吗？这些新闻都看了吧？看了。
1: 江部长，我就觉得特别奇怪。你说我们这么多的专家，这么辛苦的考察调研，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2: 别难过，美国硅谷这样的事情也很多。前进的路上又是全新的领域，出现这些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
3: 我知道那儿都有偏政府资金的。 但总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边。
1: 哪个热门行业没有例外啊？所幸还有领通这样的企业。
3: 江副市长。

0: 我们在场地和生活上给了灵通一些帮助，但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政府的扶持资金。
1: 这个我们正在研究，但我认为在商业市场上存活下来的企业才是有前途的企业。
2: 你不是真的想他？
3: 怎么叫我不是真的想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东哥是唯一帮我的人，结果人一走，还被安上一个骗子的头衔，你说我怎么可能不难过？可难过有什么用啊？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要过得好，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生命可贵，时光易逝，所有美好的都值得被珍惜。那些老去的、不好的、没有生命力的，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舍弃。

0: 你到底想讲什么？没有生命力的，比如芯片，就要彻底砍掉。虽然我们也是投了领通，对吧？但是那是因为东升的互联网做得不错，对他给张海潮的芯片输血，我们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但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吧？
1: 你分析得这么透彻，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讲呢？她是你未来的女婿啊！
0: 我。
1: 你不方便去讲，你还可以让你们家女儿去讲。我们家这个未来女婿，他很讲义气。他要是不答应怎么办？我为什么要淌这趟浑水？东哥就是为了这晦气的行业走的。我徐阿土发誓，我这辈子不会碰半导体这个事情。 李东升那边，我不会去帮你讲的。东哥生前很希望张海潮能干出点什么名堂来，我不会让他的在天之灵有不安的。要讲你自己去讲。
2: 行，那我就说，这是我俩共同的意思。我们是一致行动人。叔叔，哟，邓兄啊，
0: 您怎么自己来了？您跟我说一声，我来接您。
2: 哎呀，不用。哎，
0: 你这个地方房子是有点破，但是腔调有的。您
2: 找我有事儿，不嫌弃去我办公室说。
0: 哎呀，没什么事。
2: 啊，也不是完全没事。其实呢，是薛总找你有事，他让我来找你。薛总，不是一直叫他阿土哥吗？怎么改口了？
0: 不是最近他为东哥这个事儿那么难受吗？所以只能给他尊称了。不过难受也是对的，对吧？
2: 海潮太实诚，太实诚就会被李月压着打，对不对？ 那阿土哥现在心情还好吗？
0: 很难受，每天喝酒，每天都重复一遍，这辈子再也不碰半导体了。说半导体是全世界最晦气的行业，
2: 所以他希望你也不要再碰半导体，踏踏实实做互联网。您的意思我听懂了，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做好
0: FF。董生啊，我觉得吧，你特别拎得清。哎，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你有那么好呢？这样，你和子夏结婚的时候，所有一切都是我来，你买个房子就行了。现在互联网套现没那么难，所以呢，我们只要做到很准。

0: 稳。
1: We advise you to divest in the chip business. When exactly are you going to start?
2: Please give me more time. At this point, we will found a new direction of chip design. I have the confidence the chip business will bring us a revenue soon.
3: We can't go public until you've separated the chip division.
4: Sorry for interrupting, but I didn't remember we mentioned this condition in the last meeting.
3: We've read your most recent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chip department has been in the red for years now. That's going to affect the valuation of LITONE, and in turn, it's going to affect our ROI. As I have just said, we will withdraw if you don't take care of this soon.
4: 我爸说他今天来找过你了。
5: 嗯，有这么想？
4: 这得看你怎么想，毕竟这种事情没有女人先张嘴的嘛。
5: 别谦虚了，职场不分男女。你对玻璃芯片业务的情况怎么看？
4: 其实红木资本或者说整个投资行业对芯片领域都不是很看好。
5: 有的时候呢，市场热的东西未必真的热，冷也未必真的冷。
4: 但是现在互联网是高点，玻璃出来不管是上市还是转手卖个好价钱，对自己来说都不是什么坏事。有点现金在手上，置业也好，再做投资也好，心里总会是踏实一点的。薛丫头那儿新开了个楼盘，楼王还没卖出去，据说景观很好，能看到整个黄浦江。改天我们去看看。
5: 好啊，但是我听林夕说啊，薛丫头造的楼不靠谱。
4: 是吗？
5: 买房需要钱，我现在没这么多现金。我的情况你最了解，我只有股票，不上市就等于是废纸一样。江景豪宅跟我没什么关系，至少目前没有。
4: 酒没了，我再拿一瓶。欢迎光临。
6: 新来的。
7: 哟，洪杨总，
6: 哎，
7: 您今天是来看房的吧？
6: 对，
7: 我来带您看看咱们。
6: 哎，不用不用，我跟你们薛总讲过的。
7: 哎，好嘞，我给你叫一下。
6: 来来来来来，不行不行，哎，我跟你讲，这套房子我看了很久了。哎，来来看看，这户型，一共没几套，就在黄浦江边上，在不在？啊？女儿，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4: 爸，李东升的情况我最了解了，他兜里没什么钞票的，房子他买不起。
8: 他的情况我难道不了解啊？我是他的投资人，互联网只要玻璃弄个上市或者被收购，我呢再帮他运作一下。
6: 赚一个亿没问题的，买套房子毛毛雨。
4: 他都没求婚，我们这么伤感的干嘛？
8: 求婚这种事情嘛，你不要担心，男人嘛都这样的呀，都有这种毛病的，恐婚。哎，更何况你们现在都这种关系了，对吧？啊，不是，他没有求婚动力嘛，也正常的，对吧？哎，但是我女儿可是有其他价值的，因为你爸是我能帮她上市，帮她赚钱。
4: 哎呦，据我所知，徐阿土也没有完全站在你这边吧？就你手里那点股份，少得可怜，够干什么的呀？
8: 那是因为他伤心过度，前段时间没力气听我讲话。我肯定能把他拿下，你担什么心啊？
4: 可是，
8: 女儿啊，你爸爸是男人，我最了解男人了。男人比女人现实，比女人慕强。我跟你说实话，

0: 我以前根本看不上李东升的，自从他做了互联网，我觉得他陪你就够得上了。哎，记住啊，你是能帮他的人，他也喜欢你。这一次啊，你一定要体现出你自己的价值。
1: 爸，哪能像你这样算来算去的？结婚啊，很神圣的。
0: 结婚本来就算来算去的，好吧？你上一次没有在张海超有上市苗头之前抓住他。
1: 哎，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张海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啊，是，我无所谓，我真的无所谓。这个困在技术里的书呆子，就算最终成为了东哥，他又能怎么样？但这一次，你一定要在李东升上市之前搞定他，否则以后就会很难的。
1: 你张口闭口上市的，上市哪这么容易啊？啊，你以为跟你一样，想给小姑娘买包，一下就搞定了？
2: 你讲的不是废话吗？工作就是这么做的。哎，
0: 你爸在几大证券公司都有好兄弟，我早就让人评估了好几轮了。
3: 有空的。
4: 呦，哎呀，谢老板。哎呦，
0: 让你亲自陪我们看楼，真是三生有幸。谢谢。
5: 你讲你要看楼王，我才来的。嗯，否则这种时候我才没心情。行吧。
6: 哎呀，被李总开除了。
7: 哎，刘处。潘区啊，任何一个产业发展都会遇到离轨，但是我们要发展集成电路的决心不能变。你要是让邮处这样兢兢业业的人走了，会让所有真心支持我们的人寒心的。人心是最重要的。
8: 我欣赏你的直爽，也承认了你说的没错。
7: 这本来就是一条充满了错误和坎坷的道路呀。
8: 如果是充满了坎坷和错误，那为什么还要往前走？
7: 那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直到找到对的道路。一个产业也是如此。在90年代，大量的国企效益不好，剩下的国企，包括那些电子厂，做的基本上都是组装，核心的电子元器件都是从国外买回来的。我爸爸就是在那样子的企业当工程师，那种企业一年的盈利最多也就是7%到8%，连给工人发工资都不够，更何况还要发奖金，还要再投入到研发当中。一家企业想要长远发展的话，至少要拿出10%的利润来重新投入研发，这样才可能产生利润超过50%，甚至于超过100%的公司，才能够养活很多人，养活很多个家庭，才能够有人拿到年终奖，才能够开开心心的回家过年，才能够对来年有个盼头。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够让中国有未来，而成功的芯片企业就是这样的企业，拿不走的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核心技术。
5: 这个可是紫薇大师帮我布的局，暗合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你自己随便看啊。
9: 哎，我说，你现在对赚钱都没兴趣了吗？
5: 只看一看，会买的。
9: 什么意思啊？哎，你问问我女儿。
0: 现在互联网上市能赚多少钱？哎，你记得上次吃饭，就是上次投资人一起吃饭的那个人吗？
5: 哪次饭局哪个投资人？
0: 就上一次，8分钟那个。啊，
5: 高高帅帅的，你要介绍给子夏的。
1: 哎，您可别胡说啊！啊，
5: 不好意思。
0: 哎，他的互联网站还不如李东升的，包装上市。赚了6亿呀、啊！
5: 真的假的？
0: 那还能有假的吗？红木资本就是因为看了这个案例，才决定投资互联网的。这不也投了我的未来女婿吗？
5: 那你意思，李东升包装一下也可以？
0: 你说呢？
5: 那我们也能跟着一道赚钱啊！
0: 你把钱放进去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5: 那你为什么不早讲？
0: 是你自己说对赚钱没兴趣的啊。
5: 不就是没有兴趣？
0: 行了，嘴硬。
3: 子夏，子夏，
5: 来，我再给你讲一讲这个房子的妙处。跟大师讲了，主卧特别的旺夫，你不信去看看。
9: 子夏，去看看。
5: 来，那这个阳台，大师的布局，有青龙，有白虎，有朱雀，有玄武。外面黄浦江就在旁边。黄浦江是什么水？水是什么财呀？不清财。
9: 行了，就你这套大半年都卖不出去的房子，你到时候一定要给我打折啊！
5: 你搞得我像拎不清一样。放心。
8: 不过我听说你们公司开辟了互联网部门。
7: 一个公司两个部门赚钱不好吗？
8: 当然好，我还以为你们犹豫了呢。希望你们不忘初心，也希望我们初心不改。
7: 我是不会变的。
8: 其他人呢？我可是听说所有资方都希望你取消芯片部门，连你的员工都不坚定了。
10: 这么说，领通的张海潮的确很执着。
8: 是，原本计划要对他们进行扶持，但是他们的 CEO 突然就做了互联网企业，那这件事情还得再观望一阵子。
10: 李月的事情动摇人心很正常。
11: 是啊，副市长好。
10: 经过这一次，还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人，就是我们必须要支持的人。这是个教训啊。
8: 是。当时在做出长江高科发展芯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了这些困难，尤其是现在遇到的困难。但我觉得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路上，在遇的不是他开始时的红利，而是遇到问题时会不会犹豫。我们不犹豫，也绝不退缩。
1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2: 哎，现在的氛围可真够糟糕的。我听说子夏的父亲总是劝东升剥离芯片部门，剥离芯片部门，搞得欢叔他们都没有信心工作了。
7: 心理素质太差了。
12: 海潮，如果大家都对行业失去了信心，都想走，那可怎么办啊？
7: 如果他们做出了这个选择，我会尊重他们的选择。

0: 带几天孩子，我带你太太去趟华强北，你看行不行？
1: 去华强北做什么？
0: 有了订单，客户才能更看好我们。
2: 哎呀，我相信你们两个出马的话，一定会马到成功，拿到订单。邱成先生策了，
0: 还是你了解我？
2: 准备拿去发广告吧。
3: 哎呀，你说咱们俩这么帅，这要是发出去，还不得引起轰动啊？
2: 啊，华强北都是男人，
3: 只有男人才最懂男人。
1: 原来你们两个那么有默契，我想多了，我多虑了。
2: 你可真没有多虑，我跟你说，这家伙心底里面一定是动摇过的，只是最后被我们两个人的技术给征服了。
1: 啊，去你的！
0: 哎呀，不用拿这些，我来吧。去个华强北不用愁。
4: 哎，今天我跟我爸还有薛阿土去看那个江景房了，真的能看到江啊，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不靠谱。
0: 啊。哎，你们上海人不是喜欢浦西吗？觉得浦东是乡下。
4: 观念可以改的嘛。再说了，那个地方。

0: 长江那么近，位置又好，视野又好，听说风水也不错。你不是答应陪我去看的吗？你什么时候陪我去啊？
1: 我跟你说了，我现在还没准备好吗？这个房子我买不起，现在几千万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0: 我倒是第一次听你说几千万离你很遥远，到底是几千万离你远，还是安定下来离你远？
1: 哎，子祥，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现在和海潮还有顾东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给我点时间。去哪儿？
0: 约林夕吃饭。

0: 辛苦了。
1: 睡着了？我跟你讲啊，我觉得我以后忙起来了，得把爸妈叫过来才行，光靠阿姨可不行。
0: 你决定吧。
1: 开心吗？刘胜站你这边了。
0: 并不意外，我想那次长城测试对他触动还是很大的。于东走又走得很悲壮，他也是有血性的人，这个时候放弃的都不是男人。子夏不是约你吃饭吗？你赶紧去吧，他一定是有事找你聊。
1: 没事，就两个碗，我洗完再去。
0: 听话，快去。
1: 行。交给你啦。谢谢老公，辛苦了，好好洗啊。
2: 在老深圳人的记忆里，华强北弥漫着先前的味道。80年代初，全国掀起了普及计算机的热潮。88年，这个地方成立，无数一米柜台开始诞生。而决定一个柜台是否能大幅度盈利的，只有芯片。
3: 哎呦，想我们家妮妮了。
1: 我跟你说，孩子啊，就是最甜蜜的负担，你出来就得牵挂。你考不考虑要个房子？
4: 好
1: 啊，真的，哎，跟我们妮妮接娃娃亲啊！
4: 你说女大男小啊？
1: 女大三抱金砖，哎，你赚到了好不好？而且合完亲，整个领通都是你的，可以吧？啊，结婚这事儿你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提上日程。
4: 哎，我扫了一圈啊，发现这国外芯片是真够贵的，看来做国产精品很有必要。
1: 好东西都贵，好的女人也很难找吧。所以我觉得呢，子夏肯定是最合适的。
4: 哎，你好。哎，我想请问一下，这这么多电子产品，怎么没有卖手机的？
5: 那多难做呀。
1: 那什么东西容易做？其实我跟你说，家庭就特别重要，家庭稳固了。
4: 哎呀，黄大销售，咱们的宣传册你看了没有？
1: 看了呀，这个做的你不觉得很自大吗？浮夸的要死，两个大头放在上面，跟那香港电影海报一样。
4: 嘿，我跟你说，你要是见了倪志雄啊，你会觉得我的这个创意棒极了。
1: 你晚上让他看看。
3: 这个倪志雄57岁了，靠卖水货发家的。整个华强北手机生意做得最好的就是他，
1: 但是他真的很难约的。我听说谁约他都派他那两个侄子出来就打发了，自己根本就不来。今天是怎么约到他的呀？哎呀，
4: 放心吧，肯定来，我和他大侄子说好了。
1: 真的吗？
6: 哎，怎么着？
4: 哎，你总呢？
6: 他来不了，我也一样。
7: 你女朋友长得很漂亮吗？
4: 啊，这不是我女朋友，这是我们销售总监黄林希。啊，
1: 小李总你好，我是领通的销售总监黄林希，销售是我负责的。哦，坐坐
4: 坐。喝点什么呀？
6: 你安排。
4: 我安排。叫几名男生一样的。
1: 行。
4: 饭吃了吧？我们这边习惯喝酒前吃点东西，不上位啊。

0: 好久不见。
1: 灵儿在干嘛呀？谁跟你说了？
0: 在这个地方想找到你们很难吗？今天我就是来讨个公道。
2: 您好。
3: 不好意思，小姐。今天我们还在谈事情，你有什么事能不能？
0: 你坐下，我很快。我问你，之前我买你们的手机壳，有不给你们钱吗？
2: 没有。
0: 后来你们说要压价，又要抽提成，我有说过一个不字吗？
2: 没有。
0: 那为什么我听你们下面的小弟说我得跟你倪灿睡觉才可以给我货啊？所以今天姐来了。
4: 来，
5: 不是姐，误会。
4: 误会我呸！不信你问你哥。
5: 哥，你这手底下人怎么回事啊？啊，我自己的事情你这干嘛？
1: 还不是为了你吗？那么长时间都搞不定。怎么了？我弟喜欢你，想跟你睡一觉。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哭？
0: 别
4: 你买什么？你认识他吗？
6: 哎，
4: 走吧。
6: 我还想跟他聊两句。
4: 聊什么聊啊？人生何处不相逢？
6: 说不定有商业机遇啊。
4: 商业机遇还是其他机遇？
6: 来都来了。
0: 是你们的宣传册吗？
6: 对。
0: 哦，原来是做手机芯片的，怪不得。你们找你老大，不好意思啊，刚才我搅了你们的局，作为补偿呢，你们别找你老大了，我跟你们合作。
6: 您是？
0: 金文，幸会。
6: 李东升。
3: 你好，金小姐，我们在华强北做调研做了这么久，怎么没有听过金小姐的名字？你的公司在哪里？我们明天可以去拜访啊。
0: 好啊。明天我在店里面等你们。
6: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人生处处是机遇。
5: 服务员 ，V08 买单。
7: 班长。哎。班长。

0: 板好，欢迎光临，随便看随便挑啊。
1: 这就是你们老板的手机公司啊？
2: 哎，你们来啦。小乐，给他开票。
3: 好。
1: 青小姐，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2: 据说诺西亚之前的办公室呢是在车库，
4: 那我们的手机公司为什么不能是铺位呢？你们不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吗？怎么也在乎这些呀？
1: 你还挺有意思的。
4: 哎呀，没点本事哪敢毛遂自荐要跟你们合作呀？不过我估计别人也看不上你们，放眼华强北，只有我金文可以跟你们合作。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司机杜某啊，先是醉酒驾车，接着呢，因为挡路跟村民呢吵得不可开交。等警察来了，他不但骂人，还趁这个辅警不备啊，抄起水泥块往人家头上砸。您说说，这酒劲一上来，胆儿得多肥？本来呢，这酒驾就够喝一壶的了，还动手打辅警，这不是罪加一等吗？下边啊，咱就看看这位醉汉的荒唐一夜。
1: 酒驾是不是两年？
2: 几年？看法律有规定啊，
1: 是不是？
2: 规定。
1: 差了几年了吗？
3: 画面中的这名男子不仅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还用水泥块砸击民警的头部，鲜血瞬间从民警的额头渗了出来。那么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名男子又为何做出这样的失控行为呢？
4: 杜某是一名南京务工人员，他租了一辆车，从事网约车司机这份工作，遭顾客投诉，因而被平台处罚。杜某因此心情不好，他在住处附近找了一家饭店，大约喝了半斤白酒之后呢，杜某便返回自己的住处。
3: 就这样，饮酒后的杜某摇摇晃晃地从饭店里走出，找到自己的车后，酒后驾车离开。
4: 行驶大概几百米的过程中，杜某因为过量饮酒，导致无法正常行驶，便将车停放在了一户村民家门口。
3: 喝醉了的杜某就这样在驾驶座上沉沉睡去，而此时附近村民发现自家门口被这辆车完全挡住，无法通行，便上前进行询问。
5: 有人一醉，我这睡觉呢，咋的？你堵这儿咋的？干什么呢？
6: 我干什么？干什么？怎么了？你干嘛呀？
5: 你喝了呗？你就是喝了吧？
6: 你要干嘛呀？我指不是你要干嘛呀？没完了。
5: 你喝多少酒啊？
6: 我喝多少酒跟这有关系吗？
4: 这个过程中呢，杜某也是浑身酒气吧，他也出言不逊，所以呢，其实和村民也发生一些口角冲突，甚至是推搡。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村民发现了这个杜某的步态也是颤颤巍巍，也有这种酒气，所以选择了报警。
3: 随后赶到现场的民警立刻察觉到杜某步态不稳，神态恍惚，靠近时酒气扑鼻，而他的情绪也是十分激动，还在和村民争论不休。
6: 记住，哪回见着我能够杀你，那都是另外一个案件。我操！
3: 见杜某情绪激动，民警准备先将其带至警车上进行休息，然后进行下一步调查。可杜某却怎么都不愿意配合，甚至对着民警出言不逊。
7: 你先跟我的辅警去坐我的警车上，好吗？
6: 为什么？你给我解释一下。
7: 有人举报你酒驾，我们要排查。
6: 排吧。
7: 去上车上去。
6: 你跟谁俩呢？这
8: 个
6: 你啊。你跟谁俩？我拿我的烟，跟我手机，我抽根烟，我拿我手机。
7: 不行，
6: 你干嘛呢你？
7: 我告诉你啊，
6: 滚一边去！
7: 我警告你，
6: 你别抓我！
7: 民警执法，
6: 滚一边去！
7: 跟我动手是吗？我警告你啊，跟民警动手啊，依法刑拘！我提醒你了，现在我民警的出警，你配合工作。
6: 我配合不了，你上一边去。
7: 配合工作，听见没有？
6: 你溜远点。
3: 借着酒劲儿，杜某就是不肯配合，甚至还耍起了酒疯。
6: 别让我坐车，我咋的你了？别让我坐车！啊！
7: 有人举报你酒驾啊！依法排查，配合工作。
6: 依法排查，我排你啊！你哪个是你？
7: 号在这儿呢，现在就听我配合我工作。
6: 我去不了，配合不了。
3: 而当杜某被带至警车上后，他又开始为自己狡辩。
9: 你先配合民警工作啊！
1: 不是，我酒驾不是犯罪，我手机有权利往自己拿。我驾驶之前没喝酒，我到这儿喝的。
9: 酒瓶呢？
1: 我停这儿了。
9: 酒瓶呢？
1: 我拿方便袋喝的。
9: 方便袋呢？
1: 捧着手喝的，跟你什么关系啊？
10: 现在带你抽血，能不能配合呀？
1: 你抽啥？我是喝酒了，但是我车停这儿以后喝的。
10: 跟你说了涉嫌，
9: 你看录像，
10: 不是我说啊。证据，
1: 我车停这儿喝的。
9: 看看录像。
1: 你管你看上录像，我停这儿喝的怎么的？
3: 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面对检测结果，他依旧胡搅蛮缠，胡言乱语。
11: 对不起，
9: 看看数值啊，150，这个是危险，构成危险驾驶罪了啊，
10: 构成危险驾驶、
9: 现在依法传唤你，配合民警工作啊。
10: 叫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9: 叫大侠，
1: 我那不已经告诉你喝了吗？抽什么血、
10: 但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1: 干嘛呀你？
10: 能还是不能？
1: 你要干嘛？我都说我都
10: 涉嫌危险驾驶，
9: 危险驾驶罪，
1: 啥危险驾驶啊？
4: 在民警现场处置的过程中，杜某也向民警提出了要小便这个要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杜某趁机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了一块水泥块，在前往卫生院进行抽血检测的过程中， 杜某

0: 失去理智，拿出了自己藏的水泥块，对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辅警进行殴打，经鉴定导致辅警头部受轻微伤。
1: 随后，杜某的血检结果进一步确认其酒精含量高达167毫克每百毫升，而杜某的种种行为也已经涉嫌了刑事犯罪，案件依法移送至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0: 经审查认定，杜某触犯两个罪名：第一，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触犯危险驾驶罪；第二，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触犯妨害公务罪。检察机关根据杜某的行为，建议数罪并罚，以危险驾驶罪、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法院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判处杜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1: 纵观本案，杜某先是醉酒驾车，随后违停挡路，被查后拒不配合执法，更在过程中暴力袭击民警，可谓错上加错。通过本案的办理，检察机关也是提示公众，
0: 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心理驾驶机动车，醉驾不仅违法，更会给自己家人和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安全风险。第二，必须配合执法，面对公安民警依法执行公务，应当主动配合，服从管理。任何辱骂、推搡、暴力攻击执法人员的行为，均会触犯法律，面临刑事处罚。
2: 要我看呢，这纯粹是让酒精烧昏头了。这个案子真不是看个热闹这么简单的，是实实在在告诉咱们啊，酒令智昏。这个时候逞的能，全是日后啊流的后悔的眼泪啊。所以呢，夏天到了，大家呢这撸串喝酒的局也多了，记住了，别贪杯，别抗法，别路怒，碰到任何事情合理合法去解决。下边呢这个案例啊，就是两个骑行人发生的事故。一个男子呢是把横穿马路的另一个人撞倒了，结果这个男子呢没把这女子送医，也没等现场啊这警察来到现场处置，而是呢脚底抹油，他溜了。
3: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到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4: 上午11点，一名骑行的男子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准备驶入由东向西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行人发生碰撞，女子连车带人摔在地上。男子见状，将车辆停在路边，上前查看情况。
5: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我要报警。”
6: 那个师傅人呢？那个师傅人呢？
3: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6: 他走了是吧？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3: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5: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
4: 民警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侦查发现，这名逃逸男子所驾驶的车辆并未悬挂号牌，而且无法看清男子的脸部特征，有效信息少之又少。随后民警又反复查看沿途的公共视频，还真有了发现。
5: 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7: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4: 根据这个线索，民警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行人郑某。然而在电话中，郑某并不配合民警的问询，
5: 实在说不在北京，实在说没在家。
4: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随后民警来到了郑某的家中。
8: 有人吗？
9: 谁呀？
8: 民警
5: 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9: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8: 你研究东西，你研究，先等一会儿。甘家口老松峪国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9: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8: 有，你怎么不跟他解决？
9: 不，那个事儿我当时已经解决了。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在路上他撞到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10: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是大姐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会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上就划了一下很小的伤，这伤说实话一咬也不会咬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儿。

0: 们真的报警打电话，真没
1: 谁报的，
0: 用他那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天打雷轰的。
1: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2: 他觉得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3: 张某表示，当时他认为汤女士受的就是皮外伤，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见此情况，郑某开始避重就轻，试图回避自己的违法行为。
0: 这不交警，这不就给他商量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说的这，我说说大姐，我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然后。哎，那我就跑了。
1: 吃嘴饭呀、
0: 啊！那会儿我那会儿急得要赶六分，谁知道碰上这种事儿？
2: 先别扯别的。
0: 我今天早晨起来，我四五点我就起床。我跟你不一样，
1: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起来。
2: 听我讲啊、嗯，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哪个车是你骑的？
0: 就这个车，就这个车。
1: 哦，你这车是够古董、啊。
2: 你车牌子呢？
0: 掉了。啊？知道吗？掉了，就是撞掉了。
1: 啥时候撞的？
0: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的。
3: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无号牌、无保险。最终，民警对其作出多项的处罚。
2: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4: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有很多人啊喜欢刷手机看直播带货。哎，我们在刷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主播就会给大家承诺哈，假一赔十，甚至是假一赔百。但是呢，商品的货不对版，主播的承诺真的能够兑现吗？那咱们今天啊就来说最近发生的一起消费纠纷。
5: 哎，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这网红主播大新在某短视频平台呢坐拥粉丝超过200万了。这山东的邢先生是大新的老粉丝了，3-4年来呢在对方的直播间买了不少东西。去年11月，这邢先生进入主播大新的直播间，看到对方呢正在带货一款肥牛卷，宣称呢是100%的纯牛肉。
4: 嗯，而且呢直播间里边啊站在主播后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举着纸板，上边清晰的写着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的检测。邢先生当时呢也就赶紧下了单，4袋肥牛卷一共花了179.8元。
5: 哎，那结果呢，货一到手，邢先生觉得味儿不对呀，并不像纯牛肉的呀。这邢先生呢仔细看了产品包装的配料表，发现呢这个肥牛卷的成分呢除了牛肉之外，还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4: 邢先生肯定不乐意啊，就赶紧找这个直播店铺的客服来进行沟通，要求退货。但是呢这客服可是硬气得很啊，一直在说我们这个就是纯牛肉，不给退。那么主播大新所在的这个公司呢是在聊城莘县，邢先生呢就把这事儿呢投诉到了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月6号，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虚假宣传为由，对主播大新所在的公司处罚6.5万元，并联系双方进行调解，但是呢被该公司拒绝了。
5: 那么之后呢，邢先生把主播以及所属公司啊还有这肥牛卷的销售商和生产商起诉到了法院。他要求呢按照直播间假一赔万的承诺，索赔179.8万元。
4: 在庭审当中，主播大新说，那个假一赔万的纸板并不是自己设计和制作的，纸板呢是助播拿着的，而且助播呢是肥牛卷的销售商找来的人，跟自己呢没有关系。不过呢，大新也承认自己在直播过程当中跟着助播呢是复述了一下100%纯牛肉假一赔万这句话，自己在宣传当中的确存在过失。
5: 哎，言外之意呢，主播大新呢是直接沿用了销售商提供的说法。那么销售商又会怎么说呢？这肥牛卷的销售商认为啊，主播对直播间的直播内容形式等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助播并不知道宣传纸板是谁做的，只是按照主播 播要求进行宣读，目的是为了配合主播营造现场的气氛。
4: 嗯，看出来了啊，这不就是互相甩锅吗？那么这假一赔万的承诺究竟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有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是属于合同要约，承诺内容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
5: 民法典的规定是啊，如果违约金的规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实际的赔偿额予以减少。
4: 主播大新就搬出了相关的条款，认为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把违约金呢压低至233块多。他认为消费者呢索赔179万，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你看啊，这事先呢明明是他自己在直播间里把承诺喊得震天响，而真到赔钱的时候却搬出了法律条文，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
5: 啊，不过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啊，202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其中呢第十条是这么写的：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4: 那也就是说啊，主播大新的主张在法律上呢是未必站得住脚。那么邢先生能否获得主播承诺的这些赔偿呢？据九派新闻的报道，最终原被告均同意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法院也将择期作出判决。那么到底怎么赔，赔多少，还要看法院最后的判决。不过这个案子呢已经传递出一个信号了，就是商家在直播间里喊出来的承诺，从法律角度上来讲，那是要认账的。
5: 哎，实际上呢，有商家已经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咱呢举个例子，某公司在直播间卖白酒，这公司主播啊在展示台上摆着一个知名品牌的白酒啊，说下播福利，今天两位数卖给你，还承诺呢正品保真，假一罚十。消费者王某某啊下单买了，结果收到的根本不是这个知名的品牌，而是一款呢外形长得很像、价格低很多的白酒。
4: 王某某呢是直接就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之前承诺的假一赔十来进行赔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直播时候的承诺应视为双方信息网络买卖合同条款。王某某收到的白酒并非知名品牌白酒，被告构成了违约。虽然假一罚十的标准高于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但是系被告自愿作出，应当履行。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按照10倍货款标准向王某某支付惩罚性的赔偿金。
5: 显然呢，直播间里的承诺绝非是随口一说的。倘若主播或者商家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啊这个不实的承诺，等到消费者找你兑现承诺的时候啊，你再想反悔，对不起，法律呢会为消费者撑腰。甭管是在线下还是线上啊，做生意都得讲究诚信，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呢，咱奉劝这些主播或者商家呢，与其在直播间里边耍嘴皮子画大饼，不如呢，第一把好产品的质量关，第二呢，做好这个售后的服务，这是做买卖该有的样。
4: 现在生活当中不少的老年人都患有慢性病，每天呢也都要吃药，但是这吃药咱也不能太随意了，药的吃法不对很有可能会害了自己。
5: 这说的是前不久一天呢，这深圳一位76岁的刘老先生为了图省事儿啊，把一天要吃的7种药凑到一起一把就吞下去了，结果呢被紧急送往 ICU， 差点丢了性命。
6: 刘老先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为了省时间省事，他多年来都习惯把要吃的药凑在一起，一把吞下去。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下子吞了7粒口服药，其中就有个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7: 以前他都是一把吞的，一般5-6颗要吃，有些药是5颗、4颗这种，他都会就一起吞掉。他这边有可能是他一想想吞进去的时候刚好咳嗽吧，过一天就可能会这样子。
8: 忽然间出现了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6: 刘老先生吞下的一把药没有全部进入食道，其中一片钙片直接卡进了气管，老人血压瞬间飙升至200毫米汞柱以上，随时可能窒息猝死。 被紧急送入 ICU， 医院立刻启动多学科急救。
8: 就发现在右主支气管内横亘了一个长

0: 达2.2公分乘以1公分的药片啊，仔细辨认，考虑这可能是他刚刚吃进去的碳酸钙 D3，也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吃的钙片。
1: 最终，医护团队通过气管镜精准定位，快速取出了卡在气道里的钙片，及时打通气道，帮刘老先生解除了生命危险。医生提醒，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吞咽肌肉力量减退，咽喉反射变迟钝，一把吞多粒药很容易误吸卡进气道，引发危险。
0: 分次服药，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药物吃进去，要一粒一粒的分开的吃药。其次呢，对一些药片特别大的，比如说我们的钙片你看钙片都可以采用咀嚼的方式，或者是至少也要单次的把这个药物吞咽下去，不要和其他混合在一起吞行吞咽。
2: 每年啊，这个时节呢，医院的急诊科都会接诊一些误食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但是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位患者非比寻常，他是一位资深的医务工作者。
3: 张万福，这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主任。前不久呢，张主任竟然也中招了。经过救治康复之后啊，张主任决定以自身的亲身经历给大伙提个醒儿：食用野生菌务必要谨慎再谨慎。
4: 我是云南大学鹏鹏医院普外医科的张主任，我星期天吃健肉清中毒了。
5: 据张主任回忆，当天和家人在家里自己烹饪野生菌，第二天正常上班，可同事明显察觉他口齿含糊。到了晚上，张主任开始出现幻觉，紧急就医。好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就是云南省中毒临床救治基地，经过3天对症医治，身体才逐渐康复。张主任结合自身情况，总结出自己此次野生菌中毒的3大原因：
4: 切得太厚，时间不够；第二点是我中午吃了那菌子，下午还剩10几片，就连热都没有热，我把吃了冷菌子，啊，它就中毒了。第三点呢，我个人认为，你做的再好，你只要连着吃，吃得多，每天吃或者每顿吃，都会中毒。
5: 健手青是云南中毒发生率最高的牛肝菌品种，含有的致幻毒素很难被短时高温破坏。张主任根据自身发病全过程，也梳理了健手青中毒循序渐进的症状。
4: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了说话不流利，流的口角会流口水，像感冒的症状，就是大舌头的症状啊。第二点呢，就是胃肠道症状啊，我出现了恶心，呕吐、打嗝。最重要的是打嗝，第三点呢，就是出现了最重要的神经系统症状，看见了小人儿。
5: 据了解，随着野生菌大量上市，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每天都会收治大概5到6例中毒患者，大多以健手青中毒为主，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重则出现幻觉、幻视、记忆力缺失的症状。而误食鹅膏、亚硒锗红菇等这些剧毒菌，则会对肝、肾、心脏等有严重的损伤。对此，急诊内科医生也给出了防野生菌中毒专业提示。
6: 栽菌子的时候呢，不要到那个不熟悉的地方或者山里面去自行栽菌子。第二个呢，就是要到那个专业的地方，比如说菌市场呢，去买自己熟悉的菌子来进行烹饪。第三个呢，就是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高温的一个加热。进食的话呢，尽量的不要喝酒。还有呢，就是那个菌子第二天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话，要充分的加热，因为我们接诊的有部分患者的话，都是因为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没有充分加热以后呢，导致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
5: 医生提醒，除了以上，菌子再好吃也不要贪多，适可而止。如果食用后出现不良反应，请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2: 阿龙，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天实在是太热了啊？这个天热了之后呢，皮肤可就受罪了，像什么蚊子咬的包、身上起的疹子，还有反反复复的湿疹，这个痒起来真是难受啊。
3: 没错，尤其是很多小孩啊，特别容易招蚊子叮咬，这湿疹呢也是经常的反复。最近呢，咱记者就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皮肤科，那里啊近期迎来了就诊小高峰，好多家长带着孩子去的。医生告诉我们呢，在夏季这些皮肤病里边有一种皮肤病叫1号疾病，就是特应性皮炎。很多家长呢不注意，就把它呢跟湿疹弄混了，耽误治疗。那这特应性皮炎究竟是什么？夏季皮肤应该如何护理呢？
7: 我们是这个皮肤就比较敏感，从出生就不断的这个各种疹子，长这么大一直在跟这个各种湿疹抗争，手上有一些小疹子。

0: 或者身上有一些，
1: 脑袋上也有这种类似于这种起头屑的这种症状，一直抠抠抠睡不着觉，所以我们就带着看医生。
2: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来就医的儿童都有过湿疹反复发作的情况。专家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需要特别警惕，这很可能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病——特应性皮炎。
3: 特应性皮炎是皮肤的一个慢性的反复发作的瘙痒性的一个炎症性皮肤疾病。所以经常我们在门诊碰到一些家长说，我的皮炎湿疹抹药好了，一停又复发。其实这就是特应性皮炎的一个特点。
2: 而特应性皮炎不仅容易反复发作，还常伴随着剧烈的瘙痒，严重的还会因抓挠导致皮肤溃烂。我们在儿童医院就采访到了一位较为严重的特应性皮炎的患儿家属。
4: 我们从那个贵州贵阳过来的，从那个生下来到现在都一直在护理，都没有好过，痒特痒，一瘙痒之后呢一抓全部淌水。
2: 孩子父亲告诉我们，特应性皮炎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困扰，甚至影响正常生活。
4: 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颈部嘛，还有这个背后嘛，有一些小湿疹。我们开始以为是皮肤过敏啊，或者是小的问题没注意，最后确诊为这个特应性皮炎。走到各大医院嘛，走了很多地方，最终还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现在评估就是有可能治得好，所以说我们抱着试一试这个态度过来做这个事情。
3: 是的，特应性皮炎我们说就是一个皮肤的炎症，最关键的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抑制炎症。一般现在轻度的，我们主要采用一些外用药物治疗。对于重度的特应性皮炎，尤其是我们外用药控制不好的，现在我们也有很好的系统药物治疗，包括生物制剂来治疗。
2: 专家表示，辨别特应性皮炎与普通湿疹，家长需要格外关注这个点。
3: 如果碰到一个反复发作的湿疹样皮疹的时候，非常的瘙痒，那这时候呢，家长呢应该考虑到有可能是不是特应性皮炎，特别是如果这个家族里边有特应性皮炎、哮喘、鼻炎这种家族史的，或者这个孩子本身有鼻炎、哮喘这类疾病的，反复发作在肘部、腘窝部或者颈前这种皱褶部位的，非常瘙痒的，这种都是特应性皮炎的一个表现。
2: 专家提醒，特应性皮炎不只是皮肤表面问题，背后是持续存在的炎症反应，对成长发育带来不利影响。家长除了需要格外注意反复发作的湿疹状皮损，在夏季对儿童皮肤护理也需要格外注意。
3: 孩子呢，在夏季最关键一个做好呢防晒，还有一个就是防汗这两个问题。中午日光很强烈的时候，外出活动的时候呢，可以抹一些防晒霜，或者穿一些长袖、长裤或者带有檐的帽子，起到一个物理防晒的作用。
2: 另外，如果本身是确诊为特应性皮炎的患儿，夏季出汗会导致特应性皮炎反复或加重，要及时清洗出汗部位，保持局部干燥。如果皮肤过于干燥，也可以在干燥部位抹一些轻薄的身体乳，保持皮肤水分，避免加重病情。
5: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潮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6: 我福利大，我试试。
7: 哎呦哎呦，
8: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啊，市民李女士呢向我们反映说，她跟老伴儿啊花了1000多万在丰台区呢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没想到收房之后不久啊，家中的卫生间就出现了污水倒灌的情况。而这套房子呢，原本是打算给儿子呀做婚房的，现在成了一家人的烦心事儿了。
1: 说我们这么大年龄了，

0: 买这个房子建上一湖片，卖了一套房子，最后你看这造型不造型。
1: 那林女士说呢，她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主要就是说她花大价钱在丰台区买了这个一套精装修的住房，卫生间的马桶就反复的溢出这种污水，导致这个家里边被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当初买这个房子是看中了她什么？
0: 新的嘛，精装修的嘛，我们七十了没有精力给她装修房子了，她也忙得不行，然后这个交通也方便，就是离四号线和十九号线，就是坐车挺方便。
1: 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七房，
0: 七房二三年买的，反正
1: 那当时是全款买的吗？
0: 全款买的。
1: 大概花了多少钱啊？
0: 我买了一个四居室，花了一千多万吧。
1: 当初选择这栋楼的这个屋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七层顺吧，就是七上八下往上走嘛。好嘛，就是这个寓意呗。
1: 什么时候进行一个收房呢？
0: 说是25年年底，交房。后来他就25年7月份就交了房了。交了房呢，我呢就没有收，我和我儿子都没收。
1: 为什么当时没收房？
0: 我们就是害怕出问题。我两个就在这个收与不收，我俩还在这争执了半天。我说儿子，咱们收不收啊？我儿子说妈你定吧，他也不定。最后我1月11号。收的房，
1: 那怎么拍板？就是说要收了，
0: 我觉得13号走呀，我11号收了，不是我这个事我就放心了嘛，我就不管了嘛，我就不会从三亚再翻回来了嘛，晾一晾，五一不就能住了吗？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决定的。没想到哈，收了不到一个月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千般小心，万般小心
0: 啊！对，就是气人不气人。
1: 啊，针对于这个情况，您这个具体跟我们说说。
0: 1月11号收的这个房子，1月13号我就去了三亚了。我2月7号收到儿子的电话，说是家里全泡了，从门里头进来都是这的。我儿子说呀，这成了啥了，全是尿偶和屎嘛。
2: 是那里头这都是应该是有10公分的厚的屎和尿。
0: 这个家没有，
1: 这个没有，
0: 这个没有，就是这个家可能淹了，这会儿都能淹了，都能看见啊。反正
1: 是应该知道范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0: 大，
1: 只不过这客厅这一块铺的是瓷砖，所以
0: 这都全淹了。这然后呢就是客厅，这个这三个卧室还有洗衣间全部泡了。他说，我说你赶紧叫物业收拾，当时可能就收拾了，就通了啊，就可能就大概的打扫了一下。
1: 马桶是没有了是吧？谁拆的呀？
0: 开发商，他们拆了以后，这不是害怕过年嘛，都把这堵住。
1: 目前来看到您家的话，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没有说被污水淹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是经过一个处理吗？还是
0: 处理？因为过去3个多月了嘛，然后呢都淹到这儿泡了，还有这个就这里头都泡了嘛。
1: 就是这个木地板现在
0: 是害怕生蛆了，他们物业给消毒了，都打扫干净了，知道？
1: 以前这是整屋都是木地板的，
0: 对，
1: 因为被泡了，所以把这个木地板都拆了，
0: 对，
1: 然后进行消毒了，
0: 对，然后这些都反水。这个家最厉害，你看，这个家最厉害，这儿还都是
1: 湿。以前铺的是什么呀？
0: 木地板嘛，
1: 全拆了，
0: 全拆了。
1: 刚才那个卧室是拆了，
0: 那个是进去一部分，这个就进的多了嘛，进的多就全拆了嘛，可能都是湿的。
1: 当时觉得收拾完之后它就没有问题了，还是怎么样？后续
0: 没觉得没问题，第二天上午又来嘛，是因为那天晚上大概打扫嘛，是第二天再好好打扫了，可能是。2月8号，我儿子来，妈又淹了。
1: 那淹的情况跟第一次相比，
0: 差差多了嘛，这就在周围了嘛。
1: 哦，就范围小了。
0: 小了。
1: 但是他还是往外翻。
0: 2月8号就又通了。
1: 那出现问题又找了物业。
0: 对，又是物业。通了。然后8号完了以后，就12号可能是晚上就接到电话了，妈又淹了。淹到您楼底下去了。
1: 现在我们跟着您是一块儿来到了这个6层，也就是被您家这个污水淹的这个住户。
3: 不是一人反水吗？我当时还没住呢，就是晚上11点多我才发现的。我看了个监控，我从中午12点半就开始往下漏，漏了将近十个小时12个小时。
1: 大概是一个漏的什么情况呢？
3: 就是从我家的那个餐厅的灯和客厅的灯那个插孔那儿往下漏。把我家的那个餐厅灯都坏了，
1: 已经看不到这个有这个污渍的情况了。
3: 对，因为我们当时要着急入住，自己自费，然后叫的工人，然后重新把家里的天花板重新粉刷了一遍，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没有色差了嘛。然后呢，还有就是餐刀，餐刀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是污水，你知道吧？又你要是清水的话还好，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说污水多恶心啊！然后我自己又花钱买了那个餐刀，餐刀将近有个4000块钱。补那个天花板的腻子啊，加上粉刷呀、啊，1500块钱，将近5-6千吧。这是新盘嘛？你说，刚去年8月份刚交的，然后出现这种情况，本来就没多少人住我们楼上，应该年前入住的，我估计就2-3家吧。你说也没那么多人，怎么出现反水的情况呢？我家以前住那个老小区，都住了10来年了，然后也没见过反水堵的情况呀。而且他家是7层，中间楼层，就是很奇怪。
4: 跟楼下的邻居一样啊，李女士呢也很纳闷，说明明是刚交付不久的新楼盘，自己家呢还是中间楼层，怎么会多次出现马桶反粪水的情况呢？
1: 那您觉得家里边这个情况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5: 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他会不会就是他们施工的问题啊，这个工艺标准包括可能是不是角度呀，这是一种情况。
1: 那您的这个疑惑然后去问开发商吗？
5: 有去问
1: 他们怎么说，
5: 然后包括有没有验收报告啊，这些他给我的说的是当时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他有提供这个相应的报告吗？
5: 我当时是让住建委的去查他们这个，就是当时验的这个东西。我问他们要了，他们说这个东西可能不能给我，所以我就是说是那住建委的。住建委给我的回复说是他们已经查了，说没有问题。
6: 可让李女士一家人想不明白的是，既然都没问题，为什么精装新房会多次反粪水呢？就在纳闷不已时，李女士听闻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7: 这个房子它那个为什么漏，就是建筑垃圾堵了。垃圾
1: 怎么知道是建筑垃圾堵了？
7: 就是他们的这个姓刘的这个经理说的，开发商的应该是中间有个什么铁皮堵住了，这他就说是那上头了。
1: 在现场说的，在您家现场
7: 的。哎，因为13号那天说的，好几个人都听见了，楼上这些包括我儿子他们都听见了。
1: 他们现在承认是建筑垃圾堵了吗？
7: 发商一开始跟建委承认了，后头不承认了。
1: 那他们给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7: 是说人家楼上扔东西了，扔的这些纸。
6: 而对于开发商给出的说法，李女士不认可。
7: 我们这层15层，我到4月28号问了一下，只住了2层，8层和12层，我就觉得这2层的人住到这里头，24小时拉尿尿也拉不下那么多。
1: 您当时也是多次跟这个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但是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对于这个缘由，然后也是各执一词的情况。那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意请来了这个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武新建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8: 这种根本原因就是主下水管堵，还并不是说支管，就是主下水管道。
1: 为什么呀？
8: 因为主下水管道堵了以后呢，楼上不断用水，它水下不去，它水就会往上反。往上反呢，它就从就近的楼层去出来水，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7层反水了，应该堵点是在6层跟7层中间。
6: 那么为什么主管道会堵塞呢？对此专家表示，
8: 主管道堵塞这有好多原因啊，先从前面吧，最早的时候是土建。这个下水管道是在盖楼的时候就铺设好了。那么在那个环节就有可能里面造成杂物进去堵塞。没错。
1: 那有没有一个相应的强制标准，或者说是要求去测试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8: 需要做一个那个通球。
1: 通球实验是什么呢？
8: 从上面我扔个球下去，我在最底下看球出来不出来。如果硬东西它球就出不来了。
6: 吴老师告诉我们，即使在楼栋主体结构完工验收时通过了通球试验，也并不代表万无一失，因为在后续的精装修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工人不慎将水泥砂浆等杂物倒入的情况，而这可能成为日后堵塞的隐患。
8: 从这个程序上来讲，肯定是收房有一个这个环节，你得看看它怎么样。那么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下水是否通畅，那开发商、物业、业主啊，几方来走一遍看一下。
1: 简单的看一下就行吗？因为这个主管道是否有异物，它是在里边，不需要专门的一个试验去看一下吗？
8: 那应该通水试验嘛，就放水嘛。 我们在正常那个验收的时候会拿一个那个塑料桶，接一桶水，然后集中快速的去倒。如果说一桶水倒下去，哗一下排水了，那就没有接水管什么问题。
6: 不过吴老师表示，这种实验只能判断排水是否通畅，无法对管道内部是否存在异物做出100%的排除。
8: 我碰到的是它有一个地漏，那个壁子那个盖卡的这个主管道，哎，刚好就比如这个案例，这就主下水管道。
1: 您说的是您接触这个案例是吧？
8: 对，刚好它就盐丝盒上卡在这儿了，卡到这个主管道里面。那么卡到了以后呢，它壁子不有个好多小眼排水的吗？那么你一通水清水的话，你测不出来，它水照样通了，排走了。然后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一些扔一些手指了或者的，把那个眼呢越来越糊得越来越小，最后呢完全眼就全堵住了。这个问题比较隐蔽，没办法彻底的去，因为都封闭了。
6: 那么又是否存在开发商所说是生活垃圾导致主管道堵塞的可能性呢？吴老师表示，建筑垃圾固然是精装房交付初期出现堵塞的常见元凶，但并非唯一可能，确实会出现像开发商所说的这种情况。
8: 入住以后，也有的客户住户可能一些骨头渣子、菜渣子，或者说那个手指啦什么一扔进去，把那眼一堵住，
1: 堵住了，
8: 哎，他就下不去了。
1: 那就是说是在施工过程中导致的，或者说是在入住的时候，
8: 入住以后，
1: 他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使用不到，所以才导致的。
8: 对，当时有拍照或者过程有记录吧，咱以事实为据嘛。
1: 您手里有吗？
7: 我们有，
8: 没有。
4: 关于污水倒灌的原因啊，专家分析，最直接的原因呢，可能是下水的主管道啊堵塞了。同时，主管道的堵点呢，肯定是在李女士家7层的附近，所以才造成污水从他们家里啊直接就反出来了。但是再往下追究，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主管道的堵塞，就有点说不清了。这也是李女士啊跟开发商产生矛盾的地方。李女士和家人分析啊，说是开发商在管道里遗留了建筑垃圾，而据李女士反馈，开发商他们是不认可的，他们提出呢，可能是楼上啊已经入住的业主们倾倒了不适宜的生活垃圾所导致的。那专家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也确认啊，说这两种原因确实都有可能导致主管道的堵塞，但是原因不同，责任也就不同了。那么究竟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能够帮助厘清责任，推动问题的解决呢？
6: 李女士说，每次疏通物业都在场。随后我们也联系了物业，询问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9: 你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你好，
9: 生活帮帮忙。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家当时马桶反污水这个情况，
10: 发生了这个满冒也好啊，反水也好，都是咱们物业的工程师傅有配置这些疏通的工具，就去户内做了这些处理。业主也没实际入住，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嘛，每天早晚然后也去在户内啊，去帮着去观察这个事儿。
9: 这几次反复外溢的时候，咱们人员进行疏通的话，有没有看到坚硬的这些东西？
10: 这个东西它在管子里边，它属于暗埋工程，就是它看不见。
9: 就是咱们疏通出来的，
10: 就是你要说明确说有什么东西，它顺着下边就疏通下去。
6: 不过说到这儿，楼下的业主告诉我们，他当时拍到了一段视频，可以看到主管道里面的情况。
3: 我过完年以后回来的时候，约好的住建委，然后把那个物业和地产的都约上，阿姨她儿子全部都在场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个窥镜往下去看，然后开始看，然后他们说没东西，然后我自己眼尖，我说哎，这个铁片是什么玩意儿，生锈的铁片，然后呢我就赶紧拍照取证。
11: 反正我怀疑是一个铁片，你看这么黄也不是白的，
12: 锈的，
11: 锈，对。然后他把管道呢有1/2
12: 给。现在看的这个管是什么部位？
13: 主管。
12: 就跟楼上连通的。
13: 对。你那个能碰到那个铁片吗？你说的所谓的铁片那个？
11: 往下，
13: 看到。
11: 然后再看，哎，铁片还有。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纸，
12: 这你看里面好像是有
3: 那
12: 一点。
3: 我在场呢，加上那个丰台住建委的那个也有点怀疑。
1: 这个东西被清理掉了是吗？
3: 没有清理掉，我觉得没清理掉。只要地产的一直强调啊，说这个要是是建筑垃圾，也明确了，如果是铁片，他们就全权负责；但如果不是，他们就一概不负责。然后我说这怎么去看呢？他说要找三方检测。我找三方检测，那谁负责这个三方检测的费用呢？他们就是说，他们地产也不找，让我们的业主自己找。
9: 那对于他们说的这个要进行一个第三方认证，您这边同意吗？他们这种方式？
14: 同意，我就没有这方面的思考，这不是我的义务，不是我要去证实他，他自己愿意咋证实咋证实。
6: 对于新房反污水原因的责任认定，业主和开发商双方再次出现了争议。那么这段视频到底能说明什么情况？我们也咨询了专业人士。
8: 从视频上看，只能是确定第一，管子里面有异物；第二呢，这个异物是硬的，但是没办法确定。
9: 根据您刚才说，这个硬物其实它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是建筑垃圾，也有可能是生活垃圾。那建筑垃圾的话就是铁皮这种，像业主们怀疑的；如果要是生活垃圾的话，就是骨头这种。
8: 对，包括也有可能是木头啦、木房子啦或者什么。
9: 这个能不能通过第三方检测的方式能去这个鉴定？
8: 首先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啊，现在不管是建筑垃圾还是生活垃圾，首要任务是先要把这个异物给清走，
9: 嗯，
8: 不能让它再堵在那儿。
9: 嗯，
8: 现在楼上只有两户入住，如果说再有个十户八户入住的话，那就马上一两天就得堵。您疏通把那个东西取出来，不就还用鉴定啥？取出来是铁的就是铁的，不是就不是啊，而不是说让它卡在那儿去鉴定。
9: 怎么才能拿出来呢？
8: 办法肯定是有啊，你比如说它应该是在七层楼板以下，六层的地面以上。简单粗暴的就是说把那个全地砖拆了，地管露出来，判断这个它那个在哪个位置，那个好判断多长，直接把那个管子锯掉都可以啊，就连管带异物整个锯掉。
6: 李女士表示，由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大家都很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7: 后呢，楼底下呢，就有几次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那个什么阿姨，是不是你家又漏了嘛？我们听见呼呼呼的响了，哎呀，我70岁了啊，今年我和我老公都70岁了，我们哪能受得起这惊吓呢？然后就赶紧找物业开开门，看看，哎呀，没有。
6: 为了进一步帮助业主们，我们也尝试联系开发商进行沟通。
9: 这个人是谁呀？
15: 就是开发商的一个往上去汇报的一个
9: 相关负责人，跟您这边对接的。
15: 对对对，跟我对接的。
9: 我们刚才试图跟他沟通，然后对方是拒绝，表示说晚一点回复，有点事情。然后我们是给他留了言，以这个媒体的身份，然后跟他沟通。他说不好意思，公司不允许个人接受采访。我现在给他留言是他能不能以这个可以对外宣传的人员跟我去对接。开发商表示的是可以先跟公司汇报一下，然后让我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也把这个方式给了对方，期待对方能够给出一个相应的回复。
4: 据楼下业主反映，主管道里的异物啊仍然是没有清理掉的。那果真如此的话，吴老师给出的建议就非常重要了啊，就是不管这个异物到底是什么，咱先想办法把它清理出来。这样做的好处啊，一是可以进一步确认堵塞的原因，二是可以防止再次发生反污水的情况。那这个异物到底有没有清理掉呢？清理的时候有没有视频记录下来？到底是什么异物呢？我们也希望听到开发商的声音，但是截止发稿，开发商仍然是没有给出回复。看着被污水反复浸泡过、拆得面目全非的新房，李女士表示啊，她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就提出了退房的要求。那开发商能同意吗？
7: 我现在呢，就是一想起这个事情来就恶心的不行，你知道？你看了那个图图多恶心啊，就不能住了。我儿子更不能住，我儿子是亲临者，他看过的，我就是要坚决要退。
6: 对于李女士的退房诉求，开发商表示，
7: 他就说是我们集团因为这个事开会来，如你就是说不能退啊，什么律师团呀咋地咋。我说你们这么大的企业，在北京里头有7个项目，就是在一个老太婆身上讹住我了。我说我收了你们的房了，满打满算才20多天。我说在北京的时候呢，我说我知道在一个月之内买的这件衣服不想要还能退。我说我花这么多价钱，我一辈子的心血，我心心念念给我儿子买个结婚的房子，我说就成个这个样子，你们讹住我，非要让我买，我就不要。我说是。
9: 那关律，就是针对于这个 林女士她的这个情况的话，能不能说这个要求退房是否合理，就是在您接触或者说目前的这个法律案例中，关于退房的话，哪一些情形是符合的？
16: 首先呢，就是从业主的角度上来说，肯定站在他的角度是合理的，但是呢，法律肯定

0: 是比较保护就是合同关系。那呢，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不管是就是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个司法解释，还是说是就是从民法典的角度，就是它解除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法律行为，就是它其实是需要符合一个非常就是高的标准的一个条件。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子要么就是主体结构啊，可能有严重的质量问题，那要么就是说它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要到影响你使用的一个情况。那它可能虽然不一定能够涉及到可能是不是影响你后续居住使用的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无法判断它后续会不会继续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他认为可能不符合约定的一个解除的条件。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是这样的，就是有合同约定，我们肯定是优先按照合同的约定。但如果没有合同约定，我们可以依照法定，可以依据的是民法典其中的一条，就是解除合同的理由。这一条的话就是说，有严重的违约行为，然后致使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所谓的合同目的，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其实对于业主来说，就是我需要买到一个精装修的新房，而我要的不是一个经过污水多次浸泡的一个这样的房子。你还听说其实泡的也非常厉害，就是可能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就是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里就已经觉得是有点不太符合预期。
1: 目前这个污水反复溢出的这个原因，现在双方是争执不下的一个情况。导致的原因是否重要？对于这个林女士，她想提出就是或者说满足自己的这个诉求，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0: 从这个国家的规定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种屋面和厨房卫生间的这种防渗漏，它的保修期实际上是5年。那么也就是说，在这5年当中的话，其实这个开发单位施工单位什么，它还是有这种来维修的义务。那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说无论你如何维修，它其实已经回不到最初的状态，还是刚才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1: 咱们可以主张，但是最后这个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不能有确切的一个定性。
0: 对
1: 啊，目前这个林女士跟开发商还在僵持之中啊。那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其实这个住建部门在今天上午组织了一次协商会，
2: 就主任呢就说了些，他觉得嘛，一个家庭嘛，买一套房子是不容易啊，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退嘛不行，换一个还是可以哈，其实能给我换了我也就行了。
1: 为什么能接受换这个方案？
2: 因为我需要这个房子，我要这个房子我是要住的，退我想难咱就算了，商家肯定不想退，我是不想退，换一个嘛。
1: 到开发商他提过换的房子，
3: 提过。
4: 李女士说，双方达成一致后，开发商给他提供了一套新的房子，
2: 他就说是要不你看一看，有一个8号楼，101没卖，他当时是样板间，儿子一看嘛，觉得说是原价吧还可以考虑，要是价钱就不行了，他们要1400万呢，就不要了。
5: 那一套房的话是比这个面积大还是配套好？
2: 少这一间，但是下面的就是这个房间和那个房间，地下室就多这么两层，多这么两层呢，它是算的一层的钱。哎，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最后决定是不能要那个一层。
5: 为什么不同意这个话？
2: 一层它只有这个一个阳面家，因为儿子婚房嘛，就给他阳面嘛。他住的阳面的话，你们就只有住阴面的或者地下室了，妈妈不合适。哎，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不要了。
1: 换房的话，开发商同意说给这个林女士换一套，但是林女士并不满意。那林女士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要求，我要换哪种的，还是说由开发商去主张你就得换哪一套呢？
0: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协商的，就是既不可能说按照业主的单方要求，也不能按照开发商的一个强制要求，因为他还是要综合，就是他目前现有的这套房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地段呐、价款呀、户型啊，方方面面的条件，就还是一般情况下是会在同等的条件下，然后去更换、去换，而不是说就是过于高或者过于低。当然过于高还好，假如大家能协商成的话，哪怕是再补一点钱，但过于低的话，那你业主肯定是不愿意，那你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那个也不符合法律的一个公平原则，就是说你如果要换，肯定是要相对于你这套房的同等条件下去换。
4: 目前呢，就换房的方案啊，双方还在沟通之中，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不少朋友啊晚上睡觉呢已经是离不开空调了。但是前两天啊，一则

0: 78岁女子吹一碗空调，肺白了大半，这样的消息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了。这是杭州有一位78岁的何阿姨啊，开空调睡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呢，高烧不退，剧烈咳嗽，送到医院一查 CT 啊，好家伙，何阿姨右肺都白了一大片了，最后被确诊为啊军团菌肺炎。医生一问才知道，他们家那台空调啊，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清洗过。医生呢，从何阿姨的肺里查出了嗜肺军团菌，就是藏在空调里头的那种细菌。无独有偶，湖北呢还有一位32岁的张先生，也是啊，闲置半年的空调直接就开开了，然后呢就连续3天高烧，肌肉酸痛，左肺大面积感染，差点出大事了。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到啊，不是说这空调呀不能开，是长期没清洗的空调，那里边什么冷凝水盘啊、过滤网啊，可能全是细菌，而且这是细菌的温床啊，一开机，那军团菌就会跟着冷风去飘出来，吸进我们肺里，就容易得重症肺炎。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高温天啊，去开空调之前一定记得先清理一下，别怕麻烦，别想着去省这几分钟。如果啊，一旦开了空调之后出现了发烧、咳嗽、胸闷，千万别当成普通感冒啊去扛着，赶紧去医院，用好空调才能清凉又安心。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3: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2: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3: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2: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4: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2: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3: 这可如何是好？
2: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5: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6: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

0: 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2: 看挺文静秀气的，
3: 气质挺好，
2: 气质挺好的。
4: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5: 对，
4: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5: 有几年了吧。
4: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5: 鹤禅。
4: 鹤禅，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5: 就是手。
4: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的？
5: 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嘛。
6: 对，
7: 跟我不太像啊。
5: 不太像。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在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5211，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可以快速的找到心仪的他，您还可以扫码来加入到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在这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官方信息。那如果你想通过自己的手机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选择生活馆，直接点击我们的直播链接就可以了，还有不定期的现金红包等您拿。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心理专家王颖老师，还有我们美颜风尚的环环，欢迎。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同时呢，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嘉宾亲友团，欢迎你们。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有请。你好，欢迎你。来，我们先看一下啊，你的基本信息。陶金丽，53岁，离异，是企业退休，也是北京人。其实看起来好年轻哦。
1: 对。
0: 就是很有活力。有没有人说过你有一点那个娃娃脸，就是属于小可爱类型的，有吗？
2: 也有，
0: 也有是吧？所以不显老哈。
3: 看挺文静秀气的，是
1: 气质挺好，
3: 气质挺好的，
4: 气质挺好的。
0: 这个陶金丽的故事当中呢，都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刻进骨髓，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至亲接连离世，重新思索未来。哎呀，我这捕捉到了这个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啊，那咋还来选择了呢？
2: 主要是父亲的愿望吧，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弱的地方想挑战一下，再尝试一下，
0: 想突破一下自己。
2: 对，
0: 就为你这个突破先给你点个赞。来，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来刻进骨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2: 因为父母都是不读研究所的，然后父母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我放学到家的路程如果是15分钟，我20分钟才到家。我回家都得写检查，说明这5分钟
0: 干嘛去了。那父母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怕你学坏了，遇到危险，还是什么？
2: 就是他都很规范化，不允许犯低级错误，

0: 以及就是自由散漫的这些都不允许，就是我也不会玩任何游戏。我父亲就说这个是玩物丧志，所以看书、听音乐，这就是全部吧。
1: 那除了你们家，就这大院里面别人家孩子也是这样吗？还是就你们家是这样？
0: 我们家是就是不允许犯错误，就比如我做数学题也好什么的，如果错了的话，我妈有一个戒尺，就是错一道题就打三下。有一次就不知道怎么犟住了，打了又错，错了又打，就最后把手就打肿了，只能这个弯着写，这手合不拢了。
1: 就那童年也不是很快乐呀，感觉。
0: 但是童年不是一直跟父母长大的，出生以后我没有满月，我母亲就马上就去工作去了，我实际上是跟姥姥一起长大的，等于十岁以后才回父母身边。
1: 姥姥会好一点吗？
0: 就是他们的教育方式差异很大，所以一开始我也不是很适应。那时候在姥姥的就一个孩子，就挺放羊的，没有太多的约束，然后忽然间就进入很强制性的管理了，落差很大。
1: 所以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起来，你说这个是非分明就刻进骨髓，那会不会是你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个教育，其实你自己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影射呢？
0: 为人就是清清白白的吧，就很讨厌自己犯低级错误。
1: 讨厌自己不怪别人吗？
0: 就是如果我犯错误，自己会就不用别人批评我，就我自己会很自律后很难受，
1: 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0: 啊。对，
1: 那我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观众啊，就是大家有没有也是在这种很严苛的这种家庭里面长大了？你也是？
2: 大院子女。我倒是不是说像他似的，就是有定点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就是很正直啊，就是一是一，二是二，该是我们做的我们要做，错误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做，
1: 就也是很严格。
2: 对，
1: 那对你的影响呢？就是长大之后成长过程当中也是会这种是非黑白特别分明。
2: 有影响，我们朋友圈很少，
0: 很少。
2: 那时候小的时候嘛，哈，朋友圈很少，然后呢就是处事不是很圆滑，我们就很直。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刚刚他说大院子女，我特别感同身受。
3: 我也是这么活过来的。我跟你讲，这个妹妹一说，就跟我小时候的情况一模一样。我妈是在北方交大上班啊，完了她每天回来，我一个男孩子我去接她。无聊啊，就旁边有一个土堆，我就在那土那儿拿一块砖堆一坦克，在那儿推一个盘山公路，就跟那儿拿膝盖走。
1: 还挺会玩的。
3: 接俩小时了，跟那儿等着。我妈回来了，说谁家孩子跟那儿跪着磨裤子呢？那时候裤子很金贵的。抬头一看，我妈啪就一大嘴巴。
1: 真的？
3: 那你们女孩可能用戒尺，我们真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教育就真的严丝合缝。你稍微晚一分钟，就我们男孩子是挨揍的。
4: 我妈爸妈生我的40多岁，我从小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就是很随便，因为他们比较娇惯我。然后我身边的同学啦，或者是亲戚啦，他干什么都要看他妈妈，就比较拘谨。我不需要，我从小没挨过打，没挨过说，就比较幸福，就是比较娇惯长大的。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社会里，尤其是我们这个演艺圈啊，非常复杂。就您刚才说这个黑白分明这一点，就是不会这种圆滑的待人接物啊，这个是就真的非常受伤。小时候就这种教育出来的孩子，心地是善良的，但是吃亏就是这个。
2: 对，
1: 所以你看看也是吃了不少的亏，自己在婚姻上也吃亏了吗？
0: 我在社会上没有吃什么亏，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婚姻上吃这个亏了。有的时候太过正直了，或者是明哲不弯，其实也没有必要。在感情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有的时候弯一下也是有意义的。
1: 你看，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亲友团哈，毛豆是吧？
2: 对，
1: 毛豆应该更了解他，来说说这个陶姐是个啥样人。
6: 大家眼中的陶小白是直率的，但在我眼中的陶小白，他的直率不是说单纯的不懂世故、不够圆滑，其实他是非常真诚、非常热忱，把他的那个爱心和耐心给了他认为值得的人。是这样的，
1: 你说这个值得我还是很有感触的，就是这种很直白非黑即白特别直的这种人，其实呢是非常心地善良的，他没有那么多那个小圈圈是吧，但是同时也是要给值得的人，这个值得的人还得能接得住他的这份直白，有很多人是觉得这是个缺点
2: 啊，是
1: 对吧，但是懂你的人他真的接得住你的情绪的人，他会觉得这是个优点，这是一个闪着光的一个点啊。那后来这个婚姻当中是怎么回事？
2: 可能就像您说的这个就接不住，就是两个人之间有差异吧。
1: 你看这说到了门当户对嘛，对吧，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那说明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所谓门当户对那还是彼此有一些了解的呀，他们家是什么情况，怎么
2: 就是家庭环境什么都很好，父母也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双方的领导介绍的，可能当时年纪也不小了，
1: 多大？
2: 27、28岁了吧。
1: 27、28岁的时候领导介绍你们两家认识，给你们撮合成了。
2: 对对对。
1: 啊，那当时你觉得这是个啥样人？比如说你们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
2: 就他出现问题他会反复的说，就会说的时间比较长，
1: 他越说你越不想说
2: 啊。对
1: 啊，但是问题还是那个问题，也没解决，
2: 还是那个问题，就最后我就一句话也不想说，就坐着不吭声了。
1: 所以就是没有解决问题，而下次还是这个样子，这问题就越积越多了。
2: 可能感情基础也差了点，然后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当时也年轻，处理的问题的方法也少，再加上自己的个性啊，可能也鲜明了一点，可能造成双方都有压力，最后就是沟通越来越差，就几乎到无话可说的地步，所以就没有办法。
1: 那像这种状态，问问王英老师，和陶姐她自己原生状家庭的那个状态是有关系的吗？就好像不太会处理这些关系。
7: 对，他们其实在这样的家庭中其实边界感非常强，就你是你我是我啊，那么比方说他后来他的自己的一个核心家庭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先生在说他的事儿，其实你可能并没有想参与啊，你可能觉得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没有给他一个积极的回应，然后所以他就再来一遍，
3: 对，
7: 还没有回应我再来一遍啊，那我再来一遍，所以你就会觉得那这是你的事儿，心里啊会觉得这是你的事儿，我也不太清楚，没有办法参与你啊，那有可能就会有表情，他可能就很烦啊，可能语言不说，但是表情中就很烦啊，我觉得很厌的感觉，那对方就会被激怒
2: 啊。是的，
3: 是的，哎，我这一点啊我是深有体会，其实男生啊跟你说一遍或者再强调一遍就是唤起你的注意，其实现在明白啊，我年轻时候也不明白，就是干嘛多大点事儿急了，其实他就是说你给他一个，你说好的我知道了，他就过去了，你憋着不说。其实我们有点像，就是是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闷呐、啊，其实心里全明白，就是不想回应，就是你越来劲你越跳得高，我越不回应你，你看这时间长了问题就大了。
1: 沟通要有来有往。
3: 哎，是的，是的，
1: 是吧，得有回应，掉地下也得有声，是这意思吗？
3: 但是你看啊，就是说原生家庭这个严格的管教铸就了就是我们这种性格，就是一看脸子不好我不回应，你跟我好好说话我就回应，会不会有这个心理？真的，到现在我都特别小心我自己，这是我的毛病。
8: 反正这个女孩看挺蛮老实的哈，唯唯诺诺哈，
9: 对，很好，
8: 是吧？非常贤妻良母型啊哈，哎，这块儿，
9: 如果这个男人，如果说特别好，对她特别好，真能把她给改变过来，让他就是说能对生活充满了快乐，但关键在这个男人。
1: 你们是不是觉得，哎，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就哎更完整了？会像我的那个之前的家庭是一样一样的，有了孩子就会有好转？
2: 好像并没有，
1: 啊，那是怎么回事？
2: 当时生的也是顺产，就是到最后发现我的时候都说，哎，你怎么都开了九指了，没人发现。然后就直接进产房，然后就也没吭声，就生下来。但是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那个新生窒息
1: 啊，
2: 然后就当时
1: 是呼吸困难吗？
0: 啊，没有自主呼吸。
1: 那当时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看你都说自己是那个最至暗的时刻，哪个妈妈都是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不能自主呼吸，那肯定懵了。那孩子爸爸呢，他在干嘛？
0: 他就是后来也从外地赶过来嘛，然后就医生就说这个你们要不要考虑继续抢救，因为后果是挺严重的哈，可能就是脑瘫呀、概率啊，或者是各种分析的。哎呀，当时听了就很崩溃。
1: 医生是说即使抢救过来也有可能会成为脑瘫，
0: 肯定会有什么问题，不会完全没有问题，说只能而且你也不能现在看没问题就觉得没问题，就是说到五岁以后吧，如果彻底没问题你才可以放心。
1: 那当时你的选择是什么？
0: 确实我也纠结过，我不是说自己多么伟大啊，我是个母亲，我一定就能干这个事情。实际上我当时也迷茫和挣扎的这种情绪都有，挺至暗的那个时刻，就是你要选择生死的问题，就是继续留下这个孩子的话，我可能这一生可能就耗进去了。但是就是最后还是觉得这个生死对我的压力太大了，我仍然要尝试。其实就赌进去了五年，就放弃了任何事情，就在做怎么康复啊，去包秀兰门诊啊，定期的检查呀，就比其他的孩子的养护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甚至让他感受风，感受这个颜色，感觉转动，就是一天会做大量的这些工作。但是这些好在都过去了。
10: 十月怀胎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生下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希望，最后你就是面临这个选择这个留与去和留的问题，就是跟他自己压力就是很大。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对于孩子的生死抉择的时候，家里其他人的态度是什么？是支持你的吗？
0: 不支持。
1: 谁不支持？
0: 谁都不支持。
1: 孩子爸爸也不支持吗？
0: 他就是没有说不支持，但是觉得也压力很大。
1: 最后还是你自己把这个责任扛起来了。
0: 对，但是过后他要忙着工作啊什么的，对于日后的这些康复的这些付出的时间呀、精力啊，以及这些都是要靠自己了。
1: 等于那五年你就没干啥事儿，专门的陪孩子。
0: 对
1: 吗？
0: 对对对，大量的时间就干这一件事情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1: 后来好了是吧？
0: 对，后来就是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就很好，
1: 完全康复了，
0: 完全康复，而且他那个各方面智商什么的还很优秀。
1: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绝对是孤军奋战啊，大家都不帮你也不同意，就你一人在那扛着。你又自己又不爱说，你是怎么扛过来的？
0: 就不用说，就干就够了。每天就一开始一天只能睡2个小时，
1: 就是需要护理孩子，不能睡觉。
0: 对对对对对，没有时间。
1: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刚才说了一个干就完了，这也就是从小的这个家里边的，对吧？1/11、2/12这种严格的家教出来，
0: 不太擅长说。
1: 就觉得说什么都没用。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要做呀，说也没有意义啊，这说对这也没有帮助。就像我生孩子的时候，人家就隔壁到处都是声音，我那个医生说，哎你。也没发出任何声音，你是不疼吗？
1: 都开了九指了都不知道是吧？
0: 他们不知道，但是我就按书上那个写的怎么样呼吸啊，怎么样用力啊什么，就自己按照那个学的来嘛。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喊叫只会消耗自己的能量，也会打扰别人是吧？我就觉得就自己做嘛，这是自己的事情啊。他就哎，你为什么你不疼吗？我们都不知道。我说疼的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他说那你还说的这么安静吗？我说那怎么办呢？
10: 每个人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踏入个母关吧，因为他一说的时候我特别感触，因为我生我们家孩子因为8斤多嘛，就扛了 从头一天晚上看到基本上第二天的下午一点多钟，基本实在最后晕过去了。最后医生，我隐约的时候，医生拿说拿产钳拿剪刀给开指，就是自己给剪了吧，下面给剪了。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了，等我知道的时候都下午三四点钟了吧，啊。完之后我说孩子呢，我以为当时就没了呢，他说孩子在保温箱里，啊，完之后才知道得隔几天才能看见，就这么着。其实就是生孩子那种痛，它跟别的痛不一样。嗯，
3: 就我觉得女士真的非常伟大，我用这个词啊。
0: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很平
3: 庸。真的是觉得伟大。如果我设想一下，就现在我们都懂这个人情世故了，如果是我会选择放弃。因为你这个后患无穷，对吧？那就是我，当然我得会征求对方的意见，因为这个路很难走。但女士呢，我觉得跟这个原生家庭也有关系，就是再怎么苦，我忍了。我好像听出来，男士也就是概念是模糊的，对吧？也没支持您要，也没支持不要。
0: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不是处理的也不好吗？
3: 就是彼此不沟通了，就基本上。
0: 对对对，这是我的问题。
3: 所以我说伟大呢，就是我老说一句话啊，叫小事用脑，大事用心。就平常算这个算那个什么防水电呀，用脑，但这种东西靠良心了啊，所以真的伟大。这个不简单，五年这样陪下来，而且得来的福报是刚才您说的是可能在智力某一方面还过人啊，这就是福报。
1: 因为他啥也没干呢，其实这什么的什么工作都没有干，一直在陪着孩子，而且一天只睡俩小时，是一个什么概念？
3: 善良。
1: 我刚才就是反射了一下我自己能不能做到，好难啊！
3: 好难，太难了，
1: 真的好难。他是一个内心力量很强大的一个人，
3: 是
1: 吧？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就一直特别执拗的去做下去，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有我的想法。
3: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哈，就说成功的女性，就让人挑大拇指的女性，都相对独立，啊，就自己能拿主意。就是您原来是从一个。好吧，你们下命令我就遵守，到一个我自己我确定我要把他抚养过来，这已经开始站起来了。
7: 但是其实很让人担心啊，我们什么叫做迷之自信啊？你看了两本书你就能够给自己助产吗？对吧？这怎么可能？但是他会觉得哦，这是我的事儿，其实不是你的事儿。人家为什么要在那地方有那么多的助产室，对吧？然后我难受，然后及时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你会认为我看书了，我都搞明白了啊，对吧？不着急。其实我是觉得那这场这个孩子最后我觉得缺氧也好，其实和这个有相关性。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比方说今天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那我们决定了啊，因为你老公也同意了，好，我们就是赌一把，对吧？赌赢了赌输了，它是一条生命，对吧？如果说输了我就接着，对吧？能长多大长多大，是吧？它用什么样的生命的体现来完成它的一生，我都接着它啊。但是你不找它帮忙，你看见了吗？又自己一个人干。没有说哎呀我得跟我老公商量啊，我们去哪儿哪儿哪儿去训练呀，哪儿哪儿哪儿，不，就一个人。为什么？他觉得沟通太麻烦。
3: 对，
7: 对吧？我找你沟通，然后可能还得生气啊，算了吧，可能你又看书学习了，是吗？又看书。一个人的工作，他本来是两个人的事业，然后呢也不愿意可能跟他说孩子现在又遇到什么情况了，然后我们怎么办呀，他觉得麻烦，是这样吧？我跟他这说，可能没有给我一个积极的回应，还挺麻烦，算了吧，我就一个人干吧。你想想，你睡两个小时，咱说句心里话，你自己要真要垮了，孩子找谁去啊？是吧？这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这又一个人扛了啊。最终为什么会离？就觉得我一个人也都能干，我弄个这么个人还麻烦，我自己吧。
1: 我觉得就是陶姐真是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你看朱莉婚姻关系是这样，从小她就服从她的父母，也是觉得我再去跟你争辩这个事情也很麻烦，我就听你的就是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点小心思？
0: 哎呦，
1: 是吧？就特怕麻烦，就干脆要不然听你的，
2: 见识就完了。
1: 对，要不然就听你的，你比我优秀，我就听你的；要不然就听我的，我自己给我自己做主。不要沟通，沟通太累。
3: 其实就跟上一次我跟王老师我们沟通的就是说，谁的项目谁负责，就是这个，比如说女方发起的项目你负责，对吧？
2: 对，
3: 这我发起的项目我负责，但您这个。其实它是两个人的事儿，对吧？它是共同的，所以您以后的生活一定要告诉，就像这种决定是两个人的事儿，别自个儿扛这种事儿，自己扛就是给自己巨大的负担。
9: 对，
3: 真的，这个是共同的项目，这跟项目可不一样，这是生命啊。
1: 问问环环吧，刚才这个听了陶姐的这个故事。
11: 对，我感觉陶姐她其实心里边是有很多想法，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在表达上呀，可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陶姐在沟通方面还会再就是多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就不要去怕麻烦，因为两个人的事情它是要相互的。
1: 后来这个离婚顺利不顺利？
2: 对方觉得我们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问题，觉得哈，不像别人争吵啊，或者发生什么突破原则底线的问题啊什么的，就实际上是不愿意的。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可能没有什么缘分啊，这样下去对双方可能也都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以遇见更好的人。
9: 实际上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实话，男的根本就没有爱过他。如果爱
1: 过他，
9: 对，爱过他，一切他都能承受。
1: 啊，
9: 如果我的人性格就是，如果我喜欢你，我哪怕我的生命我撂在这，我都认。无论女方多大困难，家庭多，我都可以承受。说白就一句话，根本就没喜欢过。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离了婚的那一瞬间，你之前都纠结了那么久了，终于自由了，有没有开心一点？
2: 看着这个天空都更蓝了一些。
12: 我离婚的时候，我从民政局出来，因为我是协议，前天说的，我后天就离了，因为也不牵扯到什么这问题。然后完之后进去20分钟，也那阵没有冷静期嘛，20分钟，然后我儿子还跟人去的。出来之后我就发了一朋友圈，我说终于解脱了，就是不是说厌讨厌和喜欢的问题了，而是那种冷漠。就是你在个屋檐下那种冷漠，
1: 对，
12: 就是
1: 不得不在一个空间里边待着，但是待着又彼此都不舒服。
12: 对，就是这种，就是何必呢？
1: 还是每天都在无形的去消耗自己，可能消耗的一定程度才感觉累了，但是接下来如果不去结束它，可能还会继续去消耗。那离了婚了，自己也觉得轻松了。离婚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2: 到处走走呀，就自己想做什么就尽力的去做呀。从别人的生活里得到更多的释怀吧。
1: 有自己的爱好了是吧？
2: 对，
1: 还去练了瑜伽是吗？可以去的印度学的。
2: 对，一开始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更好一点嘛。就是你想做更多的事情，这个身体得支撑你啊。
1: 对啊，然后看看这是练瑜伽的照片，你这是要在做那个倒立是吧？
2: 对，
1: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2: 有几年了嘛。
1: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2: 鹤禅。
1: 鹤禅，对，因为我也练瑜伽。对，这个很难的，因为是需要特别
2: 核心力量，
1: 强的核心力量起来，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2: 啊？就是手。
1: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2: 的？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吗？
3: 对，
1: 你能给我们做一下吗？因为现场这是怎么弄的？
13: 怎么弄的？
3: 那么多在底，
13: 他要把这个小腿弄进去，
14: 小拇指在这儿，拇指的六成，大拇指在这儿，小拇指
13: 应该是这种感觉，
14: 我觉得可以啊。
1: 你看我们大家都在这儿掰，
3: 可以啊，他真厉害。
7: 对，
13: 我看看，
7: 对的，对的，他可以，
2: 就是这样
3: 厉害，
2: 就掰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步骤，就你看怎么样方便就怎么样做。 我以前做过，但是跟着老师教的，他第一步这样，第二步这样，然后就做出来了，能做出来。
0: 我就没有教，我就看了那个电话，我自己就
12: 行，我不太像哈，
0: 不太像。
15: 这个应该很考验手指头的一个柔韧性。
16: 对，
8: 啊，对，很柔韧是吧？很柔韧性。
15: 对，然后形体也不错，就是身材应该还挺好。
16: 对对对，
15: 经常练这个。
16: 对对对。
17: 你们平时做瑜伽吗？
10: 不，我爬山，我觉得那个瑜伽就是在屋里，就是感觉到那种身体或者那种闷的哈，我就喜欢上山里面，豁然开朗了。
1: 这时候可以解释一下了吧？为什么要做一辈子单身贵族？
9: 学习模特专业，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哦。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1: 男的女的都。

0: 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1: 光教女的，
2: 教女的。
1: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0: 哦，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站中间教教我们，
1: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学习模特专业，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哦。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0: 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1: 光教女的。
2: 教女的。
1: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0: 哦，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站中间教教我们，
1: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0: 这是另一家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吗？
6: 对，
0: 可以呀。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6: 有几年了吧，
0: 很厉害。
3: 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这时候可以解释一下了吧？为什么要做一辈子单身贵族？有一段时间放弃了，不想再找另一半吗？
6: 对，就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因为觉得在自己原生家庭里也没有学到这个爱的经营啊，和爱的这个能力啊，经验也没有，在自己婚姻里也没有学到什么，所以觉得如果以这么大的欠缺再进入一个感情里，会不会重蹈覆辙？这样的话对自己和他人就都不太负责任，我觉得。所以就是如果想尝试的时候，首先自己要变得更强大一点，然后很多事情能够有一些解决的方法，以后再考虑这个事情。
0: 你现在是单身多长时间了？从离婚到现在
6: 10多年了吧。
0: 但是可能之前在婚姻状态里边的时候
6: 也是
0: 一个单身。对，就是我想说的，那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一辈子其实没有真正的体验过婚姻生活是什么样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6: 可能是吧，其实。
0: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是觉得自己不会不敢，
6: 还是要对自己和他人要负责任。
0: 这事儿得问问王老师了。就是像这种之前确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在婚姻的经营上又觉得自己很匮乏这一方面，就不敢再往下走了。
7: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会把过往的婚姻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境地。那于是呢，我经过了2年的努力，我终于逃出来了，我怎么可能出了虎口又进狼窝呢？那于是呢，他就会想到，哎，我的生活我做主啊，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我都能够让自己过。那么其实在婚姻中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可能我们到了70岁，家人的一个一个的离世可能会给我们很多的警示，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人。那找到这个人，我们就要吸取过往婚姻中的问题，我要告诉他我是一个对情感需求高的人啊，对物质我可能没有那么高的需求，但是我对情绪价值是有需求的。然后呢，你要给他打个样，你先对人家嘘寒问暖啊，你先给他更好的情绪价值，他就会回应。
8: 找一个稍微暖的一点的，开朗一点的，能带动他，就是说从就是这种不自信吧，或者给他就是扭到他现在的局面吧，也算是，就是最起码的，要不然未来还有几十年呢，就是这个现在寿命长了嘛，那如果他还找一个一本正经或者一板一眼的，这个也很麻烦。
0: 后来怎么就至亲接

0: 年离世呢，然后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要再往前迈一步。
1: 我有个弟弟嘛，原来就是一直跟我父母一起，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也其实挺放心的，父母身边有一个弟弟。他就是2018年的时候，在自己家里就突然，可能心脑血管的问题吧，就猝死了。
0: 突然的
1: 就是晚上，在家里就可能就躺在地上了，然后孩子在家，孩子十几岁吧，可能忽略了，他也不懂。等到他早上看到，然后给我父母打电话，就没有来得及抢救，就去世了。这个事情对我父母的打击超级大。
0: 嗯，
1: 我爸就盯着就说，你得一个人不行啊，我很不放心你啊。我说没事儿啊，买个机器人也可以啊。结果去年我父亲又是猝死了。
0: 啊，父亲多大年纪？
1: 但他年纪大了，85岁了。我弟弟才40出头的时候。所以这个事情可能我的想法还是有不对的地方，
0: 也不要再执拗下去了。
1: 对对，原来老
0: 有合适就找个伴儿，是吧？
1: 对对，我觉得可能这个老人，原来我总是觉得叨叨，现在觉得他可能还是有道理的。
0: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1: 我觉得吧，以我的这个能力来说，得找一个情商、爱商、智商都在线的人吧，然后人品要好一些。您们有什么建议吗？
2: 枪都在线，
0: 已经求助了，开始求助了。
3: 我的建议
0: 有什么建议？
3: 我今天是伤都在线，智商、情商啊，什么容易，人品好你得处
1: 啊。这个
3: 直接看
1: 来，
3: 但很重要，人品好很重要。
0: 王老师有什么建议？
4: 其实我是这么想啊，就是你说情商、智商，我就觉得如果在这个家庭中，如果你是想做主的人。我想当一把手的人，那你就别找那个情商智商都在线的。因为什么？两个人就该 PK 了。
3: 对，
4: 为什么呀？我也是第一名啊，是吧？所以说，如果说你觉得你有影响力，能够带动别人，我觉得其实找一个相对来讲有瑕疵的人，其实能够过得更好。两个没有瑕疵的人在一起根本过不好啊。比方说他可能是，哎呀，这个没那么多主意，哎，正好你有主意，这不就达成一致了吗？所以如果说不，我是小鸟依人，我没主意，我脑子也不太够使，他说什么是什么，那你就找一个有主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做主是很重要的。就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你就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你想过一个，比方说一起慢慢一起散步，然后一起运动啊，一起这个一起吃早饭吃晚饭，对吧？那你就找这样的啊。你说不，我要去旅行去，我就将来我要旅行，那你就找一个旅行的伴儿啊。就是一定他有一个共通的东西。你看我们老师的爱人特别厉害啊，因为他是跑马拉松跑越野，他是不行，但是他愿意参与，对吧？陪着你去，给你扛着个杆儿，
3: 我很崇拜。
4: 对对对，
3: 就是俩人都有崇拜的点。
4: 对啊，那谁那就不是问题。
3: 对, 对, 对，
4: 是不是？
3: 是有毛
4: 病，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就是说，哎，我的想法、我的爱好、我的生活，他。第一个来讲他想参与，第二来讲他觉得哇塞太厉害了，支持，我觉得才可以。
5: 他是这样的，他不在，因为我的就是说他年龄比较偏大，
3: 其实跟你的
5: 他有孩子
6: 偏大呀。
5: 对，因为我是想要找一40左右要孩子的。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我有崇拜你的地方，你有崇拜我的地方，这个才能更重要。我其实特别希望你能够找一个在过往的经历当中有起落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经历稍稍多一点，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单纯善良，有那种原生态能量。你就需要有一个在生活当中，因为他经历多了嘛，他对你人的包容度就会宽广一些。不管你怎么样，我觉得都在我包的这个范围之内，你就会过得更舒服一些。
3: 对，挺细致的，能够观察您的。
0: 就是你的优点，你的表达和你心里的状态，他能看见你，同时你也能看见他心里要说的话。可能这样就是沟通起来会在同一个场域里边就会容易一些，你就不会觉得沟通那么累。我很讨厌沟通。 对吧？我们听听毛豆怎么说吧，好不好？这不是好闺蜜吗？嗯，你觉得她应该找个啥样
2: 的？就像主持人说的那种，就是第一开始我们说的，要找一个能接得住她的人。嗯，就包容其实也是能承接她的情绪，承接她的过往，以及对未来的一种许可。就像王英老师说的，包括她儿子这一块，嗯，因为她的儿子其实也非常优秀，就现在是已经本科毕业，马上要考研究生。嗯，其实儿子这块是非常支持妈妈的，但是妈妈这块她非常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想法，她需要一个在情绪上能够跟她互相支撑的人。嗯，条件上面也许不是那么的，就是说非常的优秀，我需要你有什么样经济基础啊，有什么样能力，但是在情绪上面一定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有一个起伏，有一个接纳，有一个包容。嗯，对，是这样的，
0: 是吧？这样会相处舒服一些。
2: 对他才愿意去贡献自己的那种极度的真诚，以及对你的那种体贴关怀。否则的话又会陷入从前的那种既往，就是我们是有非常明确的那种边界，我不太愿意就是参与你，那我对你从前我是一个小女孩，我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就是我服从你，但是我现在有一身铠甲之后，那我可能更多的是坚定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我跟你是对的人，能接住我的人，那可能我跟你就是琴瑟和鸣，非常合拍。但如果是接不来的，可能就是你别说沟通了，可能连想法都不会有的，那真的是一辈子孤独到老了。
0: 是的，
2: 对，
0: 我们看一下今天其实我们有两位男嘉宾来现场，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条件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见一下的，好吗？我们看一下啊，张业佩和李杰，这个几个条件你可以选三个。
1: 年龄，
0: 哦，
1: 学历，
0: 年龄、学历、
1: 职业，
0: 来看一下啊，张一佩呢是63岁，企业退休，大专，李杰是55岁，网约车专车司机，本科毕业。有想见的吗？
1: 第一个。
0: 63。63的张叶佩是吧？
1: 嗯，
0: 好，那我们有请他出场。你好，欢迎，来请坐。陶姐可以坐到这儿来。来，您请坐。
6: 第一印象咋样？觉得这个男士
8: 文质彬彬的，我看很开朗，有点板。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这样啊，咱们就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你们可以看看要不要继续来了解一下，或者坐在他边上去听听他的故事，好吗？嗯，现在开始。你们俩可以说话。
9: 问什么？
0: 聊一聊。
3: 这应该男士先开口，
0: 哦，
3: 对吧？
10: 应该我先开口啊。感觉到这位女士真是太善良了，就是经历一些坎坷，因为家庭的原因也好，是父母的原因也好，确实啊，一路走过来太不容易了，真的。
1: 怎么说呢？都到这个年纪了，觉得自己努力的不够吧，或者也是有一种命运。
10: 我也没有什么那么，因为我也不是特别能说的人，你别看我也是干这方面，但是我只是给他们拍点节目，弄点什么呀，但我不爱说，在楼上也提到这个事儿，因为比如说对方有什么缺点或者出现什么问题，我真是不愿意去说的。年轻是行，20多岁那时候带着队伍，哪不对我给他们指出来，现在一般我基本我都不说，就知道对方错的我也不再去说的。已经变了不少，因为我母亲走了以后，我彻底的变了一个人，什么话我也都不说，遇到任何事我也不多嘴，就是整个人都变了。
0: 好，看看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要了解对方的吗？都不爱表达的人，
10: 都不爱表达，我不属于能说的，
0: 特别省话。
3: 打死你！
0: 如果说两个
10: 那得说了，那
0: 如果两个人都不表达，最后还能达成共识，哎，这事儿也可以，对吧？
3: 对，也
0: 是。如果说是不表达，又达不成共识，然后还不说，这个就是个问题。
10: 我的经历有一点也接近于他。
0: 嗯，就觉得你们俩很像，是不是？
10: 有一些近似的，我只是说小的是一些近似的。嗯，但是他的情况跟我不一样，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在90年代之后我就走出来了。啊，
0: 这样，您的故事我们一会儿慢慢说，因为接下来是您的主场了。这样，陶姐要不要坐到边上去听一听这个张先生的故事呢？哦，好吗？来。我们请坐，还是要加深一点了解的哈，尤其是两个这个都不说话的人，
5: 我觉得有希望。我觉得看他的刚才那些，他觉得挺喜欢他的外形的，温温弱弱的，是吧？嗯，我觉得会擦出花了。我觉得他挺喜欢他的，从他的类型就是文这种外表，是吧？他挺喜欢的。
9: 这女士要是真40多岁，你也可以考虑的是吧？
5: 啊，对。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好，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位男嘉宾的基本情况。张叶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我们编导说，跟您联系好几次了，到现场来，这时间都没碰上。您这忙啥呢？现在
10: 啊，这不快过五一了吧？给他们艺术团，都是拍点节目啊，训练什么的。因为我好像二五有课，那天说周五，我说我过不来，后来他说改到周四，
0: 我又有课是吧？
10: 没有，周四没有了，有时候我就给他推了，推了课。
0: 好，所以今天坐在这儿，终于来了，咱们就得好好的去呈现一下自己啊，讲讲您的故事，来看一下关键词：桃李芬芳的舞台人生。未守双亲，错失姻缘，挥之不去的离别的伤痛，则一人安稳相伴。嗯，这个可能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未婚的那种状态，可能都藏在这些故事里边了。那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桃李芬芳的舞台人生，您是从事就是模特演艺这些方面的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10: 我正式学习从89年初，89年初，
0: 那真是有年头了。
10: 跟我的老师叫严永和，应该你们北京新丝路一些大的一些都知道他。他是国家舞蹈一级编导，我是跟他在89年时候学习模特专业，跟他学的。后来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90年成立那个东方艺术团，在天津演出。01年去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后来03年叫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后来父亲不是植物人嘛，就突然间坏了，没办法，那个怎么说，就生活所迫呀，不得已又回去了。
0: 你又回天津了？
10: 没有，又回济南了。我一直在山东嘛。回济南之后成立叫济南唐宋文化艺术中心，从06年一直做到准确讲16年，母亲又一场大病。最后没办法，就公司就关了，就是。那时演出是全国巡回演出。
0: 那您这个好几十年啊，一直在从事着一项工作，教了不少的学生，自己算过吗？教了多少人？
10: 应该有个300-400吧。
0: 有没有你觉得特别值得骄傲的？那个是我学生。
10: 有一个在上海超模大赛的冠军，我们的班上的师姐师妹都拿过冠军，全国。这个特别好，这去年世界那个旅游小姐大赛的总决赛在常德举行的。我的师傅带我过，我们不都是导演组的吗？就去到那儿之后，就是给他们拍一些东西。这个是前年日照的一些模特，这是给他们，就是现在都18、19的，这是。
0: 所以其实现在您主要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演出呀、晚会呀，给他们去排一些节目，做一些导演策划这方面的工作，是吧？
10: 主要是编导。现在主要集中于中老年了。人家年轻人也不太喜欢我，对吧？岁数大了，都是。现在主要是精力给中老年排解。
0: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岁数的，您教不教？
10: 教
0: 啊，那今儿教教我们呗。
10: 年轻的不教，我就教中老年的。
0: 对，我们都中老年。
11: 他年轻，我们是
10: 他年轻，对啊。
11: 我跟王老师，对。
0: 那您教教我们怎么样？
10: 您
0: 速成一下。
4: 这个因为您因人而异，您看我们配什么吧？
0: 对，
4: 您看配教我们什么？
10: 模特一个站姿。 哦，看看，
1: 好吧，
0: 上点难度不行吗？我们其实基础还都挺好的，
10: 是吧？那行，给你加点舞蹈动作。
0: 好呀，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10: 光教女的，
5: 教女的。
10: 我们有一句，那个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

0: 们。
1: 哦，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先教教我们。
0: 我就教个现在，然后再给你们其他动作。先那个模特一个站姿行吗？
2: 嗯，可以。啊，我不擅长。
0: 是吧？这边也行啊。对。
2: 这么顺了。
0: 这块放在腰这也行。
2: 这样。
1: 哎，到底是哪边？这边
0: 都行，
1: 只要不顺就行。
0: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教学生是两面的，对。
1: 这样对吗？
0: 把这胯出来，这个腿往这面打，这个膝盖往这面打，这是最基本的。
1: 这其实就是拍照的时候显腿长的姿势。哎，
0: 对对，那是脚尖别往这面拐。
1: 啊，这样往外。哎，
0: 对对对，哎。哦。然后再加点动作，看见了吗？嗯。
2: 妈呀！
0: 稍微的。哎，在这下巴颏的这儿，哎，对了，她做的很漂亮，
1: 对吧？
0: 哎，对，
1: 快拍张照，
0: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啊，嗯，就稍微的媚一点，不旗袍吗？哦，稍微的，
3: 哎，哦，
0: 这个眼神出来。哎，眼神儿，
1: 眼神看哪儿的？
0: 看前面，看这边都行。
1: 哎，燕姐姐做的很好，
0: 啊，看了吧？
1: 这个右肩还要低一点，对吧？
0: 你看着我的就行了，重心在前面，脚重心在前面。
1: 在呢，
2: 这样子，
1: 在呢，在呢。
0: 哎，对了，过来，打开，这是形体的打开。哦，然后再打开，
2: 有点像舞蹈是吧？
0: 对呀，哎，对了，
1: 这还有这的啊。
4: 您心里得念还有谁？
0: 这就是加一些东西。
2: 谢谢，他这个中老年的这个就是在舞蹈一半，然后模特一半，然后你给他综合在一起。
0: 他跟年轻人的，年轻人你不能加。为什么？年轻人因为你通过你肢体来展示衣服，你卖衣服的，对，今年流行色，你做的这么媚这么媚的话，人家。
4: 看人去了，不看衣服了。
0: 哦，中老年不行，中老年衣服越漂亮越好，展示你中老年的晚年那个人生的美。
5: 有两下子啊，
6: 肢体的流，
7: 这是人家这一生的事业，
3: 上来
7: 一生事业肯定
3: 大那个。
8: 这大哥练的肯定有一定自己有一定舞蹈基础，是吧？
9: 对，
8: 他形体啊，你看保持那么好。
1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对，所以针对不同的，你看原来是教一些年轻的小姑娘是吧？现在教中老年了，这个对象感不同了，咱课程的内容也不同了。
0: 其实教年轻好教，就让他们走来走去。嗯嗯。但到老了你
1: 就完全没有动作，
0: 就不行。
1: 但也很好看。来说说这个为手双亲而错失了姻缘，这个是也是我们看到您的这个介绍特别想问的，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0: 因为我从90年代就是刚开始就是演出时也搞过，因为我不能说谎，我的学生也是，嗯，在一块搞过。后来父亲就是96年脑梗，99年母亲脑瘤。
1: 哦，其实也前后脚。
0: 前后脚，母亲脑瘤，03年母，父亲二次脑梗，06年完全成植物人。哦。我就没有办法。
1: 等于父母双亲都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家里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0: 那就没法说了。那父亲躺在那儿，原来我这么说吧，我去演出的时候，我一般出去甭管多远，那时也没高铁，那纯粹就是老的那个绿皮车，一出去去了人家之后待7天，待3天，把节目拍完了，比如说也是那一种大的演艺场子。拍完之后，我让我坐火车就跑回去，因为我母亲弄父亲弄不了，我母亲在80斤，特别的瘦。一个月以后，那边又来电话了，就说赵老师，咱得换节目。我让我坐火车又去，去完之后紧接着从那边又跑回来，因为路程耽误时间。比如说我从天津到张家界，那不是一天能到的，我还得到北京得换车。还有江西那吉安都跑，大半个中国我都待过。
1: 你们家是就你一个孩子吗？
0: 还有哥哥，但我不想提他。
1: 也没有人来去帮你
0: 父母病，全都是我一个人背着我母亲上下楼，全都是我。
1: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久？
0: 99年开始，一直到母亲24年走了。嗯，就是这段时间几十年。
1: 几十年可不是吗？这几十年正是又是要做事业，可能又要去经历生活，
0: 没办法，我也都关了，就不干就不干了，反正也退休。

0: 了，对吧？嗯，
1: 那当时有没有想过说我这么奔波，我父母需要照顾我，其实更需要一个伴儿来和我一起撑起这个家呀？
0: 想过。嗯，根本就谈不成。人家提出来条件，把母亲送养老院。
1: 把母亲送养老院，就比如说您交往过的女性朋友女朋友，或者是人家给你介绍对象，都提这个要求，是所有吗？
0: 基本都这种情况，人家需要过二人世界。
2: 就说这先生也以前也接触过女朋友哈，就说就比如家里有老人病了，就是咱能不能就是说，你要是能跟我组成家庭的话。咱们家里请个保姆阿姨，你呢就负责陪护监护，并不是说非得让你亲力亲为的去照顾我老妈。
0: 因为有一些东西怎么说呢，在我退休以前这种状况，退休以后我就再没接触过。就是在这之前五十多岁给我叫高中同学，就是二人世界。嗯，人家也问过我，你母亲走你怎么办？我说我想不了这么着，为了就是咱二人过二人世界，我说把我母亲放那儿。我如果说我要是不笑话这种状况，我说我九十年代就成了，我不会等到今天咱俩才认识。我也提过，可能我说话不太好听，我说真要是这种情况，我说咱俩今天根本都见不了面了，我不可能抛弃我父亲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们伺没，就是伺候没伺候过那个植物人。
3: 没有
0: 打胃管知道吗？
3: 知道。
0: 鼻饲管。尿管。夜里三年前我没睡过觉。你说这种情况你把人家叫过来，你不耽误人家吗？
4: 这老哥跟我想法一样，因为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他就是他五十多岁，老哥六十三吧，六十多岁吧。啊，
0: 其实
4: 就十年前的事儿。
0: 那都
4: 十多年，
0: 四十多岁开始就这种状况。
4: 我是从四十九，我陪我父亲，现在三四年了吧，就是也是这种情况，就是刚才老哥说那些话，然后完之后说什么你以后有未来吗？就是有那女的哈说你以后有未来，我跟我聊过很多。就是你以后的未来怎么办？就是老家去了之后哈，你以后未来之后，刚才老哥说那句话，就是我特别有感触。我说我不想未来，我现在就想着怎么着，我们俩陪伴着。你让我这个你都没给我做好，你让我想未来干嘛？因为我想不了那么多。就是我非常理解他，是因为什么？就是说，你说送养老院，但是你良心过得去吗？是自己过不去那个坎儿。尤其还有老人，他也过去那个坎儿。因为我父亲，我们家不是说没有能力，就是我老人也不愿意去，我也不会让老人去，因为一个人来让另外一个人走，对吧？如果说那来的这个人他是为啥来的，对吧？那爱不光是说要有两个人的感情，爱其实是甚至说两个家族的结合，而且最主要是你要接纳，你就要欣赏，对吧？如果说一个人看到的是这个老哥的孝顺，是老哥的这个对爱人或者亲人的不离不弃啊，而不是你考虑的是他现在你陪着他，我以后你为什么不把老人送走，咱俩过咱俩日子。他如果说今天他能把老人送走，那明天你这个的时候你放心，他也会把你送走。
0: 说的太对，
4: 连自己亲妈亲爹都不管的人，你觉得他会
0: 对
4: 管你吗？而且刚才说的那个也是，因为我为什么说老哥这个我有点激动呢，就是不是说我们不想找，是而说那种男人的责任，就你来了之后，如果说人家有人也愿意来，那从你男人的角度，就是说这老哥是非常有良心的人。你从男人的角度的话，你让人家过啥样的生活？我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说约会你没时间成本，就跟今天似的，我要是来，导演说让我来，我得把我姐瞪过来，为什么？因为老人离不开人。我得给瞪过来，昨天晚上我就瞪过来，我说你陪着老头一天，然后完之后你先给他做个饭，然后回去。人家谈的可能风花雪月啊、哦，今儿哪儿玩去了，今儿什么这那，你谈的是今儿我给我爸做什么，给我妈做什么，我妈身体可能又好点了什么之后，你怎么谈？你能让人家从一个美好的生活落入你的凡间，我觉得就不负责任。所以老哥这个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人。
1: 我们听听陶姐的吧，陶姐坐在这儿听了这个故事。
5: 什么都没想过，我妈走了之后没遇好长时间，母亲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还说过一句话，她说都不行。 儿子在我手里怎么办呢？一个人的，七天不下楼，饭院有一口吃的我都不敢下楼，我这就是。
1: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6: 二号女婿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公元229年，曹植被封为东阿王。曹植空有一身抱负，无处施展，身心憔悴，忧郁成疾。
1: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兮。吾虽有王爵之尊，却难逃病魔纠缠，身心俱疲。遥想昨日青春，片若惊鸿，宛若游龙。吾之才情，虽如游龙惊虎，却难逃命运捉弄。病魔缠身，呜呼哀哉啊！
2: 王爷，为何如此沉沦？老夫听闻王爷身体不适，特来献上一枚奇药。
1: 哦，何药能解五疾？
2: 此药名曰阿胶，能补血，更有强身健体之效。
1: 此药莫非真有如此奇效？但愿能助我渡过难关。
2: 老夫已将阿胶化开煎好，王爷久服，定将身轻体健。
0: 自此之后，曹植坚持服用阿胶，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状况一天天好转，原本苍白的面色逐渐变得红润，精神状态也有了极大的改善。
1: 药老之法果真有效，吾感心中重担轻了许多，阿胶之功吾将铭记于心，吾将赋诗一首以记今日之事。受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受同金石，永世难老。
3: 子江兄您好，我是看点人范乐。
1: 幸会幸会，您这身装扮我从未见过。
3: 我是从现代穿越而来的，其实告诉你，在我们那个时代，阿胶啊也是滋补佳品，百姓多有食用，而且可以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当中，阿胶的传承是经久不息的，有很多的名著还有医药名家都有着记载和美誉。
0: 神农本草经描述阿胶为滋补上品，补血圣药。南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写道，阿胶出东阿，故名阿胶。药王司思邈编写的《千金一方》，以及药圣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也对阿胶多有描述。古往今来，阿胶与其独特的魅力被各个时代医家所看重，圣药妙药都曾是它的别称。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阿胶又是如何让人类受益的呢？
3: 穿越回了演播室，我手里拿的呀就是一块阿胶，那当然不是当年曹植用的那块阿胶。那么时代变迁，制作阿胶的工艺和标准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那现在阿胶到底有哪些功效？如何定一块好的阿胶呢？我说了当然不算，咱们得看中国药典是如何界定的。让我们欢迎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炮制系的主任李向日教授，您好。
4: 您好，大家好。典的话，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当中呢，就是有规范、法则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中国药典呢，是由国家药典委员会

0: 委员会主持编转颁布实施的，是我们药品生产、流通、检验、使用共同遵循以及它的法律依据，是我们国家呢药品标准的核心。那中国药典，那它呢是一个呢质量控制的一个标尺。中国药典的每一个检验项目、每一个检验方法以及呢它的限度标准的制定，也是呢代表了我们国家呢药品发展的一个标杆，也是指引我们国家制药企业向呢国际市场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导航仪，更是我们使用检验市场监督是否合格这样的一个戒尺。
1: 那中国药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颁布和实施的啊？
0: 那这个要说起来追溯历史那就很久远了。我们中国的第一部药典应该是从唐公元659年新修本草。
2: 唐太显庆4年，也就是公元659年，由于国家统一，唐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交通与贸易发达，西域和印度文化输入，使得唐代的药品数目和种类不断增加。而当时医家奉为治病指南的《本草经籍注》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任职于朝廷的医药学家苏敬等人集体编写了《新修本草》，这也是我国颁行的第一部药典。它比欧洲的佛罗伦萨药典以及被世界医药史认可的纽伦堡药典都要早了800多年，同时它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药典。
0: 我们中国药典呢最早的一部呢是1953年版，然后随后呢1963年版进行修订，然后是1977年版，然后是1985年版。那自此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坚持了每5年修订一版药典。哦，
1: 那通过不停的迭代啊，更新它的标准，那现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它主要的内容涉及到什么？
0: 实际上那它包含了中药材、中药饮片、那提取物、中成药以及呢化学药品、生物制品等等，中国药品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标准。
1: 那说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阿胶，在中国药典当中是怎么描述、怎么要求的？我们一起来翻阅中国药典。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呢中国药典阿胶的标准。那在阿胶的标准项下的话呢，首先呢是规定了阿胶的来源、制法、性状、鉴别、检查、它的含量测定。那阿胶呢饮片项下的话呢，又对呢阿胶珠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贮藏，全方位呢对阿胶药材饮片进行了规定。
1: 那得先看一看对阿胶的界定是什么样的啊。
3: 性状是这么描述的：本品呈长方形块、方形块或丁状，棕色至黑褐色有光泽，质硬而脆，断面光亮，碎片对光照视成棕色半透明状，气微，味微甘。
0: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那可以呢用我们的阿胶样品哈来一起看一下。我们来鉴别一个药的话呢，我们是从它的形色气味质几个方面来进行鉴别。那我们看一下阿胶，那它的外形的话呢是长方形或者是呢方形等等这样的一个块状。阿胶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棕色哈到棕褐色的，那它表面呢不能有油孔、气孔，也没有呢那种明显的刀纹痕。
1: 我刚才还看到中国药典当中还描述了一句话，说这个阿胶它是质硬而脆。我敲了一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这质地真的挺硬的。
0: 是的啊，很脆的啊。那如果呢我们用光来呢打一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可是可以呢透光的。
3: 那这样啊，大家如果说现在手头也有阿胶，同时呢还有手电筒，跟我一块儿来看一下我们的阿胶它是否符合标准。
1: 哦，这个红点的位置其实就是我手机灯光的这个位置。
0: 是的，嗯啊，我们可以看到，哎，它是透光的，呈现出半透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呢，你要看到了皲裂纹，那说明呢，这个阿胶呢是放置了一段时间的，所以呢，它水分蒸发以后就出现了皲裂纹。如果碎裂的话呢，它的断面光泽度是比较好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试一下，
1: 这声音一听啊，质地很硬。嚯！一敲就碎啊！再一看这断面，的确是非常有光泽。
0: 取一块碎片，我们对光可以看到它断面呢是光亮的，啊，那阿胶的气味的话呢，我们可以闻一下，它应该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异味，有一种焦香味，我们口尝一下，它是会有微微的甜味的。
1: 那其实您也提到了，从1963年，其实阿胶就正式进入到中国药典当中。
0: 嗯，
1: 那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迭代吗？
0: 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在1963年版呢，那当时我们国家物资还是比较匮乏的，所以呢，阿胶呢在药典当中呢，实际上收载呢一个治法、功能主治等这样一些保证基本使用。那到了1977年，那我们呢增加了一些治法性状这样的一个描述。那到2010年版药典，阿胶的标准呢又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哈。那当时的话呢，增加了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测定了4种氨基酸的含量。那么到2015版药典开始，阿胶的标准呢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因为在生产当中的话呢，也确实发现了有不法经营的问题，不是用驴皮原来作为熬胶的原料，有其他的皮进入了。那么国家呢对此呢高度重视，那研究了呢驴皮原它的特征性的肽，采用了呢液脂联用这样比较高端的技术。那在2015版呢，作为呢定性鉴别来呢鉴别驴皮原的特征肽。那到2020年版又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除了定性鉴别以外，对呢驴皮原的特征肽 A1 和 A2 进行了含量测定。那这种标准的提升，保证了我们阿胶呢生产企业的一个规范生产，保证了在市场上的话呢它的安全有效。2020年版的中国药典阿胶的标准呢相对比较完善了，因此2025年版中国药典阿胶标准的话呢没有做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对药品制作工艺要求非常的严格，到底的阿胶不但性状气味要符合标准，还要求阿胶必须用驴皮作为主要原料，所以重点要测定驴皮原的特征多肽含量，以保证它的营养价值和功效。这就要求阿胶生产企业必须要从源头做好把控。那么一块到底的阿胶到底是怎么制成的，又如何把控质量呢？
4: 您能猜到我现在在哪儿了吧？在我的右手边是阿胶城，在我的左手边呢是药王山。我现在啊就在有着传承千年文化道地药材阿胶的东阿县。可以说啊，这阿胶已经成为了东阿县的一张历史名片。李老师呢也强调了，只有遵照严格的标准制作而成的阿胶啊，才能够实现药典的要求。那一块好胶到底是怎么炼成的？跟我一块儿追根溯源。在我身边 呢就是阿胶文化领域的权威专家尹杰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你好。
4: 那我想问啊，这阿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应用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案可考的呀？
5: 阿胶的这个历史说起来话就长了，大约呢我们推测得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其实有文字记载的胶入药的记载就已经2000多年了。你像那唐山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的52病方中就有了胶入药的记载，说明胶已经开始药用了。当然在最早的药典啊，像神农美草经中关于阿胶的已经阿和胶组成了一个词，当时叫阿胶性甘平，主筋腹内崩，劳疾纤纤如疟状，

0: 腰腹痛这些主要的药性啊，它的应用经过了前人的许多专家的论述，已经非常权威了。水是阿胶的魂，就来揭秘水关于对阿胶的重要影响。
1: 阿胶井涌动着东阿地下水，这里的水起源于泰山太行山交汇之处，有泰山太行山两大水源的补给，所以矿物质含量很高，含有钾钠钙镁锶等18种人体所必需的矿物质，在凹胶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2: 严老师很贴心啊，这已经给我打上来了。
0: 对呀、啊，这个水都看着都是一样的，都清清亮亮的，但是它这比纯净水呢，这一立方会重到3.8公斤。
2: 有，也就是说，同样的水，这阿胶井打出来的水就比一般的水沉。
0: 对，你像泉水，它是一个软性水，泡茶，做饭，这个软性水比较好。但是熬阿胶的时候，恰恰需要这种中度的矿化度的水，它里边含有的这种矿物离子可以把这些驴皮中的重金属呀置换出来。
3: 光有水是做不了好阿胶的。北宋时期《国经本草》中就明确的就说了，什么是好阿胶呢？只有黑驴皮得阿胶水煎之乃吉耳。所以说，除了阿胶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黑驴皮。
2: 嗯，都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到地药材更是如此了。东阿县还有着毛驴养殖基地。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头驴，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应该也差不多啊。
4: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乌头驴。
2: 乌头驴，
4: 对，
2: 这个其实就是适合于做阿胶的。
4: 对，
2: 像我们眼前看的这个，这就算是一只成年的驴。
4: 对对，这是一头成年的母驴。
2: 我看他们吃的这草料是不是也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4: 对，像我们现在的毛驴的话，它的饲喂呢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看的草料，像这部分草料呢主要是以花生秧、豆秸和麦秸为主，那另外呢也是还有一些精料。
2: 哪个是精料？像这种是精料，
4: 就是、对，这样的就是颗粒的精料、哦。对，
1: 毛黑、皮厚、体壮是鉴别纯正黑驴的基本条件。在拥有5000头存量的毛驴养殖基地中，最让人称道的是这里的黑驴王子，据说他可是见过世面的哦。
4: 你可以拍一下手，他就直接从外边就出来了。他，你可以抚摸他一下。
2: 10后，2016年4月28号这出生日期，
4: 对对对，
2: 体重360公斤，
4: 对对，这是他现在的实测体重。
2: 是因为他体重大吗？所以叫王子？
4: 体重大呢是一方面，另外呢，像我们目前的东阿黑驴呢，是我们经过科学选育的，像它的主要外在特征的话，就是毛黑、皮厚，然后体壮，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体重比较大，然后载肉量比较大。
2: 我能摸摸吗？
4: 可以。
2: 哇，王子你好。我有点怕王子。那他们吃的饲料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批毛驴他们吃的是一样的吗？
4: 除了精料和草料是一样的，我们每天还要喂他1斤的胡萝卜、2个鸡蛋。
2: 那接下来就是工艺了，一块好的阿胶到底是怎么制成的呢？哎呦哎呦哎呦！我看这两排全都是特别巨大的球，这是干嘛呢？他们还在一直转动。
5: 对，这就是我们第三代的中球化皮机。这个球呢，也是一个科技球。
2: 我看这科技球啊，这一个真挺大个的。那它能差不多化多少皮呀？
5: 这一个球里边，我们是加了2500公斤的驴皮。
2: 没有这科技球之前，用的是什么样的化皮方法？
5: 是一种敞口的这种化皮，这个效率是相对比较低的。
1: 在阿胶制作当中，化皮是一个关键的步骤。简单来说，化皮是将驴皮长时间的炼制，让驴皮从固态转化为液态的胶状物质。 第三代蒸馏化皮机替代了早期在敞口大锅中炼制驴皮的传统工艺，大大提高了效率。化皮之后就是炼胶了。
5: 这是我们的炼胶车间。
2: 这是什么呀？
5: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在阿胶和杂质分离之后杂质排出的地方，可以看一下。对，
2: 我是看到这里头啊，就胶液它上头浮了一层东西，浮的那层东西是什么呀？
5: 这个就是提出来的杂质，精炼的过程中，我们的阿胶水和我们的胶液发生了一个相互的作用，然后呢就使这些杂质聚集在一起，产生了上浮，然后呢我们把这些杂质逐步的这个打出来，就处理出来，就留下了是阿胶的精华，就是我们的有效成分。这个已经提纯了8个小时了。
2: 哦，已经8个小时了。
5: 我们通过对于文火和武火的交换控制，以及对我们东阿地下水加入方式、压力和这个加水量的一个精准化的控制，来使它和我们的阿胶里边的这些杂质成分充分的结合，来实现这种胶液和这个杂质的分离。
2: 我就说换完衣服指定不一样，这不就看见胶了吗？这是阿胶吗？
5: 是的，我们刚才从这个出胶间到这儿了，就从了一个非接近区到了接近区，从我们换了一个防护服。
2: 咱们现在在的这个车间是
5: 切胶车间。
2: 这么大一块，这大概能有多少重量？
5: 这每一个呢是20公斤，啊，它可以切出来666块，每一块的重量是31.25克。
2: 这样啊，我拿我的手啊远距离的比划一下，大家就能看得出来这一块大概有多大了。这是它的厚度，正面这么大一块呢。嗯，这满满的全都是营养价值。
5: 先切成一片，然后再切成小块进行竹块的检验，检验完了进入晾胶下一个环节。
2: 晾多少天差不多就可以了？
5: 35天左右。
2: 这么长的时间？
5: 对，
2: 这看来一块好胶真的是不容易炼成啊。
1: 经过化皮、提磨、出胶、切胶、晾胶、翻胶等一系列严格的生产工艺，前前后后大概需要50天的时间，阿胶才算正式制作完成。那么，一块阿胶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规定标准？同时，又是怎么把控的呢？
6: 像《中国药典》中啊，现在规定了像铅、铬、砷、汞、铜这5种重金属的一个限量制标，它是来保证我们的阿胶的长期服用的安全性的。另外呢，还有脯氨酸、羟脯氨酸、甘酸和丙氨酸这4种氨基酸呢，它保证了我们阿胶里边蛋白一个最低的一个含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征多肽，这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特征多肽这个指标，它是直接确定你这个阿胶是不是用纯驴皮进行熬制的。中国药典规定呢，我阿胶中特征多肽的含量呢，不得低于0.15%。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拿一块胶，咱们现场测一测，这里头特征多肽的含量到底符不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
6: 首先呢，是把阿胶块进行粉碎，第二步呢，是把粉碎完之后的阿胶粉呢，来进行称量，称取固定的量。第三步呢，我们把固定量的称量之后的阿胶粉呢，来进行溶解。第四步呢，我们把溶解之后的阿胶呢粉呢加酶来进行酶解，酶解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上我们的液质联泳仪进行检测，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出具我们的检测结果。现在我们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实际上这个特征多肽呢，我们背后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呢有很多条这种特征多肽，其中就有铝元多肽 A1 和铝元多肽 A2。
2: 我的理解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大的数据库，基本上把驴它做了几个靶点，然后我们拿着样本去跟那几个靶点去对，如果说对得上，就说明这是纯驴皮。
6: 是的，你们来看看我们的色谱图啊。
2: 哦，这个就是检测结果吗？
6: 对，是的，实际上它的纵坐标啊，代表着我们的信号的一个强度，信号比较高的情况下，它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2: 现在这个是多少啊？
6: 这个是铝元多肽 A1。这个呢是铝元多肽 A2， 就是它的这个风度呢越高，也就是说它的含量越高。通过我们的标准品呢去比对去折算，它已经达到了0.15%以上了的一个含量。所以说来讲，它是符合我们中国药典特征多肽检测含量要求的。
2: 有了好阿胶之后啊，我们就得知道怎么才能应用好它。平时啊，到底什么情况下应该用阿胶？那就得请出我们的权威专家哈，我们来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治胃病中心的主任主治医师于国勇。于主任您好。
7: 您好。
2: 我们需要再一次啊来回顾一下，在中国药典当中是怎么定义阿胶的用法的。
7: 那么我们呢，在药典里面把我们的阿胶的功效进行了精炼，那么集中在呢是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补血滋阴，那么第二个功效呢润燥，尤其是肺燥的哈。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止血，我们的卡血、吐血、便血、尿血，还有我们女性特有的崩漏啊，就是月经期的这种大量的出血，以及我们说胎孕滑胎，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功效。
2: 刚才我们看到在中国药典当中，它还能治失眠，还能治心悸，
7: 对，
2: 还能治咳嗽，
7: 对，
2: 这个是我们真的想象不到的。
7: 比如说我上周哈看的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小伙子，他很年轻，都不够30岁哈，他已经是失眠了2-3年了，入睡困难啊，这类失眠，我们中医里边也叫不寐啊。那么呢，我是给他开了一个方，那么这个方呢，就是用到了这个阿胶，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的名方。这个方子的名字呢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这个就是在我们《伤寒论》里边一个非常知名的方子。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把药材带到了现场哈，黄连、黄芩，前面这是白芍，另外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阿胶啊。另外还有一味呢，鸡子黄，鸡子黄呢就是很简单，鸡蛋黄应该是家家都有的啊，生鸡蛋的黄啊，总共是有5味药。
1: 于主任强调，失眠属于心肾不交，黄连黄芩可以清心火，阿胶白芍养血滋阴，而鸡子黄起到交通心肾的目的，将心火储存到肾水里，只有心肾平衡才能够睡得安稳。
2: 那您说如果日常我就是想保养保养，我们能用什么样的办法？
7: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个羹，你可以先来尝一下。
2: 口感真不错，甜甜的，但是不腻。我看到这里头有枣、枸杞子、银耳，这肯定是有阿胶了。
7: 这个羹啊，就是用我们的这个阿胶，然后再配上雪梨、银耳。你也可以再加上一点这个枸杞，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熬，有这种养阴还有润燥这样子的一个功效。那么这个里边有一点复杂的呢，就是我们这个阿胶的炮制。阿胶呢需要阳化，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阳化呢，它是我们中药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煎煮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给它单拿出来打碎做成粉儿，就是用一种特殊的方法给它化开。这个溶液可以用什么呢？白水啊，在常温之下一般就是100度的嘛哈，我们搅拌，这样子会更容易融化掉。阳化完了之后呢，再给它兑进去，一个汤羹就出炉了。但是这个里边呢，我们就是要把握一下阴不虚甚至有这种痰湿比较重的人，比如说体型胖自己都知道早晨一伸舌头上面的苔又厚又黄又腻的这种或者你就是平常大便就比较黏腻的这种就不是很适合。
2: 咱们有了好药还要用好药，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药典故事我们再会。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
8: 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

0: 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爱生活每一天。
2: 这是什么东西让我摘的这个？
0: 快乐京郊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2: 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
0: 逛吃美食节热闹非凡，一站式解锁中国美食地图。
3: 2026味道京桥美食节，我要来啦！
0: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4: 不认识，
5: 我哎，什么什么骨丝吧，麻什么骨丝？
0: 无需擀面杖，一把菜刀，巧做饺子皮。
6: 这个刀沾一下油布，
7: 推出
6: 往前画圆，
8: 看这么圆啊！
0: 主食大菜齐亮相，各地风味惹人馋。
9: 大概就280度嘛，他们都不够，他不瘦，
10: 真的是名不虚传。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逛吃京城寻特色，正在播出。
2: 采摘蔬菜啦！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蔡红英美学农场啊，你看人家长得这东西都很美学。这是什么呀？这是南瓜吗？哎，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11: 这个是咱们农场的特色蝶形西葫芦。
2: 这是西葫芦？
11: 对，它是西葫芦。
2: 哎，真的，哎，他要不说我真以为这是南瓜呢。
11: 它跟南瓜很像，因为它这个是南瓜和西葫芦两种基因。
2: 啊，两种基因结合在一块儿了。
11: 这个它属于果蔬，就是回家之后，这个咱们清炒一定要，就是少放调料，因为调料太多会把它食物的原本的味道盖过去。
2: 哦，
11: 就清炒，炒个1-2分钟就可以，或者是咱蒸着吃。
2: 您也得过来摘啊，拿回去尝尝，真没见过哈。
11: 哦，这个市面上很少见，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我们农场。
2: 这菜花看着就好哈、啊，砍根儿是吧？
11: 对，砍根。
2: 砍根儿。哎呀，咱光吃菜了，咱不知道摘菜啊也挺费劲呀、
11: 啊。
2: 哎呀，这小菜花哈、啊，回去啊，菜花炒海米。哎呀，你看。菜花不大哈，
11: 对，因为菜花它一般摘的时候就摘大概这么大左右，是它这个口感最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这个1斤多2斤左右这个时候摘，它是口感最好的时候、嗯。
2: 就像这么大小就是口感最好的。
11: 对，
2: 哎呀，捡着了，这菜花长这么大需要多长时间？
11: 一个菜花从它种到棚里一直到成熟，大概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
2: 这么长时间呀？
11: 对，因为咱们的菜都是按照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来的。所以它蔬菜生长起来的周期会比较长。
2: 你看这一层一层包着，这是什么呀？
11: 这个是紫甘蓝。
2: 哦，这是紫甘蓝呀。
11: 对，
2: 这也是从根儿走是吧？
11: 对，也从根儿走。
2: 哦，哎，哇，你看还带着这个露水的感觉啊。
11: 对，
2: 哇，好漂亮呀，
11: 菜特新鲜。
2: 哎呦，这怎么吃啊？
11: 这个回去之后咱可以拌着吃。
2: 哎，凉菜吃过这个？
11: 对，拌沙拉。
2: 地里刚摘的，你看带露水多新鲜呀。这农场啊可够大的，你看我摘了这么多，咱放车上，现在咱去摘西红柿去。菜户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佐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哇，好漂亮的番茄呀！哎，真的，看见这西红柿，我立马就觉得不那么热了。好想吃一口啊，这摘着就能吃是吗？
11: 对，摘下来就能吃。
2: 这叫什么呀？
11: 这个叫折粉西红柿。
2: 折粉西红柿。
11: 对，它是粉红色的，您可以看到它这个红没有特别红，是因为它就是这种粉红色的西红柿。
2: 留下粉

0: 哇，真的这么多汁水啊？
1: 对，它这汁水可丰富了，哇，就是咬一口感觉爆浆的感觉，
0: 真是咬一口爆浆，然后里边是沙瓤，
1: 对，里面是沙瓤，
0: 酸甜酸甜的，真是西红柿，也是小时候吃那西红柿的味儿，
1: 对，哇，
0: 你看这汁水。这个采摘呀、啊，就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动，所以呢，菜谱优美学农场就推出了包养一块地的活动，哎，就特别适合您带着孩子啊，在这儿哎犁犁地呀、啊，哎种点菜。我先替您体验体验啊，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亲手种下一颗种子，等它开花成熟。来撒上种子，种的是蒿子杆啊，大概一个月就成熟了，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吃上自己种的了。我相信啊，自己种的蒿子杆小朋友一定不会挑食的，从此以后啊，他们会爱上蒿子杆的。种完菜呀，咱们可以带孩子呀来这个萌宠乐园去玩一玩。您看了吗？这彩虹门，您的孩子一定会喜欢这儿。你看了吗？小斑马、长颈鹿啊，这小花，孩子们在这儿玩玩多好啊！走吧，咱看看都有什么动物。小绵羊，咩咩，哇，这是什么呀？科尔鸭，好好可爱呀！别跑，别跑，它还躲起来了。来来来，你看了吗？那还有小兔子。小朋友可以到这儿啊，亲自喂养这些小动物，这么快乐的一天多美好呀！找个周末，带上您的孩子和家人来美学农场摘菜、种菜和小动物互动，这不光是小朋友的快乐，也是咱们成年人的快乐。
2: 美食节，百家企业齐亮相，让人一站吃过瘾。
3: 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
2: 接下来啊，食材猜猜看，来自新疆的根茎菜，样貌朴实似萝卜，很多食客都不认识。
4: 不认识，
5: 我对什么什么古丝吧，麻什么古丝，
6: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菇。
2: 后厨体验馕坑烤肉，高温让主持人望而却步。
7: 大概就280度嘛，
3: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酸的，我还是光吃饭。
2: 菜刀制作饺子皮，看似简单实则难，主持人体验笑料不断。
8: 我的皮儿呢？哎，我的刀呢？
2: 美食制作工序繁复，盘中珍馐，暗藏烹饪高招。
9: 它的比例就是1:1:2。
2: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10: 我是晨晨，我又来了，这里是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今年有160个美食展位，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优质小吃，包括老北京老字号的一些特色吃食。

了所有的广式小点，我们吃完了横菜，再来吃点小吃。其实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疑惑啊，就说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其实大家也不用遗憾，因为我们很多的美食展位呢，在线下都有门店，而且呢，门店里头有很多非常招牌的美食，它是没有办法带到我们美食节的现场的。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广州酒家来说，他们家呢有很多非常招牌的广州风味的小吃，但是啊，其实在店里面享用会更加的美味。要不这样吧，咱们去店里看看。说起吃粤菜或者吃早茶啊，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真的是非常的有代表性了，进去瞧瞧。在这个寸土寸金的西单商业区。

0: 区哈，这个面积能占地这么广，足以说明他们家的这个招牌真的是非常的硬朗。而且呢，他们家是成立于1935年的中华老字号。问一下，就是以前来他们家吃过饭吗？
1: 来过几次，因为原本就喜欢吃早茶嘛，并且他家的虾饺啊什么的都还不错，并且这个环境也非常舒适嘛。
2: 第一个是老字号，第二个它口味，这个虾饺这是首推的，货真价实，因为它里面一个饺子里面能包好几个虾在里面。
3: 我就推荐他们家那个凤爪还有那个虾饺，我都挺喜欢吃的。
4: 他们家除了那个早上8点到午饭时间段，晚上过来也可以点那个点心吃，就是什么时候时间段来都可以点点心，
0: 可以从早吃到晚是吧？
4: 对对对。
0: 我直接看看这上面的十大招牌菜里头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灌汁烧鹅肯定得来一个。哎，点一个就是小朋友和叔叔阿姨也都会比较喜欢的咕老肉，他们家肯定有。然后我们再来个虾饺皇吧。古法秘制灌汁鹅，神仙闻香下凡桌，足以见得就是这个烧鹅出炉了之后得有多香。一直以来也有很多的典故，就最广为流传的是说这个南宋末年啊，就是当时很多的这个大臣啊，为了护送当年的这个幼帝去保住这一条血脉，所以呢是一路南下到了广州。到了广州之后啊，就是这个南宋的这个御厨呢，哎，想给这个幼帝做一些比如说烤鸭这一类的这个就比较北方的吃食，然后让幼帝去品尝一下。但是奈何当时啊，这个广州当地没有鸭子，这怎么办呢？只能抓来了一只鹅，然后结合了当地的一些做法，就把这个蜜汁啊就是灌在这个鹅肉里头。哎，然后幼帝一吃颇为开心，从此以后这道菜哎反而在当地流传开来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典故啊，有没有就是可考的证明咱不好说。但是因为这道菜从古至今一直是颇受当地乃至外地人的喜好，所以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烧鹅真的是欲罢不能，每一个夹起来都是又红又亮，特别的有食欲。咱们今天尝尝刚出炉的这个古法秘制灌汁鹅。哇，大家听到那个嘎嘣的声音吗？真的是名不虚传。而且这个烧鹅啊，就是得薄如就是一张脆纸的一个皮，然后里头呢夹一层非常雪白的那个油脂，然后下面再有就是非常充满汤汁非常充盈的这个瘦肉，一口咬下去三个层次。总的来说，它的特点特别的鲜明，就是皮脆肉嫩，骨香肥而不腻。这个菜呢在他们店叫菠萝咕噜肉，那其实呢也还有一种翻译的方法叫咕老肉，其实都是同样一种做法。大家知道就是广东以前是作为就开放的比较早的一些港口嘛，所以它这个贸易往来非常的密切，而且呢就是当地商贾云集，外宾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个外商特别钟情于咱们中式料理当中的一道菜呢，就是糖醋排骨。但是首先这个精致的小排当时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第二就是外国人觉得哎呦啃骨头好像没有那么的优雅，其次有觉得就是稍微有点麻烦，哎，所以就是这个广州当地的这个师傅啊就冥思苦想，所以呢就把这个肉啊就是做成了肉圆的形状，然后呢再给它挂上糖醋比例的这个酱汁儿，然后挂在外头，哎，反而比这个糖醋小排多了一层那就是酥脆的胶壳，哎，大家一吃啊，虽然这个味道也是酸甜口的，但是这个口感层次完全又是另外一种风格，非常乐于接受，所以这个菠萝咕老肉也是流传到现在了。现在尝尝啊，哇哇，这个脆度绝对是让我非常的惊喜，而且它的这个糖醋口的那个醋，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番茄，包括这个醋的这个口味的调和，完全是不一样，很清爽。肉明显感觉突然变成了配角，它这个外头的这个酱汁儿，包括这个小脆壳，哇，真的是太抢眼了。哎呦，人家怎么才能做到这么脆的呢？师傅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5: 保证酥脆的秘诀，我们是要裹上这个脆浆、蛋白、蒸粉还有油，它的比例就是1:1:2。下锅炸制的时候，我们用到的油温是六成的油温。

0: 用油温下去炸到金黄色，保证它那个脆度，然后再复炸一次，令到它那个脆度保持得更持久。
1: 哎，所以你看，这个好吃又好看的菠萝咕噜肉啊，也叫咕老肉哈、啊，这个要做好真的是得下一番功夫。一般来说，说到广式小点，大家最不能拒绝或者第一个想到的什么？反正我是虾饺皇啊。哇，这个汤汁也太多了吧！因为虾饺皇，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诱惑力在于，因为它的这个表皮是半透明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表皮之后，就能看到它里头这么饱满的虾肉的这个瓤。就能不诱人吗？重点是你看，就是他一直在滴这个汤汁，赶紧让这个汤汁滴在我的嘴里。哇，这么说吧，虾饺之大，一口咬不下。我觉得都有点吃得太鲁莽了，因为这里头的虾实在是太大个了。你看，就随便这么夹，而且最大颗的那个虾仁已经在我的嘴里了。非常猛下料啊，这吃起来能不爽吗？
2: 那我也给它总结一下吧，它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汁儿多。所以我就一直特别纳闷，人家这个皮儿啊，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这个面筋放在这里，往下压一压，然后这个刀，这个刀沾一下油布，然后平行这个案板往上
2: 推出，
3: 往前画圆，往下也往前画圆，
2: 判这么圆啊！
3: 哦，往下一压，
2: 然后往
3: 推开一下这个油布，对，哎，
2: 好，
3: 对，画出去，
2: 哎，它粘住了。
3: 用钱当做这里
2: 的，我的皮儿呢？哎，我的刀呢？哇，这个好难！哎呀，我这个，哎，我问问师傅啊，您那么年轻漂亮，该不会从婴儿时期就进修这个工艺了吧？
3: 我做这行已经15年了。
2: 真的呀？
3: 对，10多20岁已经入行了。
2: 所以你看人家十多年这个手底下的功夫和我这15秒手底下的功夫，就是这个差别真的是肉眼可见，实在是太大了。这背后都是凝结着这个很长时间的心血，才能把它做得这么精致哈。那您先说出来安慰我一下，就是您碾皮儿的这道工序，您学多长时间能碾成就是这么圆的？
3: 都得好几个月。
1: 那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两道非常经典的粤菜之外哈，他们家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红烧乳鸽，外皮儿金黄酥脆，如同这个玻璃一般薄脆，咬下去发出咔嚓的声音，而且里头非常的多汁，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呢，值得一吃的就是懒人蟹肉烩鲜莲，出品非常的惊艳，色香味形都很赞。另外呢，就是油醋汁膏蟹手剁臀肉，膏蟹的鲜美和臀肉饼的鲜嫩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呢，这个油醋汁调得恰到好处。那他们家具体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在这个西单的闹市区里头哈、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明珠百货的斜对面。那这个招牌呢也很大，找起来非常的方便，但是因为停车位只有少量的几个，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呢，这个周边乘坐地铁也非常的方便。长得比较像青萝卜，根茎部分呢又长得像这种小的野人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4: 食材看着朴实似萝卜，营养丰富啊，出乎意料。
5: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菇、
1: 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炖在菜里头的梨。
4: 架子肉好吃可不好做，操作您看着简单，危险度极高。
6: 大概就280度嘛。
1: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算了，我还是光吃妈。
4: 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
1: 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
7: 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2026味道北京美食节将于今晚落下帷幕。如果您无法亲临现场，也别感到遗憾。关注京城美食地图节目，我们将陆续带您啊探访美食节中的各家特色餐厅。在本次美食节，新疆兵团食府的展位人气颇高。 接下来沉沉的探店目标便锁定这家风味餐厅了。听说店里啊，不仅把羊肉做出了花样，而且还有不常见的美食。您看看沉沉手里拿着的像萝卜的食材，您见过吗？
1: 我是晨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马连道附近。接下来啊，不卖关子，我们要去一家吃我家乡菜的，也就是新疆菜的馆子。那首先呢，我有一个美食线索，我觉得还挺新奇的。那当然，对于在新疆长大的姑娘来说哈，这个并不陌生，而且是在我们当地是非常有名，也是非常时髦、非常流行的一个特产或者是食材。您看啊，就是它这周身长得比较像咱们熟悉的这个青萝卜，然后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又长得比较像这种小的野人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跟我进店啊，我们先去问问在店里面吃饭的食客，看看有没有人认识的。走着，
0: 不认识。
8: 像萝卜、
1: 像萝卜。
9: 他们这边叫茶马菇，叫什么东西是吧？
8: 不知道。我什么什么谷丝吧，马什么谷丝。
10: 这看来在他们家看到过，是不是？
8: 对，我常点这个菜、
10: 啊、
8: 就是什么左谷丝还是什么谷丝、很好吃。这个就是像萝卜一样的。我们常点这个菜，
10: 看来经常来他们家吃饭，
8: 天天来
10: 啊，天天来。
11: 这就是炖羊肉的那个叫恰马菇啊。
10: 吃过吗？
11: 对啊，北方有的时候放土豆，放什么胡萝卜、放洋葱、对，新疆的这个叫手扒羊肉里边，我看就放的这个材料、因为这个材料好在哪，它是碱性食物。
10: 哦，这么了解。
11: 所以有利于健康。
1: 一般来说大家还真的是不熟悉，但是你看他们家的这些老食客，就算是叫不上这个食材的名字，但是都吃过，而且都知道它是什么。所以等一会儿呢，咱们把这个问题是深入的去研究一下。我现在想研究一下他们家的菜单，因为刚才我看这个就是他们家这个货架上啊，就是这个新疆的各种的伴手礼特产特别的全，只要能在新疆就是排得上号的，他们家全都有。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菜我觉得应该也非常的地道和正宗，而且很全面。哇，你看这个好吃好多呀。哎，一下就看到了恰马菇煮羊肉，那这个必须得来一份了啊，在我们新疆当地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食物。哎，这个不错，这个特别的气派，咱们来个这个吧，昆玉木纳尔烤羊排。好，我们就从这两道菜看起吧。谁的 DNA 动了？反正我的 DNA 是动了。搭配恰马菇这种吃法，首先就是比较地道的新疆的吃法。其次，如果说以这种方法呈现的这个方式哈，一般来说这个羊肉都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过硬，这个质量。恰马菇搭配这个羊肉的这个吃法啊，也不是新疆特别传统的吃法，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吃法。以前它算是比较野生的一个根茎类的植物，经过了科学研究发现，哎，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根茎类食物，它里头蕴含各种各样的维生素，所以才把它和这个羊肉炖煮在一起，发现好像这个口感反而还更加清爽了。关于这个恰马菇到底有什么营养，其实我刚说了，就我说了不算哈，我们还是问一下专业的人吧。我来问问 DeepSeek， 恰马菇有什么营养？维生素 C、 维生素 B、 钙、铁、锌、钾、膳食纤维，还有蛋白质和氨基酸，以及有机活性碱，还有助于消化，有助于肠道的蠕动。所以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挺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白玉萝卜的。但是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炖在菜里头的梨，就是它这里头的这个口感呢，就是比那个萝卜要稍微的绵软一点，但是又不像土豆那么的沙，不像土豆那么的就是柔软，它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韧性的，就是有一点点那个萝卜的脆劲儿，但是呢又没有萝卜就那么的脆。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那个厚重的那个羊皮啊，是 整个这个羊排表面的这层皮，就像我们在新疆当地吃烤全羊一样。最受欢迎的部位是哪儿？不是羊头，不是羊皮儿，不是羊尾，不是羊

0: 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因为它里头有那个鸡蛋烤熟的那个焦香，然后呢它底下就连着一点点那个羊油的那个部分，就吃起来哇就又油润又脆爽，重点是还有那个鸡蛋的那个清香，然后就加热了之后和蛋白质发生化学反应的那个味道，哇真的是好吃，真的是一绝，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吃。首先别的地儿有可能吃不着，其次这个做法一看就是少数民族师傅下手去烤的，这个出来的味道和效果真的不太一样。要不我们问问吧，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菜有没有什么来历，或者是咱们这个后厨有没有什么讲究。说是这个卡麻果，就是它为什么现在就是在我们新疆就是这么流行？
1: 在新疆呢，是咱们阿克苏克平县哦一种特有的一种食材。这个食材呢，其实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果。其实现在人的整个身体状况呢，应该是
0: 偏酸性。
1: 但是咱们这个卡麻果呢，它本身就食色性，所以说呢。正好那个综合下那么身体的这个酸碱平衡。
0: 然后我想问问这个羊腿啊，这个羊腿一般来说我们在新疆就是都是半个羊半个羊的买，或者是最起码也是买一个羊腿。这个羊腿的这个呈现方式一看就是从新疆来的，是吧？
1: 对。
0: 这是哪儿的羊？
1: 这是咱们那个塔城的羊。哦。塔城的羊，咱们新疆的。新疆因为地大物博嘛。所以说羊肉的。质地比较好，羊肉种类也多。
0: 这个品种的羊有什么好处？
1: 比较细嫩，肥而不腻，而且特别适合于做咱们这个手抓肉。
0: 咱们等一会儿，这个是咋灌的吗？这个
2: 坑啊，柱子，拿上就在这灌。
0: 哦，你就徒手进去灌的吗？这个馕坑这个温度你可以的吗？
2: 可以了，我习惯了。
0: 师傅从事这个手艺多少年了？
2: 大概18年了吧。
0: 18年了，我看你才18岁嘛。我本来是想跟师傅就是学一下挂这个架子肉，首先因为我觉得这个架子肉的这个分量我可能滴溜不住，然后其次这个馕坑啊，其实我跟师傅在这儿对话。就是这个厨房其实还挺凉快的，
2: 对，
0: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就我已经满脸的汗了，就因为这儿温度实在是太高了。
2: 这个温度大概就280度嘛。哦，
0: 280度的吗？这么高吗？
2: 对，
0: 所以我的手嘛，我放到这儿嘛，我的手嘛已经快熟了。
2: 对。
0: 所以
2: 它温度不够的话，它不熟。
0: 所以，大家想想啊，因为那么大块厚实的肉。只需要25分钟就可以把它就是出炉上桌了，所以可见这个馕坑的温度极高。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酸的，我还是光吃饭啊。其实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每次从我们新疆离开的时候选择伴手礼的时候一个心情，就是真的很难取舍，因为我觉得我们新疆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遍地都是宝贝。比如说你看每一个品种就放那么3-4罐，但是可以看到就是密密麻麻的都是不同的种类，有枣啊，有麦片啊，有鹰嘴豆啊，有各种干果啊，还有各种的这比如说沙棘原浆，还有这个西梅原浆。所以其实就是在他们家哈，除了打包菜品之外，还能连吃带拿，就是伴手礼一应俱全。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羊肉和这个架子肉之外哈，其实他们家其他的我也能如数家珍，比如说这个大盘鸡、过油肉拌面，还有他们家的抓饭，真的都非常的地道。而且刚才也看到了，就算很多外地的食客，其实对他们家的这个口味也非常的认可。所以如果说啊，我觉得是喜好吃新疆菜的一些朋友，真的是可以来这儿打着。因为这儿有可能会吃到北京别的地方别的馆子吃不到的一些新疆美食的品类，值得大家打开眼界。而且呢，一楼呢是散台，二楼是有9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够容纳20人。
3: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地方食材别处难寻。
4: 没有点地包天都成。
5: 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3: 大菜小吃都暗藏独门绝活，
6: 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7: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嗯，需要用好的原料。
3: 面食馅料藏惊喜，小众美味难得一尝。
2: 碱蓬菜汤面包，哎，
8: 因为这个本身在胶东也不算是大众的食材。
3: 地方美味纷呈，烹饪自带看家本领。下周同一时间，

0: 生，下面这个案子的主角呢就是如此。本来是一个网约车的司机，规矩啊应该比谁都熟，而结果呢一步错步步错，这胆儿肥的简直就没边了。
1: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位网约车的司机杜某啊，先是醉酒驾车，接着呢因为挡路跟村民呢吵得不可开交，等警察来了，他不但骂人，还趁这个辅警不备啊，抄起水泥块往人家头上砸。您说说这酒劲一上来，胆儿得多肥？本来呢这酒驾就够喝一壶的了，还动手打辅警，这不是罪加一等吗？下边啊咱就看看这位醉汉的荒唐一夜。
2: 酒驾是不是两年？
3: 几年看法律有规定啊，
2: 是不是？
3: 规定
2: 差这几年了吗？
4: 画面中的这名男子不仅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还用水泥块砸击民警的头部，鲜血瞬间从民警的额头渗了出来。那么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名男子又为何做出这样的失控行为呢？
5: 杜某是一名蓝鲸务工人员，他租了一辆车，从事网约车司机这份工作，遭顾客投诉，因而被平台处罚。杜某因此心情不好，他在住处附近找了一家饭店，大约喝了半斤白酒之后呢，杜某便返回自己的住处。
4: 就这样，饮酒后的杜某摇摇晃晃地从饭店里走出，找到自己的车后，酒后驾车离开。
5: 行驶大概几百米的过程中，杜某因为过量饮酒，导致无法正常行驶，便将车停放在了一户村民家门口。
4: 喝醉了的杜某就这样在驾驶座上沉沉睡去，而此时附近村民发现自家门口被这辆车完全挡住，无法通行，便上前进行询问。
5: 这个过程中呢，杜某也是浑身酒气吧，他也出言不逊，所以呢，其实和村民也发生一些口角冲突，甚至是推搡。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村民发现了这个杜某的步态也是颤颤巍巍，也有这种酒气，所以选择了报警。
4: 随后赶到现场的民警立刻察觉到杜某步态不稳，神态恍惚，靠近时酒气扑鼻，而他的情绪也是十分激动，还在和村民争论不休。
2: 记住，哪回见着我能够杀你，那都是另外一个案件，我操。
4: 见杜某情绪激动，民警准备先将其带至警车上进行休息，然后进行下一步调查，可杜某却怎么都不愿意配合，甚至对着民警出言不逊。
6: 你先跟我的辅警去坐我的警车上好吗？
2: 为什么？你给我解释一下。
6: 有人举报你酒驾，我们要排查。
2: 排吧。
6: 去上车上去。
2: 你跟谁俩呢？这
6: 个
2: 你啊，你跟谁俩？我拿我的烟跟我手机，我抽根烟，我拿手机。
6: 不行，
2: 你干嘛呢你？
6: 我告诉你啊，
2: 滚一边去！
6: 我警告你，
2: 你别抓我！
6: 民警执法，
2: 滚一边去！
6: 跟我动手是吗？我警告你啊，跟民警动手啊，依法刑拘！提醒你了，现在我民警的出警，你配合工作。
2: 我配合不了，你上一边去。
6: 配合工作，听见没有？
2: 你溜远点。
4: 借着酒劲儿，杜某就是不肯配合，甚至还耍起了酒疯。
2: 别让我坐车，我咋的你了？别让我坐车！啊！
6: 有人举报你酒驾啊！依法排查，配合工作。
2: 依法排查，我排你啊！你哪个是你？
6: 号在这儿呢，现在就听我配合我工作。
2: 我去不了，配合不了。
4: 而当杜某被带至警车上后，他又开始为自己狡辩。
7: 你先配合民警工作啊！
2: 不是，我酒驾不是犯罪，我手机有权利往自己拿。我驾驶之前没喝酒，我到这儿喝的。
7: 酒瓶呢？
2: 我停这儿了。
7: 酒瓶呢？
2: 我拿方便袋喝的。
7: 你方便袋呢？
2: 捧着手喝的跟你什么关系啊？
8: 现在带你抽血能不能配合呀？
2: 你抽啥？我是喝酒了，但是我车停这儿以后喝的。
8: 跟你说了涉嫌，
7: 你看录像，
8: 不是我说啊。证据，
2: 我车停这儿喝的。
7: 看看录像。
2: 你管你看什么录像？我停这儿喝的怎么的？
4: 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面对检测结果，他依旧胡搅蛮缠，胡言乱语。
9: 对不起，
7: 看看数值啊，150，这个是危险，构成危险驾驶罪了啊！
8: 构成危险驾驶
7: 啊！现在依法传唤你，配合民警工作啊！
8: 叫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7: 叫大侠，
2: 我那不已经告诉你喝了吗？抽什么血？
8: 叫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2: 干嘛呀你？
8: 能还是不能？
2: 你要干嘛？我都说我
8: 涉嫌危险驾驶，
7: 危险驾驶，
2: 啥叫危险驾驶啊？
5: 在民警现场处置的过程中，杜

0: 某也向民警提出了要小便这个要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杜某趁机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了一块水泥块，在前往卫生院进行抽血检测的过程中，杜某失去理智，拿出了自己藏的水泥块，对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辅警进行殴打，经鉴定导致辅警头部受轻微伤。
1: 随后，杜某的血检结果进一步确认其酒精含量高达167毫克每百毫升，而杜某的种种行为也已经涉嫌了刑事犯罪，案件依法移送至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0: 经审查认定，杜某触犯两个罪名：第一，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触犯危险驾驶罪；第二，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触犯妨害公务罪。检察机关根据杜某的行为，建议数罪并罚，以危险驾驶罪、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法院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判处杜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1: 纵观本案，杜某先是醉酒驾车，随后违停挡路，被查后拒不配合执法，更在过程中暴力袭击民警，可谓错上加错。通过本案的办理，检察机关也是提示公众，
0: 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心理驾驶机动车，醉驾不仅违法，更会给自己家人和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安全风险。第二，必须配合执法，面对公安民警依法执行公务，应当主动配合，服从管理。任何辱骂、推搡、暴力攻击执法人员的行为，均会触犯法律，面临刑事处罚。
2: 要我看呢，这纯粹是让酒精烧昏头了。这个案子真不是看个热闹这么简单的，是实实在在告诉咱们啊，酒令智昏。这个时候逞的能，全是日后啊流的后悔的眼泪啊。所以呢，夏天到了，大家呢这撸串喝酒的局也多了，记住了，别贪杯，别抗法，别路怒，碰到任何事情合理合法去解决。下边呢，这个案例啊，就是两个骑行人发生的事故。一个男子呢，是把横穿马路的另一个人撞倒了，结果这个男子呢，没把这女子送医，也没等现场啊，这警察来到现场处置，而是呢，脚底抹油，他溜了。
3: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到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4: 上午11点，一名骑行的男子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准备驶入由东向西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行人发生碰撞，女子连车带人摔在地上。男子见状，将车辆停在路边，上前查看情况。
5: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我要报警。”
6: 那个师傅人呢？那个师傅人呢？
3: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6: 他走了是吧？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3: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5: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
4: 民警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侦查发现，这名逃逸男子所驾驶的车辆并未悬挂号牌，而且无法看清男子的脸部特征，有效信息少之又少。随后民警又反复查看沿途的公共视频，还真有了发现。
5: 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7: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4: 根据这个线索，民警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行人郑某。然而在电话中，郑某并不配合民警的问询，
5: 实在说不在北京，实在说没在家。
4: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随后民警来到了郑某的家中。
8: 有人吗？
9: 谁啊？
8: 民警
5: 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9: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8: 你研究东西，你研究，先等一会儿。甘家口老松一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9: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8: 那有你怎么不跟他解决？
9: 不。那个事儿我当时已经解决了，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在路上他撞到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10: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我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是大姐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会

0: 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装了一个包，这边边上就换了一家很小的，上车之后一摇也不会摇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儿，我们真的报警打电话，真没
1: 谁报的。
0: 用他的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他天打五雷轰的。
1: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2: 他觉得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3: 张某表示，当时他认为汤女士受的就是皮外伤，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见此情况，郑某开始避重就轻，试图回避自己的违法行为。
0: 这不交警，这不就给他商量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说的这，我说说大姐，我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然后。一弄就好了，
1: 吃嘴饭呀、
0: 啊！那会儿我那会儿急得要赶论文，谁知道碰上这种事儿？
2: 先别扯别的，
0: 我今天早晨起来，我四五点我就起床，我跟你不一样，
1: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起来。
2: 听我讲啊，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哪个车是你骑的？
1: 就这个车。哦，你这车是够古董、啊。
2: 你车牌子呢？
0: 掉了，知道吗？掉了，就是创掉了。
1: 啥时候撞的？
0: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的。
3: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无号牌、无保险。最终，民警对其作出多项的处罚。
2: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4: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有很多人啊喜欢刷手机看直播带货。哎，我们在刷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主播就会给大家承诺哈，假一赔十，甚至是假一赔百。但是呢，商品的货不对版，主播的承诺真的能够兑现吗？那咱们今天啊就来说最近发生的一起消费纠纷。
5: 哎，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这网红主播大新在某短视频平台呢坐拥粉丝超过200万了。这山东的邢先生是大新的老粉丝了，3-4年来呢在对方的直播间买了不少东西。去年11月，这邢先生进入主播大新的直播间，看到对方呢正在带货一款肥牛卷，宣称呢是100%的纯牛肉。
4: 而且呢直播间里边啊，站在主播后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举着纸板，上边清晰的写着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的检测。邢先生当时呢也就赶紧下了单，4袋肥牛卷一共花了179.8元。
5: 哎，那结果呢，货一到手，邢先生觉得味儿不对呀，并不像纯牛肉的呀。这邢先生呢仔细看了产品包装的配料表，发现呢这个肥牛卷的成分呢除了牛肉之外，还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4: 邢先生肯定不乐意啊，就赶紧找这个直播店铺的客服来进行沟通，要求退货。但是呢这客服可是硬气得很啊，一直在说我们这个就是纯牛肉，不给退。那么主播大新所在的这个公司呢是在聊城深县，邢先生呢就把这事儿呢投诉到了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月6号，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虚假宣传为由，对主播大新所在的公司处罚6.5万元，并联系双方进行调解，但是呢被该公司拒绝了。
5: 那么之后呢，邢先生把主播以及所属公司啊，还有这肥牛卷的销售商和生产商起诉到了法院。他要求呢按照直播间假一赔万的承诺，索赔179.8万元。
4: 在庭审当中，主播大新说，那个假一赔万的纸板并不是自己设计和制作的，纸板呢是助播拿着的，而且助播呢是肥牛卷的销售商找来的人，跟自己呢没有关系。不过呢，大新也承认自己在直播过程当中跟着助播呢是复述了一下100%纯牛肉假一赔万这句话，自己在宣传当中的确存在过失。
5: 哎，言外之意呢，主播大新呢是直接沿用了销售商提 供的说法。那么销售商又会怎么说呢？这肥牛卷的销售商认为啊，主播对直播间的直播内容、形式等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主播并不知道宣传纸板是谁做的，只是按照主播要求进行宣读，目的是为了配合主播营造现场的气氛。
4: 嗯，看出来了啊，这不就是互相甩锅吗？那么这假一赔万的承诺究竟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有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是属于合同要约，承诺内容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
5: 民法典的规定是啊，如果违约金的规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实际的赔偿额予以减少。
4: 主播大新就搬出了相关的条款，认为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把违约金呢压低至233块多。他认为消费者呢索赔179万，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你看啊，这事先呢明明是他自己在直播间里把承诺喊得震天响，而真到赔钱的时候却搬出了法律条文，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
5: 啊，不过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啊，202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其中呢第十条是这么写的：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4: 那也就是说啊，主播大新的主张在法律上呢是未必站得住脚。那么邢先生能否获得主播承诺的这些赔偿呢？据九派新闻的报道，最终原被告均同意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法院也将择期作出判决。那么到底怎么赔，赔多少，还要看法院最后的判决。不过这个案子呢已经传递出一个信号了，就是商家在直播间里喊出来的承诺，从法律角度上来讲，那是要认账的。
5: 哎，实际上呢，有商家已经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咱呢举个例子，某公司在直播间卖白酒，这公司主播啊在展示台上摆着一个知名品牌的白酒啊，说下播福利，今天两位数卖给你，还承诺呢正品保真，假一罚十。消费者王某某啊下单买了，结果收到的根本不是这个知名的品牌，而是一款呢外形长得很像、价格低很多的白酒。
4: 王某某呢是直接就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之前承诺的假一赔十来进行赔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直播时候的承诺应视为双方信息网络买卖合同条款。王某某收到的白酒并非知名品牌白酒，被告构成了违约。虽然假一罚十的标准高于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但是系被告自愿作出，应当履行。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按照10倍货款标准向王某某支付惩罚性的赔偿金。
5: 显然呢，直播间里的承诺绝非是随口一说的。倘若主播或者商家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啊这个不实的承诺，等到消费者找你兑现承诺的时候啊，你再想反悔，对不起，法律呢会为消费者撑腰。甭管是在线下还是线上啊，做生意都得讲究诚信，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呢，咱奉劝这些主播或者商家呢，与其在直播间里边耍嘴皮子画大饼，不如呢第一把好产品的质量关，第二呢做好这个售后的服务，这是做买卖该有的样。
4: 现在生活当中不少的老年人都患有慢性病，每天呢也都要吃药，但是这吃药咱也不能太随意了，药的吃法不对很有可能会害了自己。
5: 这说的是前不久一天呢，这深圳一位76岁的刘老先生为了图省事儿啊，把一天要吃的7种药凑到一起一把就吞下去了，结果呢被紧急送往 ICU， 差点丢了性命。
6: 刘老先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为了省时间省事，他多年来都习惯把要吃的药凑在一起，一把吞下去。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下子吞了7粒口服药，其中就有个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7: 以前看都是110不通的，一般5-6号呀，是有些要是5号、4号这种，他都会就一起通掉。他那边有可能是他以前想通进去的时候刚好咳嗽吧，过人家就可能会那样子。
8: 忽然间出现了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6: 刘老先生吞下的一把药没有全部进入食道，其中一片钙片直接卡进了气管，老人血压瞬间飙升至200毫米汞柱以上，随时可能窒息猝死，被紧急送入 ICU， 医院立刻启动多学科急救。
8: 就发现在右主支气管内横亘了一个长达2.2公分×1公分的药片，仔细辨认，考虑这可能是他刚刚吃进去的碳酸钙 D3， 也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吃的钙片。
6: 最终，医护团队通过气管镜精准定位，快速取出了卡在气道里的钙片，及时打通气道，帮刘老先生解除了生命危险。医生提醒，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吞咽肌肉力量减退，咽喉反射变迟钝，一把吞多粒药很容易误吸卡进气道，引发危险。
8: 分次服药，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药物吃进去，要一粒一粒的分开的吃药。其次呢，对一些药片特别大的，比如说我们的钙片，你看钙片都可以采用咀嚼的方式，或者是至少也要单次的把这个药物吞咽下去，不要和其他混合在一起吞行吞咽。
4: 每年啊这个时节呢，医院的急诊科都会接诊一些误食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但是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位患者非比寻常，他是一位资深的医务工作者。
5: 张万福，这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主任。前不久呢，张主任竟然也中招了。经过救治康复之后啊，张主任决定以自身的亲身经历给大伙提个醒儿：食用野生菌务必要谨慎再谨慎。
9: 我是云南大学昆明医院普外医科的张主任，我星期天吃健柔清中毒了。
10: 据张主任回忆，当天和家人在家里自己烹饪野生菌，第二天正常上班，可同事明显察觉他口齿含糊。到了晚上，张主任开始出现幻觉，紧急就医。好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就是云南省中毒临床救治基地，经过3天对症医治，身体才逐渐康复。张主任结合自身情况，总结出自己此次野生菌中毒的3大原因：
9: 切得太厚，时间不够；第二点是我中午吃了那菌子，下午还剩10几片，就连热都没有热，我把吃了冷菌子，它就中毒了。第三点呢，我个人认为，你做的再好，你只要连着吃，吃得多，每天吃，都会中毒。
10: 健手青是云南中毒发生率最高的牛肝菌品种，含有的致幻毒素很难被短时高温破坏。张主任根据自身发病全过程，也梳理了健手青中毒循序渐进的症状。
9: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了说话不流利，口角会流口水，像感冒的症状，就是大舌头的症状啊。第二点呢，就是胃肠道症状啊，我出现了恶心，呕吐、打嗝。最主要的是打嗝，第三点呢，就是出现了最重要的神经系统症状，看见了小人儿。
10: 据了解，随着野生菌大量上市，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每天都会收治大概5到6例中毒患者，大多以健手青中毒为主，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重则出现幻觉、幻视、记忆力缺失的症状。而误食鹅膏、亚硒锗红菇等这些剧毒菌，则会对肝、肾、心脏等有严重的损伤。对此，急诊内科医生也给出了防野生菌中毒专业提示：
11: 栽菌子的时候呢，不要到那个不熟悉的地方或者山里面去自行栽菌子。第二个呢，就是要到那个专业的地方，比如说菌市场呢，去买自己熟悉的菌子来进行烹饪。第三个呢，就是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高温的一个加热。进食的话呢，尽量的不要喝酒。还有呢，就是那个菌子第二天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话，要充分的加热，因为我们接诊的有部分患者的话，都是因为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没有充分加热以后呢，导致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
10: 医生提醒，除了以上，菌子再好吃也不要贪多，适可而止。如果食用后出现不良反应，请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4: 阿龙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天实在是太热了啊、嗯、这个天热了之后呢皮肤可就受罪了、嗯、像什么蚊子咬的包身上起的疹子还有反反复复的湿疹这个痒起来真是难受啊
5: 没错尤其是很多小孩啊特别容易招蚊子叮咬这湿疹呢也是经常的反复最近呢咱记者就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皮肤科那里啊近期迎来了就诊小高峰好多家长带着孩子去的医生告诉我们呢在夏季这些皮肤病里边啊有一种皮肤病叫一号疾病就是特应性皮炎很多家长呢不注意就把它呢跟湿疹弄混了耽误治疗那这特应性皮炎究竟是什么夏季皮肤应该如何护理呢
12: 我们是这个皮肤就比较敏感从出生就不断的这个各种疹子长这么大一直在跟这个各种湿疹抗争手上有一些小疹子或者身上有一些
13: 脑袋上也有这种类似于这种起头屑的这种症状一直抠抠抠睡不着觉所以我们就带着看医生
14: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来就医的儿童都有过湿疹反复发作的情况专家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需要特别警惕这很可能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病特应性皮炎
15: 特应性皮炎是皮肤的一个慢性的反复发作的瘙痒性的一个炎症性皮肤疾病所以经常我们在门诊碰到一些家长说我的皮炎湿疹抹药好了一停又复发了其实这就是特应性皮炎的一个特点
14: 而特应性皮炎不仅容易反复发作还常伴随着剧烈的瘙痒严重的还会因抓挠导致皮肤溃烂我们在儿童医院就采访到了一位较为严重的特应性皮炎的患儿家属
16: 我们从那个贵州贵阳过来的从那个生下来到现在都一直在护理都没有好过痒特痒一瘙痒之后呢一抓全部淌水
14: 孩子父亲告诉我们特应性皮炎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困扰甚至影响正常生活
16: 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颈部嘛还有这个背后嘛有一些小湿疹我们开始以为是皮肤过敏啊或者是小的问题没注意最后确诊为这个特应性皮炎走到各大医院嘛走了很多地方最终还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现在评估就是有可能治得好所以说我们抱着试一试这个态度过来做这个事
15: 是的特应性皮炎我们说就是一个皮肤的炎症最关键的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抑制炎症一般现在轻度的我们主要采用一些外用药物治疗对于重度的特应性皮炎尤其是我们外用药控制不好的现在我们也有很好的系统药物治疗包括生物制剂来治疗
14: 专家表示辨别特应性皮炎与普通湿疹家长需要格外关注这个点
15: 如果碰到一个反复发作的湿疹样皮疹的时候非常的瘙痒那这时候呢家长呢应该考虑到有可能是不是特应皮炎特别是如果这个家族里边有特应性皮炎哮喘鼻炎这种家族史的或者这个孩子本身有鼻炎哮喘这类疾病的反复发作在肘部腘窝部或者颈前这种皱褶部位的非常瘙痒的这种都是特应性皮炎的一个表现
14: 专家提醒特应性皮炎不只是皮肤表面问题背后是持续存在的炎症反应对成长发育带来不利影响家长除了需要格外注意反复发作的湿疹状皮损在夏季对儿童皮肤护理也需要格外注意
15: 孩子呢在夏季最关键一个做好的防晒还有一个就是防汗这两个问题中午日光很强烈的时候外出活动的时候呢可以抹一些防晒霜或者穿一些长袖长裤或者带有檐的帽子起到一个物理防晒的作用
14: 另外如果本身是确诊为特应性皮炎的患儿夏季出汗会导致特应性皮炎反复或加重要及时清洗出汗部位保持局部干燥如果皮肤过于干燥也可以在干燥部位抹一些轻薄的身体乳保持皮肤水分避免加重病情
17: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遵循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 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8: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9: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啊，市民李女士呢向我们反映说，她跟老伴儿啊花了1000多万在丰台区呢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没想到收房之后不久啊，家中的卫生间就出现了污水倒灌的情况。而这套房子呢，原本是打算给儿子呀做婚房的，现在成了一家人的烦心事儿了。
1: 说我们这么大年龄了，买这个房子建上一胡片，卖了一套房子，最后你看这糟心不糟心。
2: 那李女士说呢，她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主要就是说她花大价钱在丰台区买了这个一套精装修的住房，卫生间的马桶就反复的溢出这种污水，导致这个家里边被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当初买这个房子是看中了她什么？
1: 新的嘛，精装修的嘛，我们七十了没有精力给她装修房子了，她也忙得不行，然后这个交通也方便，就是离4号线和19号线，就是坐车挺方便。
2: 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7房，
1: 7房23年买的，反正
2: 那当时是全款买的吗？
1: 全款买的。
2: 大概花了多少钱
1: 啊？我买了一个4居室，我花了1000多万吧。
2: 当初选择这栋楼的这个屋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1: 7层顺吧，就是7上8下往上走嘛。好嘛，就是这个寓意呗。
2: 什么时候进行一个收房呢？
1: 就是25年年底，交房。后来他就25年7月份就交了房了。交了房呢，我呢就没有收，我和我儿子都没收。
2: 为什么当时没收房？
1: 我们就是害怕出问题。我两个就在这个收与不收，我俩还在这争执了半天。我说儿子，咱们收不收啊？我儿子说妈你定吧，他也不定。最后我1月11号。收的房，
2: 那怎么拍板？就是说
1: 我收了，我觉得13号走呀，我11号收了，不是我这个事儿我就放心了嘛，我就不管了嘛，我就不会从三亚再翻回来了嘛，晾一晾，5亿不就能住了吗？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决定的。没想到哈，收了不到1个月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2: 你是千般小心，万般小心
1: 啊！对，就是气人不气人？
2: 啊，针对于这个情况，您这个具体跟我们说说。
1: 1月11号收的这个房子，1月13号我就去了三亚了。我2月7号收到儿子的电话，说是家里全泡了，从门里头进来都是这的。我儿子说，呀，这成了啥了？全是尿偶和屎嘛。
3: 那里头这都是，那是有10公分的厚的屎和尿。
1: 这个家没有，
2: 这个没有，
1: 这个没有，就是这个家可能淹了，正好都能淹了，都能看见。啊，反正是
2: 这个范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大。
2: 只不过这客厅这一块铺的是瓷砖，所以
1: 这都全淹了，就。然后呢，就是，客厅。这个这3个卧室还有洗衣间全部泡了。他说，我说你赶紧叫物业收拾，当时可能就收拾了，就通了啊，就可能就大概的打扫了一下。
2: 马桶是没有了是吧？谁拆的呀？
1: 开发商，他们拆了以后，这不是害怕过年嘛，都把这堵住。
2: 目前来看到您家的话，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没有说被污水淹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是经过一个处理吗？还是怎么样？
1: 处理，因为过去3个多月了嘛，然后呢都淹到这儿泡了，还有这个就这里头都泡了嘛。
2: 就是这个木地板现在
1: 是害怕生蛆了，他们物业给消毒了，都打扫干净了，知道？
2: 以前这是整屋都是木地板的。
1: 对，
2: 因为被泡了，所以把这个木地板都拆了，
1: 对，
2: 然后进行消毒了。
1: 对，然后这些都反水。这个家最厉害，你看，这个家最厉害，这儿还都是
2: 湿。以前铺的是什么呀？
1: 木地板嘛，
2: 全拆了，
1: 全拆了。
2: 刚才那个卧室是拆了，
1: 那个是进去一部分，这个就进的多了嘛，进的多就全拆了嘛，可能都是湿的。
2: 他是觉得收拾完之后他就没有问题了，还是怎么样？后续
1: 没觉得没问题。第二天上午又来嘛，是因为那天晚上大概打扫嘛，说第二天再好好打扫打扫了，可能是。2月8号，我儿子来，妈又淹了。
2: 那淹的情况跟第一次相比，
1: 差差多了嘛，这就在周围了嘛。
2: 哦，就范围小了。
1: 小了，
2: 但是他还是往外翻。
1: 往外翻。2月8号就又通了。
2: 那出现问题又找了物业。
1: 对，又是物业，通了。然后8号完了以后，就12号可能是晚上就接到电话了，妈又淹了。 淹到人家楼底下去了。
2: 现在我们跟着您是一块儿来到了这个六层，也就是被您家这个污水淹的这个住户。
4: 那就一人反水嘛，我当时还没住呢，就是晚上11点多我才发现的。我看了个监控，从中午12点半就开始往下漏，漏了将近十个小时12个小时。
2: 大概是一个漏的什么情况呢？
4: 就是从我家的那个餐厅的灯和客厅的灯那个插孔那儿往下漏，把我家的那个餐厅灯漏坏了，
2: 已经看不到这个有这个污渍的情况了。
4: 对，因为我们当时要着急入住，自己自费，然后叫了工人，然后重新把家里的天花板重新粉刷了一遍，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没有色差了嘛。然后呢？还有就是餐灯，餐灯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是污水，你知道吧？又你要是清水的话还好，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说污水多恶心啊！然后我自己又花钱买了那个餐灯，餐灯将近有个4000块钱，补那个天花板的腻子啊，加上粉刷呀、1500块钱，将近5-6千吧。这是新盘嘛？你说，刚去年8月份刚交的，然后出现这种情况，本来就没多少人住我们楼上，应该年前入住的我估计就2-3家吧。你说也没那么多人，怎么出现反水的情况呢？我家以前住那个老小区，都住了10来年了，然后也没见过反水堵的情况呀。而且他家是7层，中间楼层，就是很奇怪。
0: 跟楼下的邻居一样啊，李女士呢也很纳闷，说明明是刚交付不久的新楼盘，自己家呢还是中间楼层，怎么会多次出现马桶反粪水的情况呢？
2: 那您觉得家里边这个情况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5: 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他会不会就是他们施工的问题啊，这个工艺标准包括可能是不是角度呀，这是一种情况。
2: 那您的这个疑惑然后去问开发商吗？
5: 要去问
2: 他们怎么说
5: 呀？然后包括有没有验收报告啊这些，他给我的说的是当时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他有提供这个相应的报告吗？
5: 我当时是让住建委的去查他们这个，就是当时验的这个东西。我问他们要了，他们说这个东西可能不能给我，所以我就是说是那住建委的。住建委给我的回复说是他们已经查了，说没有问题。
6: 可让李女士一家人想不明白的是，既然都没问题，为什么精装新房会多次反粪水呢？就在纳闷不已时，李女士听闻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1: 这个房子它那个为什么漏？就是建筑垃圾堵了。
2: 怎么知道是建筑垃圾堵了？
1: 就是他们的这个姓刘的这个经理说的，开发商的应该是中间有个什么铁皮堵住了，这他就说是那上头了。
2: 在现场说的，在您家现场
1: 的，哎，因为13号那天说的，好几个人都听见了，楼上这些，包括我儿子他们都听见了。
2: 他们现在承认是建筑垃圾堵了吗？
1: 发商一开始跟建委承认了，后头不承认了。
2: 那他们给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就说人家楼上扔东西了，扔的这些纸。
6: 而对于开发商给出的说法，李女士不认可。
1: 我们这层15层。我到4月28号问了一下，只住了2层，8层和12层，我就觉得这2层的人住到这里头，24小时拉尿尿也拉不下那么多。
2: 您当时也是多次跟这个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但是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对于这个缘由，然后也是各执一词的情况。那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意请来了这个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武新建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7: 这种根本原因就是主下水管堵，还并不是说支管，就是主下水管道。
2: 为什么呀？
7: 因为主下水管道堵了以后呢，楼上不断用水，它水下不去，它水就会往上反。往上反呢，它就从就近的楼层取出来水，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7层反水了，应该堵点是在6层跟7层中间。
6: 那么为什么主管道会堵塞呢？对此专家表示，
7: 主管道堵塞这有好多原因啊，先从前面吧，最早的时候是土建。这个下水管道是在盖楼的时候就铺设好了。那么在那个环节就有可能里面造成杂物进去堵塞。没错。
2: 那有没有一个相应的强制标准，或者说是要求去测试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7: 需要做一个那个通球。
2: 通球实验是什么呢？
7: 从上面 我扔个球下去，我在最底下看球出来不出来。如果硬东西，它球就出不来了。
6: 吴老师告诉我们，即使在楼栋主体结构完工验收时通过了通球试验，也并不代表万无一失，因为在后续的精装修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工人不慎将水泥、砂浆等杂物倒入的情况，而这可能成为日后堵塞的隐患。
7: 从这个程序上来讲，肯定是收房有一个这个环节，你得看看它怎么样。那么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下水是否通畅，那开发商、物业、业主啊，几方来走一遍看一下，
2: 简单的看一下就行了。

0: 因为这个主管道是否有异物，它是在里边不需要专门的一个实验去看一下吗？
1: 那应该通水实验嘛，就放水嘛。
2: 我们在上传那个验收的时候会拿一个那个塑料桶接一桶水，然后集中快速的去倒。如果这一桶水倒下去哗一下排水了，那就没有管什么问题。
3: 不过吴老师表示，这种实验只能判断排水是否通畅，无法对管道内部是否存在异物做出100%的排除。
1: 我碰到的是它有一个地漏那个壁子那个盖卡的这个主管道，哎，刚好就比如这个案例，这就主下水管道。
0: 您说的是您接触这个案例是吧？
2: 对，
1: 刚好它就盐丝盒上卡在这儿了，卡到这个主管道里面。那么卡到里以后呢，它壁子不有个好多小眼排水的吗？那么你一通水清水的话，你测不出来，它水照样通了，排走了。然后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一些扔一些手指啦或者啥，把那个眼呢越来越糊得越来越小，最后呢完全眼全堵住了。这个问题比较隐蔽，没办法彻底的去，因为都封闭了。
3: 那么又是否存在开发商所说是生活垃圾导致主管道堵塞的可能性呢？吴老师表示，建筑垃圾固然是精装房交付初期出现堵塞的常见元凶，但并非唯一可能，确实会出现像开发商所说的这种情况。
1: 入住以后也有的客户住户可能一些骨头渣子菜渣子或者说那个手指啦什么一扔进去把那眼一堵住
4: 堵住了，
1: 哎，他就下不去了。
0: 那就是说是在施工过程中导致的，或者说是在入住的时候，
1: 入住以后
0: 他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使用不到，所以才导致的。
1: 对，当时有拍照或者过程有记录吧，咱以事实为据嘛。
0: 您手里有吗？
4: 我们有。
1: 没有。
5: 关于污水倒灌的原因啊，专家分析，最直接的原因呢，可能是下水的主管道啊堵塞了。同时，主管道的堵点呢，肯定是在李女士家7层的附近，所以才造成污水从他们家里啊直接就反出来了。但是再往下追究，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主管道的堵塞，就有点说不清了。这也是李女士啊跟开发商产生矛盾的地方。李女士和家人分析啊，说是开发商在管道里遗留了建筑垃圾，而据李女士反馈，开发商他们是不认可的，他们提出呢，可能是楼上啊已经入住的业主们倾倒了不适宜的生活垃圾所导致的。那专家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也确认啊，说这两种原因确实都有可能导致主管道的堵塞，但是原因不同，责任也就不同了。那么究竟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能够帮助厘清责任，推动问题的解决呢？
3: 李女士说，每次疏通物业都在场。随后我们也联系了物业，询问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6: 你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7: 你好，
6: 生活帮帮忙。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家当时马桶反污水这个情况，
7: 发生了这个满冒也好啊，反水也好，都是咱们物业的工程师傅有配置这些疏通的工具，就去户内做了这些处理。业主也没实际入住，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嘛，每天早晚，然后也去在户内啊，去帮着去观察这个事儿。
6: 这几次反复外溢的时候，咱们人员进行疏通的话，有没有看到坚硬的这些东西？
7: 这个东西它在管子里边，它属于暗埋工程，就是它看不见。
6: 就是咱们疏通出来的，
7: 就是你要说明确说有什么东西，它顺着下边就疏通下去。
3: 不过说到这儿，楼下的业主告诉我们，他当时拍到了一段视频，可以看到主管道里面的情况。
8: 我过完年以后回来的时候，约好的住建委，然后把那个物业和地产的都约上，阿姨她儿子全部都在场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个窥镜往下去看，然后开始看，然后他们说没东西，然后我自己眼尖，我说哎，这个铁片是什么玩意儿，生锈的铁片，然后呢我就赶紧拍照取证。
9: 反正我怀疑是一个铁片，你看这么黄也不是白的，
10: 锈的，
9: 锈，对。然后他把管道呢有1/2
10: 给。现在看的这个管是什么部位？
11: 主管。
10: 就跟楼上连通的。
11: 对。你那个能碰到那个铁片吗？你说的所谓的铁片那个？
9: 往下，看看。然后再看，哎，铁片还有。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纸，
10: 这你看里面好像是有
8: 那
10: 衣服。
8: 我在场呢，加上那个丰台住建委的那个也有点怀疑。
0: 这个东西被清理掉了是吗？
8: 没 没有清理掉，我觉得没清理掉，只要地产的一直强调啊，说这个要是是建筑垃圾，也明确了，如果是铁片，他们就全权负责；但如果不是，他们就一概不负责。然后我说这怎么去看呢？他说要找三方检测。我找三方检测，那谁负责这个三方检测的费用呢？他们就是说，他们地产也不找，让我们的业主自己找。
6: 那对于他们说的这个要进行一个第三方认证，您这边同意吗？他们这种方式？
4: 不同意，我就没有这方面的思考，这不是我的义务，不是我要去证实他，他自己愿意咋证实咋证实。
3: 对于新房反污水原因的责任认定，业主和开发商双方再次出现了争议。那么这段视频到底能说明什么情况？我们也咨询了专业人士。
2: 从视频上看，只能是确定第一，管子里面有异物；第二呢，这个异物是硬的，但是没办法确定。
6: 根据您刚才说，这个硬物其实它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是建筑垃圾，也有可能是生活垃圾。那建筑垃圾的话就是铁皮这种，像业主们怀疑的；如果要是生活垃圾的话，就是骨头这种。
2: 对，包括也有可能是木头啦、木房子啦或者什么。
6: 这个能不能通过第三方检测的方式能去这个鉴定？
2: 首先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啊，现在不管是建筑垃圾还是生活垃圾，首要任务是先要把这个异物给清走，
6: 嗯，
2: 不能让它再堵在那儿。
6: 嗯，
2: 现在楼上只有两户入住，如果说再有个十户八户入住的话，那就马上一两天就得堵。您疏通把那个东西取出来，不就还用鉴定啥？取出来是铁的就是铁的，不是就不是啊，而不是说让它卡在那儿去鉴定。
6: 怎么才能拿出来呢？
2: 办法肯定是有啊，你比如说它应该是在七层楼板以下，六层的地面以上。简单粗暴的就是说把那个全地砖拆了，地管露出来，判断这个它那个在哪个位置，那个好判断多长，直接把那个管子锯掉都可以啊，就连管带异物整个锯掉。
3: 李女士表示，由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大家都很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12: 后呢，楼底下呢，就有几次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那个什么阿姨，是不是你家又漏了嘛？我们听见呼呼呼的响了，哎呀，我70岁了啊，今年我和我老公都70岁了，我们哪能受得起这惊吓呢？然后就赶紧找物业，开开门，看看，哎呀，没有。
3: 为了进一步帮助业主们，我们也尝试联系开发商进行沟通。
6: 这个人是谁呀？
13: 就是开发商的一个往上去汇报的一个
6: 相关负责人，跟您这边对接的。
13: 对对对，跟我对接、
6: 我们刚才试图跟他沟通，然后对方是拒绝，表示说晚一点回复，有点事情。然后我们是给他留了言，以这个媒体的身份、然后跟他沟通，他说不好意思，公司不允许个人接受采访。我现在给他留言是他能不能以这个可以对外宣传的人员跟我去对接。开发商表示的是可以先跟公司汇报一下，然后让我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也把这个方式给了对方，期待对方能够给出一个相应的回复。
5: 据楼下业主反映，主管道里的异物啊仍然是没有清理掉的。那果真如此的话，吴老师给出的建议就非常重要了啊，就是不管这个异物到底是什么，咱先想办法把它清理出来。这样做的好处啊，一是可以进一步确认堵塞的原因，二是可以防止再次发生反污水的情况。那这个异物到底有没有清理掉呢？清理的时候有没有视频记录下来？到底是什么异物呢？我们也希望听到开发商的声音，但是截止发稿，开发商仍然是没有给出回复。看着被污水反复浸泡过、拆得面目全非的新房，李女士表示啊，她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就提出了退房的要求。那开发商能同意吗？
12: 我现在呢，就是一想起这个事情来就恶心的不行，你知道？你看了那个图图多恶心啊，就不能住了。我儿子更不能住，我儿子是亲临者，他看过的，我就是要坚决要退。
3: 对于李女士的退房诉求，开发商表示，
12: 他就说是我们集团因为这个事开会来，如你就是说不能退啊，什么律师团呀咋地咋。我说你们这么大的企业，在北京里头有7个项目，就是在一个老太婆身上讹住我了。我说我收了你们的房了，满打满算才20多天。我说在北京的时候呢，我说我知道在一个月之内买的这件衣服不想要还能退。我说我花这么多价钱，我一辈子的心血，我心心念念给我儿子买个结婚的房子，我说就成个这个样子，你们讹住我，非要让我买，我就不要。我说是。
6: 那关律，就是针对于这个
0: 林女士她的这个情况的话，能不能说这个要求退房是否合理，就是在您接触或者说目前的这个法律案例中，关于退房的话，哪一些情形是符合的？
14: 首先呢，就是从业主的角度上来说，肯定站在他的角度是合理的，但是呢，法律肯定是比较保护就是合同关系。那呢，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不管是就是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个司法解释，还是说是就是从民法典的角度，就是他解除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法律行为，就是它其实是需要符合一个非常就是高的标准的一个条件。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子要么就是主体结构啊，可能有严重的质量问题，那要么就是说它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要到影响你使用的一个情况。那它可能虽然不一定能够涉及到可能是不是影响你后续居住使用的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无法判断它后续会不会继续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他认为可能不符合约定的一个解除的条件。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是这样的，就是有合同约定，我们肯定是优先按照合同的约定。但如果没有合同约定，我们可以依照法定，可以依据的是民法典其中的一条，就是解除合同的理由。这一条的话就是说，有严重的违约行为，然后致使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所谓的合同目的，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其实对于业主来说，就是我需要买到一个精装修的新房，而我要的不是一个经过污水多次浸泡的一个这样的房子。你还听说其实泡的也非常厉害，就是可能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就是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里就已经觉得是有点不太符合预期。
0: 目前这个污水反复溢出的这个原因，现在双方是争执不下的一个情况，导致的原因是否重要？对于这个林女士她想提出就是或者说满足自己的这个诉求，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14: 从这个国家的规定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种屋面和厨房卫生间的这种防渗漏，它的保修期实际上是5年。那么也就是说，在这5年当中的话，其实这个开发单位施工单位什么，它还是有这种来维修的义务。那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说无论你如何维修，它其实已经回不到最初的状态，还是刚才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0: 咱们可以主张，但是最后这个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不能有确切的一个定性。
14: 对
0: 啊，目前这个林女士跟开发商还在僵持之中那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其实这个住建部门在今天上午组织了一次协商会，
15: 就主任呢就说了些，他觉得嘛，一个家庭嘛，买一套房子是不容易啊，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退嘛不行，换一个还是可以哈，其实能给我换了我也就行了。
0: 为什么能接受换这个方案？
15: 因为我需要这个房子，我要这个房子我是要住的，退我想难咱就算了，商家肯定不想退，我是不想退，换一个嘛。
0: 到开发商他提过换的房子，
16: 提过。
3: 李女士说，双方达成一致后，开发商给他提供了一套新的房子，
15: 他就说是要不你看一看，有一个8号楼，101你卖，他当时是样板间，儿子一看嘛，觉得说是原价吧还可以考虑，要是价钱就不行了，他们要1400万呢，就不要了。
17: 那一套房的话是比这个面积大还是配套好？
15: 少这一间，但是下面的就是这个房间和那个房间，地下室就多这么两层，多这么两层呢，它是算的一层的钱。哎，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最后决定是不能要那个一层。
17: 为什么不同意这个
15: 房？一层它只有这个一个阳面家，因为儿子婚房嘛，就给他阳面嘛。他住的阳面的话，你们就只有住阴面的或者地下室了，妈妈不合适。哎，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不要了。
0: 换房的话，开发商同意说给这个林女士换一套，但是林女士并不满意。那林女士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要求，我要换哪种的，还是说由开发商去主张你就得换哪一套呢？
14: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协商的，就是既不可能说按照业主的单方要求，也不能按照开发商的一个强制要求，因为他
6: 还是要综合，就是他目前现有的这套房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地段呐、价款呀、户型啊，方方面面的条件，就还是一般情况下是会在同等的条件下，然后去更换、去换，而不是说就是过于高或者过于低。当然过于高还好，假如大家能协商成的话，哪怕是再补一点钱，但过于低的话，那你业主肯定是不愿意，那你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那个也不符合法律的一个公平原则，就是说你如果要换，肯定是要相对于你这套房的同等。

0: 条件下去换。
1: 目前呢，就换房的方案啊，双方还在沟通之中，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不少朋友啊晚上睡觉呢已经是离不开空调了。但是前两天啊，一则78岁女子吹一晚空调肺白了大半这样的消息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了。这是杭州有一位78岁的何阿姨啊，开空调睡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呢高烧不退，剧烈咳嗽，送到医院一查 CT 啊，好家伙，何阿姨右肺都白了一大片了，最后被确诊为啊军团菌肺炎。医生一问才知道，他们家那台空调啊，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清洗过。医生呢，从何阿姨的肺里查出了嗜肺军团菌，就是藏在空调里头的那种细菌。无独有偶，湖北呢还有一位32岁的张先生，也是啊，闲置半年的空调直接就开开了，然后呢就连续3天高烧，肌肉酸痛，左肺大面积感染，差点出大事了。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到啊，不是说这空调呀不能开，是长期没清洗的空调，那里边什么冷凝水盘啊、过滤网啊，可能全是细菌，而且这是细菌的温床啊，一开机那军团菌就会跟着冷风去飘出来，吸进我们肺里就容易得重症肺炎。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高温天啊去开空调之前一定记得先清理一下，别怕麻烦，别想着去省这几分钟。如果啊一旦开了空调之后出现了发烧、咳嗽、胸闷，千万别当成普通感冒啊去扛着，赶紧去医院用好空调，才能清凉又安心。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4: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3: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4: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3: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5: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3: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4: 这可如何是好？
3: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6: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7: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8: 脾阳不上火，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好看好吃的五谷丰登。我跟您说，这五谷丰登可不一般。比方说，它外面的这个布兜啊，您猜是什么做的呢？是

豆腐，而里面兜的这个长寿馅儿，哎呦，香味十足。因为里面有一味这个香料，大家肯定很熟悉，就是肉桂。这个馅儿啊，其实也源自我们国医大师王庆国王。

0: 这馅料除了肉桂加黄金搭档，这个补益的效果好不上火之外，它还得好吃啊！哎，
1: 牛肉啊，这个高蛋白低脂肪，还有咱们的土豆，哎，然后呢还有三种颜色的彩椒，五样食材。这个土豆呢，让它是外面是焦焦的，肉呢让它是嫩嫩的，这么一个组合呢，咱们就装在一个福气满满的一个豆腐布袋里面，咱们就直接起锅开始煎它了，一个锅底油就可以，小火呢咱就慢慢的煎着它，
0: 行，
1: 每面呢都给它。煎到上颜色，焦香就可以了。
0: 好的，土豆先煎着，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处理牛肉了？这是最解馋的一个食材。
1: 没错，那么这个牛肉呢，大家有时候觉得吃着会容易柴，今天呢，咱们给它稍微的腌制一下，看看咱家里腌怎么能让肉快速的吃出这种嫩滑跟酒店一样感觉的，好吧？其实呢，就是很简单，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肉如果下锅高温的时候，它就容易脱水。那么我们如何让它里面补充水分，如何保水？你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 OK 了。那么首先补水，那不用多说了，咱们呀就开始现在补水的一个步骤啊，稍微的来点盐。这个盐呢是具有渗透压的作用，也可以打开它的这个肌肉的纤维组织，然后呢容易让它吃水。稍微的来点盐，来点胡椒粉，来一点儿，
0: 这都是牛肉的日常标配。
1: 是的，来一点点的糖。其实在家里腌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麻烦，只是大家有时候一犯懒可能就不腌了啊。来一点料酒，
0: 不腌的话口感差特多，
1: 差很多。来一点点的干淀粉，干淀粉在这里起到就是一个保水的作用，
0: 锁住啊，锁住水分，
1: 锁水的作用。好，再稍微的来一点，咱们这就是咱们的葱姜水。
0: 多少肉多少水合适？
1: 差不多一斤肉二两水。好，咱们给它抓拌一下啊。那么如果在家里头，您说我怕腌不好，那怕这个水吃不进去，可能肉啊太瘦了，您也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的小苏打，这都是没问题的，也是辅助咱们吃水用的。
0: 你看这土豆啊，它上色其实非常快。
1: 对
0: 啊，就我们腌肉这一小会儿，它已经有小焦壳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在煎的时候注意什么呀？四边周边啊，它这个上火上的颜色快，那么要时不常的给它稍微的搅动搅动，让它受热更均匀。
0: 雨露均沾，这个好，一点没有糊，
1: 是不是？闻着这种香味儿的，焦焦这种状态就是非常的香。趁着颜色合适，先给它倒出来，把多余的油脂咱也控一控。咱们还是这个锅，稍微的来点油，咱们就开始煎牛肉。刚下锅，先别着急动它，让它一面先定型，开大火，迅速让它两面焦褐，让它迅速锁水。您煎的时间越长，它越容易什么呀？水分挥发，
0: 感觉有点煎牛排的意思。先锁边儿，
1: 对，葱花倒炝锅，
0: 倒炝锅，
1: 稍微的来点咱们的生抽酱油，蚝油不能少，增量，
0: 对，
1: 老抽一点点，不要多。稍微的再来一点点的糖，中和咸味儿啊，
0: 提鲜啊。
1: 一点点胡椒粉，这个时候有一个重要的调味料了，
0: 加什么？
1: 就是刚才咱们这个张老师说到的一个什么呀？肉桂粉，不用多，稍微的捏一点儿，它是能够什么呀？弥补这肉的香味不足。
0: 除了肉桂之外，还有一黄金搭档，保证咱们是温阳不上火，温阳不生燥。这黄金搭档刘大厨，您是不是也拿到了？
1: 是的，这个就是咱们其实市场里常有，只是大家可能平时不知道怎么去吃，炒在这道菜里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2: 刚才我们说了肉桂哈，它很好，它是一个温热的，中医说的大辛大热，所以但有些人吃完以后会上火，我们怎么办呢？把那温热之性啊，给它用一个偏凉偏润的这么一个食材给它减轻一下，这个白色的它有很好的滋阴清热的功效，既能够保证这个肉桂温阳益气的这个功效，还能使它温而不燥不上火。
0: 明白了，想要长寿的话温阳很重要，肉桂是好的选择，但是想要我们补而不燥补而不腻的话呢，这个白色的可以帮助我们润肺的食材作为肉桂的黄金搭档就显得很重要了。是什么？我们最后再为您解密。
1: 咱们先把馅儿给它盛出来，然后呢咱们就开始准备咱那布袋豆腐了啊。那么这个豆腐呢，现在我们在市场上有直接买的就是这种成品，咱们稍作加工就可以给它变成一个好看的形状，然后呢咱们把其中一边给它切开就行
0: 啊，开个口，
1: 开个口，然后呢特别有意思的是，
2: 我也来学学，
1: 它里面是能打开的
0: 哦，
1: 然后
0: 这太方便了，
1: 您看
2: 啊，所以叫布袋，
1: 对
0: 对。
1: 来，然后呢，咱们把这边儿给它稍微的翻一翻。嗯，
3: 这什么事？
1: 为什么今天这道菜叫五谷丰登呢？你看这像不像这个仓库里的那种麻袋？
0: 咱今天真。

0: 福气全都包起来了。
1: 好，这个不能让张兰再操作了，再他一搁，张兰就往里杵。好家伙，这一布袋半斤肉进去了。
0: 想要温阳而不生燥的话，还是得肉桂加上那个宝贝的白色的食材，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2: 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百合。百合呢，我们今天选的是鲜百合，剂量呢你也注意一下，跟咱大厨用的就很合适。一般肉桂就一到两克啊，拿小手这么几搓就可以了。
0: 对，
2: 然后百合呢10克20克都可以的。
0: 最主要的是最后酿到这个豆腐布袋里的时候，您别太贪心。像我跟张老师一样，我俩就是可劲儿的往里面填这馅儿了，这布袋差点就被我们撑坏了。咱们得让这布袋把咱的长寿馅儿给它兜住，把咱的福气给它兜住，把咱的肉桂和百合的功效给它兜住。在这个季节，您想要温阳不生燥，今天的五谷丰登真的可以在家里面做起来。
3: 他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4: 看挺文静秀气的，气质挺好，
5: 气质挺好的。
6: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7: 对，
6: 可以呀。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7: 有几年了吧。
6: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7: 鹤蝉。
6: 鹤蝉，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7: 啊？就是手。
6: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7: 的？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嘛。
8: 对，跟我不太像啊。
7: 不太像。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位在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5211，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可以快速的找到心仪的他，您还可以扫码来加入到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在这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官方信息。那如果您想通过自己的手机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选择生活馆，直接点击我们的直播链接就可以了，还有不定期的现金红包等您拿。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心理专家王颖老师，还有我们美颜风尚的环环，欢迎。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同时呢，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嘉宾亲友团，欢迎你们。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有请。你好，欢迎你。来，我们先看一下啊，你的基本信息。陶金丽，53岁，离异，是企业退休，也是北京人。其实看起来好年轻哦。
1: 对。
0: 就是很有活力。有没有人说过你有一点那个娃娃脸，就是属于小可爱类型，有吗？
2: 也有，
0: 也有是吧？所以不显老哈。
3: 看挺文静秀气的，是
1: 气质挺好，
3: 气质挺好的，
4: 气质挺好的。
0: 这个陶金丽的故事当中呢，都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刻进骨髓，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至亲接连离世，重新思索未来。哎呀，我这捕捉到了这个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啊，那咋还来选择了呢？
2: 主要是父亲的愿望吧，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弱的地方想挑战一下，嗯，再尝试一下，
0: 想突破一下自己。
2: 对，嗯，
0: 就为你这个突破先给你点个赞。嗯，来，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来刻进骨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2: 因为父母都是部队研究所的，然后父母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我放学到家的路程如果是15分钟，我20分钟才到家。嗯，我回家都得写检查，说明这5分钟
0: 干嘛去了。那父母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怕你学坏了遇到危险还是什么？
2: 就是他都很

0: 规范化，不允许犯低级错误，以及就是自由散漫的这些都不允许。就是我也不会玩任何游戏，我父亲就说这个是玩物丧志，所以看书、听音乐，这就是全部吧。
1: 那除了你们家，就这大院里面，别人家孩子也是这样吗？还是就你们家是这样？
0: 我们家是，就是不允许犯错误。就比如我做数学题也好什么的，如果错了的话，我妈有一个戒尺，就是错一道题就打三下。有一次就不知道怎么犟住了，打了又错，错了又打，就最后把手就打肿了，只能这个弯着写，这手合不拢了。
1: 那童年也不是很快乐呀，感觉。
0: 但是童年不是一直跟父母长大的。出生以后，我没有满月，我母亲就马上就去工作去了。我实际上是跟姥姥一起长大的，等于10岁以后才回父母身边。
1: 姥姥会好一点吗？
0: 就是他们的教育方式差异很大，所以一开始我也不是很适应。那时候在姥姥的就一个孩子，就挺放羊的，没有太多的约束，然后忽然间就进入很强制性的管理了，落差很大。
1: 所以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起来，你说这个是非分明就刻进骨髓，那会不会是你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个教育，其实你自己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影射呢？
0: 为人就是清清白白的吧，就很讨厌自己犯低级错误。
1: 讨厌自己，不怪别人
0: 就是
1: 吗？
0: 如果我犯错误，自己会。就不用别人批评我，就我自己会很自律后很难受。
1: 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0: 啊，对。
1: 那我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观众啊，就是大家有没有也是在这种很严苛的这种家庭里面长大了？你也是。
2: 大院子女，我倒是不是说像他似的，就是要定点怎么样的，但是就是很正直啊，就是一是一，二是二，该是我们做的我们要做，
0: 对，
2: 错误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做。
1: 就也是很严格。那
2: 对
1: 对你的影响呢？就是长大之后，成长过程当中也是会这种是非黑白特别分
2: 有
1: 明。
2: 影响，我们朋友圈很少，
0: 很
2: 就
0: 少。
2: 那时候小的时候嘛，哈，朋友圈很少，然后呢，就是处事不是很圆滑，我们就很直。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
0: 是的。
2: 他说大院子女，我特别感同身受。
3: 我也是这么活过来的。我跟你讲，这个妹妹一说，就跟我小时候的情况一模一样。我妈是在北方交大上班啊，完了她每天回来，我一个男孩子我去接她。无聊啊，就旁边有一个土堆，我就在那土那儿拿一块砖堆一坦克，在那推一个盘山公路，就跟那儿拿膝盖走。
1: 还挺
3: 啊，
1: 会
3: 接着
1: 玩
3: 接
1: 的
3: 着接
1: 啊。
3: 俩小时了，跟那儿等着。我妈回来了，说谁家孩子跟那儿跪着磨裤子呢？那时候裤子很金贵的，抬头一看，我妈啪就一大嘴巴。
1: 真的？
3: 那你们女孩可能用戒尺，我们真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教育就真的严丝合缝。你稍微晚一分钟，就我们男孩子是挨揍的。
4: 我妈爸妈生我的40多岁，我从小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就是很随便，因为他们比较娇惯我。然后我身边的同学啦，或者是亲戚啦，他干什么都要看他妈妈，就比较拘谨。我不需要，我从小没挨过打，没挨过说，就比较幸福，就是比较娇惯长大的。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社会里，尤其是我们这个演艺圈啊，非常复杂。就您刚才说这个黑白分明这一点，就是不会这种圆滑的待人接物啊，这个是就真的非常受伤。小时候就这种教育出来的孩子，心地是善良的，但是吃亏就是这个。
1: 所以你看看，也是吃了不少的亏，自己在婚姻上也吃亏了吗？
0: 我在社会上没有吃什么亏。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婚姻上吃这个亏了，有的时候太过正直了，或者是明哲不弯，其实也没有必要。在感情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有的时候弯一下，也是有意义的。
1: 你看，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亲友团哈，毛豆是吧？
2: 对，
1: 毛豆应该更了解他，来说说这个桃姐是个啥样人。
6: 大家眼中的陶小白是直率的，但在我眼中的陶小白，他的直率不是说单纯的不懂世故不够圆滑，其实他是非常真诚非常热忱，把他的那个爱心和耐心给了他认为值得的人，是这样的。
1: 你说这个值得我还是很有感触的，就是这种很直白非黑即白特别直的这种人，其实呢是非常心地善良的，他没有那么多那个小圈圈是吧，但是同时也是要给值得的人，这个值得的人还得能接得住他的这份直白。有很多人是觉得这是个缺点
6: 啊，是，
1: 对吧？但是懂你的人，他真的接得住你的情绪的人，他会觉得这是个优点，这是一个闪着光的一个点啊。那后来这个婚姻当中是怎么回事？
6: 可能就像您说的这个，就接不住，就是两个人之间有差异吧。
1: 你看这说到了门当户对嘛，对吧？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那说明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所谓门当户对那还是彼此有一些了解的呀。他们家是什么情况？怎么
6: 就是家庭环境什么都很好，父母也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双方的领导介绍的，可能当时年纪也不小了。
1: 多大？
6: 27、28岁了吧。
1: 27、28岁的时候领导介绍你们两家认识，给你们撮合成了。
6: 对对对
1: 啊。那当时你觉得这是个啥样人？比如说你们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
6: 就他出现问题，他会反复的说，就会说的时间比较长，
1: 他越说你越不想说
6: 啊。对
1: 啊，但是问题还是那个问题，也没解决、
6: 还是那个问题，就最后我就一句话也不想说、就坐着不吭声了。
1: 所以就是没有解决问题，而下次还是这个样子，这问题就越积越多了。
6: 可能感情基础也差了点，然后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当时也年轻，处理的问题的方法也少，再加上自己的个性啊可能也鲜明了一点，可能造成双方都有压力，最后就是沟通越来越差，就几乎到无话可说的地步，所以就没有办法。
1: 那像这种状态，问问王英老师和陶姐她自己原生状家庭的那个状态是有关系的吗？就好像不太会处理这些关系。
7: 对，他们其实在这样的家庭中其实边界感非常强，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啊。那么比方说他后来他的自己的一个核心家庭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先生在说他的事儿，其实你可能并没有想参与啊，你可能觉得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没有给他一个积极的回应，然后所以他就再来一遍。
3: 对，
7: 还没有回应我再来一遍啊，那我再来一遍，所以你就会觉得那这是你的事儿，心里啊会觉得这是你的事儿，我也不太清楚，没有办法参与你啊，那有可能就会有表情，他可能就很烦啊，可能语言不说，但是表情中就很烦啊，我觉得很厌的感觉，那对方就会被激怒
6: 啊。是的，
3: 是的。哎，我这一点啊我是深有体会。其实男生啊跟你说一遍或者再强调一遍就是唤起你的注意。其实现在明白啊，我年轻时候也不明白，就是干嘛多大点事儿急了。其实他就是说你给他一个，你说好的我知道了，他就过去了，你憋着不说。其实我们有点像，就是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闷呐、其实心里全明白，就是不想回应，就是你越来劲你越跳得高我越不回应你。你看这时间长了问题就大了。
1: 沟通要有来有往。
3: 哎，是的，是的，
1: 是吧，得有回应，掉地下也得有声，是这意思吗？
3: 但是你看啊，就是说原生家庭这个严格的管教铸就了就是我们这种性格，就是一看脸色不好我不回应，你跟我好好说话我就回应。会不会有这个心理？真的到现在我都特别小心我自己，这是我的毛病。
8: 反正这个女孩看挺蛮老实的哈，唯唯诺诺哈。
9: 对，很好，
8: 是吧？非常贤妻良母型啊哈。哎，这块
9: 如果这个男人如果说特别好，对她特别好，真能把她给改变过来，让他就是说能对生活充满了快乐，但关键在这个男人。
1: 你们是不是觉得，哎，有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就哎更完整了？会像我的那个之前的家庭是一样一样的，有了孩子就会有好转？
6: 好像并没有，
1: 啊，那是怎么回事？
6: 当时生的也是顺产，就是到最后发现我的时候，都说，哎，你怎么都开了九指了，没人发现。然后就直接进产房，然后就也没吭声，就生下来。但是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那个心上窒息
1: 啊，
6: 然后就当时
1: 是呼吸困难吗？
6: 啊，没有自主呼吸。啊，
1: 那当时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看你都说自己是那个最至暗的时刻，哪个妈妈都是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不能自主呼吸，那肯定懵了。

0: 那孩子爸爸呢？他在干嘛？
1: 他就是后来也从外地赶过来嘛，然后就医生就说这个你们要不要考虑继续抢救，因为后果是挺严重的哈，可能就是脑瘫呀、概率啊，或者是各种分析的。哎呀，当时听了就很崩溃。
0: 医生是说即使抢救过来也有可能会成为脑瘫，
1: 肯定会有什么问题，不会完全没有问题，说只能而且你也不能现在看没问题就觉得没问题，就是说到五岁以后吧，如果彻底没问题你才可以放心。
0: 那当时你的选择是什么？
1: 确实我也纠结过，我不是说自己多么伟大啊，我是个母亲，我一定就能干这个事情。实际上我当时也迷茫和挣扎的这种情绪都有，挺至暗的那个时刻，就是你要选择生死的问题，就是继续留下这个孩子的话，我可能这一生可能就耗进去了。但是就是最后还是觉得这个生死对我的压力太大了，我仍然要尝试。其实就赌了，赌进去了五年，就放弃了任何事情，就在做怎么康复啊，去包秀兰门诊啊，定期的检查呀，就比其他的孩子的养护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甚至让他感受风，感受这个颜色，感觉转动，就是一天会做大量的这些工作。但是这些好在都过去了。
2: 十月怀胎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生下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希望，最后你就是面临这个选择这个留与去和留的问题，就是跟他自己压力就是很大。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当时对于孩子的生死抉择的时候，家里其他人的态度是什么？是支持你的吗？
1: 不支持啊。
0: 谁不支持？
1: 谁都不支持啊。
0: 孩子爸爸也不支持吗？
1: 他就是没有说不支持，但是觉得也压力很大。
0: 最后还是你自己把这个责任扛起来了。
1: 对，但是过后他要忙着工作啊什么的，对于日后的这些康复的这些付出的时间呀、精力啊，以及这些都是要靠自己了。
0: 等于那五年你就没干啥事儿，专门的陪孩子。
1: 对，对对对，大量的时间就干这一件事情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0: 后来好了是吧？
1: 对，后来就是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就很好，
0: 完全康复了，
1: 完全康复，而且他那个各方面智商什么的还很优秀。
0: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绝对是孤军奋战啊，大家都不帮你也不同意，就你一人在那扛着，你又自己又不爱说，你是怎么扛过来的？
1: 就不用说，就干就够了，每天就一开始一天只能睡2个小时，
0: 就是需要护理孩子，不能睡觉。
1: 对对对对对，没有时间。
0: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刚才说了一个干就完了，这也就是从小的这个家里边的，对吧？一是一，二是二，这种严格的家教出来，
1: 不太擅长说。
0: 就觉得说什么都没用。
1: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要做呀，说也没有意义啊，这说对这也没有帮助。就像我生孩子的时候，人家就隔壁到处都是声音，我那个医生说：“哎，你。”也没发出任何声音，你是不疼吗？
0: 都开了九指了都不知道是吧？
1: 他们不知道，但是我就按书上那个写的怎么样呼吸啊，怎么样用力啊什么，就自己按照那个学的来嘛。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喊叫只会消耗自己的能量，也会打扰别人是吧？我就觉得就自己做嘛，这是自己的事情啊。他就是哎，你为什么你不疼吗？我们都不知道。我说疼的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他说那你还说的这么安静吗？我说那怎么办呢？
2: 每个人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踏入个母关吧，因为他一说的时候我特别感触，因为我生我们家孩子因为8斤多嘛，就扛了 从头一天晚上看到基本上第二天的下午一点多钟，基本实在最后晕过去了。最后医生，我隐约的时候，医生拿产钳拿剪刀给开指，就是自己给剪了吧，下面给剪了。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了，等我知道的时候都下午三四点钟了吧，啊。完之后我说孩子呢，我以为当时就没了呢，他说孩子在保温箱里，啊，完之后才知道得隔几天才能看见，就这么着。其实就是生孩子那种痛，它跟别的痛不一样。
4: 其实我觉得女士真的非常伟大，我用这个词啊，
1: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很
4: 真的是觉得伟大。如果我设想一下，就现在我们都懂这个人情世故了，如果是我会选择放弃。因为你这个后患无穷，对吧？那就是我，当然我得会征求对方的意见，因为这个路很难走。但女士呢，我觉得跟这个原生家庭也有关系，就是再怎么苦，我忍了。我好像听出来，男士也就是概念是模糊的，对吧？也没支持您要，也没支持不要。
1: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不是处理的也不好吗？
4: 就是彼此不沟通了，就基本上。
1: 对，这是我的问题。
4: 所以我说伟大呢，就是我老说一句话啊，叫小事用脑，大事用心。要平常算这个算那个什么防水电呀，用脑，但这种东西靠良心了啊。所以真的伟大，这个不简单，五年这样陪下来，而且得来的福报是刚才您说的，是可能在智力某一方面还过人啊，这就是福报。
0: 因为他啥也没干呢，其实这什么的什么工作都没有干，一直在陪着孩子，而且一天只睡俩小时，是一个什么概念？
4: 有善良。
0: 我刚才就是反射了一下我自己能不能做到，好难啊！
4: 好难，太难了，
0: 真的好难。他是一个内心力量很强大的一个人，
4: 是
0: 吧？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就一直特别执拗的去做下去，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有我的想法。
4: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哈，就说成功的女性，就让人挑大拇指的女性，都相对独立，啊，就自己能拿主意。就是您原来是从一个。好吧，你们下命令我就遵守，到一个我自己我确定我要把他抚养过来，这已经开始站起来了。
5: 但是其实很让人担心啊，我们什么叫做迷之自信啊？你看了两本书你就能够给自己助产吗？对吧？这怎么可能？但是他会觉得哦，这是我的事儿，其实不是你的事儿。人家为什么要在那地方有那么多的助产室，对吧？然后我难受，然后及时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你会认为我看书了，我都搞明白了啊，对吧？不着急。其实我是觉得，那这场这个孩子最后，我觉得缺氧也好，其实和这个有相关性。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比方说今天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那我们决定了啊，因为你老公也同意了啊，我们就是赌一把。对吧？赌赢了，赌输了，它是一条生命，对吧？如果说输了，我就接着，对吧？能长多大长多大，是吧？它用什么样的生命的体现来完成它的一生，我都接着它啊。但是你不找它帮忙，你看见了吗？又自己一个人干，没有说，哎呀，我得跟我老公商量啊，我们去哪儿哪儿哪儿去训练呀，哪儿哪儿哪儿不，就一个人，为什么？他觉得沟通太麻烦，对吧？我找你沟通，然后可能还得生气，啊，算了吧，可能你又看书学习了，是吗？又看书，一个人的工作，他本来是两个人的事业，然后呢，也不愿意可能跟他说孩子现在又遇到什么情况了，然后我们怎么办呀？他觉得麻烦，是这样吧？我跟他这说，可能没有给我一个积极的回应，还挺麻烦，算了吧，我就一个人干吧。你想想，你睡两个小时，咱说句心里话，你自己要真要垮了，孩子找谁去啊？是吧？这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这又一个人扛了啊。最终为什么会离？就觉得我一个人也都能干，我弄个这么个人还麻烦，我自己吧。
0: 我觉得就是陶姐认识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你看
2: 处理
0: 婚姻关系是这样，从小他就服从他的父母，也是觉得我再去跟你争辩这个事情也很麻烦，我就听你的就是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点小心思？
1: 哎呦，
0: 是吧？就特怕麻烦，就干脆要不然听你的，
1: 干这一件事就完了。
0: 对，要不然就听你的，你比我优秀，我就听你的；要不然就听我的，我自己给我自己做主。不要沟通，沟通太累。
4: 其实就跟上一次我跟王老师我们沟通的，就是说谁的项目谁负责，就是这个，比如说女方发起的项目你负责，对吧？
1: 对，
4: 这我发起的项目我负责，但您这个。其实它是两个人的事儿，对吧？它是共同的，所以您以后的生活一定要告诉，就像这种决

0: 病是两个人的事儿，
1: 嗯，
0: 别自个儿扛，这种事儿自己扛就是给自己巨大的负担。
2: 对，
1: 对，
0: 真的，这个是共同的项目，这跟项目可不一样，这是生命啊。
1: 嗯，问问环环吧，刚才这个听了陶姐的这个故事。
3: 对，我感觉陶姐她其实心里边是有很多想法，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在表达上呀，可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陶姐在沟通方面还会再就是多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1: 嗯，
3: 就不要去怕麻烦，因为两个人的事情它是要相互的。
1: 后来这个离婚顺利不顺利？
4: 对方觉得我们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问题，觉得哈，不像别人争吵啊，或者发生什么突破原则底线的问题啊什么的，就实际上是不愿意的。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可能没有什么缘分啊，这样下去对双方可能也都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以遇见更好的人。
5: 实际上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实话，男的根本就没有爱过他。如果爱
1: 过他，
5: 对，爱过他，一切他都能承受。
1: 啊，
5: 如果我的性格就是，如果我喜欢你，我哪怕我的生命我撂在这，我都认。无论女方多大困难，家庭多，我都可以承受。说白就一句话，根本就没喜欢过。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离了婚的那一瞬间，你之前都纠结了那么久了，终于自由了，有没有开心一点？
4: 看着这个天空都更蓝了一些。
6: 我离婚的时候，我从民政局出来，因为我是协议，前天说的，我后天就离了，因为也不牵扯到什么这问题。然后完之后进去20分钟，也那阵没有冷静期嘛，20分钟，然后我儿子还跟人去的，出来之后我就发了一朋友圈，我说终于解脱了，就是不是说讨厌和喜欢的问题了，而是那种冷漠。就是你在屋檐下那种冷漠，
1: 对，
6: 就是
1: 不得不在一个空间里边待着，但是待着又彼此都不舒服。
6: 对，就是这种，就是何必呢？
1: 还是每天都在无形的去消耗自己，可能消耗的一定程度才感觉累了，但是接下来如果不去结束它，可能还会继续去消耗。那离了婚了，自己也觉得轻松了，离婚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4: 到处走走呀，就自己想做什么就尽力的去做呀，从别人的生活里得到更多的释怀吧。
1: 有自己的爱好了是吧？
4: 对，
1: 还去练了瑜伽是吗？可以去的印度学的。
4: 对，一开始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更好一点嘛。就是你想做更多的事情，这个身体得支撑你啊。
1: 对啊，
4: 然后
1: 看看这是练瑜伽的照片，你这是要在做那个倒立是吧？
4: 对，
1: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4: 有几年了吧。
1: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4: 鹤禅。
1: 鹤禅，对，因为我也练瑜伽。对，这个很难的，因为是需要特别
4: 核心力量，
1: 强的核心力量起来，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4: 啊？就是手，
1: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4: 的？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吗？
0: 对，
1: 你能给我们做一下吗？因为现场这是怎么弄的？
4: 怎么弄的？
0: 那么多在底下，
7: 他要把这个小指弄进去，
8: 小拇指在这儿，拇指的六长，大拇指在这儿，小拇指
7: 应该是这种感觉，
8: 行，可以啊。
1: 你看我们大家都在这儿掰，
0: 可以啊，他真厉害。
1: 对，
8: 我看看，
1: 对的对的，他可以，
4: 对，就是这样
0: 厉害，
4: 就掰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步骤，就你看怎么样方便就怎么样做。
9: 我以前做过，但是跟着老师教的，他第一步这样，第二步这样，然后就做出来了，能做出来。
4: 我就没有教，我就看着那个电话，我自己就
10: 不太像啊，
4: 不太像。
11: 这个应该很考验手指头的一个柔韧性。
12: 对，
13: 啊，对，
12: 很柔韧是吧？柔韧性。
11: 对，然后形体也不错，就是身材应该还挺好。
12: 对对对，
11: 经常练这个。
12: 对对对，
14: 你们平时做瑜伽吗？
15: 不，我爬山，我觉得那个瑜伽就是在屋里，就是感觉到那种森林。或者那种闷的哈，我就喜欢上山里面豁然开朗了。
1: 这时候可以解释一下了吧，为什么要做一辈子单身贵族？
5: 学习模特专业，90年代就开始演出， 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哦。后来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

0: 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1: 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0: 光教女的。
2: 教女的。
0: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1: 哦，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在中间教教我们，
0: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学习模特专业，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1: 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0: 光教女的。
2: 教女的。
0: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1: 哦，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在中间教教我们，
0: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1: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吗？
6: 对，
1: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6: 有几年了吧，
1: 很厉害。
3: 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这时候可以解释一下了吧？为什么要做一辈子单身贵族？有一段时间放弃了，不想再找另一半吗？
6: 对，就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因为觉得在自己原生家庭里也没有学到这个爱的经营啊，和爱的这个能力啊，经验也没有，在自己婚姻里也没有学到什么，所以觉得如果以这么大的欠缺再进入一个感情里，会不会重蹈覆辙？这样的话对自己和他人就都不太负责任，我觉得。所以就是如果想尝试的时候，首先自己要变得更强大一点，然后很多事情能够有一些解决的方法，以后再考虑这个事情。
1: 你现在是单身多长时间了？从离婚到现在
6: 单身10多年了吧。
1: 但是可能之前在婚姻状态里边的时候
6: 也是
1: 一个单身。对，就是我想说的，那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一辈子其实没有真正的体验过婚姻生活是什么样的，可以这么
6: 讲吗？可能是吧，其实。
1: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是觉得自己不会不敢，
6: 还是要对自己和他人要负责任。
1: 这事儿得问问王老师了。就是像这种之前确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在婚姻的经营上又觉得自己很匮乏这一方面，就不敢再往下走了。
7: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会把过往的婚姻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境地。那于是呢，我经过了2年的努力，我终于逃出来了，我怎么可能出了虎口又进狼窝呢？那于是呢，他就会想到，哎，我的生活我做主啊，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我都能够让自己过。那么其实在婚姻中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可能我们到了70岁，家人的一个一个的离世可能会给我们很多的警示，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人。那找到这个人，我们就要吸取过往婚姻中的问题，我要告诉他我是一个对情感需求高的人啊，对物质我可能没有那么高的需求，但是我对情绪价值是有需求的。然后呢，你要给他打个样，你先对人家嘘寒问暖， 啊，你先给他更好的情绪价值，他就会回应。
2: 找一个稍微暖的一点的、开朗一点的，能带动他，就是说从就是这种不自信吧，或者给他就是扭到他现在的局面吧，就算是，就是最起码的，要不然未来还有几十年呢，就是这个现在寿命长了嘛。那如果他还找一个一本正经或者一板一眼的，这个也很麻烦。
1: 后来怎么就至亲接连离世呢？然后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要再往前迈一步。
6: 我有个弟弟嘛，原来就是一直跟我父母一起，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也其实挺放心的，父母身边有一弟弟。他就是2018年的时候，在自己家里就突然可能心脑血管的问题吧，就猝死了。
1: 突然
6: 的，就是晚上在家里就可能就躺在地上了，然后孩子在家，孩子十几岁吧，可能忽略了，他也不懂，等到他早上看到，然后给我父母打电话，就没有来得及抢救，就去世了。这个事情对我父母的打击超级大。我爸就盯着就说，你得一个人不行啊，我很不放心你啊。我说没事儿啊，买个机器人也可以啊。结果去年我父亲又是猝死了。
1: 啊，父亲多大年纪？
6: 但他年纪大了，85岁了。我弟弟才40出头的时候。所以这个事情可能我的想法还是有不对的地方。
1: 也不要再执拗下去了。
6: 对，原来老
1: 有合适就找个伴儿，是吧？
6: 对，我觉得可能这个老人，原来我总是觉得叨叨，现在觉得他可能还是有道理的。
1: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6: 我觉得吧，以我的这个能力来说，得找一个情商、爱商、智商都在线的人吧，然后人品要好一些。您们有什么建议吗？
8: 枪都在线，
1: 已经求助了，开始求助了。
8: 我的建议
1: 有什么建议？
8: 我今天是伤都在线，智商、情商啊，什么容易，人品好你得处
6: 啊。这个
8: 难度也确实很重要，人品好很重要。
1: 王老师有什么建议？
7: 其实我是这么想啊，就是你说情商、智商，我就觉得如果在这个家庭中，如果你是想做主的人。我想当一把手的人，那你就别找那个情商、智商都在线的，因为什么？两个人就该 PK 了。
8: 对，
7: 为什么呀？我也是第一名啊，是吧？所以说，如果说你觉得你有影响力，能够带动别人，我觉得其实找一个相对来讲有瑕疵的人，其实能够过得更好。两个没有瑕疵的人在一起，根本过不好。比方说他可能是，哎呀，这个没那么多主意，哎，正好你有主意，这不就达成一致了吗？所以如果说不，我是小鸟依人，我没主意，我脑子也不太够使，他说什么是什么，那你就找一个有主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做主是很重要的。就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你就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你想过一个，比方说一起慢慢一起散步，然后一起运动啊，一起吃早饭吃晚饭，对吧？那你就找这样的。你说不，我要去旅行去，我就将来我要旅行，那你就找一个旅行的伴儿啊，就是一定他有一个共通的东西。你看我们穆老师的爱人特别厉害啊，因为他是跑马拉松跑越野，他是不行，但是他愿意参与，对吧？陪着你去，给你扛着个杆儿，
8: 我很崇拜。
7: 对对对，
8: 就是俩人都有崇拜的点。
7: 对呀、啊，那就不是问题。
8: 对，
7: 是不是？
8: 有
7: 毛病了，就是一定找一个，就是说，哎，我的想法、我的爱好、我的生活，他第一个来讲他想参与，第二来讲他觉得哇塞太厉害了，支持，我觉得才可以。
9: 他是这样的，他不在，因为我的就是说，他年龄比较偏大。
8: 其实跟你的
9: 他有孩子
10: 偏大呀。
9: 对，因为我是想要找一40左右要孩子的。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我有崇拜你的地方，你有崇拜我的地方，这个才能更重要。我其实特别希望你能够找一个在过往的经历当中有起落的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经历稍稍多一点，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单纯善良，有那种原生态能量，你就需要有一个在生活当中，因为他经历多了嘛，他对于你人的包容度就会宽广一些，不管你怎么样，我觉得都在我包的这个范围之内，你就会过得更舒服一些。
8: 对，就是细致的，能够观察您的，
1: 就是你的优点，他你的表达和你心里的状态，他能看见你，同时你也能看见他心里要说的话，可能这样就是沟通起来会在同一个场域里边就会容易一些，你就不会觉得沟通那么累。我很讨厌沟通，对吧？我们听听毛豆怎么说吧，好不好？这不是好闺蜜吗？你觉得她应该找个啥样的？
10: 就像主持人说的那种，就是第一开始我们说的，要找一个能接得住她的人。就包容其实也是能承接她的情绪，承接她的过往，以及对未来的一种许可。就像王英老师说的，包括她儿子这一块，因为她的儿子其实也非常优秀，就现在是已经本科毕业，马上要考研究生。其实儿子这块是非常支持妈妈的，但是妈妈这块她非常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想法，她需要一个在情绪上能够跟她互相支撑的人。条件上面也许不是那么的，就是说非常的优秀，我需要你有什么样经济基础啊，有什么样能力，但是在情绪上面一定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有一个起伏，有一个接纳，有一个包容。对，是这样的，
1: 是吧？这样会相处舒服一些。
10: 对, 对，他才愿意去贡献自己的那种极度的真诚，以及对你的那种体贴关怀。否则的话又会陷入从前的那种既往，就是我们是有非常 明确的那种边界，我不太愿意就是参与你，那我对你从前我是一个小女孩，我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就是我服从你，但是我现在有一身铠甲之后，那我可能更多的是坚定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我跟你是对的人，能接住我的人，那可能我跟你就是琴瑟和鸣，非常合拍。但如果是接不来的，可能就是你别说沟通了，可能连想法都不会有的，那真的是一辈子孤独到老了。
1: 是的，
10: 对。
1: 我们看一下今天其实我们有两位男嘉宾来现场，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条件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见一下的，好吗？我们看一下啊，张叶佩和李杰，这个几个条件你可以选三个。
6: 年龄，
1: 年龄，
6: 哦，学历，
1: 年龄、学历，
6: 职业，
1: 职业。来看一下啊，张叶佩呢是63岁，企业退休，大专。李杰是55岁，网约车专车司机，本科毕业。有想见的吗？
6: 第一个。
1: 63。63的张叶佩是吧？好，那我们有请他出场。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陶姐可以坐到这儿来。来，您请坐。
11: 第一印象咋样？觉得这个男士
12: 文质彬彬的，我看很开朗，有点板。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这样啊，咱们就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你们可以看看要不要继续来了解一下，或者坐在他边上去听听他的故事，好吗？现在开始。你们俩可以说话。
13: 问什么？
1: 聊一聊。
8: 这应该男士先开口，对吧？
0: 应该我先开口哈。感觉到这位女士真是太善良了，就是经历一些坎坷，因为家庭的原因也好，是父母的原因也好，确实啊，一路走过来太不容易了。
6: 怎么说呢，都到这个年纪了，我觉得自己努力的不够吧，或者也是有一种命运。
0: 我也没有什么能问，因为我也不是特别能说的人。你别看我也是干这方面，但是我只是给他们拍点节目，弄点什么呀。但我不爱说，在楼上也提到这事儿，因为比如说对方有什么缺点，或者出现什么问题，我真是不愿意去说的。年轻是行，20多岁那时候带着队伍，哪不对我给他们指出来。现在一般我基本我都不说。就知道对方错的我也不再去说了，已经变了不少，因为我母亲走了以后我彻底的变了一个人，什么话我也都不说， 遇到任何事儿我也不多嘴，就是整个人都变了。
1: 好，看看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要了解对方的吗？都不爱表达的人，
0: 都不爱表达，我不属于能说的，
1: 特别省话。
8: 打死你！
1: 如果说两个
0: 那得说了，那
1: 如果两个人都不表达，最后还能达成共识，哎，这事儿也可以。对吧？
8: 对，也
1: 是。但如果说是不表达，又达不成共识，然后还不说，这个就是个问题。
0: 我的经历有一点也接近于他，
1: 嗯，就觉得你们俩很像，是不是？
0: 有一些近似的，我只是说小的是一些近似，嗯，但是他的情况跟我不一样，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在90年代之后我就走出来了啊。
1: 这样，您的故事我们一会儿慢慢说，因为接下来是您的主场了。这样，陶姐要不要坐到边上去听一听？这个张先生的故事呢？哦，好吗？来，我们请坐，还是要加深一点了解的哈，尤其是两个这个都不说话的人，
9: 我觉得有希望。我觉得看他的刚才的，他觉得挺喜欢他的外形的，温温弱弱的，是吧？我觉得会擦出花了。我觉得他挺喜欢他的，从他类型就是文这种外表。是吧？他挺喜欢的。
13: 就你说，要是真40多岁，你也可以考虑的是吧？
9: 啊，对。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好，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位男嘉宾的基本情况。张叶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我们编导说，跟您联系好几次了，到现场来，这时间都没碰上。您这忙啥呢？现在
0: 啊，这不快过五一了吧？给他们艺术团，都是拍点节目啊，训练什么的。因为我好像二五有课，那天说周五，我说我过不来，后来他说改到周四，
1: 我又有课是吧？
0: 没有，周四没有了。有时候我就给他推了，推了课。
1: 好，所以今天坐在这儿，终于来了，咱们就得好好的去呈现一下自己啊，讲讲您的故事，来看一下关键词：桃李芬芳的舞台人生。未守双亲，错失姻缘，挥之不去的离别的伤痛，则一人安稳相伴。嗯，这个可能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未婚的那种状态，可能都藏在这些故事里边了。那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桃李芬芳的舞台人生，您是从事就是模特演艺这些方面的工作？
0: 对，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0: 我正式学习从89年初。哦，89年初，
1: 那真是有年头了。
0: 跟我的老师叫严永和，应该你们北京新丝路一些大的一些都知道他。他是国家舞蹈一级编导，我是跟他在89年时候学习模特专业，跟他学的。后来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90年成立那个东方艺术团，在天津演出。01年去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后来03年叫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后来父亲不是植物人嘛，就突然间坏了。没办法，那个怎么说，就生活所迫呀，不得已又回去了。
1: 你又回天津了？
0: 没有，又回济南了。我一直在山东嘛。回济南之后成立叫济南唐宋文化艺术中心，从06年一直做到准确讲16年，母亲又一场大病。最后没办法，就公司就关了，就是。那时演出是全国巡回演出。
1: 那您这个好几十年啊，一直在从事着一项工作，教了不少的学生，自己算过吗？教了多少人？
0: 应该有个300-400吧。
1: 有没有你觉得特别值得骄傲的？那个是我学生。
0: 有一个在上海超模大赛的冠军，我们的班上的师姐师妹都拿过冠军，全国。这个特别好，这去年世界那个旅游小姐大赛的总决赛在常德举行的。我的师傅带我过，我们不都是导演组的吗？就去到那儿之后，就是给他们拍一些东西。这个是前年日照的一些模特，这是给他们，就是现在都18、19的，这是。
1: 所以其实现在您主要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演出呀、晚会呀，给他们去排一些节目，做一些导演策划这方面的工作，是吧？
0: 主要是编导。现在主要集中于中老年了。人家年轻人也不太喜欢我了，对吧？岁数大了，都是。现在主要是精力给中老年排解。
1: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岁数的，您教不教？
0: 教
1: 教啊，那今儿教教我们呗。
0: 年轻的不教，我就教中老年的。
1: 啊，对，我们都中老年。
9: 他年轻，我们是
0: 他年轻，对啊。
9: 我跟王老师，对。
1: 那您教教我们怎么样？
0: 您
1: 速成一下
14: 哦，
0: 这个
14: 因为您因人而异，你看我们配什么吧？
1: 对，
14: 你看配教我们什么？
0: 模特一个站姿。
1: 哦，
0: 看看，
14: 好吧，
1: 上点难度不行吗？我们其实基础还都挺好的。
0: 啊啊啊！那行，给你加点舞蹈动作。
1: 好呀，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0: 光教女的。
9: 教女的。
0: 我们有一句那个

0: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1: 哦，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可以先教教我们。
0: 我就教教现在，然后再给你们加动作。先那个模特一个站姿行吗？
2: 嗯，可以。
3: 试试。
2: 我不擅长。
0: 行吧，这边也行啊，对。
3: 这么顺
0: 了，这放在腰这也行。
3: 这样，
1: 哎，到底是哪边？
0: 这边都行，
3: 只要不顺就行。
0: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教学生是两面的，对。
1: 这样对吗？
0: 把这胯出来，这个腿往这面打，这个膝盖往这面打，这是最基本的。啊，
1: 这其实就是拍照的时候显腿长的姿势。
0: 那个脚尖别往这面拐。
1: 啊，这样往外。
0: 哎，对对对，哎。哦。然后再加点动作，看见了吗？嗯。稍微的，哎，在这下巴颏的这儿，哎，对了，她做的很漂亮，
1: 对吧？
0: 哎，对，
1: 快拍张照，
0: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啊，嗯，就稍微的媚一点，不旗袍吗？哦，稍微的，哎，
3: 哦，
0: 这个眼神出来，哎，眼神，对，
1: 眼神看哪儿呢？
0: 看前面，看这边都行。
1: 哎，燕姐姐做的很好，
0: 啊，看了吧？
1: 这个右肩还要低一点，对吧？
0: 你看着我的就行了，重心在前面，脚重心在前面。
1: 在呢，
3: 这样子，
1: 在呢，在呢。
0: 哎，对了，过来，打开，这是形体的打开。哦，然后再打开，
3: 像舞蹈是吧？
0: 对呀，哎，对了，
1: 这还有这的
3: 舞蹈。
4: 您心里得念，还有谁？
0: 这就是加一些东西。
3: 谢谢，他这个老年的这个就是在舞蹈一半，然后模特一半，然后你给他综合在一起。
0: 他跟年轻人的，年轻人你不能加，为什么？年轻人因为你通过你肢体来展示衣服，你卖衣服的，对，今年流行色，你做的这么媚，这么媚的话，人家。
4: 看人去了，不看衣服了。
0: 中老年不行，中老年衣服越漂亮越好，展示你中老年的晚年那个人生的美。
5: 有两下子啊，
6: 肢体的流，这是人家一生的事业，
3: 上来
6: 一生事业肯定
3: 大啊。那个，
7: 这大哥练的肯定有一定自己有一定舞蹈基础，是吧？
8: 对，
7: 他形体啊，你看保持那么好。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对，所以针对不同的，你看原来是教一些年轻的小姑娘是吧？现在教中老年了，这个对象感不同了，咱课程的内容也不同了。
0: 教年轻好教，就让他们走来走去。但到老了你
1: 就完全没有动作，
0: 就不行。
1: 但也很好看。来说说这个为手双亲而错失了姻缘，这个是也是我们看到您的这个介绍特别想问的，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0: 因为我从90年代就是刚开始就是演出时也搞过，因为我不能说谎，我的学生也是在一块搞过。后来父亲就是96年脑梗，99年母亲脑瘤。
1: 哦，其实也前后脚。
0: 前后脚，母亲脑瘤，03年母，父亲二次脑梗，06年完全成植物人了。哦。我就没有办法。
1: 等于父母双亲都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家里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0: 那就没法说了，那父亲躺在那儿。原来我这么说吧，我去演出的时候，我一般出去甭管多远，那时也没高铁，那纯粹就是老的那个绿皮车，一出去去了人家之后待7天，待3天，把节目拍完了，比如说也是那一种大的演艺场子。拍完之后，完了我坐火车就跑回去，因为我母亲弄，父亲弄不了。我母亲在80几，特别的瘦。一个月以后，那边又来电话了，就说赵老师，咱得换节目。完了，坐火车又去。去完之后，紧接着从那边又跑回来，因为路程耽误时间。比如说，我从天津到张家界，那不是一天能到的，我还得到北京得换车。还有江西那吉安都跑，大半个中国我都待过。
1: 你们家是就你一个孩子吗？
0: 还有哥哥，但我不想提他。
1: 也没有人来去帮你
0: 分担。父母病全都是我一个人背着，我母亲上下楼，全都是我。
1: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久？
0: 99年开始，一直到母亲24年走了。就是这段时间70年。
1: 几十年，可不是吗？这几十年正是又是要做事业，可能又要去经历。

0: 我也都关了，就不干就不干了，反正也退休了，对吧？嗯，
1: 那当时有没有想过说我这么奔波，我父母需要照顾，我其实更需要一个伴儿来和我一起撑起这个家呀？
0: 想过，

0: 就比如家里有老人病了，就是咱能不能就是说，你要是能跟我组成家庭的话，咱们家里请个保姆阿姨，你呢就负责陪护监护，并不是说非得让你亲力亲为的去照顾我老妈。
1: 因为有一些东西怎么说呢，在我退休以前这种状况不行，退休以后我就再没接触过。就是在这之前五十多岁给我叫高中同学，就是二人世界。
2: 嗯，
1: 人家也问过我，你母亲走你怎么办？我说我想不了这么着，为了就是咱二人过二人世界，我说把我母亲放那儿。我如果说我要是不笑话这种状况，我说我九十年代就成了，我不会等到今天咱俩才认识。我也提过，可能我说话不太好听，我说这要是这种情况，我说咱俩今天根本都见不了面了，我不可能抛弃我父亲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们伺没，就是伺候没伺候过那个植物人。
0: 没有。
1: 打胃管知道吗？
0: 知道。
1: 鼻饲管。
2: 嗯。
1: 尿管。夜里三年前我没睡过觉。
2: 嗯。
1: 你说这种情况，你把人家叫过来，你不耽误人家吗？
3: 这老哥跟我想法一样，因为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他就是他五十多岁，老哥六十三吧，六十多岁吧。
1: 啊，
3: 就十年前的事。
1: 那都
3: 四
1: 十多岁开始就这种状况了。
3: 我是从四十九，我陪我父亲，现在三四年了吧，就是也是这种情况。就是刚才老哥说那些话，然后完之后说什么你以后有未来吗？就是有那女的哈说你以后有未来，我跟我聊过很多，就是你以后的未来怎么办？就是老家去了之后哈，你以后未来之后，刚才老哥说那句话就是我特别有感触。我说我不想未来，我现在就想着怎么着，我们俩陪伴着你，让我这个你都没给我做好，你让我想未来干嘛？因为我想不了那么多。就是我非常理解他，是因为什么？就是说，你说送养老院，但是你良心过得去吗？是自己过不去那个坎儿，尤其还有老人，他也过去那个坎儿。因为我父亲，我们家不是说没有能力，就是我老人也不愿意去，我也不会让老人去，因为一个人来让另外一个人走，对吧？如果说那来的这个人，他是为啥来的，对吧？那爱不光是说要有两个人的感情，爱其实是甚至说两个家族的结合，而且最主要是你要接纳，你要欣赏。如果说一个人看到的是这个老哥的孝顺，是老哥的这个对爱人或者亲人的不离不弃，啊，而不是你考虑的是，他现在你陪着他，我以后你为什么不把老人送走？咱俩过咱俩日。
2: 嗯。
3: 他如果说今天他能把老人送走，那明天你这个的时候，你放心，他也会把你送走。
1: 说的太对。
3: 连自己亲妈亲爹都不管的人，你觉得他会管你吗？而且刚才说的那个也是，因为我为什么说老哥这个我有点激动呢，就是不是说我们不想找，是而说那种男人的责任，就你来了之后，如果说人家有人也愿意来，那从你男人的角度，就是说这老哥是非常有良心的人。
2: 嗯，
3: 你从男人的角度的话，你让人家过啥样的生活？我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说约会你没时间成本，就跟今天似的，我要是来，导演说让我来啊，我得把我姐瞪过来，为什么？因为老人离不开人，我得瞪过来。昨天晚上我就瞪过来，我说你陪着老头一天，然后完之后你先给他做个饭，然后回去。人家谈的可能风花雪月啊，今儿哪儿玩去了，今儿什么这那，你谈的是今儿我给我爸做什么，给我妈做什么，我妈身体可能有好点的什么之后，你怎么谈？你能让人家从一个美好的生活落入你的凡间，我觉得这就不负责任。所以老哥这个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人。
2: 我们听听陶姐的吧，陶姐坐在这儿听了这个故事。
4: 什么都没想过，我妈走了之后被抑郁好长时间，我先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还说过一句话，她说都儿子我手里怎么办呢，一个人的七天不下楼，饭圆有一口吃的我都不太下楼的，就是
2: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5: 二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2: 咱们可以有五分钟的自由交流的时间，然后您看您要不要继续来了解我们这位女士，好吧。现在开始，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

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生活每一天。
1: 这是什么东西让我摘的这个？
2: 快乐京郊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1: 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
2: 逛吃美食节热闹非凡，一站式解锁中国美食地图。
3: 2026味道京桥美食节，我又来啦！
2: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4: 不认识，
5: 我的什么什么骨丝吧，麻什么骨丝。
2: 无需擀面杖，一把菜刀，巧做饺子皮。
6: 这个刀沾一下油布，
7: 推出
6: 往前画圆，
8: 看得这么圆啊！
2: 主食大菜齐亮相，各地风味惹人馋。
9: 大概就280度嘛，他们都不够，他不熟，
10: 真的是名不虚传。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逛吃京城寻特色，正在播出。
1: 采摘蔬菜啦！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蔡红英美学农场啊，您看人家长的这东西都很美学。这是什么呀？这是南瓜吗？哎，这是什么东西？刚我摘的这个？
11: 这个是咱们农场的特色蝶形西葫芦。
1: 这是西葫芦？
11: 对，它是西葫芦。
1: 哎，真的？哎，他要不说我真以为这是南瓜呢。
11: 它跟南瓜很像，因为它这个是南瓜和西葫芦两种基因
1: 啊，两种基因结合在一块儿了。
11: 这个它属于果蔬，就是回家之后这个咱们清炒一定要就是少放调料，因为调料太多会把它食物的原本的味道盖过去、就清炒，炒个一两分钟就可以，或者是咱蒸着吃。
1: 您也得过来摘啊，拿回去尝尝，真没见过哈、
11: 这个市面上很少见，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我们农场。
1: 这菜花看着就好哈、砍根是吧？
11: 对，砍根。
1: 砍根，哎，哎呀，咱光吃菜了，咱不知道摘菜啊也挺费劲呀、哎呀，这小菜花哈，回去啊，菜花炒海米。哎呀，你看，菜花不大哈。
11: 对，因为菜花它一般摘的时候就摘大概这么大左右，是它这个口感最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一斤多两斤左右这个时候摘，它是口感最好的时候、
1: 就像这么大小就是口感最好的。
11: 对，哎呀，
1: 捡着了。这菜花长这么大需要多长时间？
11: 一个菜花从它种到棚里一直到成熟大概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
1: 这么长时间呀？
11: 对，因为咱们的菜都是按照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来的，所以它蔬菜生长起来的周期会比较长。
1: 你看这一层一层包着，这是什么呀？
11: 这个是紫甘蓝。
1: 哦，这是紫甘蓝呀。
11: 对，
1: 这也是从根儿走是吧？
11: 对，也从根儿走。
1: 哦，哎，哇，你看还带着这个露水的感觉啊。
11: 对，
1: 哇，好漂亮呀，
11: 这菜特新鲜。
1: 哎呦，这怎么吃啊？
11: 这个回去之后咱可以拌着吃。
1: 哎，凉菜吃过这个？
11: 对，拌沙拉。
1: 地里刚摘的，你看带露水多新鲜呀。这农场啊可够大的，你看我摘了这么多，咱放车上，现在咱去摘西红柿去。菜户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佐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哇，好漂亮的番茄呀、哎、真的看见这西红柿我立马就觉得不那么热了，好想吃一口啊。这摘着就能吃是吗？
11: 对，摘下来就能吃。
1: 这叫什么呀？
11: 这个叫折粉西红柿。
1: 折粉西红柿。
11: 对，它是粉红色的，您可以看到它这个红没有特别红，是因为它就是这种粉红色的西红柿。
1: 留下粉红的回忆。哇哇，真的这么多汁水啊？
11: 对，它这汁水可丰富了。
1: 哇，
11: 就是咬一口感觉爆浆的感觉。
1: 真是咬一口爆浆，然后里边是沙瓤。
11: 对，里边是沙瓤。
1: 酸甜酸甜的，真是西红柿，也是小时候吃那西红柿的味儿。
11: 对，
1: 哇，你看这汁水， 这个采摘呀、就特别适合全家老小一起出动，所以呢蔡回荣美学农场就推出了包养一块地的活动，就特别适合您带着孩子啊在这儿犁犁地呀、种点菜。我先替您体验体验啊，我给大家种点蒿子杆儿，先犁犁地。亲手种下一颗种子，等它开花成熟，来撒上种子，种的是蒿子杆啊，大概一个月就成熟了，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吃上自己种的了。我相信啊，自己种的蒿子杆小朋友一定不会挑食的，从此以后啊他们会爱上蒿子杆的。种完菜呀，咱们可以带孩子呀来这个萌宠乐园去玩一玩。您看了吗？这彩虹门，您的孩子一定会喜欢这儿。你看了吗？小斑马、长颈鹿啊，这小花，孩子们在这玩玩多好啊！走吧，咱看看都有什么动物。小绵羊，咩咩，哇，这是什么呀？科尔鸭，好好可爱呀！别跑，别跑，它还躲起来了。来来来，你看了吗？那还有小兔子。小朋友可以到这儿啊，亲自喂养这些小动物，这么快乐的一天多美好呀！找个周末，带上您的孩子和家人来美学农场摘菜、种菜和小动物互动，这不光是小朋友的快乐，也是咱们成年人的快乐。
2: 美食节，百家企业齐亮相，让人一站吃过瘾。
3: 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
2: 接下来啊，食材猜猜看，来自新疆的根茎菜，样貌朴实似萝卜，很多食客都不认识。
5: 不认识，我的什么什么古丝吧，麻什么古丝，
4: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菇。
2: 后厨体验南坑烤肉，高温让主持人望而却步。
9: 大概就280度嘛，
3: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酸的，我还是光吃饭。
2: 菜刀制作饺子皮，看似简单，实则难。主持人体验，笑料不断。
3: 我的皮儿呢？哎，我的刀呢？
2: 美食制作工序繁复，盘中珍馐，暗藏烹饪高招。
7: 它的比例就是1:1:2。
2: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3: 我是晨晨，我又来了，这里是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今年有160个美食展位，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优质小吃，包括老北京老字号的一些特色吃食。

0: 有各色的广式小点，我们吃完了横菜再来吃点小吃。其实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会疑惑啊，就说我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美食节的现场怎么办？其实大家也不用遗憾，因为我们很多的美食展位呢在线下都有门店，而且呢门店里头有很多非常招牌的美食，它是没有办法带到我们美食节的现场的。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广州酒家来说，他们家呢有很多非常招牌的广州风味的小吃，但是啊，其实在店里面享用会更加的美味。要不这样吧，咱们去店里看看。说起吃粤菜或者吃早茶啊，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真的是非常的有代表性了。进去瞧瞧，在这个寸土寸金的西单商业区哈，这个面积能占地这么广，足以说明他们家的这个招牌真的是非常的硬了。而且呢，他们家是成立于1935年的中华老字号。问一下，就是以前来他们家吃过饭吗？
1: 来过几次，因为原本就喜欢吃早茶嘛，并且他家的虾饺啊什么的都还不错，并且这个环境也非常舒适嘛。
2: 第一个是老字号，第二个它口味，这个虾饺这是首推的，货真价实，因为它里面一个饺子里面能包好几个虾在里面。
3: 我就推荐他们家那个凤爪还有那个虾饺，我都挺喜欢吃的。
4: 他们家除了那个早上8点到午饭时间段，晚上过来也可以点那个点心吃，就是什么时候时间段来都可以点点心，
0: 可以从早吃到晚是吧？
4: 对对对。
0: 我直接看看这上面的十大招牌菜里头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觉得就是这个灌汁烧鹅肯定得来一个。哎，点一个就是小朋友和叔叔阿姨也都会比较喜欢的咕老肉，他们家肯定有。然后我们再来个虾饺皇吧。古法秘制灌汁鹅，神仙闻香下凡桌，足以见得就是这个烧鹅出炉了之后得有多香。一直以来也有很多的典故，就最广为流传的是说这个南宋末年啊，就是当时很多的这个大臣啊，为了护送当年的这个幼帝去保住这一条血脉，所以呢是一路南下到了广州。到了广州之后啊，就是这个南宋的这个御厨呢，哎，想给这个幼帝做一些比如说烤鸭这一类的这个就比较北方的吃食，然后让幼帝去品尝一下。但是奈何当时啊，这个广州当地没有鸭子，这怎么办呢？只能抓来了一只鹅，然后结合了当地的一些做法，就把这个蜜汁啊就是灌在这个鹅肉里头。哎，然后幼帝一吃颇为开心，从此以后这道菜哎反而在当地流传开来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典故啊，有没有就是可考的证明咱不好说。但是因为这道菜从古至今一直是颇受当地乃至外地人的喜好，所以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烧鹅真的是欲罢不能，每一个夹起来都是又红又亮，特别的有食欲。咱们今天尝尝刚出炉的这个古法秘制灌汁鹅。哇，大家听到那个嘎嘣的声音吗？真的是名不虚传。而且这个烧鹅啊，就是得薄如就是一张脆纸的一个皮，然后里头呢夹一层非常雪白的那个油脂，然后下面再有就是非常充满汤汁非常充盈的这个瘦肉，一口咬下

0: 就三个层次。总的来说，它的特点特别的鲜明，就是皮脆肉嫩，骨香肥而不腻。这个菜呢，在他们店叫菠萝咕噜肉，那其实呢也还有一种翻译的方法叫咕老肉，其实都是同样一种做法。大家知道，就是广东以前是作为就开放的比较早的一些港口嘛，所以它这个贸易往来非常的密切，而且呢是当地商贾云集，外宾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个外商特别钟情于咱们中式料理当中的一道菜呢，就是糖醋排骨。但是首先这个精致的小排当时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第二就是外国人觉得哎呦啃骨头好像没有那么的优雅，其次有觉得就是稍微有点麻烦，哎，所以就是这个广州当地的这个师傅啊就冥思苦想，所以呢就把这个肉啊就是做成了肉圆的形状，然后呢再给它挂上糖醋比例的这个酱汁儿，然后挂在外头，哎，反而比这个糖醋小排多了一层那就是酥脆的胶壳，哎，大家一吃啊，虽然这个味道也是酸甜口的，但是这个口感层次完全又是另外一种风格，非常乐于接受，所以这个菠萝咕老肉也是流传到现在了。现在尝尝啊，哇，这个脆度绝对是让我非常的惊喜，而且它的这个糖醋口的那个醋，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番茄，包括这个醋的这个口味的调和，完全是不一样，很清爽。肉明显感觉突然变成了配角，它这个外头的这个酱汁儿，包括这个小脆壳，哇，真的是太抢眼了。哎呦，人家怎么才能做到这么脆的呢？师傅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1: 保证酥脆的秘诀，我们是要裹上这个脆浆、蛋白、蒸粉，还有油，它的比例就是1:1:2。下锅炸制的时候，我们用到的油温是6成的油温，6成的油温下去炸到金黄色，保证它那个脆度，然后再复炸一次，令到它那个脆度保持的更持久。
0: 哎，所以你看这个好吃又好看的菠萝咕噜肉啊，也叫咕老肉哈，这个要做好真的是得下一番功夫。一般来说，说到广式小点，大家最不能拒绝或者第一个想到的什么，反正我是虾饺皇啊。哇，这个汤汁也太多了吧。因为虾饺皇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诱惑力在于，因为它的这个表皮是半透明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表皮之后就能看到它里头这么饱满的虾肉的这个瓤儿，就能不诱人吗？重点是你看，就是它一直在滴这个汤汁儿，赶紧让这个汤汁滴在我的嘴里。哇，这么说吧，虾饺之大，一口咬不下。我觉得都有点吃得太鲁莽了，因为这里头的虾实在是太大个了，你看就随便这么夹，而且最大颗的那种虾仁已经在我的嘴里，非常猛下料啊，这吃起来能不爽吗？
2: 那我也给它总结一下吧，它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皮儿薄馅儿大汁儿多，所以我就一直特别纳闷，人家这个皮儿啊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这个面筋放在这里，往下压一压，然后这个刀，这个刀沾一下油布，然后平行这个案板往上
0: 推出，
3: 往前画圆，往下也往前画圆，
0: 哇，拍得这么圆啊！
3: 哇，往下一压，
0: 然后往
3: 推拍一下这个油布，对，哎，
0: 好。
3: 对，出去！哎，
0: 它粘住了。
3: 用钱当做这里对。
0: 我的皮儿呢？哎，我的刀呢？哇，这个好难！哎呀，我这个，哎，我问问师傅啊，您那么年轻漂亮，该不会从婴儿时期就进修这个工艺了吧？
3: 我做这行已经15年了。
0: 真的呀？
3: 对，10多20岁已经入行了。
0: 所以你看人家十多年这个手底下的功夫，和我这15秒手底下的功夫，就是这个差别真的是肉眼可见，实在是太大了。就背后都是凝结着这个很长时间的心血，才能把它做得这么精致哈。那您先说出来安慰我一下，就是您碾皮儿的这道工序，您学多长时间能碾成就是这么圆的？
3: 都得好几个月。
2: 那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两道非常经典的粤菜之外哈，他们家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红烧乳鸽，外皮金黄酥脆，如同这个玻璃一般薄脆，咬下去发出咔嚓的声音，而且里头非常的多汁，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呢，值得一吃的就是懒人蟹肉烩鲜莲，出品非常的惊艳，色香味形都很赞。另外呢，就是油醋汁高蟹手剁臀肉，高蟹的鲜美和臀肉饼的鲜嫩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而且呢，这个油醋汁调得恰到好处。那他们家具体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在这个西单的闹市区里头哈，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明珠百货的斜对面。那这个招牌呢也很大，找起来非常的方便，但是因为停车位只有少量的几个，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呢这个周边乘坐地铁也非常的方便。
4: 长得比较像青萝卜，根茎部分呢又长得像这种小的野人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5: 食材看着朴实似萝卜，营养丰富啊，出乎意料。
6: 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菇。
4: 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炖在菜里头的梨。
5: 架子肉好吃可不好做，操作您看着简单，危险度极高。
7: 大概就280度嘛。
8: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妈还是算了，我还是光吃吧。
5: 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
4: 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
9: 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2026味道北京美食节将于今晚落下帷幕。如果您无法亲临现场，也别感到遗憾。关注京城美食地图节目，我们将陆续带您啊探访美食节中的各家特色餐厅。在本次美食节，新疆兵团食府的展位人气颇高。接下来，沉沉的探店目标便锁定这家风味餐厅了。听说店里啊，不仅把羊肉做出了花样，而且还有不常见的美食。您看看，沉沉手里拿着的像萝卜的食材，您见过吗？
2: 我是晨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马连道附近。接下来啊，不卖关子，我们要去一家吃我家乡菜的，也就是新疆菜的馆子。那首先呢，我有一个美食线索，我觉得还挺新奇的。那当然，对于在新疆长大的姑娘来说哈，这个并不陌生，而且是在我们当地是非常有名，也是非常时髦、非常流行的一个特产或者是食材。您看啊，就是它这周身长得比较像咱们熟悉的这个青萝卜，然后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又长得比较像这种小的野人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跟我进店啊，我们先去问问在店里面吃饭的食客，看看有没有人认识的。走着。
10: 不认识。
11: 像萝卜、
2: 像萝卜。
12: 他们这边叫茶马菇，叫什么东西是吧？
11: 不知道，我哎，什么什么谷丝吧，马什么谷丝？
2: 这，看来在他们家看到过，是不是？
11: 对，我常点这个菜，
2: 啊、
11: 就是什么左谷丝还是什么谷丝、很好吃。这个就是像萝卜一样的。我们常点这个菜。
2: 看来经常来他们家吃饭。
11: 天天来。
2: 啊，天天来。
13: 这就是炖羊肉的那个叫恰马菇啊。
2: 吃过吗？
13: 对啊，北方有的时候放土豆，放什么胡萝卜，放洋葱。对，新疆的这个叫手扒羊肉里边，我看就放的这个材料。因为这个材料好在哪，它是碱性食物。
2: 这么了解。
13: 所以有利于健康。
2: 一般来说大家还真的是不熟悉，但是你看他们家的这些老食客，就算是叫不上这个食材的名字，但是都吃过，而且都知道它是什么。所以等一会儿呢，咱们把这个问题是深入的去研究一下。我现在想研究一下他们家的菜单，因为刚才我看这个就是他们家这个货架上啊，就是这个新疆的各种的伴手礼特产特别的全，只要能在新疆就是排得上号的，他们家全都有。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菜我觉得应该也非常的地道和正宗，而且很全面。哇，你看这个好吃好多呀。哎，一下就看到了恰马菇煮羊肉，那这个必须得来一份了啊，在我们新疆当地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食物。哎，这个不错，这个特别的气派，咱们来个这个吧，昆玉木纳尔烤羊排。好，我们就从这两道菜看起吧。
4: 谁的 DNA 动了，反正我的 DNA 是动了。搭配卡麻糊这种吃法，首先就是比较地道的新疆的吃法，其次如果说以这种方法呈现的这个方式哈，一般来说这个羊肉都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过硬，这个质量。卡麻糊搭配这个羊肉的这个吃法啊，也不是新疆特别传统的吃法，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吃法。以前它算是比较野生的一个根茎类的植物，经过了科学研究发现，哎，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根茎类食物，它里头蕴含各种各样的维生素，所以才把它哎和这个羊肉炖煮在一起，发现好像这个口感反而还更加清爽了。关于这个卡麻糊到底有什么营养，其实我刚说了，就我说了不算哈，我们还是问一下专业的人吧。我来问问 DeepSeek， 卡麻糊有什么营养？维生素 C、 维生素 B、 钙、铁、锌、钾、膳食纤维，还有蛋白质和氨基酸，以及有机活性碱，还有助于消化，有助于肠道的蠕动，所以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挺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白玉萝卜的。但是它这里头的口感又有点像炖在菜里头的梨，就是它这里头的这个口感呢，就是比那个萝卜要稍微的绵软一点，但是又不像土豆那么的沙，不像土豆那么的就是柔软，它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韧性的，就是有一点点那个萝卜的脆劲儿，但是呢又没有萝卜就那么的脆。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那个厚重的那个羊皮啊，是整个这个羊排表面这层皮，就像我们在新疆当地吃烤全羊一样。最受欢迎的部位是哪儿？不是羊头，不是羊皮儿，不是羊尾，不是羊腿，是羊肉表面的这层皮，太好吃了，因为它里头有那个鸡蛋烤熟的那个焦香，然后呢它底下就连着一点点那个羊油的那个部分，就吃起来哇，就又油润又脆爽，重点是还有那个鸡蛋的那个清香，然后就加热了之后和蛋白质发生化学反应的那个味道，哇，真的是好吃，真的是一绝，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吃。首先别的地儿有可能吃不着，其次这个做法一看就是少数民族师傅下手去烤的，这个出来的味道和效果真的不太一样。要不我们问问吧，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菜有没有什么来历，或者是咱们这个后厨有没有什么讲究。我们说说这个卡麻糊，就是它为什么现在就是在我们新疆就是这么流行？
6: 在新疆呢，是咱们阿克苏克平县哦一种特有的一种食材。这个食材呢，其实在咱们南疆呢，又被称为一个就是长寿糊。其实现代人的整个身体状况呢，应该是
4: 偏酸性。
6: 但是咱们这个卡麻糊呢，它本身就食物碱性，所以说呢，正好那个综合下那么身体的这个酸碱平衡。
4: 然后我想问问这个羊腿啊，这个羊腿一般来说我们在新疆就是都是半个羊半个羊的买，或者是最起码也是买一个羊腿。这个羊腿的这个呈现方式一看就是从新疆来的，是吧？
6: 对，
4: 这是哪儿的羊？
6: 这是咱们那个塔城的羊。
4: 哦，
6: 塔城的羊，咱们新疆的。新疆因为地大物博嘛，所以说羊肉的质地比较好，羊肉种类也多。
4: 这个品种的羊有什么好处？
6: 比较细嫩，肥而不腻，而且特别适合于做咱们这个手抓肉。
4: 咱们等一会儿，这个是咋挂的吧？这个坑
14: 柱子
4: 啊，
14: 然后就在这挂。
4: 哦，你就徒手进去挂的吗？这个馕坑这个温度你可以的吗？
14: 可以了，我习惯了。
4: 师傅从事这个手艺多少年了？
14: 大概18年了吧。
4: 18年了，我看你才18岁吧。我本来是想跟师傅就是学一下挂这个架子肉，首先因为我觉得这个架子肉的这个分量我可能滴溜不住，然后其次这个馕坑啊，其实我跟师傅在这儿对话，
0: 就是这个厨房其实还挺凉快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是满脸的汗珠了，就我已经满脸的汗了，就因为这儿温度实在是太高了。
7: 这个温度大概就280度嘛。
0: 哦，280度了吗？这么高吧？
7: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我的手把我放到。

0: 的吗？我的手脉已经快熟了。
1: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
1: 它温度不够的话，它不熟。
0: 所以大家想想啊，因为那么大块厚实的肉，
1: 对对对，
0: 只需要25分钟就可以把它就是出炉上桌了。所以可见这个馕坑的温度极高。我本来想体验一下，我觉得不管馍吗还是酸的吗，
1: 对对，
0: 还是光吃饭啊。
2: 其实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每次从我们新疆离开的时候选择伴手礼的时候一个心情，就是真的很难取舍，因为我觉得我们新疆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遍地都是宝贝。比如说你看每一个品种就放那么三四罐，但是可以看到就是密密麻麻的都是不同的种类，有枣啊，有麦片啊，有鹰嘴豆啊，有各种干果啊，还有各种的这比如说沙棘原浆，还有这个西梅原浆。所以其实就是在他们家哈，除了打包菜品之外，还能连吃带拿，就是伴手礼一应俱全。除了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羊肉和这个架子肉之外哈，其实他们家其他的我也能如数家珍。比如说这个大盘鸡、过油肉拌面，还有他们家的抓饭，真的都非常的地道。而且刚才也看到了，就算很多外地的食客，其实对他们家的这个口味也非常的认可。所以如果说啊，我觉得是喜好吃新疆菜的一些朋友，真的是可以来这儿打着。因为这儿有可能会吃到北京别的地方别的馆子吃不到的一些新疆美食的品类，值得大家打开眼界。
0: 而且呢，一楼呢是散台，二楼是有9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够容纳20人。
3: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地方食材别处难寻。
4: 也有点地包天搜成，
5: 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3: 大菜小吃都暗藏独门绝活，
6: 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7: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需要用好的原料。
3: 面食馅料藏惊喜，小众美味难得一尝。
8: 碱蓬菜汤面包，
5: 哎，
9: 因为这个本身在胶东也不算是大众的食材。
3: 地方美味纷呈，烹饪自带看家本领。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别错过。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3: 夏季控血糖，那今天呢，张老师有一个宝藏好食材要推荐给大家，它还被称为是军中燕窝。那么究竟它是什么，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控血糖的呢？
14: 今天呢，来之前咱们用军中燕窝做了一个小凉菜，其实呢就是搁一些洋葱啊、香菜啊或者小葱、红椒都行，然后再搁一点咱们家常的调料，简单一拌，特别适合夏天。你这样先尝尝，
13: 好，
14: 看看它是不是又滑又嫩啊？
13: 吃在嘴里这个口感太好了，滑滑

0: 滑的，然后又是非常软嫩的，有点吃起来像那个银耳的感觉，但是比银耳呢吃起来还要糯糯的口感。
1: 今天呢，咱们一种食材两种吃法，一会儿呢还给大家带来一道鲜味菌菇面。
0: 那么到底控血糖的菌中燕窝指的是什么呢？一会儿为大家揭晓。那想问问张老师，为什么对于糖友来说，夏天要特别的关注这个血糖问题呢？
2: 夏天呀，就有这么一类人群，他的血糖控制的不好，波动很大，他们是种阴虚体质的人，体内阴液就很少嘛，所以呢它很容易口干，而且特点是饮不解渴，而且你看夏天出汗嘛，对不对，大汗会伤阴，口干的情况糖尿病的其他症状也会加重，但单除你的滋阴效果并不是很好。如果我们喝进的水不经过脾胃的一个运化加工，它变不了我们体内的一个津液，还要我们增加脾胃的一个运化功能，益气养阴，菌中燕窝，哎，它就一举两得了。
0: 那想问问刘大厨，刚才我们已经品尝了您第一道凉拌的一个做法，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做法呢？
1: 配在面里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的又鲜而且口感又特别的好，咱们里面得稍微的来点这个动物性的脂肪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鸡肉啊跟这菌菇还是比较搭的，就选的是鸡腿肉。我们呢给它稍微的腌制一下，让我们这肉一会儿吃起来很滑很嫩，稍微的来一点盐，一点点的胡椒粉，淀粉一定要稍微的来一点，加一点点葱姜水，咱们一会儿是要煎一下，所以香味更足，汤的这个浓度也更高。
0: 咱们这个做的这个面条汤里面呢是又鲜美而且那个味道又很浓郁、
1: 是的，可以稍微的配上一点点的这个蚝油，这就可以了。来，咱们就开始起锅烧油。你看咱这肉下锅以后先别着急去动它，等它底部完全的定型了再去晃晃锅，现在一晃你看完全它不粘，因为底下完全已经形成一层小胶壳了、这个肉香味儿，
0: 对，好香啊，
1: 出来了是吧？有了这个小胶壳，一会儿呢咱们最后跟菌菇一块去煮这个汤的时候，肉香味儿也会很足，弥漫在这汤里头。煎到八九成熟的时候呢，咱们呀先给它盛出来，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要处理这些菌菇了。很多在家里说菌菇就是可能生的蘑菇搁水里去煮一煮，其实呢鲜味差远了。今天这菌菇呢一定要先下锅去煎一煎，其他蘑菇啊咱们就洗干净处理好就行了。但是有一种菌菇就是咱们说的菌中这个燕窝，它的处理方法呢跟其他的略有区别。你看啊，这里有一些姜丝，而且我用的是淡盐水加姜丝去浸泡菌中燕窝。为什么呢？因为呢姜丝跟盐水呢可以去除它的一些苦涩的味道，我不泡的话一会儿这个汤的味道也会稍微的差强人意一些，大概有个泡个十分钟就可以。
0: 那我们看到这儿啊，是不是吃过这个菌中燕窝的朋友应该就猜出来它到底是哪一种菌菇呢？但是你也不要走开，那关于它呢在切制上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步绝对不能忽略，是什么呢？一会儿就给您揭晓了。
1: 这里呢有刚才咱们说了菌中燕窝，还有咱们的白口蘑，还有一些呢这个是咱们的小香菇，这是虫草花，这是一些蟹味菇。那么为什么是不同的菌菇搭配呢？因为呢这样的菌菇的鲜味呢它是比较融合比较浑厚，然后呢菌菇的那种口感质地味道都不大一样。咱们把所有的菌菇呢一块下锅就可以，切的大小都差不多合适的一个状态，咱们把葱也搁进去，一会儿呢我们慢慢的煎。张老师主动就来了啊，
3: 对，这个很关键。
1: 那么其实呢菌菇呢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带一些异味，我们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那些所谓的异味挥发掉，然后呢让它的菌的真正的鲜味从里面渗出来，表面微微的焦黄了，这个香味也就达到顶峰了，
3: 已经有鲜味了，
1: 已经有了是吧？煎的微微的焦面，颜色呢也上来了，香味也就出来一部分了。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去调味道了啊。很多朋友说了，那我们就加水吧，先别加水，先搁调料，一点点的生抽酱油淋锅边，一定是一点点的蚝油，一点点的胡椒粉，一点点的盐，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糖，先给它炒出来。一般呢咱们要做这种菌菇面，这水啊咱们有时候就搁清水了，但是您有没有发现泡这种干蘑菇的时候都会有点泡完那菌菇水，您要给它过滤出来，原汁化原汤非常好，
0: 鲜上加鲜。
1: 是的，
3: 可香了这个味道。
1: 小火炖煮个5到8分钟，这点菌菇的味道就完全出来了。
0: 还想问问张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控血糖，那咱们今天这个菌菇类食材大集合，它在这个控血糖方面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2: 阿龙选的这一些菌菇开会哈，也是很符合我们今天这 个一个益气一个养阴这两个主题哈，虫草花对吧，那有很好的补肾阴的功效。

0: 能帮助我们滋阴，还有呢，香菇有健脾胃的功效，帮助我们恢复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一方面是水能够流出，另外呢，因为糖尿病人有一个三多嘛，喝得多，还有尿得多，对不对？脾胃好了以后呢，排出去的水也会减少，缓解我们这个口干呢，还有把血糖呢控制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菌中燕窝，它这一个菌哈，把这个益气养阴全都给补上了。
1: 这个大概煮了有5分钟了，这个菌菇的香味呢已经充分的融合了，但是呢还差咱们那个鸡肉的鲜味，一香一鲜，两种食材融合在一块儿就更好了。咱就把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鸡肉，这时候可以下锅了，
0: 对，
1: 再炖煮个2-3分钟，这个肉呢也就都熟透了，鲜味菌菇面的浇头就算好了。咱呀赶紧煮面吧，咱面条直接下锅，哎，给它开大火煮上。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好，面条呢已经煮好了，咱们马上出锅。在出锅之前呀，咱们给这个碗底稍微再加几样东西。首先呢，来点咱家常的这种紫菜，打个底，也是增加鲜味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帮手。淋几滴香油，再稍微的来点这个白芝麻，然后呢，再来上几粒小葱花，然后呢，面条放上去，浇上咱那个鲜味的菌菇这个浇头就可以了。
3: 那我们这道这个鲜味菌菇面也做好了，那想问问张老师，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菌中燕窝指的是哪一种好食材呢？
0: 哎，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大屏
3: 啊。好，
0: 它特别好听的一名字叫金耳菌，你看它性平，适合大多数人，也不会伤脾胃。它味甘，它有健脾胃的功效，益气养阴。我们今天呢，能够阴虚的人呢，哎，我们要滋补阴液，还要给它益气，哎，把这脾胃的功能运好了，把这水能够留住，然后呢，就是一个气阴双补的功效。是特别适合一些糖尿病的人、阴虚体质这一类人群。
3: 能够帮助我们控糖的好的食材就是金耳菌啊，你也可以在自己的餐桌上加入一些。那想问问刘大厨，刚才也说到了，您在处理这个金耳菌的时候，在切制上有一个很关键的小窍门。
1: 金耳菌呢，在处理的过程中啊，大家其实注意以下几点就可以啊。第一个呢，它这个根儿大家可以看是微微有点泛白，有一个硬根儿，您要不然是拿那个剪子给它绞掉，要不然呢是拿刀给它，就像这样的给它挖掉。那这个根儿呢，为什么要挖掉它呢？首先它比较偏硬，吃起来呢口感不会特别好。第二呢，就是它会有一些酸涩苦的一种感觉，就是薄薄的那么一层。但是您挖的时候，您说平着片浪费有点多了，所以呢，您就像我刚才这样的，哎，斜着刀进去一挖出来就可以了。那么剩余这些，您是切片烧菜，还是说咱涮火锅啊，或者是咱切丝儿做这小凉拌菜就都可以了。
3: 今天呢，我们用金耳菌做了两道好菜，一个凉拌菜，还有一个是菌菇面条。这个金耳菌吃起来也是那种脆弹的口感。另外呢，这个面条里面每一根都挂上了这个金汤，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筋道，然后清爽。另外呢，有控糖的一个作用。那您都可以在家里制作起来。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有一句话说，酒壮怂人胆，恶向胆边生。下面这个案子的主角呢就是如此。本来是一个网约车的司机，规矩啊应该比谁都熟，而结果呢一步错步步错，这胆儿肥的简直就没边了。
1: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位网约车的司机杜某啊，先是醉酒驾车，接着呢因为挡路跟村民呢

0: 吵得不可开交。等警察来了，他不但骂人，还趁这个辅警不备啊，抄起水泥块往人家头上砸。您说说，这酒驾一上来胆得多肥？本来呢，这酒驾就够喝一壶的了，还动手打辅警，这不是罪加一等吗？下边啊，咱就看看这位醉汉的荒唐一夜。
1: 酒驾是不是两年？
2: 几年看法律有规定啊？
1: 是不是？
2: 规定。
1: 差几年了吗？
3: 画面中的这名男子不仅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还用水泥块砸击民警的头部，鲜血瞬间从民警的额头渗了出来。那么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名男子又为何做出这样的失控行为呢？
4: 杜某是一名来京务工人员，他租了一辆车从事网约车司机这份工作，遭顾客投诉，因而被平台处罚。杜某因此心情不好，他在住处附近找了一家饭店，大约喝了半斤白酒之后呢，杜某便返回自己的住处。
3: 就这样，饮酒后的杜某摇摇晃晃地从饭店里走出，找到自己的车后，酒后驾车离开。
4: 行驶了大概几百米的过程中，杜某因为过量饮酒导致无法正常行驶，便将车停放在了一户村民家门口。
3: 喝醉了的杜某就这样在驾驶座上沉沉睡去，而此时附近村民发现自家门口被这辆车完全挡住，无法通行，便上前进行询问。
5: 有人一醉我这睡觉呢，
6: 咋的？
5: 你
6: 堵
5: 这儿
6: 干
5: 什么呢？
6: 我干什么？干什么？怎么了？
5: 你干嘛呀？
6: 你
5: 喝了呗。
4: 这个过程中呢，杜某也是浑身酒气吧，他也出言不逊，所以呢，其实和村民也发生一些口角冲突，甚至是推搡。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村民发现了这个杜某的步态也是颤颤巍巍，也有这种酒气，所以选择了报警。
3: 随后赶到现场的民警立刻察觉到杜某步态不稳，神态恍惚，靠近时酒气扑鼻，而他的情绪也是十分激动，还在和村民争论不休。
6: 记住，哪回见着我能够杀你，那都是另外一个案件。我
3: 见杜某情绪激动，民警准备先将其带至警车上进行休息，然后进行下一步调查，可杜某却怎么都不愿意配合，甚至对着民警出言不逊。
7: 你先跟我的辅警去坐我的警车上好吗？
6: 为什么？你给我解释一下。
7: 有人举报你酒驾，我们要排查。
6: 排吧。
7: 去上车去。
6: 你跟谁俩呢？
8: 这是你啊。
6: 你跟谁俩？我拿我的烟跟我手机，我抽根烟，我拿我手机。
7: 不行，
6: 你干嘛的你？
7: 我告诉你啊，
6: 滚一边去！
7: 我警告你，
6: 你别抓我！
7: 民警执法，
6: 滚一边去！
7: 跟我动手是吗？我警告你啊，跟民警动手啊，依法刑拘！提醒你了，现在我民警的出警，你配合工作。
6: 我配合不了，你上一边去！
7: 配合工作，听见没有？
6: 你溜远点。
3: 借着酒劲儿，杜某就是不肯配合，甚至还耍起了酒疯。
6: 别让我坐车，我咋的你了？别让我坐车！啊！
7: 有人举报你酒驾啊！依法排查，配合工作。
6: 依法排查，我排你啊！你哪个民警？
7: 号在这儿呢，现在就听我配合我工作。
6: 我去不了，配合不了。
3: 而当杜某被带至警车上后，他又开始为自己狡辩。
9: 你先配合民警工作啊！
1: 不是，我酒驾不是犯罪，我手机有权利我自己拿。我驾驶之前没喝酒，我到这儿喝的。
9: 酒瓶呢？
1: 我停这儿了。
9: 酒瓶呢？
1: 我拿方便袋喝的。
9: 你方便袋呢？
1: 捧着手喝的跟你什么关系啊？
9: 刚才带你抽血，能不能配合呀？
1: 你抽啥？我是喝酒了，但是我车停这儿以后喝的。
9: 跟你说了涉嫌，
10: 看
9: 录像，
10: 不是我说啊。
1: 我车停这儿喝的。
9: 看录像。
1: 你管你看什么录像？我停这儿喝的怎么的？
3: 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面对检测结果，他依旧胡搅蛮缠，胡言乱语。
11: 对不起。
9: 看看数值啊，150，这个是危险，构成危险驾驶罪了啊！
10: 构成危险驾驶。
9: 现在依法传唤你，配合民警工作啊！
10: 叫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9: 叫大侠。
1: 我那不已经告诉你喝了吗？抽什么血？
10: 但你抽血能不能配合？
1: 干嘛呀你？
10: 能还是不能？
1: 你要干嘛？我都说我都
10: 涉嫌危险驾驶，
9: 危险驾驶罪，
1: 啥危险驾驶
4: 啊？在民警现场处置的过程中，杜某也向民警提出了要小便这个要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杜某趁机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了一块水泥块，在前往卫生院进行抽血检测的过程中，杜某失去理智，拿出了自己藏的水泥块，对正。

0: 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辅警进行殴打，经鉴定导致辅警头部受轻微伤。
1: 随后，杜某的血检结果进一步确认其酒精含量高达167毫克每百毫升，而杜某的种种行为也已经涉嫌了刑事犯罪，案件依法移送至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0: 经审查认定，杜某触犯两个罪名：第一，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触犯危险驾驶罪；第二，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触犯妨害公务罪。检察机关根据杜某的行为，建议数罪并罚，以危险驾驶罪、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法院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判处杜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1: 纵观本案，杜某先是醉酒驾车，随后违停挡路，被查后拒不配合执法，更在过程中暴力袭击民警，可谓错上加错。通过本案的办理，检察机关也是提示公众，
0: 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心理驾驶机动车，醉驾不仅违法，更会给自己家人和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安全风险。第二，必须配合执法，面对公安民警依法执行公务，应当主动配合，服从管理。任何辱骂、推搡、暴力攻击执法人员的行为，均会触犯法律，面临刑事处罚。
2: 要我看呢，这纯粹是让酒精烧昏头了。这个案子真不是看个热闹这么简单的，是实实在在告诉咱们啊，酒令智昏。这个时候逞的能，全是日后啊流的后悔的眼泪啊。所以呢，夏天到了，大家呢这撸串喝酒的局也多了，记住了，别贪杯，别抗法，别路怒，碰到任何事情合理合法去解决。下边呢这个案例啊，就是两个骑行人发生的事故。一个男子呢是把横穿马路的另一个人撞倒了，结果这个男子呢没把这女子送医，也没等现场啊这警察来到现场处置，而是呢脚底抹油，他溜了。
3: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4: 上午11点，一名骑行的男子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准备驶入由东向西车道。就在他扶正车把、顺直车身的瞬间，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行人发生碰撞，女子连车带人摔在地上。男子见状，将车辆停在路边，上前查看情况。
5: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老太太说：“我要报警。”
6: 那个师傅人呢？那个师傅人呢？
3: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6: 他走了是吧？您记得车牌号了吗，女士？
3: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5: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
4: 民警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侦查发现，这名逃逸男子所驾驶的车辆并未悬挂号牌，而且无法看清男子的脸部特征，有效信息少之又少。随后民警又反复查看沿途的公共视频，还真有了发现。
5: 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7: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4: 根据这个线索，民警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行人郑某。然而在电话中，郑某并不配合民警的问询，
5: 实在说不在北京，实在说没在家。
4: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随后民警来到了郑某的家中。
5: 有人吗？
8: 谁呀？
5: 妮妮。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8: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9: 你研究东西，你先等一会儿。甘家口老松一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丁稍有碰撞啊？
8: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9: 那有你怎么不跟他解决？
8: 不，那个事儿我当时已经解决了。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在路上他撞的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10: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是大姐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个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你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上就划了一下很小的伤，这伤说实话你咬也不会就好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我们真的报警打了电话了。
9: 谁报的？
10: 用他的手机报的。谁

0: 没报警，天打五雷轰的。
1: 有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2: 他觉得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

0: 避重就轻，试图回避自己的违法行为。
1: 这不交警，这不就给他扇两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说的这，我说说大姐，我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然后他一弄就跑了。
2: 吃嘴饭呀、
1: 啊？那会儿我那会儿急着赶论文，赶论文，谁知道碰上这种事儿？
3: 先别扯别的，
1: 我今天早晨起来一看，我四五点我就起床了，我跟你不一样，
2: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起来。
3: 听我讲啊，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哪个车是你骑的？
2: 就这个车，就这个车。哦，你这车是够古董、啊。
3: 你车牌子呢？
1: 掉了。啊？不是吗？掉了，就是创掉了。
2: 啥时候创的？
1: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的。
0: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无号牌、无保险。最终，民警对其作出多项的处罚。
3: 第一项，这名骑车人所驾驶的电动两轮摩托车需要有机动车驾驶证，他无证驾驶。第二，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的违法行为。第三，他驾驶摩托车在横穿道路逆行的违法行为。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4: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有很多人啊喜欢刷手机看直播带货。哎，我们在刷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主播就会给大家承诺哈，假一赔十，甚至是假一赔百。但是呢，商品的货不对版，主播的承诺真的能够兑现吗？那咱们今天啊就来说最近发生的一起消费纠纷。
5: 哎，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这网红主播大新在某短视频平台呢坐拥粉丝超过200万了。这山东的邢先生是大新的老粉丝了，3-4年来呢在对方的直播间买了不少东西。去年11月，这邢先生进入主播大新的直播间，看到对方呢正在带货一款肥牛卷，宣称呢是100%的纯牛肉。
4: 而且呢直播间里边啊，站在主播后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举着纸板，上边清晰地写着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的检测。邢先生当时呢也就赶紧下了单，4袋肥牛卷一共花了179.8元。
5: 哎，那结果呢，货一到手，邢先生觉得味儿不对呀，并不像纯牛肉的呀。这邢先生呢仔细看了产品包装的配料表，发现呢这个肥牛卷的成分呢除了牛肉之外，还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4: 邢先生肯定不乐意啊，就赶紧找这个直播店铺的客服来进行沟通，要求退货。但是呢这客服可是硬气得很啊，一直在说我们这个就是纯牛肉，不给退。那么主播大新所在的这个公司呢是在聊城莘县，邢先生呢就把这事儿呢投诉到了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月6号，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以虚假宣传为由，对主播大新所在的公司处罚6.5万元，并联系双方进行调解，但是呢被该公司拒绝了。
5: 那么之后呢，邢先生把主播以及所属公司啊，还有这肥牛卷的销售商和生产商起诉到了法院。他要求呢按照直播间假一赔万的承诺，索赔179.8万元。
4: 在庭审当中，主播大新说，那个假一赔万的纸板并不是自己设计和制作的，纸板呢是助播拿着的，而且助播呢是肥牛卷的销售商找来的人，跟自己呢没有关系。不过呢，大新也承认自己在直播过程当中跟着助播呢是复述了一下100%纯牛肉假一赔万这句话，自己在宣传当中的确存在过失。
5: 哎，言外之意呢，主播大新呢是直接沿用了销售商提供的说法。那么销售商又会怎么说呢？这肥牛卷的销售商认为啊，主播对直播间的直播内容形式等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助播并不知道宣传纸板是谁做的，只是按照主播要求进行宣读，目的是为了配合主播营造现场的气氛。
4: 看出来了啊，这不就是互相甩锅吗？那么这假一赔万的承诺究竟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有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是属于合同要约，承诺内容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
5: 民法典的规定是啊，如果违约金的规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合同相对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实际的赔偿额予以减少。
4: 主播大新就搬出了相关的条款，认为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把违约金呢压低至二百三十

0: 3块多，他认为消费者呢索赔179万，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你看啊，这事先呢明明是他自己在直播间里把承诺喊得震天响，而真到赔钱的时候却搬出了法律条文，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
1: 啊，不过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啊，202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其中呢第10条是这么写的：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0: 那也就是说啊，主播大新的主张在法律上呢是未必站得住脚。那么邢先生能否获得主播承诺的这些赔偿呢？据九派新闻的报道，最终原被告均同意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法院也将择期作出判决。那么到底怎么赔，赔多少，还要看法院最后的判决。不过这个案子呢已经传递出一个信号了，就是商家在直播间里喊出来的承诺，从法律角度上来讲，那是要认账的。
1: 哎，实际上呢，有商家已经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咱呢举个例子，某公司在直播间卖白酒，这公司主播啊在展示台上摆着一个知名品牌的白酒啊，说下播福利，今天2位数卖给你，还承诺呢正品保真，假一罚10。消费者王某某啊下单买了，结果收到的根本不是这个知名的品牌，而是一款呢外形长得很像、价格低很多的白酒。
0: 王某某呢是直接就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之前承诺的假一赔10来进行赔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在直播时候的承诺应视为双方信息网络买卖合同条款。王某某收到的白酒并非知名品牌白酒，被告构成了违约。虽然假一罚10的标准高于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但是系被告自愿作出，应当履行。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按照10倍货款标准向王某某支付惩罚性的赔偿金。
1: 显然呢，直播间里的承诺绝非是随口一说的。倘若主播或者商家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啊这个不实的承诺，等到消费者找你兑现承诺的时候啊，你再想反悔，对不起，法律呢会为消费者撑腰。甭管是在线下还是线上啊，做生意都得讲究诚信，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呢，咱奉劝这些主播或者商家呢，与其在直播间里边耍嘴皮子画大饼，不如呢第一把好产品的质量关，第二呢做好这个售后的服务，这是做买卖该有的样。
0: 现在生活当中不少的老年人都患有慢性病，每天呢也都要吃药，但是这吃药咱也不能太随意了，药的吃法不对很有可能会害了自己。
1: 这说的是前不久一天呢，这深圳一位76岁的刘老先生为了图省事啊，把一天要吃的7种药凑到一起一把就吞下去了，结果呢被紧急送往 ICU， 差点丢了性命。
2: 刘老先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为了省时间省事，他多年来都习惯把要吃的药凑在一起，一把吞下去。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下子吞了7粒口服药，其中就有个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3: 以前看都是一把吞的，一般5-6颗咬碎了，现在是5颗、4颗这个，他都会就一起吞掉了。他那边有可能是他一想想吞进去的时候刚好咳嗽吧，过一天就可能会那样子。
4: 忽然间出现了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2: 刘老先生吞下的一把药没有全部进入食道，其中一片钙片直接卡进了气管，老人血压瞬间飙升至200毫米汞柱以上，随时可能窒息猝死，被紧急送入 ICU， 医院立刻启动多学科急救。
4: 就发现在右主支气管内横亘了一个长达2.2公分×1公分的药片，仔细辨认考虑这可能是他刚刚吃进去的碳酸钙 D3， 也就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吃的钙片。
2: 最终医护团队通过气管镜精准定位，快速取出了卡在气道里的钙片，及时打通气道，帮刘老先生解除了生命危险。医生提醒，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吞咽肌肉力量减退，咽喉反射变迟钝，一把吞多粒药很容易误吸卡进气道，引发危险。
4: 分次服药，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药物吃进去，要一粒一粒的分开的吃药。

0: 药。其次呢，对一些药片特别大的，比如说我们的钙片，你看钙片都可以采用咀嚼的方式，或者是至少也要单次的把这个药物吞咽下去，不要和其他混合在一起吞进吞咽。
1: 每年啊，这个时节呢，医院的急诊科都会接诊一些误食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但是下面呢，我们要说的这位患者非比寻常，他是一位资深的医务工作者。
2: 张万福，这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主任。前不久呢，张主任竟然也中招了。经过救治康复之后啊，张主任决定以自身的亲身经历给大伙提个醒儿：食用野生菌务必要谨慎再谨慎。
3: 我是云南大学红会医院普外医科的张主任，我星期天吃见手青中毒了。
4: 据张主任回忆，当天和家人在家里自己烹饪野生菌，第二天正常上班，可同事明显察觉他口齿含糊。到了晚上，张主任开始出现幻觉，紧急就医。好在自己所在的医院就是云南省中毒临床救治基地，经过三天对症医治，身体才逐渐康复。张主任结合自身情况，总结出自己此次野生菌中毒的三大原因：
3: 切得太厚，时间不够；第二点是我中午吃了那菌子，下午还剩十几片，就连热都没有热，我把吃了冷菌子，啊，它就中毒了。第三点呢，我个人认为，你做的再好，你只要连着吃，吃的多，每天吃，怀着每顿吃，都会中毒。
4: 见手青是云南中毒发生率最高的牛肝菌品种，含有的致幻毒素很难被短时高温破坏。张主任根据自身发病全过程，也梳理了见手青中毒循序渐进的症状。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了说话不流利，口角会流口水，像感冒的症状，就是大舌头的症状啊。第二点呢，就是胃肠道症状啊，我出现了恶心，呕吐、打嗝。最主要的是打嗝，第三点呢，就是出现了最重要的神经系统症状，看见了小人儿。
4: 据了解，随着野生菌大量上市，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每天都会收治大概5到6例中毒患者，大多以见手青中毒为主，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重则出现幻觉、幻视、记忆力缺失的症状。而误食鹅膏、亚硒锗红菇等这些剧毒菌，则会对肝、肾、心脏等有严重的损伤。对此，急诊内科医生也给出了防野生菌中毒专业提示：
5: 栽菌子的时候呢，不要到那个不熟悉的地方或者山里面去自行栽菌子。第二个呢，就是要到那个专业的地方，比如说菌市场呢去买自己熟悉的菌子来进行烹饪。第三个呢，就是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高温的一个加热。进食的话呢，尽量的不要喝酒。还有呢，就是那个菌子第二天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话，要充分的加热，因为我们接诊的有部分患者的话，都是因为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没有充分加热以后呢，导致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
4: 医生提醒，除了以上，菌子再好吃也不要贪多，适可而止。如果食用后出现不良反应，请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1: 阿龙，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天实在是太热了？这个天热了之后呢，皮肤可就受罪了，像什么蚊子咬的包、身上起的疹子，还有反反复复的湿疹，这个痒起来真是难受啊。
2: 没错，尤其是很多小孩啊，特别容易招蚊子叮咬。这湿疹呢，也是经常的反复。最近呢，咱记者就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皮肤科，那里啊，近期迎来了就诊小高峰，好多家长带着孩子去的。医生告诉我们呢，在夏季这些皮肤病里边啊，有一种皮肤病叫一号疾病，就是特应性皮炎。很多家长呢不注意，就把它呢跟湿疹弄混了，耽误治疗。那这特应性皮炎究竟是什么？夏季皮肤应该如何护理呢？
6: 我们是这个皮肤就比较敏感，从出生就不断的这个各种疹子，长这么大一直在跟这个各种湿疹抗争，手上有一些小疹子或者身上有一些，
7: 脑袋上也有这种类似于这种起头屑的这种症状，一直抠睡不好觉，所以我们就带着看医生。
8: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来就医的儿童都有过湿疹反复发作的情况。专家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需要特别警惕，这很可能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病——特应性皮炎。
9: 特应性皮炎 是皮肤的一个慢性的反复发作的瘙痒性的一个炎症性皮肤疾病。那经常我们在门诊碰到一些家长说，我的皮炎湿疹抹药好了，一停又复发，其实这就是特应性皮炎的一个特点。

0: 而特应性皮炎不仅容易反复发作，还常伴随着剧烈的瘙痒，严重的还会因抓挠导致皮肤溃烂。我们在儿童医院就采访到了一位较为严重的特应性皮炎的患儿家属。
1: 我们从那个贵州贵阳过来的，从那个生下来到现在都一直在护理，都没有好过，痒，特痒，一瘙痒之后呢，一抓全部淌水。
0: 孩子父亲告诉我们，特应性皮炎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困扰，甚至影响了正常生活。
1: 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颈部嘛，还有这个背后嘛，有些小湿疹，我们开始以为是皮肤过敏啊，或者是小的问题没注意，最后确诊为这个特应性皮炎，走到各大医院嘛，走了很多地方，最终还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现在评估就是有可能治得好，所以说我们抱着试一试这个态度过来做这个事情。
2: 是的，特应性皮炎我们说就是一个皮肤的炎症，最关键的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抑制炎症。一般现在轻度的我们主要采用一些外用药物治疗，对于重度的特应性皮炎，尤其是我们外用药控制不好的，现在我们也有很好的系统药物治疗，包括生物制剂来治疗。
0: 专家表示，辨别特应性皮炎与普通湿疹，家长需要格外关注这个点。
2: 如果碰到一个反复发作的湿疹样皮疹的时候，非常的瘙痒，那这时候呢，家长呢应该考虑到有可能是不是特应皮炎，特别是如果这个家族里边有特应性皮炎、哮喘、鼻炎这种家族史的，或者这个孩子本身有鼻炎、哮喘这类疾病的，反复发作在肘部、腘窝部或者颈前这种皱褶部位的，非常瘙痒的，这种都是特应性皮炎的一个表现。
0: 专家提醒，特应性皮炎不只是皮肤表面问题，背后是持续存在的炎症反应，对成长发育带来不利影响。家长除了需要格外注意反复发作的湿疹状皮损，在夏季对儿童皮肤护理也需要格外注意。
2: 孩子呢，在夏季最关键一个做好呢防晒，还有一个就是防汗，这两个问题。中午日光很强烈的时候，外出活动的时候呢，可以抹一些防晒霜，或者穿一些长袖、长裤或者带有檐的帽子，起到一个物理防晒的作用。
0: 另外，如果本身是确诊为特应性皮炎的患儿，夏季出汗会导致特应性皮炎反复或加重，要及时清洗出汗部位，保持局部干燥。如果皮肤过于干燥，也可以在干燥部位抹一些轻薄的身体乳，保持皮肤水分，避免加重病情。
3: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指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4: 我福利大，我试试。
5: 哎呦！
6: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啊，市民李女士呢向我们反映说，她跟老伴儿啊花了1000多万在丰台区呢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没想到收房之后不久啊，家中的卫生间就出现了污水倒灌的情况。而这套房子呢，原本是打算给儿子呀做婚房的，现在成了一家人的烦心事儿了。
1: 说我们这么大年龄了，买这个房子建上一湖片，卖了一套房子，最后。你看这造型不造型？
2: 那李女士说呢，她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主要就是说，她花大价钱在丰台区买了这个一套精装修的住房，卫生间的马桶就反复的溢出这种污水，导致这个家里边被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当初买这个房子是看中了它什么？
1: 新的嘛，精装修的嘛。我们70了，没有精力给她装修房子了，她也忙得不行，然后这个交通也方便。就是离4号线和19号线，
2: 嗯，
1: 就是坐车挺方便。
2: 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7房，
1: 7房23年买的，反正
2: 那当时是全款买的吗？
1: 全款买的。
2: 大概花了多少钱啊？
1: 我买了一个4居室，花了1000多万吧。
2: 当初选择这栋楼的这个屋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1: 7层顺吧，就是7上8下往上走嘛。好嘛，就是这个寓意呗。
2: 什么时候进行一个收房呢？
1: 就是25年年底，交房。后来他就25年7月份就交了房了。交了房呢，我呢就没有收，我和我儿子都没收。
2: 为什么当时没收房？
1: 我们就是害怕出问题。我两个就在这个收与不收，我俩还在这争执了半天。我说儿子，咱们收不收啊？我儿子说妈你定吧，他也不定。最后我1月11号。收的房，
2: 那怎么拍板？就是说
1: 我收了，我觉得13号走呀，我11号收了，不是我这个事我就放心了嘛，我就不管了嘛，我就不会从三亚再翻回来了嘛，晾一晾，5亿不就能住了吗？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决定的。没想到哈，收了不到1个月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千般小心，万般小心
1: 啊！对，就是气人不气人？
2: 啊，针对于这个情况，您这个具体跟我们说说。
1: 1月11号收的这个房子，1月13号我就去了三亚了。我2月7号收到儿子的电话，说是家里全泡了，从门里头进来都是这的。我儿子说，呀，这成了啥了？全是尿偶和屎嘛。
3: 是那里头，这都是人家是有10公分的厚的屎和尿。
1: 这个家没有，
2: 这个没有，
1: 这个没有，就是这个家可能淹了，正好都能淹了，都能看见。啊，反正是
2: 知道范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大。
2: 只不过这客厅这一块铺的是瓷砖，所以
1: 这都全淹了，这。然后呢，就是，客厅。这个这3个卧室还有洗衣间全部泡了。他说，我说你赶紧叫物业收拾，当时可能就收拾了，就通了啊，就可能就大概的打扫了一下。
2: 马桶是没有了是吧？谁拆的呀？
1: 开发商，他们拆了以后，这不是害怕过年嘛，都把这堵住。
2: 目前来看到您家的话，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没有说被污水淹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是经过一个处理吗？还是
1: 处理？因为过去3个多月了嘛，然后呢都淹到这儿泡了，还有这个就这里头都泡了嘛。
2: 就是这个木地板现在
1: 是害怕生蛆了，他们物业给消毒了，都打扫干净了，知道？
2: 以前这是整屋都是木地板的。
1: 对，
2: 因为被泡了，所以把这个木地板都拆了，
1: 对，
2: 然后进行消毒了。
1: 对，然后这些都反水，这个家最厉害。你看，这个家最厉害，这儿还都是湿。
2: 以前铺的是什么呀？
1: 木地板嘛，全
2: 拆了，
1: 全拆了。
2: 刚才那个卧室是拆了，
1: 那个是进去一部分，这个就进的多了嘛，进的多就全拆了嘛，可能都是湿的。
2: 当时觉得收拾完之后它就没有问题了，还是怎么样？后续？
1: 没觉得没问题。第二天上午又来嘛，是因为那天晚上大概打扫嘛，说第二天再好好打扫打扫了，可能是。2月8号，我儿子来，妈又淹了。
2: 那淹的情况跟第一次相比，
1: 差多了嘛，这就在周围了嘛。
2: 哦，就范围小了。
1: 小了，
2: 但是他还是往外翻。
1: 往外翻。2月8号就又通了。
2: 那出现问题又找了物业。
1: 对，又是物业。通了。然后8号完了以后，就12号可能是晚上就接到电话了，妈又淹了。 淹到您楼底下去了。
2: 现在我们跟着您是一块来到了这个六层，也就是被您家这个污水淹的这个住户。
4: 那就一人反水嘛。我当时还没住呢，就是晚上11点多我才发现的。我看了个监控，我从中午12点半就开始往下漏，漏了将近十个小时。
2: 大概是一个漏的什么情况呢？
4: 就是从我家的那个餐厅的灯和客厅的灯那个插孔那儿往下漏，把我家的那个餐厅灯漏坏了，
2: 已经看不到这个有这个污渍的情况了。
4: 对，因为我们当时要着急入住，自己自费，然后叫了工人，然后重新把家里的天花板重新粉刷了一遍，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没有色差了嘛。然后呢？还有就是餐灯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是污水，你知道吧？又你要是清水的话还好，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说污水多恶心啊！然后我自己又花钱买了那个餐灯将近有个4000块钱，补那个天花板的腻子啊，加上粉刷呀、啊，1500块钱，将近5-6千吧。这是新盘嘛？你说，刚去年8月份刚交的，然后出现这种情况，本来就没多少人住我们楼上，应该年前入住的

0: 估计就两三家吧。你说也没那么多人，怎么就出现反水的情况呢？我家以前住那个老小区，都住了十来年了，然后也没见过反水堵的情况呀。而且他家是七层，中间楼层，就是很奇怪。
1: 跟楼下的邻居一样啊，李女士呢也很纳闷，说明明是刚交付不久的新楼盘，自己家呢还是中间楼层，怎么会多次出现马桶反粪水的情况呢？
2: 那您觉得家里边这个情况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他会不会就是他们施工的问题啊，这个工艺标准包括可能是不是角度呀，这是一种情况。
2: 那您的这个疑惑然后去问开发商吗？
3: 要去问
2: 他们怎么说。
3: 然后包括有没有验收报告啊，这些他给我的说的是当时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他有提供这个相应的报告吗？
3: 我当时是让住建委的去查他们这个，就是当时验的这个东西。我问他们要了，他们说这个东西可能不能给我，所以我就是说是那住建委的。住建委给我的回复说是他们已经查了，说没有问题。
4: 可让李女士一家人想不明白的是，既然都没问题，为什么精装新房会多次反粪水呢？就在纳闷不已时，李女士听闻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5: 这个房子它那个为什么漏？就是建筑垃圾堵了。
2: 怎么知道是建筑垃圾堵了？
5: 就是他们的这个姓刘的这个经理说的，开发商的应该是中间有个什么铁皮堵住了，这他就说是那上头了。
2: 在现场说的，在您家现场？
5: 现场，哎，因为13号那天说的，好几个人都听见了，楼上这些，包括我儿子他们都听见了。
2: 他们现在承认是建筑垃圾堵了吗？
5: 开发商一开始跟建委承认了，后头不承认了。
2: 那他们给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5: 就说人家楼上扔东西来，扔的这些纸。
4: 而对于开发商给出的说法，李女士不认可。
5: 我们这层15层。我到4月28号问了一下，只住了2层，8层和12层，我就觉得这2层的人住到这里头，24小时拉尿尿也拉不下那么多。
2: 您当时也是多次跟这个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但是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对于这个缘由，然后也是各执一词的情况。那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意请来了这个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武新建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6: 这种根本原因就是主下水管堵，还并不是说支管，就是主下水管道。
2: 为什么呀？
6: 因为主下水管道堵了以后呢，楼上不断用水，它水下不去，它水就会往上反。往上反呢，它就从就近的楼层取出来水，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7层反水了，应该堵点是在6层跟7层中间。
2: 嗯。
4: 那么为什么主管道会堵塞呢？对此专家表示，
6: 主管道堵塞这有好多原因啊。先从前面吧，最早的时候是土建，这个下水管道是在盖楼的时候就铺设好了。
2: 嗯。
6: 那么在那个环节就有可能里面造成杂物进去堵塞，没错。
2: 那有没有一个相应的强制标准，或者说是要求去测试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6: 需要做一个那个通球。
2: 通球实验是什么呢？
6: 从上面我扔个球下去，我在最底下看球出来不出来。如果硬东西它球就出不来了。
4: 吴老师告诉我们，即使在楼栋主体结构完工验收时通过了通球试验，也并不代表万无一失，因为在后续的精装修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工人不慎将水泥砂浆等杂物倒入的情况，而这可能成为日后堵塞的隐患。
6: 从这个程序上来讲，肯定是收房有一个这个环节，你得看看它怎么样。那么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下水是否通畅，那开发商、物业、业主啊，集中的来走一遍看一下。
2: 简单的看一下就行吗？因为这个主管道是否有异物，它是在里边，不需要专门的一个试验去看一下吗？
6: 那应该通水试验嘛，就放水嘛。
7: 我们在正常那个验收的时候会拿一个那个塑料桶，接一桶水，然后集中快速的去倒。如果这一桶水倒下去，哗一下排水了，那就没有这个管什么问题。
4: 不过吴老师表示，这种实验只能判断排水是否通畅，无法对管道内部是否存在异物做出100%的排除。
6: 我碰到的是它有一个地漏，那个壁子那个盖卡的这个主管道，哎，刚好就比如这个案例，这就主下水管道。
2: 您说的是您接触这个案例是吧？
7: 对，
6: 刚好它就严丝合缝卡在这儿了，卡的这个主

0: 管道里面。那么卡到里以后呢，它壁子不有个好多小眼排水的嘛，那么你一通水清水的话你测不出来，它水照样通了排走了。然后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些扔一些手指了或者的，把那个眼呢越来越糊得越来越小，最后呢完全眼全堵住了。这个问题比较隐蔽，没办法彻底的去，因为都封闭了。
1: 那么又是否存在开发商所说是生活垃圾导致主管道堵塞的可能性呢？吴老师表示，建筑垃圾固然是精装房交付初期出现堵塞的常见元凶，但并非唯一可能，确实会出现像开发商所说的这种情况。
0: 入住以后也有的客户住户可能一些骨头渣子菜渣子或者说那个手指啦什么一扔进去，把那眼一堵住，
2: 堵住了，
0: 哎，他就下不去了。
3: 那就是说是在施工过程中导致的，或者说是在入住的时候，
0: 入住以后，
3: 他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使用不到，所以才导致的。
0: 对，当时有拍照或者过程有记录吧，咱以事实为据嘛。
3: 您手里有吗？
2: 我没有，
0: 没有他。
4: 关于污水倒灌的原因啊，专家分析最直接的原因呢，可能是下水的主管道啊堵塞了。同时，主管道的堵点呢，肯定是在李女士家七层的附近，所以才造成污水从他们家里啊直接就反出来了。但是再往下追究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主管道的堵塞，就有点说不清了。这也是李女士啊跟开发商产生矛盾的地方。李女士和家人分析啊，说是开发商在管道里遗留了建筑垃圾，而据李女士反馈，开发商他们是不认可的，他们提出呢，可能是楼上啊已经入住的业主们倾倒了不适宜的生活垃圾所导致的。那专家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也确认啊，说这两种原因确实都有可能导致主管道的堵塞，但是原因不同，责任也就不同了。那么究竟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能够帮助厘清责任，推动问题的解决呢？
1: 李女士说，每次疏通物业都在场。随后我们也联系了物业，询问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5: 你好，我这边是北京我们电视台。
6: 你好，
5: 生活帮帮忙。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家当时马桶反污水这个情况
6: 发生了，这个满冒也好啊，反水也好，都是咱们物业的工程师傅有配置这些疏通的工具，就去户内做了这些处理。业主也没实际入住，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嘛，每天早晚然后也去在户内啊去帮着去观察这个事儿。
5: 这几次反复外溢的时候，咱们人员进行疏通的话，有没有看到坚硬的这些东西？
6: 这个东西它在管子里边，它属于暗埋工程，就是它看不见。
5: 就咱们疏通出来的，
6: 就是您要说明确说有什么东西，它顺着下边就疏通下去。
1: 不过说到这儿，楼下的业主告诉我们，他当时拍到了一段视频，可以看到主管道里面的情况。
7: 我过完年以后回来的时候，约好的住建委，然后把那个物业和地产的都约上，阿姨她儿子全部都在场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个窥镜往下去看，然后开始看，然后他们说没东西，然后我自己眼尖，我说哎，这个铁片是什么玩意儿，生锈的铁片，然后呢我就赶紧拍照取证。
8: 反正我怀疑是一个铁片，你看这么黄，也不是白的，
9: 锈的，
8: 锈，对。然后他把管道呢，有二分之一
9: 被。现在看的这个管是什么什么部位？
10: 主管，
9: 就跟楼上连通的。
10: 对，
11: 你那个能碰到那个铁片吗？你说的所谓的铁片那个？
8: 往下，
11: 看吧。
8: 然后再看，哎，铁片还有。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纸，
9: 这你看里面好像是有
7: 那
9: 一点。
7: 我在场啊，加上那个丰台住建委的那个也有点怀疑。
3: 这个东西被清理掉了是吗？
7: 没有清理掉，我觉得没清理掉。只要地产的一直强调啊，说这个要是建筑垃圾，也明确了，如果是铁片，他们就全权负责；但如果不是，他们就一概不负责。然后我说这怎么去看呢？他说要找三方检测。我找三方检测，那谁负责这个三方检测的费用呢？他们就是说，他们地产也不找，让我们的业主自己找。
5: 那对于他们说的这个要进行一个第三方认证，您这边同意吗？他们这种方式
12: 不同意，我就没有这方面的思考，这不是我的义务，不是我要去证实他，他自己愿意咋证实咋证实。
1: 对于新房反污水原因的责任认定，业主和开发商双方再次出现了争议。那么这段视频到底能说明什么情况？我们也咨询了专业人士。
0: 从视频上看，只能是确定第一，管子里面有异物；第二呢，这个异物是硬的。

0: 但是没办法确定。
1: 根据您刚才说，这个硬物其实它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是建筑垃圾，也有可能是生活垃圾。那建筑垃圾的话就是铁皮这种，像业主们怀疑的；如果要是生活垃圾的话，就是骨头这种。
0: 对，包括也有可能是木头啦、木房子啦或者什么。
1: 这个能不能通过第三方检测的方式能去这个鉴定？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啊，现在不管是建筑垃圾还是生活垃圾，首要任务是先要把这个异物给清走，
1: 嗯，
0: 不能让它再堵在那儿。
1: 嗯，
0: 现在楼上只有两户入住，如果说再有个十户八户入住的话，那就马上一两天就得堵。您疏通把那个东西取出来，不就还用鉴定啥？取出来是铁的就是铁的，不是就不是啊，而不是说让它卡在那儿去鉴定。
1: 怎么才能拿出来呢？
0: 办法肯定是有啊，你比如说它应该是在七层楼板以下六层的地面以上，简单粗暴的就是说把那个全地砖拆了，地管露出来，判断这个它那个在哪个位置，那个好判断多长，直接把那个管子锯掉都可以啊，就连管带异物整个锯掉。
2: 李女士表示，由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大家都很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3: 后呢，楼底下呢，就有几次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就是，那个什么阿姨，是不是你家又漏了了吗？我们听见呼呼呼的响了，哎呀，我70岁了啊，今年我和我老公都70岁了，我们哪能受得起这惊吓呢？然后就赶紧找物业，开开门，看看，哎呀，没有。
2: 为了进一步帮助业主们，我们也尝试联系开发商进行沟通。
4: 这个人是谁呀？
3: 就是开发商的一个往上去汇报的一个
4: 相关负责人，跟您这边对接的。
3: 对对对，跟我对接、哦。
4: 我们刚才试图跟他沟通，然后对方是拒绝，表示说晚一点回复，有点事情。然后我们是给他留了言，以这个媒体的身份，然后跟他沟通。他说不好意思，公司不允许个人接受采访。我现在给他留言是啊，他能不能以这个可以对外宣传的人员跟我去对接？
1: 开发商表示的是可以，先跟公司汇报一下，然后让我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也把这个方式给了对方，期待对方能够给出一个相应的回复。
5: 据楼下业主反映，主管道里的异物啊仍然是没有清理掉的。那果真如此的话，吴老师给出的建议就非常重要了啊，就是不管这个异物到底是什么，咱先想办法把它清理出来。这样做的好处啊，一是可以进一步确认堵塞的原因，二是可以防止再次发生反污水的情况。那这个异物到底有没有清理掉呢？清理的时候有没有视频记录下来？到底是什么异物呢？我们也希望听到开发商的声音，但是截止发稿，开发商仍然是没有给出回复。看着被污水反复浸泡过、拆得面目全非的新房，李女士表示啊，她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就提出了退房的要求。那开发商能同意吗？
3: 我现在呢，就是一想起这个事情来就恶心的不行，你知道？你看了那个图图多恶心啊，就不能住了。我儿子更不能住，我儿子是亲临者，他看过的，我就是要坚决要退。
2: 对于李女士的退房诉求，开发商表示，
3: 他就说是我们集团因为这个事开会来，如你就是说不能退啊，什么律师团呀咋地咋。我说你们这么大的企业，在北京里头有7个项目，就是在一个老太婆身上讹住我了。我说我收了你们的房了，满打满算才20多天。我说在北京的时候呢，我说我知道在一个月之内买的这件衣服不想要还能退。我说我花这么多价钱，我一辈子的心血，我心心念念给我儿子买个结婚的房子，我说就成个这个样子，你们讹住我，非要让我买，我就不要。我说是。
1: 那关律，就是针对于这个林女士她的这个情况的话，能不能说这个要求退房是否合理？就是在您接触或者说目前的这个法律案例中，关于退房的话，哪一些情形是符合的？
6: 首先呢，就是从业主的角度上来说，肯定站在他的角度是合理的。但是呢，法律肯定是比较保护就是合同关系。那呢，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不管是就是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个司法解释，还是说是就是从民法典的角度，就是他解除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法律行为，就是它其实是需要符合一个非常就是高的标准的一个条件。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子要么就是主体结构啊可能有严重的质量问题，那要么就是说它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要到影响你使用的一个情况。那它可能虽然不一定能够涉及到可能是不是影响你后续居住使用的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无法判断它

0: 后续会不会继续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他认为可能不符合约定的一个解除的条件。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是这样的，就是有合同约定，我们肯定是优先按照合同的约定。但如果没有合同约定，我们可以依照法定，可以依据的是民法典其中的一条，就是解除合同的理由。这一条的话就是说有严重的违约行为，然后致使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所谓的合同目的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其实对于业主来说，就是我需要买到一个精装修的新房，而我要的不是一个经过污水多次浸泡的一个这样的房子。还听说其实泡的也非常厉害，就是可能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就是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里就已经觉得是有点不太符合预期。
1: 目前这个污水反复溢出的这个原因，现在双方是争执不下的一个情况。导致的原因是否重要？对于这个林女士，她想提出就是或者说满足自己的这个诉求，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0: 从这个国家的规定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种屋面和厨房卫生间的这种防渗漏，它的保修期实际上是5年。那么也就是说，在这5年当中的话，其实这个开发单位施工单位什么，它还是有这种来维修的义务。那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说无论你如何维修，它其实已经回不到最初的状态，还是刚才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1: 咱们可以主张，但是最后这个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不能有确切的一个定性。
0: 对
1: 啊，目前这个林女士跟开发商还在僵持之中啊。那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其实这个住建部门在今天上午组织了一次协商会，
2: 主任呢就说了些，他觉得嘛，一个家庭嘛，买一套房子是不容易啊，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退嘛不行，换一个还是可以哈、其实能给我换到我也就行了。
1: 为什么能接受换这个方案？
2: 因为我需要这个房子，我要这个房子我是要住的，退我想难咱就算了，商家肯定不想退，我是不想退，换一个嘛。
1: 到开发商他提过换的房子，
3: 提过。
4: 李女士说，双方达成一致后，开发商给她提供了一套新的房子，
2: 他就说是要不你看一看，有一个8号楼，101没卖，他当时是样板间，儿子一看嘛，觉得说是原价吧还可以考虑，要是价钱就不行了，他们要1400万呢，就不要了。
5: 那一套房的话是比这个面积大还是配套好？
2: 少这一间，但是下面的就是这个房间和那个房间，地下室就多这么两层。多这么两层呢，它是算的一层的钱。哎，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最后决定是不能要那个一层。
5: 为什么不同意这个房？
2: 一层它只有这个一个阳面家，因为儿子婚房嘛，就给他阳面嘛。他住的阳面的话，你们就只有住阴面的或者地下室了，妈妈不合适。哎，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不要了。
1: 换房的话，开发商同意说给这个林女士换一套，但是林女士并不满意。那林女士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要求，我要换哪种哪种的，还是说由开发商去主张你就得换哪一套呢？
0: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协商的，就是既不可能说按照业主的单方要求，也不能按照开发商的一个强制要求，因为他还是要综合，就是他目前现有的这套房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地段呐、价款呀、户型啊，方方面面的条件，就还是一般情况下是会在同等的条件下，然后去更换、去换，而不是说就是过于高或者过于低。当然过于高还好，假如大家能协商成的话，哪怕是再补一点钱，但过于低的话，那你业主肯定是不愿意，那你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那个也不符合法律的一个公平原则，就是说你如果要换，肯定是要相对于你这套房的同等条件下去换。
6: 目前呢，就换房的方案啊，双方还在沟通之中，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不少朋友啊晚上睡觉呢已经是离不开空调了。但是前两天啊，一则78岁女子吹一晚空调肺白了大半这样的消息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了。这是杭州有一位78岁的何阿姨啊，开空调睡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呢高烧不退，剧烈咳嗽，送到医院一查 CT 啊，好家伙，何阿姨右肺都白了一大片了，最后被确诊为啊军团菌肺炎。医生一问才知道，他们家那台空调啊，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清洗过。医生呢，从何阿姨的肺里查出了嗜肺军团菌，就是藏在空调里头的那种细菌。无独有偶，湖北呢还有一位 32岁的张先生也是啊，闲置半年的空调直接就开开了，然后呢就连续三天高烧，肌肉酸痛，左肺大面积感染，差点出大事了。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到啊，不是说这空调呀不能开，是长期没清洗的空调，那里边什么冷凝水盘啊、过滤网啊，可能全是细菌，而且这是细菌的温床啊，一开机那菌团菌就会跟着冷风去飘出来，吸进我们肺里就容易得重症肺炎。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高温天啊去开空调之前一定记得先清理一下，别怕麻烦，别想着去省这几分钟。如果啊一旦开了空调之后出现了发烧、咳嗽、胸闷，千万别当成普通感冒啊去扛着，赶紧去医院，用好空调才能清凉又安心。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8: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7: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8: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7: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9: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7: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8: 这可如何是好？
7: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0: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1: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学习模特专业，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哦。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1: 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0: 光教女的。
2: 教女的。
0: 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1: 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站中间教教我们，
0: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1: 这是另一家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吗？
5: 对，
1: 可以呀。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5: 有几年了吧，
1: 很厉害。
3: 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这时候可以解释一下了吧？为什么要做一辈子单身贵族？有一段时间放弃了，不想再找另一半吗？
5: 对，就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因为觉得在自己原生家庭里也没有学到这个爱的经营啊，和爱的这个能力啊，经验也没有，在自己婚姻里也没有学到什么，所以觉得如果以这么大的欠缺再进入一个感情里，会不会重蹈覆辙？这样的话对自己和他人就都不太负责任，我觉得。所以就是如果想尝试的时候，首先自己要变得更强大一点，然后很多事情能够有一些解决的方法，以后再考虑这个事情。
1: 你现在是单身多长时间了？从离婚到现在
5: 单身十多年了吧。
1: 但是可能之前在婚姻状态里边的时候
5: 也是
1: 一个单身。对，就是我想说的，那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一辈子其实没有真正的体验过婚姻生活是什么样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5: 可能是吧，其实。
1: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是觉得自己不会不敢，
5: 还是要对自己和他人要负责任。
1: 这事儿得问问王老师了。就是像这种之前确实经历了很多，然后在婚姻的经营上又觉得自己很匮乏这一方面，就不敢再往下走了。
6: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会把过往的婚姻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境地。那于是呢，我经过了2年的努力，我终于逃出来了，我怎么可能出了虎口又进狼窝呢？那于是呢，他就会想到，哎，我的生活我做主啊，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我都能够让自己过。那么其实在婚姻中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可能我们到了70岁，家人的一个一个的离世可能会给我们很多的警示，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人。那找到这个人，我们就要吸取过往婚姻中的问题，我要告诉他，我是一个对情感需求高的人啊，对物质我可能没有那么高的需求，但是我对情绪价值是有需求的。然后呢，你要给他打个样，你先对人家嘘寒问暖啊，你先给他更好的情绪价值，他就会回应。
7: 找一个稍微暖的一点的，开朗一点的，能带动他，就是说从就是这种不自信吧，或者给他就是扭到他现在的局面吧，也算是，就是最起码的，要不然未来还有几十年呢，就是这个现在寿命长了嘛，那如果他还找一个一本正经或者一板一眼的，这个也很麻烦。
1: 后来怎么就至亲接连离世呢？然后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要再往前迈一步。
5: 我有个弟弟嘛，原来就是一直跟我父母一起，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也其实挺放心的，父母身边有一弟弟。他就是2018年的时候在自己家里就突然可能心脑血管的问题吧，就猝死了。
1: 突然的
5: 就是晚上在家里就可能就躺在地上了，然后孩子在家，孩子10几岁吧，可能忽略了，他也不懂，等到他早上看到，然后给我父母打电话，就没有来得及抢救，就去世了。这个事情对我父母的打击超级大。 我爸就盯着就说你得一个人不行啊，我很不放心你啊。我说没事儿啊，买个机器人也可以啊。结果去年我父亲又是猝死了。
1: 啊，父亲多大年？

0: 年纪，但他年纪大了，85岁了，我弟弟才40出头的时候，所以这个事情可能我的想法还是有不对的地方，
1: 也不要再执拗下去了。
0: 对，原来老
1: 有合适就找个伴儿，是吧？
0: 对，我觉得可能这个老人，原来我总是觉得叨叨，现在觉得他可能还是有道理的。
1: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0: 我觉得吧，以我的这个能力来说，得找一个情商、爱商、智商都在线的人吧，然后人品要好一些。您们有什么建议吗？
2: 枪都在线，
1: 已经求助了，开始求助了。
3: 我的建议
1: 有什么建议？
3: 我姐姐是商都在线，智商、情商啊，什么容易。人品好你得处
0: 啊，这个
3: 直接看不来，但很重要，人品好很重要。
1: 王老师有什么建议？
4: 其实我是这么想啊，就是你说情商智商，我就觉得如果在这个家庭中，如果你是想做主的人啊，我想当一把手的人，那你就别找那个情商智商都在线的。因为什么？两个人就该 PK 了。
3: 对，
4: 为什么呀？我也是第一名啊，是吧？所以说，如果说你觉得你有影响力，能够带动别人，我觉得其实找一个相对来讲有瑕疵的人，其实能够过得更好。两个没有瑕疵的人在一起根本过不好啊。比方说他可能是，哎呀，这个没那么多主意，哎，正好你有主意，这不就达成一致了吗？所以如果说不，我是小鸟依人，我没主意，我脑子也不太够使，他说什么是什么，那你就找一个有主意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做主是很重要的，就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你就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你想过一个，比方说一起慢慢一起散步，然后一起运动啊，一起这个一起吃早饭吃晚饭，对吧？那你就找这样的啊。你说不，我要去旅行去，我就将来我要旅行，那你就找一个旅行的伴儿啊，就是一定他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啊。你看我们穆老师的爱人特别厉害啊，因为他是跑马拉松跑越野，他是不行，但是他愿意参与，对吧？陪着你去，给你扛着个杆儿，
3: 我很崇拜。
4: 对对对，
3: 就是俩人都有崇拜的点。
4: 对呀、啊，那就不是问题，
3: 对，
4: 是不是？
3: 有
4: 毛病了，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就是说，哎，我的想法、我的爱好、我的生活，他第一个来讲他想参与，第二来讲他觉得哇塞太厉害了，支持，我觉得才可以。
5: 他是这样的，他不在，因为我的就是说他年龄比较偏大，
3: 其实跟你的
5: 他有孩子
1: 偏大呀。
5: 对，因为我是想要找一40左右要孩子的。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我有崇拜你的地方，你有崇拜我的地方，这个才能更重要。我其实特别希望你能够找一个在过往的经历当中有起落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经历稍稍多一点，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单纯善良，有那种原生态能量，你就需要有一个在生活当中，因为他经历多了嘛，他对于你人的包容度就会宽广一些，不管你怎么样，我觉得都在我包的这个范围之内，你就会过得更舒服一些。
3: 对，就是细致的，能够观察您的，
1: 就是你的优点，他你的表达和你心里的状态，他能看见你，同时你也能看见他心里要说的话，可能这样就是沟通起来会在同一个场域里边就会容易一些，你就不会觉得沟通那么累。我很讨厌沟通，对吧？我们听听毛豆怎么说吧，好不好？这不是好闺蜜吗？你觉得她应该找个啥样的？
7: 就像主持人说的那种，就是第一开始我们说的，要找一个能接得住她的人。就包容其实也是能承接她的情绪，承接她的过往，以及对未来的一种许可。就像王英老师说的，包括她儿子这一块，因为她的儿子其实也非常优秀，就现在是已经本科毕业，马上要考研究生。其实儿子这块是非常支持妈妈的，但是妈妈这块她非常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想法，她需要一个在情绪上能够跟她互相支撑的人。条件上面也许不是那么的，就是说非常的优秀，我需要你有什么样经济基础啊，有什么样能力，但是在情绪上面一定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有一个起伏，有一个接纳，有一个包容。对，是这样的，
1: 是吧？这样会相处舒服一些、
7: 对，他才愿意去贡献自己的那种极度的真诚以及对你的那种体贴关怀，否则的话又会陷入从前的那种既往，就是我们是有非常明确的那种边界，我不太愿意就是参与你，那我对你从前我是一个小女孩，我可能是一种单纯的就是我服

服从你，但是我现在有一身铠甲之后，那我可能更多的是坚定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我跟你是对的人，能接住我的人，那可能我跟你就是琴瑟和鸣，非常合拍。但如果是接不来的，

0: 年龄，
1: 哦，学历，
0: 年龄、学历、
1: 职业，
0: 职业。来看一下啊，张一佩呢是63岁，企业退休，大专。李杰是55岁，网约车专车司机，本科毕业。有想见的吗？
1: 第一个。
0: 63。63的张叶佩是吧？
1: 嗯。
0: 好，那我们有请他出场。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陶姐可以坐到这儿来。来，您请坐。
2: 第一印象咋样？觉得这个男士
3: 文质彬彬的，我看很开朗，有点板。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这样啊，咱们就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你们可以看看要不要继续来了解一下，或者坐在他边上去听听他的故事，好吗？嗯，现在开始。你们俩可以说话。
4: 问什么？
0: 聊一聊。
5: 这应该男士先开口，对吧？
6: 应该我先开口哈。感觉到这位女士真是太善良了，就是经历一些坎坷，因为家庭的原因也好，是父母的原因也好，确实啊，一路走过来太不容易了。
1: 怎么说呢？都到这个年纪了，觉得自己努力的不够吧，或者也是有一种命运。
6: 我也没有什么，那么因为我也不是特别能说的人，你别看我也是干这方面，但是我只给他们拍点节目，弄点什么呀，但我不爱说。在楼上也提到这事，因为比如说对方有什么缺点，或者说出现什么问题，我真是不愿意去说的。年轻是行，20多岁那时候带着队伍，哪不对我给他们指出来。现在一般我基本我都不说，就知道对方错的，我也不再去说的。已经变了不少，因为我母亲走了以后，我彻底的变了一个人，什么话我也都不说。遇到任何事儿我也不多嘴，就是整个人都变了。
0: 好，看看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要了解对方的吗？都不爱表达的人，
6: 都不爱表达，我不属于能说的，
0: 特别省话。
5: 打死你！
0: 如果说两个
6: 那得说了，那
0: 如果两个人都不表达，最后还能达成共识，哎，这事儿也可以，对吧？
5: 对，也是。
0: 但如果说是不表达，又达不成共识，然后还不说，这个就是个问题。
6: 我的经历有一点也接近于他。
0: 嗯，就觉得你们俩很像，是不是？
6: 有一些近似的，我只是说小的是一些近似的。
0: 嗯，
6: 但是他的情况跟我不一样，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在90年代之后我就走出来了。
0: 啊，这样，您的故事我们一会儿慢慢说，因为接下来是您的主场了。这样，陶姐要不要坐到边上去听一听这个张先生的故事呢？好吗？来。我们请坐，还是要加深一点了解的哈，尤其是两个这个都不说话的人，
4: 我觉得有希望。我觉得看他的刚才的，他觉得挺喜欢他的外形的，温温弱弱的，是吧？我觉得会擦出花了。我觉得他挺喜欢他的，从他类型就是文这种外表，是吧？他挺喜欢的。
7: 这女士要是真40多岁，你也可以考虑的是吧？
4: 啊，对。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好，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位男嘉宾的基本情况。张叶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我们编导说，跟您联系好几次了，到现场来，这时间都没碰上。您这忙啥呢？现在？
6: 哦，这不快过5一了吧？给他们艺术团，有时拍点节目啊，训练什么的。因为我好像二五有课，那天说周五，我说我过不来，后来他说改到周四，
0: 我又有课是吧？
6: 没有，周四没有了。有时候我就给他推了，推了课。
0: 好，所以今天坐在这儿，终于来了，咱们就得好好的去呈现一下自己啊，讲讲您的故事，来看一下关键词：桃李芬芳的舞台人生。未守双亲，错失姻缘，挥之不去的离别的伤痛，则一人安稳相伴。嗯，这个可能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未婚的那种状态，可能都

0: 藏在这些故事里边了。那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桃李芬芳的舞台人生，您是从事就是模特演艺这些方面的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1: 我正式学习从89年初。哦，89年初，
0: 那真是有年头了。
1: 跟我的老师叫严永和，应该你们北京新丝路一些大的一些都知道他，他是国家舞蹈一级编导，我是跟他在89年时候学习模特专业，跟他学的。后来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90年成立那个东方艺术团，在天津演出。01年去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后来03年叫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后来父亲不是植物人嘛，就突然间坏了。没办法，那个怎么说，就生活所迫呀，不得已又回去了。
0: 你又回天津了？
1: 没有，又回济南了。我一直在山东嘛。回济南之后成立叫济南唐宋文化艺术中心，从06年一直做到准确讲16年，母亲又一场大病。最后没办法，就公司就关了，就是。那时演出是全国巡回演出。
0: 那您这个好几十年啊，一直在从事着一项工作，教了不少的学生，自己算过吗？教了多少人？
1: 应该有个300-400吧。
0: 有没有你觉得特别值得骄傲的？那个是我学生。
1: 有一个在上海超模大赛的冠军，我们的班上的师姐师妹都拿过冠军，全国。这个特别好，这去年世界那个旅游小姐大赛的总决赛在常德举行的。我的师傅带我过，我们不都是导演组的吗？就去到那儿之后，就是给他们排一些东西。这个是前年日照的一些模特，这是给他们，就是现在都18、19的，这是。
0: 所以其实现在您主要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演出呀、晚会呀，给他们去排一些节目，做一些导演策划这方面的工作，是吧？
1: 主要是编导。现在主要集中于中老年了。人家年轻人也不太喜欢我了，对吧？岁数大了，都是。现在主要是精力给中老年排解。
0: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岁数的，您教不教？
1: 教
0: 教啊。那今儿教教我们呗。
1: 年轻的不教，我就教中老年的。
0: 对，我们都中老年。
2: 我们是
1: 他年轻。对啊，
2: 我跟王老师。对，
0: 那您教教我们怎么样速成一下？
3: 这个因为您因人而异，你看我们配什么吧。
0: 对，
3: 你看配教我们什么。
1: 模特一个站姿看看。
3: 好吧，
0: 上点难度不行吗？我们其实基础还都挺好的。
1: 那行，给你加点舞蹈动作。
0: 好呀，男的女的都能吗？还是只教女的呀？
1: 光教女的。
2: 教女的。
1: 我们有一句那个只收女不收男的，只穿女不穿男。我们
0: 好嘞。那女生起立吧。来，您先教教我们。
1: 我就教教现在的，然后再给你们加动作。先那个模特一个站姿行吗？
3: 可以。
4: 试试。
3: 我不擅长。
1: 行吧，这边也行啊。对。
3: 这么顺
1: 了。这边放在腰这也行。
3: 这样。哎，
0: 到底是哪边？这边
1: 都行，
3: 只要不顺就行。
1: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教学生是两面的。对。
0: 这样对吗？
1: 把这胯出来，这个腿往这面打。这个膝盖往这边打，这是最基本的。
0: 这其实就是拍照的时候显腿长的姿势。
1: 那些脚尖别往这边拐。
0: 这样往外。
1: 对对对，然后再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3: 妈呀！
1: 稍微的，在这下巴颏的这儿。对了，他做的很漂亮，
0: 对吧？
1: 对。
0: 快拍张照。
1: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啊。就稍微的媚一点，不旗袍吗？稍微的这个眼神出来。眼神，对，
0: 眼神看哪儿的？
1: 看前面，看这边都行。
0: 燕姐姐做得很好。
1: 看了吗？
0: 这个右肩还要低一点，对吧？
1: 你看着我的就行了，重心在前面，脚重心在前面。
0: 在呢，
3: 这样子，
0: 在呢，在呢。
1: 对了，过来。打开，这是形体的打开。然后再打开。
3: 有点像舞蹈。 是吧？
1: 对呀、啊，哎，对了，
0: 这还有这的
2: 啊！您心里得念还有谁？
1: 这就是加一些东西。
3: 谢谢，他这个老年的这个就是在舞蹈一半，然后模特一半，然后你给他综合在一起了。
1: 他跟年轻人的年轻人你不能加，为什么？年轻人因为你通过你肢体来展示衣服，你卖衣服的，对，今年流行色，你做的这么媚，这么媚的话，人家
2: 看人家了，不看衣服了。
1: 中老年不行，中老年衣服越漂亮越好，展示你中老年的晚年那个人生的美。
5: 有两下子啊，
0: 字体得留，
3: 这是人家一生的事业，
0: 上来
3: 一生事业肯定
0: 大啊。那个
6: 这大哥练的肯定有一定自己有一定舞蹈基础，是吧？
7: 对，
6: 他形体啊，你看保持那么好。
8: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对，所以针对不同的，你看原来是教一些年轻的小姑娘是吧？现在教中老年了，这个对象感不同了，咱课程的内容也不同了。
1: 教年轻好教，就让他们走来走去。但到老了你
0: 就完全没有动作，
1: 就不行。
0: 但也很好看。来说说这个为手双亲而错失了姻缘，这个是也是我们看到您的这个介绍特别想问的，怎么就错失了姻缘，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1: 因为我从90年代就是刚开始就是演出时也搞过，因为我不能说谎，我的学生也是在一块搞过。后来父亲就是96年脑梗，99年母亲脑瘤。
0: 哦，其实也前后脚。
1: 前后脚，母亲脑瘤，03年母，父亲二次脑梗，06年完全成植物人了。哦。我就没有办法。
0: 等于父母双亲都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家里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1: 那就没法说了，那父亲躺在那儿。原来我这么说吧，我去演出的时候，我一般出去甭管多远，那时也没高铁，那纯粹就是老的那个绿皮车，一出去去了人家之后待7天，待3天，把节目拍完了，比如说也是那一种大的演艺场子，拍完之后完了我坐火车就跑回去，因为我母亲弄父亲弄不了，我母亲在80几，特别的瘦。一个月以后那边又来电话了，就说赵老师咱得换节目，完了坐火车又去，去完之后紧接着从那边又跑回来，因为路程耽误时间，比如说我从天津到张家界那不是一天能到的，我还得到北京得换车，还有江西那吉安都跑，大半个中国我都待过。
0: 你们家是就你一个孩子吗？
1: 还有哥哥，但我不想提他。
0: 也没有人来去帮你
1: 分担。父母病全都是我一个人背着，我母亲上下楼全都是我。
0: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久？
1: 99年开始，一直到母亲24年走了。就是这段时间70年。
0: 几十年可不是吗？这几十年正是又是要做事业，可能又要去经历生活。
1: 没办法，我也都关了，就不干就不干了，反正也退休了，对吧？
0: 那当时有没有想过说我这么奔波，我父母需要照顾，我其实更需要一个伴儿来和我一起撑起这个家呀？
1: 想过。根本就谈不成，人家提出来条件把母亲送养老院。
0: 把母亲送养老院，就比如说您交往过的女性朋友女朋友或者是人家给你介绍对象都提这个要求，是所有吗？
1: 基本都这种情况，人家需要过二人世界。
9: 就说这先生也以前也接触过女朋友哈，就说就比如家里有老人病了，就是咱能不能就是说你要是能跟我组成家庭的话，咱们家里请个保姆阿姨，你呢就负责陪护监护，并不是说非得让你亲力亲为的去照顾我老妈。
1: 因为有一些东西怎么说呢，在我退休以前这种状况不行，退休以后我就再没接触过。就是在这之前50多岁给我叫高中同学，就是二人世界。人家也问过我，你母亲走你怎么办？我说我想不了这么着，为了就是咱二人过二人世界，我说把我母亲放那儿。我如果说我要是不笑话这种状况，我说我90年代就成了，我不会等到今天咱俩才认识。我也提过，可能我说话不太好听，我说真要是这种情况，我说咱俩今天根本都见不了面了，我不可能抛弃我父亲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们伺没，就是伺候没伺候过那个植物人。
9: 没有。
1: 打胃管知道吗？
9: 知道。
1: 鼻饲管，尿管，夜里三年前我没睡过觉。你说这种情况，你把人家叫过来，你不耽误人家吗？
5: 这老哥跟我想法一样，因为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他就是他五十多岁，你老哥六十三吧，六十多岁吧。
1: 啊，
5: 就十年前的十年前的事儿。
1: 那都
5: 四
1: 十多岁开始就这种状况了。
5: 我是从49，我陪我父亲，现在三四年了吧，就是也是这种情况。就是刚才老哥说那些话，然后完之后说什么你以后有未来吗，就是有那女的哈说你以后有未来，我跟我聊过很多，就是你以后的未来怎么办，就是老家去了之后哈，你以后未来之后，刚才老哥说那句话就是我特别有感触。我说我不想未来，我现在就想着怎么着我们俩陪伴着你，让我这个你都没给我做好，你让我想未来干嘛，因为我想不了那么多。就是我非常理解他，是因为什么，就是说你说送老养老院，但是你良心过得去吗？是自己过不去那个坎儿，尤其还有老人，他也过不去那个坎儿。因为我父亲，我们家不是说没有能力，就是我老人也不愿意去，我也不会让老年人去，因为一个人来让另外一个人走，对吧？如果说那来的这个人，他是为啥来的，对吧？那爱不光是说要有两个人的感情，爱其实是甚至说两个家族的结合，而且最主要是你要接纳，又要欣赏。如果说一个人看到的是这个老哥的孝顺，是老哥的这个对爱人或者亲人的不离不弃啊，而不是你考虑的是他现在你陪着他，我以后你为什么不把老人送走，咱俩过咱俩日子。他如果说今天他能把老人送走，那明天你这个的时候，你放心，他也会把你送走。
1: 说的太对，
5: 连自己亲妈亲爹都不管的人，你觉得他会
1: 对
5: 管你吗？而且刚才说那个也是，因为我为什么说老哥这个我有点激动呢，就是不是说我们不想找，是而说那种男人的责任，就你来了之后，如果说人家有人也愿意来，那从你男人的角度，就是这老哥是非常有良心的人。你从男人的角度的话，你让人家过啥样的生活？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说约会你没时间成本，就跟今天似的，我要是来，导演说让我来啊，我得把我姐瞪过来，为什么？因为老人离不开人，我得给瞪过来。昨天晚上我就瞪过来，我说你陪着老头一天，然后完之后你先给他做个饭，然后回去。人家谈的可能风花雪月啊、哦，今儿哪玩去了，今儿什么这那，你谈的是今儿我给我爸做什么，给我妈做什么，我妈身体可能又好点了什么之后，你怎么谈？你能让人家从一个美好的生活落入你的凡间，我觉得这就不负责任。所以老哥这个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人。
1: 说的太对
0: 了。我们听听陶姐的吧，陶姐坐在这儿听了这个故事。
7: 什么我都没想过，我妈走了之后被抑郁好长时间，我先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还说过一句话，他说都儿子我手里怎么办呢，一个人的7天不下楼，但愿有一口吃的我都不带下楼的。就是
0: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10: 二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0: 咱们可以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的时间，然后您看您要不要继续来了解我们这位女士，好吧？现在开始，
1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我都没想过，我妈走了之后被抑郁好长时间，
1: 我先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
7: 还说过一句话，她说都儿子我手里怎么办呢，一个人的7天不下楼，
1: 但愿有一口吃的，我都不带下楼的，就是。
0: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10: 二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带来什么惊喜？
0: 咱们可以有5分钟的自由交流的时间，然后您看您要不要继续来了解我们这位女士，好吧？嗯，现在开始。
1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讲述了他一直未婚的原因。
2: 我从90年代就是刚开始，就是演出时也搞过，因为我不能说谎，我的学生也是，在那会儿搞过。后来父亲就是96年脑梗，99年母�亲脑瘤，03年父亲二次脑梗，06年完全成植物人了。
0: 哦，
2: 我就没有办法。
1: 他的真诚能否打动一号女士呢？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我们听听陶姐的吧，陶姐坐在这儿，听了这个故事，
3: 人生就是很多无奈啊，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是我觉得人只要是善良的，也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总会有回报的，一定还是会幸福的吧。还是要努力啊。
4: 我觉得他这位男嘉宾哦，我首先非常就是敬佩您这个毅力以及您这个孝心。他可能是在一种传统的那种孝顺上面，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养儿防老，那我就是养了儿子以后，那儿子可能是更多的承担这个角色，去照顾父母也好，其实不光是经济体力，还有一个情绪各方面，就是他把自己带入那种传统的那种孝顺的那种模式当中了。我们的养老事业做得够好，让子女更放心更专业，那可能有更多的选择，就我一边把父母送到专业的机构去，让他去进行更好的治疗，然后您同时也能腾出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您在情感上面就经常，比如说经常去看啊，经常去陪伴啊，甚至于您带着您的爱人一起去。可能如果父母就是在身体比较好的情况下，他更愿意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模式，而不是说您在他身边把自己的事全部都给耽搁了，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两样都同时进行？
5: 因为他有个现实问题啊，我爸爸、我公公婆婆都在养老院。啊，他第一个来讲，你得有足够的钱，
4: 对，
5: 这是个现实问题，
4: 对，
5: 看得上的都是万以上起，
2: 对，
5: 但是我们家孩子多，啊，所以我们三个人一分摊就没多少。啊，如果像他说的，他得一个人承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他不像孩子，说我们给他送到幼儿园3年，我们是有知道期限的啊，就幼儿园可能挺贵，但是3年哦，大学我们可能给他送出去4年，这个你是不知道的。对，是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他那个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因为我们家孩子多。那么现在我公公婆婆都在养老院，因为他们都92岁，他俩同岁，92岁。那么他们家也是4个孩子，一分摊他们将近2万块钱一个月。那但是他一分摊呢，就没有多少，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有便宜的，但是咱可能也不行，
4: 看不上，
5: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呢，所有的男士女士也好，他并不是他不善良，因为他是想，哎呀，我要找一个伴儿，我要锦上添花。像我们这位女士，不是因为生活所迫我去找伴儿，是因为我活得还挺好啊，我想锦上添花，所以他们想过二人世界没有错，对吧？没有错。但是他说，哎呦，原来是这样，然后他就会觉得，哦，止步不是善良，跟善良不善良没有关系，因为他找爱人的初衷就是想比现在过得更好，是吧？那如果在这生活中，比方说您在这您的工作中认识了一位女士，然后她慢慢的认识您了，然后她感受到您生活中的很多美好的东西，很善良，那她可能就会，哎呀，渐行渐近，然后就在一起了，那是另外一种。
2: 对，说的啊，
5: 但是介绍是不可能的，对吧？你介绍你肯定不可能啊。其实我们自己都在想，我怎么过一个相对比较舒服的晚年生活。
6: 对，你说的说您说的特别对，所以说这个选择，就我老说，就是你自己选择，你要认命，就是你不要把这种命压在别人身上，就是人家肯定有人是你选择，谁不妨好的选择，但是你这个选择是你作为儿子也好和什么的也好，这是你的选择，所以你对你这个选择去负责任就 OK 了。
7: 所以我觉得老哥挺不错的，是吧？非常善良，
8: 对，
7: 人品好，对他父母这么的真是不错，
8: 是
7: 把自己终身大事都耽误了。
3: 你就看你这么几十年，其实没有和自己的另外的一半去过自己年轻时候情爱的生活，而反而呢，去一直在和自己的父母相伴。
2: 对。
3: 对吧，来去和他们在一起相处，那你们的感情一定非常非常的深。当父母离开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2: 这么说吧，就是多好的养老院，刚才王老说一万，就是两万的我也不会把我母亲送给你。最后老母亲就一个人，因为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就这么说，我在2006年刚出道的时候，那回程路费我都没有，一想到有家里边。我在1996年在厦门演出过，不结账，回程路费都没有。母亲那个时候还坐公交不多少站地，给我寄了5000块钱。所以说我就说，我说再困难，我也不会把我母亲送养老。其实养老一个月10000，我也给他拿得出来，但是我舍不得，不是舍不得我母亲，
6: 对，
2: 就是从小没分开过。但是对于女方来说，你说我也不能怨人家。你说这个事儿，我跟我妈我也说，我说假如说您有个闺女，您愿不愿意让您这闺女去嫁给这种情况？所以说相互理解就得。所以有些问题我自己我都想开了，已经彻底的想开了，彻彻底底的。
3: 当母亲离开的时候，也应该是你的人生最至暗的时候吧？有想过这一天到来吗？
8: 我都没想过，我妈走了之后，我抑郁好长时间。
3: 妈妈走得很突然吗？
2: 2024年2月11号，腊月28是29，我妈就突然间就怀。下午还没事，我们娘还说话，给她买的肉，给她买的虾，说咱爷俩过个好年。没想到年没过去。因为我在家里都是我干，这一点我还不是瞎吹，包包子、包饺子、炖鱼、炖肉，没有我干不了的。缝衣服，我自己全都会，缝被，你说我怎么办？老母亲70多岁了，不我干谁干？我那演出好多都是我自己设计，没想到就是突然间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母亲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呢。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我走你怎么办呢？一个人的。”我妈身体挺好的，我说过一年您100岁，我说我80，我背着您多幸福啊！没想到会这样，本来我就不打算出来的，也不打算出来拍节目。去年我的师傅，我的老师非让我走出来，我才开始给我们一个区里的文化馆给他们上课排节目。我那时候根本就走不出来。
3: 就是你说的那一段时间，母亲走之后自己的抑郁状态，对吧？
2: 7天不下楼，但愿有一口吃的，我都不带下楼的。就是
3: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2: 一点点的，就慢慢的，有的同学去，有的艺校的同学找我去，后来我去我那学呢，我那学在日照，他也是我的那个团长，艺术团团长。后来我去他那待几天，那时候还不行，他也担心我，就是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中午、下午都给我打，怕我出事儿。我那时候我连电话都不接，就
3: 不想和任何人交流，是吧？
2: 对，跟谁我也不想说话。也不打算吃饭了，那事儿，
3: 就觉得整个世界空了。
2: 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没打算就是再接触什么，搞个对象，找个老婆，连想我都不想。这母亲一走，就是一切，就感觉到跟空了一样。
9: 也跟着流眼泪啊。
10: 因为我爸妈也是在疫情的时候走的，我妈也走了没有多长时间。现在对，就剩我一个人，也是我来到这次节目的主要原因。所以当他说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特别能理解。当时我都想过自杀，因为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然后又离了婚，就是整个日子都灰暗了。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很痛苦，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家庭破碎的痛苦。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那什么时候想着再

0: 择一人安稳相伴呢？怎么又想通了呢？
1: 那应该说今天为什么来的，我没事我自己就闲着嘛，刷手机一下刷到选择了，就去看看看去吧。就这么着，好像什么扫码是怎么回事，就突然就问我，我说怎么行啊，就紧接就是出现一些那个微信上能沟通了，就是啊、
0: 现在既然想了，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呢？
1: 找一个就是知书达理，能真正能理解我的。
0: 那比如说对方的工作呀、收入呀、子女呀，这些有什么想法吗？
2: 没有想法啊，不想问那么多，只要能理解我，能在一块儿，能陪我多说几句话，能陪我到老就行。条件很简单，
0: 能说到一块儿去。
2: 对，
0: 是吧？那您这搞艺术的，对外貌呀、年龄呀没有要求吗？
2: 也有，就是差不多，就是
0: 这差不多可差得老远了，
2: 能接触到就是文学艺术这方面，稍微我不能要求他们都是这行，对不对？差不多能懂一些就行。
0: 好，
1: 还有一个，为什么我愿意来咱这节目？因为我相信咱这节目，别人给介绍，我实在是不敢相信。相互又没理解，通过你们这渠道，我的心里又特别的踏实。咱那节目又是个品牌，又不是一年两年。
0: 对，
1: 你像好多搞那个集体婚礼，我看效果都特别好，我都看了，我没事我就在那。
0: 其实还是很憧憬那种年轻时候没有经历的那种生活，对不对？比如步入一个家庭，经营一段婚姻，享受一份甜蜜，二人世界，这些词儿好像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在张大哥心里就没有经历过，
2: 是零。
0: 对，同样为男性，穆老师有什么建议？
3: 人生经历要丰满。我觉得张大哥他本身他有艺术的感知，这种人是非常好沟通的，就是他在感知上的敏感，就是搞艺术的人啊，超过现实。就是你稍微给他一个情绪，他马上能读出来你这个情绪是往左往右往左多少。那么如果两个人语言上沟通、态度上沟通没问题，会非常顺畅，真的。但是呢，大哥就少了一点，就是真正把一个比如说看得特好的一个恋爱转换成柴米油盐的这个经验，大哥是没有的。到柴米油盐不是那种哇你浓我浓的那种感觉了，他就是要互相包容。这个是，但是我觉得达哥可以，他那个艺术范儿，包括他的见识、包容，包括他伺候长辈整个的这一套的磨练，他容易沟通，他很懂人生的
0: 啊。对，但是我在想，可能别人呢，我们会劝他们说，哎，两个人你浓我浓的非常好，然后要转化成柴米油盐，那是另外的一套逻辑了啊，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3: 是，
0: 但是大哥呢，他是属于柴米油盐这一套，他非常的熟。
2: 对，
3: 但是跟媳妇那套不熟、
0: 对，那一套不熟。
3: 这个情绪，
0: 所以他是在和别人说，
1: 我这人真不浪
0: 漫，是反着劲儿的去转变。
1: 真的，我也不会浪漫。
3: 我觉得不用浪漫，就是您能读懂人。比如说媳妇儿一个哀怨的眼神，她不是埋怨，是那种哎呦好累啊、你马上你能懂媳妇儿累、
1: 这个没问题，
3: 对吧？你
1: 这个没问题，
3: 你可能就会说哎是哪儿不舒服，就这么一句话媳妇儿心里舒服了，这日子等就好过了。
1: 但是什么小惊喜啊，这个其实我也知道，但我就不愿意去搞去、像这东西什么是520、1313这东西，我打2年前我都知道，但我人家也说我，他说你其实你都懂，但你就不表达。我说我都知道，
4: 对，
1: 但是我就不说，
4: 因为你表达了以后，可能后边你不知道怎么进行了，你还表达啥呀？你知道开头，但是你这开完头以后干啥？
3: 受不了你了。
4: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来讲，就是爸爸妈妈已经驾鹤西游了哈。我觉得我们物理上是分离了，但是情感上可能没有分离。所以可能也许你正在谈着恋爱，谈着谈着就谈到你父母了，有这种可能性啊，你就聊起来了啊。那可能别人会觉得哦，这个人可能还没有分离。其实最好的分离是什么呀？就是你给你爸妈写封信啊，把你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你告诉他们啊，他们只是比我们先一步和他的父母团聚去了，对吧？未来我们也要和我们的父母团聚，只不过就是有这么一个时间差，对吧？所以你要跟他做一个情感分离， 然后呢我们再重新起航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和你妈妈和你爸爸，我们不需要。

0: 浪漫，我们都彼此相爱，因为血浓于水。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得重新起航啊，重新把自己变成一个年轻人啊，重新的去学习怎么爱对方。好，
1: 我年轻时候我也不表达，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越老越要表达。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女神节买束花，
0: 对，
1: 就够了。为什么呢？一定要让我们这个能力越来越衰减，一定要让平静的湖面上泛起涟漪。
2: 嗯，要人工的给点外力。
1: 给点，对，是的。
3: 其实这个浪漫建立在就是说，相互得喜欢爱，是吧？这个基础之上，
4: 肯定的。那么
3: 对
4: 这个也就没必要浪漫了。
3: 对，他肯定是在相互的喜欢、认知啊、相互爱的基础上，是吧？喜欢爱的基础上才会产生浪漫。
4: 对，对
3: 但是浪漫是自发的、由发的、内心发自发的。
2: 在生活当中，我们越来越知道身体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包括有很多人呢，真的是睡眠不好呀，很多精力没有办法去集中。其实可以给您推荐一下，有一个安神养心茶，就是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去推荐的。大家呢也可以来扫描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群，跟专家一起学起来。其实您看啊，刚才我们几位嘉宾老师已经给张大哥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了。其实周围关心您的人还真是挺多的，有一位您的曾经的同学，还有话跟您说，咱们来听听好不好？
5: 好的。
2: 嗯，
6: 我们大学之初啊，我们是学计算机的，他认为他不适合于学软件，毕业以后呢他就很执着的学表演去了，而且自己还组织了队伍。他大学是我们班班长，石头人，山东人，挺实诚的。我们在一块儿吧，搞个小聚会，大伙儿从来没让我们花过钱，讲哥们义气吧。而且他给人家搞演出，他讲话了，就追求完美那个劲儿，一门心思就是把表演搞好。后来他父亲先病了嘛，把那一块儿放下了，在家里照顾老人。那么父亲去世没多久，他母亲又不行了，就是伺候老人义不容辞，宁可舍弃所有。另外一个呢，他真的挺拧的，挺轴的，你知道吧？尤其是成家跟女方这个吧，他讲话我啊不行，我不能连累别人。我这一看，我父亲躺床上，母亲后来又那个样子。他说，我既然跟另一半进行交往的话，我就得自己多付出，不能让对方太受累，就老怕欠别人的。前日子我说你真该走一步，孤苦伶仃，怎么也得有个伴儿啊。而且现在没有父母这种羁绊，你精力又那么充沛，我说你咋那么有激情，能写出那么多有激情的诗，我说你自己把自己也搞一搞。哎，可能他是受了一些启发。
7: 那有什么祝福要送给他吗？
6: 叶佩，拿出你演出那种劲头来，面向未来生活没问题，要有自信，你很棒，很出色，我们同学为有你也感到骄傲，加油。
5: 谢谢老同学。我都不知道他说的什么。
2: 说这话的人是谁？
5: 我一个，因为我上大学的是计算机系统软件。
2: 嗯，
5: 这是我一个同学。
2: 人家还干计算机呢，还干软件呢。
5: 就我一个出来，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几十年以后聚会才知道我跳出计算机的圈子。
2: 嗯，当时就一门心思要搞艺术哈。
5: 也不是，嗨，这怎么说呢？意外事件的，就是才搞的这意外的事件。
2: 嗯，
5: 才踏入这圈子。
2: 结果一个意外就干了几十年，干了
5: 几十年，一直到退休都是干着。
2: 您这个也是有艺术天分的，今天来了，要不要给我们展示一下？
5: 嗯，谢谢。
2: 啊，来一段什么呢？
5: 我现在给他们排了一个叫什么那个往事的舞台剧。
2: 嗯，
5: 我就这样吧，做一段，因为我这个演出18个人的在舞台上，
2: 哦，好呀，
5: 给大伙展示一下，行吗？
2: 行，
5: 哎，好的。
2: 我们这儿不缺人，18个人能凑齐，但是
5: 那个音乐呢？这个没有音乐不行。